0: 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
1: 28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接受采访时披露，美军战机和加油机一直从以色列境内的军事基地起飞，用于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卡茨在采访中称，伊朗方面对此非常清楚。他称，伊朗方面此前一直在向除以色列之外的所有目标开火，这表明以方对伊朗已形成威慑。此外，卡斯透露，以色列希望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但目前未获得美方的允许，因为伊朗可能对邻国发起打击，引起石油危机。卡斯再次强调，如果伊朗发起袭击，一定将予以强硬回应。再来看到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捐款。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
0: 这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新机制参考马六甲海峡的管理办法，使用方自愿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阿曼的最新提议得到了一些地区国家支持，暂不清楚伊朗会如何回应这一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美国控制之下，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有效。他说，只有美国允许的船只才能通过，伊朗没有控制这条海峡，是美国控制着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与阿曼以及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分别通话，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事宜。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表的声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调加强合作的必要性。阿曼外交代表团24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媒体报道，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管理的适当机制。伊朗麦克尔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运的共同原则及操作机制进行讨论，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一些进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另据伊朗知情官员消息，27号有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航行，其中1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
1: 据也门胡塞武装28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对一艘沙特阿拉伯籍油轮实施军事打击，理由是该船违反其针对沙特实施的海上航行禁令，并无视其发出的警告。声明称，行动中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并迫使该船掉头返航。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将继续执行针对沙特的海上封锁措施。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油轮。中东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几近停滞，导致伊拉克原油出口大幅减少。伊拉克石油部28号发表声明说，该国5月和6月共出口原油约3211万桶，月均出口量远低于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水平。统计数据显示，5月和6月，伊拉克通过伊南部巴士拉出口原油约2024万桶，通过伊北部基尔库克出口原油约1031万桶，通过伊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出口原油约156万桶。而在今年2月，伊拉克原油出口量约为9987万桶。再来看到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会见特朗普，在美国警告可能重启对伊打击的背景下，内塔尼亚胡此访最核心的诉求是什么？此外，美以之间在中东政策上的裂痕正在公开化。美国要求以色列从加沙、叙利亚等多地撤军，但内塔尼亚胡却放话要对美国说不。带着如此严重的分歧与特朗普会面，此次会晤能谈出实质成果吗？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分析。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番访问美国，我觉得有两个主要的诉求，这个两个诉求分别是美国和以色列双边关系层面以及以色列国内政治层面。一方面呢，在美国和以色列双边关系层面，内塔尼亚胡希望通过这次访问能够修补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在不久之前

0: 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矛盾丛生，而且矛盾逐渐显性化，已经到了大家都能够感知到，而且感知非常直接的地步。双方的领导层甚至是双方互相放狠话。在这种情况下，传统上作为所谓的不破盟友的以色列和美国，经历着如此大的双边关系的挑战，真的是近些年所罕有，而且呢，在过去几十年也是非常罕见。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内塔尼亚胡这次访问美国，是希望能够修补同美国领导人的关系，同时也尽力的去展示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亲善关系。当然，另外一个方面呢，在以色列国内，内塔尼亚胡现在仍然遭遇的比较严峻的政治挑战。因为根据当前以色列国内的政治议程，以色列很有可能最快在9月份，那么最晚是在10月底就会开启新一轮的以色列大选。而根据当前的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的得票支持度其实是不容乐观的，而以色列国内的民众对于内塔尼亚胡的批评也在逐渐的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内塔尼亚胡急需提振以色列国内的选情和民情。那么这次访问美国，借助访问美国这样的一个机遇来展示自己的强硬的政治姿态和主要的政治主张，就成为了内塔尼亚胡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和诉求。所以一个是为了修补同美国的关系，另外一个呢是为了挽救自己的政治危局，成为了这一次访问当中啊内塔尼亚胡的主要的两个政治目标。当然了，尽管内塔尼亚胡希望能够修补同美国的关系，但是我觉得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矛盾还是难以掩饰的。一方面呢是美国和以色列在主要当前的冲突，也就是对伊朗的问题上存在非常大的分歧。美国尽管和以色列现在都是咄咄逼人的表态，对于伊朗发出各种各样的威胁，但是双方的这个目的是不一样的。以色列呢是为了最大限度的能够削弱伊朗，尤其是非常关注伊朗核能力和核问题的走向，而且是完全反对伊朗发展核能力。而美国呢则是希望通过军事施压达到政治目的，因此军事打击本身不是目标，而通过军事打击施压伊朗做让步，回到谈判桌解决问题，达成美国和伊朗都可以接受的这个协议和让步，这是目标。所以双方的立场差异很大。另外一个，在巴以问题上，在黎巴嫩问题上，美国更多是希望出于全局中东政策的考虑，能够希望以色列保持克制，而以色列呢由于国内政治的影响没办法做出让步。所以美国和以色列尽管会进行一系列的对话和沟通，但是恐怕双方的分歧难以得到缓和和掩盖。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声明称，他已经指示以军扩大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军事行动，并准备接管一处巴勒斯坦难民营。声明没有提及这处难民营的具体名称，但称接管行动将与此前以军对杰宁、图勒凯尔姆和努尔沙姆斯难民营采取的行动类似，即强行疏散居民、清除武装基础设施，并由以军长期驻守。此外，卡茨还透露，以色列计划扩大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规模，将新建数十个定居点。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当天对此警告称，以军接管难民营的计划可能对数千人造成严重人道主义影响。自去年以来，以色列在杰宁、图勒凯尔姆和努尔沙姆斯难民营开展的行动已经造成超过3万人流离失所。近日，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暴力冲突事件频发，当地巴勒斯坦人表示，随着以军升级军事行动以及以色列定居者频繁袭击巴勒斯坦村庄，暴力对峙事件不断增多，当地局势已经濒临失控。
2: 27号，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杰宁、阿拉拜镇和安萨镇拆除巴勒斯坦人的房屋。约旦河西岸北部城镇24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以军称起因是巴勒斯坦人袭击在当地徒步的以色列人，袭击者从一名以方人员手中夺取武器，向以方人员开火。据以媒报道，事件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和2名以色列人死亡。巴勒斯坦方面称，事发时多名携带武器装备的以色列犹太定居者抵达巴勒斯坦村庄，试图对8民众房屋和农田纵火，引发8民众反抗。

0: بيجوا على التراكتورونات وبركبوا وبرجعوا وبيجوا على الدار عنا هناك. واضح؟ ما عنا إيش نقاومهم، أكثر إشي اللي بدنا نقاوم بحجر بس.
1: 袭击事件发生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说，已指示以国防军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在巴勒斯坦、约旦和西岸各地增派部队。以色列时报27号报道，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这些前官员还在联名信中警告称，局势进一步恶化所造成的后果甚至可能比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以及此后以色列面对的多线冲突更具灾难性。
2: 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和巴勒斯坦局势举行季度公开辩论会。中方代表指出，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热点问题交织共振，整个地区被冲突阴霾笼罩，停火止暴必须成为压倒一切的重要任务。中东是中东人民的中东，不应成为大国博弈的决斗场，地缘政治的牺牲品。
3: 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副特别协调员阿拉克巴洛夫通报称，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局势正在迅速恶化，整个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也面临严峻局势，西岸危险局势持续恶化将会导致加沙的重建无从谈起。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表示，当前以色列正试图升级约旦河西岸局势，需要国际社会做出强有力的回应。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雷表示，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绝不能被忽视和边缘化。只有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才能打破中东地区冲突往复的恶性循环，真正迎来和平的曙光。孙雷表示，当前约旦河西岸定居者暴力骇人听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房屋损毁，占领方加速扩张定居点，蚕食巴勒斯坦领土。尽管国际社会发出强烈呼吁，西岸局势仍持续恶化，重要原因在于调查问责没有实现，有罪不罚没有终止。
4: 国际社会必须锚定两国方案大方向，汇聚更大努力，采取不可逆行动。任何安排或成立新的机制，都必须坚持八人治八原则，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意愿，促进而不是破坏两国方案。任何改变巴勒斯坦领土和人口结构的危险企图，都将严重破坏两国方案基础，必须予以坚决抵制。
3: 孙磊还指出，近期中东海湾局势再度紧张升级，但谈判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关上，和平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放弃，当务之急是坚持谈判化解争端方向，回归落实谅解备忘录共识。
2: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为6.8级地震。据日本媒体29号消息，强震已经造成至少数人遇难，另有数人心肺停止，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此外，震区已经发生近150次余震。
5: 熊本县加岛町因地震而爆炸坍塌的商场内，有20至30名员工下落不明，随后警方确认有数人死亡。日本共同社28号晚引述熊本县警方消息称，由于存在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警方和消防人员目前无法深入建筑物内部搜救而被迫撤离，搜救工作也因此中断，但可能仍有多人被困。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强震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获救人员中有2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有9人下落不明。八代市1人在倒塌房屋内被发现，送医后确认死亡。熊本县警方表示，县内至少10余座房屋倒塌，另有多起人员被困事件。另据当地消防等部门消息，禹城市多栋建筑发生火灾，八代市多处住宅倒塌，自来水管破裂。日本广播协会发布的直升

机航拍画面显示，八代是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的烟囱倒塌，当地一座大型桥梁部分桥体坍塌并落入河中。地震还导致熊本县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

0: 28号晚表示，熊本县内一度约有14万户家庭停水。日本原子能规制厅称，鹿儿岛县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玄海核电站、爱媛县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因地震造成的异常。
1: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20时25分，熊本县内已有26家医疗机构报告因地震受损，其中八代市医疗机构情况尤为严重，共有12家医疗机构受损，其中11家医疗机构停水，2家医疗机构停电，5家医疗机构的氧气等医用气体供应受到影响。此外，禹城市有7家医疗机构报告受损。10年前，也就是2016年，熊本县也曾发生过强震。当年4月14号，熊本县发生6.5级地震。在2天后的4月16号，当地又发生了一次7.3级地震，并且还发生了多次余震。日本国内专家表示，28号的地震与2016年熊本地震机制相似，需要警惕余震。
2: 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2016年熊本地震由延伸至熊本县的2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的活动引起，而本次地震可能是由日奈久断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的，这一部分在上次地震中没有活动。专家还指出，本次地震很可能类似上次地震，会发生多次余震，也可能出现更强烈的震动，需要高度警惕。特别是日奈久断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
3: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效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取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会谈中，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进行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与协调安排。欧盟委员会28号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尽管欧盟已经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开展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速度已经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欧盟危机管理委员会拉比卜表示，目前法国和西班牙已有超过30万人因火灾被迫撤离家园，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保护民众生命和社区的安全。他还表示，如此规模的灾害不应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应对。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国内。28号，商务部发布了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28号下午，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4: 文件中文版共有10000多字，英文版同步发布，除前言结束语外共4章，分别是全面客观看待全球产能和所谓过剩，对产能过剩相关四对关系的看法立场，中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5: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加剧矛盾和分歧，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4: 美国等西方国家谬称中国产业发展威胁西方国家垄断地位，挤压南方国家发展空间，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论调。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这个论调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
5: 过去10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

0: 我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这些红利交融叠加，给世界带来的是更多的发展机遇、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就是国际社会更多理性客观声音提到的中国机遇 2.0。
1: 吹灭别人的灯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最终只会把自己的路堵住。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在昨天下午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针对美国就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进行了回应，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3: 关于美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决捍卫自身正当权益。
2: 近年来，以产能过剩为由，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受访学者表示，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产能过剩本质上是部分西方国家为实施贸易保护主义而制造的借口。
4: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院长王雪坤介绍，出口多、顺差大及产能过剩的说法违背了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律。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出口优势是靠技术创新、完善的产供链体系和充分的市场竞争所取得，却被西方国家歪曲为产能过剩，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5: 美国芯片 80% 用于出口，波音公司商用飞机约2/3销往北美以外的客户，欧盟的汽车、药品、化妆品，2025年顺差分别为922亿、2146亿和116亿美元。如果按照顺差大就是产能过剩的逻辑，这些出口多、顺差大的行业和产品是否也要视为产能过剩？显然，这不是事实。
4: 数据显示，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等制造强国都曾长期保持顺差，新兴市场出口快速增长，巴西、越南等连续10年实现贸易顺差。这些出口和顺差是全球产业分工和供需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
5: 面向全球的产业链，往往是包含多国的价值链，不能用某个国家的市场规模衡量产能过剩。顺差并不意味着产能过剩。
4: 研究者认为，限制中国优质产能出口将直接推高全球生产与绿色转型的成本，削弱全球产业链运行效率，损害全球公共利益。
6: 中国凭借规模效应、成本优势和技术迭代，成为全球供应链的稳定锚和承重墙，在疫情、地缘冲突等多次冲击中，保障了全球工业品、绿色设备的连续供给。所以，稳定全球产业链的正确路径，不是人为封锁限制优质产能流动，而是坚持全球化分工，实现全球供需的动态平衡。
7: 我们看到中国挤压论、中国产能过剩这样的论调是部分西方国家为推行保护主义措施而编造的借口，但炒作产能过剩、设置贸易壁垒，削弱的是全球供应链的韧性，真正受到挤压的却是世界经济增长、合作的前景。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8: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青海海南州星海县28号多次发生5级以上地震，目前当地的抗震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
9: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8号11:16，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1:34，星海。

0: 县再次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这两次地震震中相距1公里，时间相隔18分钟。此外，28号16时04分，青海县再次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青海、西宁、甘肃兰州等地有震感，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
1: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青海县县城的一处主干道旁边。我们在现场看到，县城区域的房屋没有出现明显的墙体开裂和墙皮脱落的现象，道路两旁的商铺也是处于一个正常经营的状态。
0: 地震发生后，当地已经第一时间在现场广场区域搭建起了帐篷，这里有应急、通讯、医疗等部门的现场工作人员，方便群众日常的就医等需求。青海县的各级人员力量已下沉村社、水电站、隧道等重点部位开展排查。目前青海县水电、道路、通讯等一切正常，排查过程中暂未发现人员伤亡。
2: 此次地震发生后，超75万手机用户收到了预警信息。什么是地震预警？收到地震预警信息后又该如何应对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地震预警指在地震发生后，破坏性地震波到达可能遭受破坏的区域前发出的警报信息。预警系统根据震中附近3个地震台的纵波信号，快速估算地震震级和位置，确定破坏性最强的横波到达各地的时间，再通过电波发出预警信号。地震预警和地震预报最大的不同是，地震预报是地震发生前对未来地震的预测，而地震预警是地震发生后严重灾害未形成前的警报。目前全国已部署地震预警终端超10万台，广播电视地震预警服务覆盖云南、四川、新疆等13个省份，服务用户规模突破7000万户，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用户超6000万。公众可以在微信内搜索中国地震台网或是地震预警，进入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点击开启地震预警，并允许地震预警通知与获取位置，成功添加关注地之后，即可开启地震的预警服务。当收到地震预警信息时，首先要看清预警等级和预估烈度。如果收到黄色或蓝色预警，不必过分紧张，应注意远离高处坠物。如果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意味着预警等级较高，预估烈度较大，这时需保持冷静，准确判断自身位置和避险条件。如果处于室内，要在确定室外安全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快速逃到室外空旷的地方。如果无法离开室内，或室外有高楼等高大建筑，应优先选择就地避险。这时要做到护住头部，降低重心，先躲避到有承重墙和水源的房间，避开家具和家电，等待震感过去后再快速撤离。如果处在电影院、商场、超市等场所，要注意不要被卷入人流，先躲在稳固建筑体附近，震感结束后再择机而动。如果处在高铁或公交车等交通工具上，要抓好扶手，降低重心，听从列车员指挥，进行紧急避险或疏散。到户外后，要注意远离高楼大厦、立交桥及河沟、山谷，避免因高空坠物或建筑倒塌及其他地震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受伤。青海海南州新海县28号发生2次地震后，有网友反映说，第二次比第一次地震晃动的厉害，体感相差很大。专家表示，地震能量会随着震级呈指数级增长。
3: 从科学上来讲，地震震级相差一级，能量相差约30倍。这两次地震震级虽然只差了0.1级，但5.8级地震释放的能量是5.7级地震能量的1.4倍，所以体感更为强烈。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虽然已经停止编号，在其残余云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未来2天湖北、河南一带将出现明显降雨，华南一带也将多强降雨。同时，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一带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红霞残涡云系未来2天仍会持续影响内陆多地。今明2天，河南一带有强降雨。对于华南一带来说，受季风气流影响，较强降雨也将十分频繁，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受台风红霞残余云系影响，27号到28号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过程。湖北十堰市气象台28号上午将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

0: 截至28号下午3点，十堰大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象部门预计，十堰市降雨将持续到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逐渐减弱。此外，内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等地降雨仍然频繁，部分地区雷雨时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西北到华北则将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雨势总体较弱。水利部会商结果显示，截至28号9时，广东、云南、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62米。据预报，未来2天受红霞残余环流影响，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及粤东沿海榕江、汉江中下游及支流唐白河、淮河上游干流及支流沙隐河、红乳河、黄河中游支流伊洛河、海河流域张卫河水系渭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受西南季风影响，云南澜沧江及长江上游岷江、沱江、嘉陵江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受东北冷锅影响，松花江流域嫩江上游干流及支流干河、糯米河、松花江中下游干流牡丹江及图门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养条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
15: 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展现本领，提高技能，实现从会炫技到能上岗的硬核升级，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活动现场发布了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 数据显示，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应用已覆盖253个国民经济行业，市场销量近五年年均增长 29%。 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产品已销往15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制造正加速走向全球市场。同日发布的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显示，机器人应用总体呈现底座重构、智能跃升、集群协同、全域渗透、安全助理等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14: 27号，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今年以来，中国大模型开源步伐明显加快，多家头部企业相继开放主力模型。
4: 这次开源的 Ki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三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 2.8 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8: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4: 今年以来，我国大模型开源步伐明显加快，多家头部企业相继开放主力模型。短短半年时间，国内已有多家头部企业将自家第一梯队的旗舰模型对外开放。全球最大开源 AI 模型平台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41%。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六位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过去12个月里，国产模型有9个月保持着全球开源模型的规模上限，迭代节奏持续领跑全球。
14: 今年暑期，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凉爽气候、入境便利化措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
16: 今年夏天，一股超级热浪席卷欧洲，中国空调在当地爆单。面对制冷焦虑，大批外国游客扎堆来华体验天然空调房，入境游订单激增。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北京怀柔北沟村又被称为长城国际文化村，常年住着30多户外国人，而且这里夏日的温度比城区低4-5度。这几天，一个匈牙利商务旅行团专程来到这里体验中国式清凉。
17: 我的父母都是建筑师，所以对我来说，任何与传统建筑有关的东西我都非常关注。这是一个非常清静、充满禅意的地方，至少需要2-3天才能好好感受。
16: 不只是北京，中国风景宜人的避暑资源为外国游客提供了多种清凉选项。长白山每年6至8月平均气温18.8摄氏度，优质的清凉气候与森林资源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这个暑期，大批外籍游客登顶观光天池，在地下原始森林徒步，感受高负氧离子生态环境。
18: 长白山宏伟绝美，来之前我就看过相关照片，景色美极了，还有中国人都特别热情友善。
16: 如今，许多外国游客不只为名山大川、历史古迹而来，而是沉浸式感受中国市井烟火与传统文化底蕴。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一旁的川剧博物馆和互动体验区域也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他们试穿戏服，学习戏曲身段，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文化的魅力。
19: How unique it is to me.
20: 这一切对我而言十分新奇，别具一格，场面特别震撼。整场演出非常棒，有让人开怀大笑的片段，也有触动人心的时刻。我特别喜欢戏服、舞蹈，还有所有表演内容，仿佛整个人都沉浸其中，为之着迷。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 77.7% 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经济学人指出，海外

0: 代网民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
1: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2: 近期各地高温让避暑游成为民众暑期出行主流选择，各地深挖特色文旅资源，推出多元清凉游玩项目，激活暑期消费的新活力。
0: 暑热之下，夜间游成为不少游客纳凉首选。这个暑期，河南开封市依托独特的水系资源与宋韵文旅优势，推出夜间清凉避暑游，吸引各地游客。与白天的炎热不同，夜幕降临后，汴河两岸清风徐徐，十里河道流光溢彩，百余艘特色游船次第起航，游客泛舟河上，吹晚风，赏美景，纳清凉。
3: 啊，非常的美，而且我感觉这些的景观啊，包括这个龙舟啊，都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好看。
0: 围绕水上夜游线路，景区持续丰富消费业态，串联沿岸夜市街区、文创商圈。游客泛舟纳凉之后，可走进夜市品尝地道美食，打造观景、休闲、觅食一站式清凉游玩体验。除了泛舟河上享清凉，山林亲水避暑也成为不少游客的优选。在河南焦作，峡谷探险成为夏日热门玩法，游客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在瀑布、崖壁间穿行。同时，景区还新增了鲨鱼艇、卡丁船等水上竞速项目，刺激畅快，
4: 体验还是很不错的，过程中非常的有激情感觉。
0: 山西晋城市临川县地处南太行之巅，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依托得天独厚的清凉生态资源，进入七月以来，五家湾、王莽岭等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成为游客避暑游的优选目的地。
5: 这里有山有水，在这里玩得非常开心，住的也特别的有特色吧。关键就是温度特别的凉快，特别适合来避暑。
0: 山水纳凉广受追捧，乡村休闲避暑同样火热。在内蒙古包头，当地依托田园资源推出农园休闲游，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在土默特右旗的一处农博园里，蟠桃、葡萄挂满枝头，各类无土栽培花卉生机盎然。孩子们一边采摘鲜果，一边学习农业知识。除了现代农业科技，传统乡村采摘同样火热。在沙土沟村，李子、西梅等鲜果挂满枝头，游客挎着果篮穿行果林，惬意采摘。
6: 果树的种类特别多，能挑各种各样的，吃到那个最新鲜的，不虚此行吧。
2: 如今网络直播间已成为消费者购物的主要渠道之一，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动起了歪脑筋，他们不再明目张胆地展示品牌商标，而是通过不提品牌名、不全然展示标识等隐晦话术，试图游走在监管的灰色地带。那么这种打擦边球的销售假行为真的能逃避法律的责任吗？
7: 前段时间，山东宁津县公安局民警接到的某品牌方工作人员报警，称当地有人通过网络直播售卖该品牌假冒冲锋衣、羽绒服两款产品。
8: 鸟家的2025年9月份刚刚上新新款，是有头有尾的，而且是六根排骨四条腿。哎呀，而且家人们看好了啊，所有刺绣不连针不连线的，三处刺绣是能够剪能供应的渠道货。
7: 在整个直播过程中，主播详细展示了这款羽绒服的用料、刺绣等细节，唯独不提服装品牌名称。
8: 你们可以看一下，家人们啊，某德某在售的价格60多张，是不是？今天我连某德某的一半的一半的一半都不要你们的，直接一不到6张不到，给你们安排运费险，安排7天物流。
7: 掌握充分证据后，警方将这个直播售假团伙的成员全部抓获。近日，安徽合肥警方破获了一起直播间售假案件。
9: 这边红色的话呢，是我们家买的正整43800块钱，现在本家官网正在售卖的一个款式啊。这边这一条的话呢，是我的货499，两者之间无论你们是从花型、花色、链条的颜色、链条的长度、钢珠圆爪，全部做到的是跟本家一点一。
7: 在这个网络平台的直播间中，仿制的各类首饰摆放整齐，在灯光的加持下，假冒首饰的质感、外观纹路乍看与正品别无二致，代工厂职工进专柜无压力等成为了这个直播间的常见话术。

0: 警方摸清该团伙人数和大致住处后，将团伙成员全部抓获。经查，从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这个团伙在网络直播间售卖假冒奢侈品牌首饰，累计售出各类假冒首饰1000余件，涉案总金额50余万元。经检测，这些直播间所售的商品不仅品牌侵权，质量更是和正品相差甚远。专家介绍，这类通过隐晦话术展示细节，诱导消费者混淆商品品牌的行为，已明确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1: 大家介绍这个产品的时候，大家都会看到这个产品跟商标之间是有必然的一种特定关系的，这种情况是一个典型的商标性使用。所以说呢，即便是你没有漏这个相关的 logo， 也是侵害了商标权。
2: 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围绕资源经营转型，全面展示联通云算力底座和联通远景 AI 能力，服务千行百业的创新实践，构建魔术共振空间及创新联合体，发布格物 Universe 远景万物工业智能体平台创新成果，为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动能，探索终端产业全站升级新路径，推出云优平台 AI 智能体终端、质检终端系列新品，加速人工智能终端走进千家万户，守正创新，行稳致远。中国联通将携手全球合作伙伴，共建新智生产力，共创智能新未来。从广州本土汽车工业萌芽到自主与合资双线并进，广汽集团迎来第3000万辆整车下线，以对品质和安全的坚守夯实中国制造品质根基。3000万辆的背后是全球万千用户的信任选择，也是全体广汽人与千万车主的双向奔赴。广汽不止专注造车，更致力于成为用户出行生活的陪伴者。到2030年，广汽目标进入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建成超2000家海外网点，实现海外年销量100万辆。以匠心坚守品质，以初心连接用户，锚定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发展路径。广汽正以中国制造助力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闪耀世界舞台。
3: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税收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经济基本盘更加稳固，同时新智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活动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节庆展会论坛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查办粗制滥造排行榜等私营榜单企业违法案件4件。28号，在深圳举行的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28号，3750吨产自吉林大安的氯胺经陆路运抵江苏连云港，装船起航发往韩国。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单批次氯胺出口，标志着中国绿色燃料首次凭借全生命周期碳减排效益获得国际市场价值认可。这批氯胺为全球最大单体氯胺装置，年产能18万吨，依托吉林西部风电光伏资源，碳排放较传统煤制胺降低90%以上。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

0: 需求23.1万人次。28号，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散锁安顺利完成吊装。散锁安是悬索桥锚定区域核心承载构建，单重超320吨，规模为世界最大。狮子洋通道为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目前正值东北虎繁育旺季，从4月份开始，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已有30多只小老虎陆续出生。育婴箱内新生的虎宝宝顶着毛茸茸的小脑袋，眼睛还未完全睁开，在小老虎的婴儿房里，一窝一窝的小老虎在玩耍。随着日龄增长，40天左右的小虎们便可以开始迎来户外时光。饲养员会把它们带到室外草坪上晒太阳，享受日光浴，通过适量运动促进身体生长，锻炼反应能力。
1: 德国跑车制造商保时捷27号宣布，将于2035年前在德国再裁减5000个工作岗位。根据计划，此次裁员涉及保时捷总部所在地德国斯图加特地区的生产工厂和研发中心。与此同时，公司还宣布将采取其他成本削减措施，包括未来几年暂缓涨薪、减少奖金等。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家来看天气，先来看中国。在中国呢，降雨广泛，高温强盛，今两天强降雨分布零散，在黑龙江、内蒙古的东北部地区，以及在河南、四川、云南、广西、广东等地强降雨频繁。由于大气当中不稳定能量充足，这些地方多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加强防范。高温集中在内蒙古的东部，以及像辽宁、还有山东、江苏、上海、浙江以及四川盆地周边一带，由于湿度比较大，体感闷热，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一下欧洲，今两天的欧洲北部和东部依然是降雨的中心，西部和中部天气晴热，高温广泛。明天呢，随着东部雨水的减少，炎热天气将会迅速的蔓延，一些地方最高气温会达到30度以上。来看一下北美洲，那么美国降雨频繁，强对流高发，东北部还会经历强降雨天气，雨水的出现难以达到降温的效果，反而会加重闷热的感觉。今天美国中南部大范围高温仍将持续。
4: 北京晴，25到34摄氏度，长春多云，26到33度，天津多云，29到35度，兰州多云转阴，20到32度，昆明阵雨，18到23度，成都阵雨转大雨，22到31度，石家庄中雨，26到33度，济南雷阵雨，26到33度，郑州中雨，25到32度，福州多云，26到35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温哥华阴转晴，13到20度，西雅图晴，12到24度，渥太华小雨，16到21度，纽约小雨，20到27度，华盛顿小雨转多云，22到29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首尔小雨，26到32度，东京小雨转阴，25到35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1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赫尔辛基多云转晴，12到23度，斯德哥尔摩阴转晴，16到23度，柏林小雨转晴，17到30度，维也纳小雨转晴，20到34度，苏黎世晴，20到34度。
5: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1: 再会。

0: 如果这个问题真的全都出在速度上，那我觉得即使有风险，也没有必要去回避。行了，你也可以打住了，不要再说了。
1: 好。
0: 下面还有谁要讲？还有谁要发言？谁？谁？
2: 没有了吗？
0: 政委，你有什么要讲的吗？那我说两句。我到现在仍然不相信只有速度才能解决准确着舰问题。同志们，我们才飞了几天呢？啊，就没有信心了，就坚持不住了。为什么非要纠缠到这个速度上来呢？真要是速度能解决的话，谁能告诉我这个速度是多少？ 你达到那个速度，就能飞出一条直线吗？如果飞不出一条直线，那么你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况且我说过，我们不怕牺牲，但是我们不能做这种无谓的牺牲，我不答应。明天继续按照原来的方案试飞。

0: 咱们可以联名给总指挥写封信啊，把想讲的写清楚，也许局面能扳回来。
1: 冲动了，这个时候给总指挥写信有点草率，毕竟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支撑。眼下呢，只要我们两个统一观点、统一阵线，伺机而动就行。毕竟，悲惨的事实胜于雄辩。

0: 政委，回来了，
1: 回来了。政委，这个是吴强让我交给您的，说是舰载机研制总体单位的梁总派人给送过来的。好，我知道了，你去吧。好，早点休息啊，政委。嗯。
2: 秦大帝在高空中给飞机加速。 飞机以极快的速度近乎垂直地插向海面，距离海面越来越近，已经可以看到海面上的波纹变成蓝色的一片，飞机还在继续加速下降，几乎和海面无限接近的一瞬间，一个转弯擦着海面腾空而起，
1: 又是飞行。

0: 这才是真正的秦大帝。振宇，我陶思勇，你现在海上于涛到我宿舍来一趟。是。
1: 报告，
0: 快进来吧。里边坐。这么晚了，把你们俩叫来，我就想问你们一个问题：是不是只有华山一条道？我说的是钥匙飞行。
2: 是的，极有可能。
0: 那就有问题了。大队长在担心什么呢？他从来没有提过钥匙飞行这四个字。
2: 我认为他肯定不是忘了，是他不愿意。因为我们这些飞行员之前都是在陆地上起飞降落，没有接触过舰载机着舰的飞行科目，换言之，绝大部分人没有掌握钥匙飞行的技术。
3: 大队长一直回避钥匙飞行，是因为他认为这样飞等于是高速撞击着舰。他没飞过，别人更没飞过，人机所见是不是能够承受得住都是个未知数。
2: 还有一种更可怕的情况，飞机一旦失速，如果不能在瞬间把飞机拉平，飞机很有可能会拍在航母的甲板上。
0: 嗯，你们二位飞过钥匙飞行吗？
3: 我没有。
2: 你飞过，我们入队之前在海上驱逐敌机的时候，用的就是钥匙飞行的技术。
0: 你们那不是着舰，不一样。
2: 确实，那个时候不用考虑飞行姿态，而且要想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最重要的是要让飞机保持一个恒定的攻角，只有保持恒定的攻角，机头才不会着地，飞机才不会出现失速的情况。
0: 就是说，虽然你们都认可用钥匙飞行技术解决着舰问题，但其实你们谁都没有真正的飞过，只是一种猜想。
2: 政委，有两个人以前就用钥匙飞行技术在空中进行过缠斗。
0: 秦大帝和吴惊天。
2: 没错，我看过他们的飞行竞赛的录像。我之所以能够在海面上用钥匙飞行技术压迫敌机，也是通过这段录像学习的。我建议把这段录像拿出来，对全队公开，让大家都事先有一个心理上的学习和准备。
0: 好，我知道。
4: 行，太晚了，赶紧回去休息吧。
2: 谢谢政委能够认真考虑我们的建议。
0: 回去吧。

0: 你好，我是是非大队的陶思勇，麻烦你帮我接一下易总指挥。
1: 你这个陶博士啊，你也不看看这什么点儿了，你怎么知道我还没有睡？
0: 首长，我现在遇到难事儿了。
1: 你要说什么，我大致明白。今天我接到了一个人的电话。
0: 谁呀？
1: 吴京天。
0: 吴京天。
2: 你说你的事儿，我现在还没有睡。
0: 走，首长，谢震宇和于涛都认为，如果不解决速度问题，就解决不了用灯用点的问题；如果解决不了用灯用点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准确着舰的问题。
2: 而要想解决速度问题，就只有一个办法。
1: 你是说钥匙飞行？
2: 对，但是目前试飞大队飞过钥匙飞行的最多只有三个人。
0: 除了秦大帝还有谁？
2: 谢震宇和于涛，但是他们三个
0: 也没有真正的用钥匙飞行技术飞过着舰飞行啊。
1: 嗯，你有什么想法？
0: 首长，我就是因为想不出办法，所以才这么晚给你打电话。

0: 秦大帝为什么自己没有提出药师飞行的问题？
1: 这件事情我跟他还没有交流过，
2: 但我大概了解他的想法。他认为无论用什么技术着舰，
1: 只要是开的飞机，高速撞击着舰，差不多就是自杀。
0: 他认为有其他的办法解决着舰的问题吗？
1: 他现在办法是两头用灯曲线着舰，但效果不好。
2: 飞机没有速度，等于是飘下来，受风的影响太大，根本就没有办法能够准确落到着舰中心点上。
1: 但他呢，还是让大家继续这么练习。他说，熟练了可能就好了。
0: 需要我做什么？
1: 首长啊，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提出什么样的建议。首长，如果我提议让您下命令改用钥匙飞行技术，这万一发生意外，第一个光荣的肯定是大帝。
0: 还有呢？
2: 大帝绝不能牺牲，因为试飞大队除了他之外，没有第二个人能够熟练的掌握运用钥匙飞行技术。
1: 这就是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原因。
0: 按照秦大帝的办法飞，
1: 可是所有人都看出来了，继续这么飞是没有出路的。
3: 你等我的电话。
0: 在我想出办法之前，怎么飞还是由秦大帝说了算。
1: 是。
3: 哎，你等等，
0: 为什么不能请两位老总和他们的专家团参加意见呢？请他们帮帮忙，想想办法，说不定能够找到另外的突破口。
1: 首长，您这是建议还是命令？
3: 是建议，说命令也行。
1: 那梁总、周总那边，是不是由您请啊？
0: 好，电话我来打。明天上午你们就开会。
2: 是，耽误首长休息时间了。再见。
0: 再见。

0: 谁啊？
1: 我。
2: 开门。
0: 啊。都这么晚了还不睡，有事儿？
1: 我来是想请教个问题，告诉我，什么叫钥匙飞行？
0: 这跟你的思想政治工作有关系吗？
1: 当然有关系了。虽然我是政工干部，但是如果不把自己变成内行，那在是非大队那就没有立足之地。说吧，我想知道。
0: 太晚了，我只能简单的跟你说
1: 啊。
0: 飞机在陆地机场上起飞，飞行员加速，飞机升空；飞机降落，飞行员减速，这叫损式飞行。如果相反，飞机升空的时候减速，下降时候加速，这就叫钥匙飞行。
1: 第一呢，钥匙飞行是一门飞行技术，对不对？第二，钥匙飞行是不是很危险？
0: 是不是有人跟你提出要用钥匙飞行技术解决捉奸问题？
1: 我没有问这个，我问的是钥匙飞行作为一门飞行技术，到底有什么样的危险？
0: 行。我现在就来满足你的求知欲，啊！第一，从理论上讲，我说的是从理论上讲啊，
1: 嗯，
0: 钥匙飞行不但是一门飞行技术，而且是一门涵盖面极其宽泛的飞行技术，准确的讲，甚至可以把损式飞行都可以把它包含在内。但是在真正的飞行当中呢，损式飞行技术和钥匙飞行技术还是有严格区分的，国内很少有钥匙飞行这方面的飞行训练。
1: 为什么？
0: 因为不需要，根本就用不着。我们都是陆地机场起飞啊，飞机升空的时候加速，降落的时候减速，这都在损式飞行。

0: 范围之内。你飞机升空减速飞得起来吗？降落的时候加速，那不直接撞到地面了吗？这不是有病吗？
1: 可我听说有人飞过钥匙飞行。
0: 我再来回答你第二个问题，钥匙飞行技术到底有什么样的危险？除非你疯了，才会在飞机下降的时候加速撞击地面或者是航母甲板。有什么样的危险？可能在一瞬间人机锁全部都完蛋。
1: 这就对了，你不是没想过用钥匙飞行技术解决着舰问题，而是从一开始就排斥掉了。
0: 不，你说的不对，我排斥的是我们中间的这些人根本就没有人真正懂得什么叫钥匙飞行，更不用说用它来练习撞击着舰了。
1: 有人证明多年前你跟吴惊天三场空中对决中使用过钥匙飞行技术。
0: 肯定是有人看过我跟吴惊天的竞赛录像，不是谢振宇就是于涛，也许两个人都看过，但是他们全都错了，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钥匙飞行。之前我和吴惊天还有前不久的谢振宇在竞赛的时候，或者说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貌似使用过钥匙飞行，但是我告诉你，第一，那只不过是高空加速下降；第二，不是用它撞击着舰的。谁能告诉我，那一撞飞机的阻拦索、着舰甲板还有飞机能撑得住？就算是能承受，我也不会同意的。
2: 为什么？
0: 他们心里想的是要飞出一条直线，但是要想飞出这条直线，不但飞机要有极高的速度，而且自始至终要保持一定的攻角，稍有差错飞机就会失速，就会掉到航母甲板上，或者是撞到航母甲板上，不但会机毁人亡，还会给航母造成极大的损失。
2: 这些事情你想过吗？
0: 他们想过吗？我们不怕牺牲，但是作为指挥员，我不会同意让我的手下用这种鲁莽的方式去牺牲。我自己我也不愿意啊，因为我不知道即使我们付出这样的牺牲，对于攻克着舰技术是不是真的有意义。你作为指挥员，你会同意吗？
1: 哎，这会儿啊，你差不多说服我了，
3: 但是目前试飞工作遇到难关，走不下去也是事实。
1: 在来你这之前，我把目前的情况跟首长报告了。首长建议梁总、周总专家团参与进来，一起来探讨着舰技术从哪里突破。
0: 我说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啊！人家一家是搞飞机的，一家是搞航母的，你让人家帮我们解决飞行技术方面的问题，这不是开玩笑吗？这不是，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得我们自己解决。你说你这个人呐，真有出息，你怎么把这事报告首长了呢？
1: 哎呀，你生气也没用，梁总、周总的电话首长肯定打过了，而且说好了明天上午就开会，我认为这对你是好事。
0: 什么好事？陶思勇啊，我觉得你说这些话我都听不懂。
1: 那说明你脑瓜都有问题，你不是不知道舰载机高速着舰对人机锁、航母甲板的影响，我们正好可以听听梁总、周总专家团的意见。如果他们说了高速着舰时人机锁航母甲板哪一块扛不住，哎，这件事情就不用讨论了。不，你不正好也帮你解围了吗？总之这件事情必须要解决，一不能死人，二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你不能再这么飞下去了。
2: 行了行了，我也困了，我要睡了，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啊，
4: 好。
0: 梁总、周总、张司令，首长让我们组织一个会，就着舰遇到的技术攻关的难题向二位老总和各位专家请教。我们把大家请到这里来，同时我们试飞大队的技术攻关小组也到这儿来了。感谢的话就不说了，下面开始发言。
5: 秦大队啊，专家我们都请来了，还是应该表示一下感谢嘛，鼓掌。
6: 各位，来之前总指挥

0: 跟我们打过招呼，
1: 我跟周总呢也商议了一下，今天参加这个会我们说什么。如果谈飞机制造、航母续建，我们还有些发言权，但是今天咱们谈的是舰载机着舰，那我们确实是学生，你们是专家，既然来了我们就听一听，看看你们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麻烦，我们该。

0: 是遇到了瓶颈。
1: 可能大家觉得这个问题有点莫名其妙，但是实话实说，我们是非大队目前就碰到了这样的难题。前一段时间我们经过艰苦的试飞，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找不到一条正确的路径。舰载机着舰是航母成军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技术，舰载机上不了舰，那么其他的都是免谈。我们今天想请专家帮我们出出主意，进行技术攻关，这就是当务之急。
2: 秦大队长，能不能具体的说一下你们所遇到的问题？
1: 我们目前遇到的具体问题就是飞机无法飞出一条直线。
3: 那能解释一下飞机飞一条直线是什么意思？
4: 周总，我来解释一下。我们没有谁飞过舰载机着舰，也没有掌握关键技术，知道的也仅仅是一些国内外公开出版物中相关的零星记载，而且语焉不详。
5: 譬如说啊，所有的记载都说舰载机着舰至少要做的两点，一是用灯，一是用电。
1: 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啊，要想用灯用电，就必须自始至终地飞出一条直线，或者说接近一条直线。但是在实际的飞行当中很难做到，因为要想飞出一条直线，就必须有极高的速度。
6: 在这里我再多说几句啊，各位专家也都知道，自从有了喷气式战斗机，减油门滑翔降落就变成了世界上公认的最安全的降落方式，也被写进了我军的飞行条例，这是不能更改。但是减油门滑翔降落就一定没有了速度，同时也就飞不出一条直线了。没有了从头到尾的用灯用电，这也就违反了航母着舰的两条最基本的原则。那怎么办呢？是放弃速度的同时也放弃用灯用电，还是违反滑翔降落这样一个操作规程，为成功着舰去加力高速的飞出一条直线呢？
1: 有问题你就发言，不用举手。
7: 各位老总专家，我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以钥匙飞行的方式高速着舰，你们的机锁航母甲板能承受得住吗？
1: 我来解释一下，刚才谢振宇提出的这个问题只代表他本人的看法，我作为试飞大队的大队长不完全赞同用高速撞击着舰的这种方式来完成着舰，也就是他刚才说的钥匙飞行技术着舰。我们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这一步，完全不用钻到用高速撞击着舰的这么一个牛角尖里来考虑着舰的问题。
4: 宇涛，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如果有也说说吧。
8: 我尊重大队长的想法，但是我个人认为像现在这样飞是没有出路的，没有直线就没有用灯，没有用电，没有准确着舰，而要飞出直线就必须要有速度，只有钥匙飞行才能飞出直线需要的速度。我说完了。
9: 大家还有什么看法都说出来，不成熟没关系，我们可以讨论。
10: 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地面上进行了极限的重力和速度的
11: 挂锁实验，人机锁都扛住了，但是现在的问题就像秦大队长和谢振宇说的，我们要直线飞行，要高速撞击着舰，那是什么情况？舰体什么情况？飞机什么情况？能不能扛住？我没有把握，所以现在我们只能进行专题性的研究。
3: 秦大队长和谢振宇同志今天提到的问题啊，对我们来说的的确确是一个新课题。

0: 但同时它也是一种新思路，
1: 它需要大量的资料数据进行专题科研。我先在这里表个态啊，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科研测试数据出来。
2: 很好，老话说得好啊，家丑不可外扬。虽然梁总和周总对我们的同志提出了这么一个大胆的设想，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都准备啊重新考虑基建所的一些设计环境，但是我有几句话要对我们自己的同志说。如果为了用灯用电，不是简历而是家里，用钥匙飞行技术飞出一条直线，用这么高的速度在航母上降落，第一，人是不是扛得住？第二，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这中间有什么样的危险？钥匙飞行技术是难度极高的技术，你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用它来着舰，我觉得我们在座的人呢，谁都不可能说你已经掌握了这种钥匙飞行技术，更不可能说用钥匙飞行技术来着舰。就算是你掌握了，这中间有什么样的要领，你掌握了吗？要注意的事项在什么地方，你考虑过吗？
3: 那么钥匙飞行着舰最大的危险是什么？最重要的操作要领是什么？有哪些关键技术的坎儿需要过？这个你能够再跟我们讲详细一点吗？
2: 好，在本大队包括我在内，没有任何人可以说自己掌握了钥匙飞行技术。也可能有人说我飞过钥匙飞行，那我告诉你，那也是你这么想。真正的钥匙飞行技术非常难，用它来着舰在我军历史上更没有人做过。刚才张司令问我最大的危险在哪，这个我可以回答。从飞行安全角度讲，最大的危险是飞机在高速降落的过程中，你要掌握一定的攻角，攻角太小，机头容易先着地；攻角太大，整个飞机容易失速。不管是哪种结果，飞机势必以一种巨大的动能和势能砸到航母平台上。我要问在座的每个人，知道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飞机一定要在高速飞行当中保持一个接近恒定的攻角，谁能准确地告诉我这个攻角具体是多少？连攻角具体是多少都不知道，还要说用钥匙飞行着舰？我告诉你，你那不是着舰，是什么我就不想再说了。

0: 各位专家，还有什么要补充？时间差不多了。
1: 好，如果各位专家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那就散会。

0: 走吧，
1: 我觉得有戏啊。你听他刚才对钥匙飞行那一通分析，说明他已经在做功课了。
2: 可他在技术层面上提出来这么多问题，尤其是公交问题，这怎么解决？
1: 想办法拉着他一块儿解决。
2: 你刚才说齐娜队长可能找到了解决高速着舰时的技术难题的关键，
1: 关键就是找到合适的飞行工角。只要找到合适的飞行工角，飞机就不会失速，机头就不会砸在航母的甲板上。但前提是机、锁、航母甲板还有人都得扛得住，只要扛住了，飞机高速着舰就能成功。
2: 有你的呀，老谢。
1: 别高兴得太早，我刚才所说的一切可都没有参数支撑。
2: 可我们知道歼十五的技术参数啊，在一个什么速度保持一个什么样的攻角，可以做到不失速，也不至于机头着地，应当算得出来的。
3: 而且我们还知道有的西方国家舰载机的着舰时间，他们的舰载机技术参数咱们大致

0: 也能够找得到，这样就能够算得出来他们着舰时的距离和速度，在这个速度上，应该能算得出来他们着舰时的攻角。好啊，那我们就分头行动，你算你的，我算我的。
1: 找到合适的攻角，飞机着舰的程序就基本成型了，剩下的就是等着等了。
0: 等什么？
1: 等军工单位的参数对比啊。
0: 至于人选。 我相信秦大队长会有他自己的抉择。怎么？钥匙飞行会吗？
2: 没正式飞过，
0: 那就是试过。

0: 刘主任，夏医生，
1: 政委，
0: 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来，那咱们现在开始吧。那咱们就开门见山吧。从这两天全面的医学检查来看，是非大队需要我们医学支援的面相当大，其中需要重点关注的人有三名。刘主任，你说的相当大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的是非员呢，都是久经考验，百里挑一，你可不要吓唬我。
1: 你别紧张，我说需要支援的面相当大，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就算是你我也有，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但是我说的这三个人情况不同。你说的这三位是谁啊？第一个就是秦大队长，秦大地同志。秦大地有什么问题？从各种测试的数据综合分析，秦大地同志精神压力特别大。
0: 政委，是非工作是不是遇到难关了？他的压力确实很大。自从肩上挑起了这副担子，他的压力就没有小过，因为随时会面对死亡，面对牺牲。你刚才说对了，我们现在的试验工作确实遇到了难关。哎，我说刘主任，你们的工作怎么像算命啊？看蚂蚁审计啊？
1: 我要抗议了啊！我们这是科学，不是算命。
0: 开个玩笑，不好意思。最近大地的情绪确实有点急躁，我已经找他谈过，也批评了他，他也接受。以我对他的了解，目前的压力，他扛得住。哎，我有没有什么问题？

0: 赵政委，你是有点小问题的。你的潜意识图景跟秦大帝同志一样，乌云翻滚，这说明你内心的压力也很大。但是你和秦大帝又不一样。你刚才说的对，做你们现在这个工作，随时都可能有人牺牲，所以有压力是很能理解的。
1: 刘主任，你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那照您的意思，我是不是完全没有情况？大帝同志是基本没有情况。
2: 你基本没有什么情况，但我现在担心的不是你，而是秦大帝同志。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秦大帝同志有没有什么扛不住的心理压力呀？我是说，除了是非工作之外的，藏在他心里深处的，甚至是潜意识里的。陶政委，你可以放心的讲，我们都是专业人士，会为我们支援的对象保守秘密的。
3: 他的儿子从一出生就得了脑瘫，病情一直处于不稳定，甚至很危险的状态里。另外，在他老家还有一个身患截瘫的老父亲，这么些年因为儿子和工作的原因，他已经3年多没回过老家看望过老父亲了。
4: 政委，在秦大队长的潜意识里，我们发现他有一种倾向。
0: 他好像在时时刻刻的等待一件事情，正是因为这种等待，他潜意识里随时处在一种崩溃的边缘。你们是不是担心大帝有可能会因为这个潜藏的焦虑，啊，高度紧张，在是非或者领导是非的过程中，随时可能会发生瞬间的精神崩溃？具体的说吧。
1: 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瞬间的分心和走神，从而造成个人生命不可挽回的损失。这不可能！他儿子从出生到现在已经12年了，这么多年一直是处于这种状态。12年来，每一次重大行动的压力他都扛住了，每一次都能圆满的完成任务，这也是为什么让他来是非大队领军的原因。你们说的情况不可能影响他完成接下来的任务。
3: 夏医生，你从专业的角度说说你的看法。好，政委，从压力应对的角度来说，一个人他在过去的12年能够扛得住一个压力，不代表他能一直扛得住。主任的意思是说，大队长现在的情况，他有可能在自己根本想不到的某一刻，完全违背了自己主观意识，瞬间崩溃，造成对是非以及他个人生命安全重大影响的事情。
0: 当然，我们是从风险评估的角度来说，这是有可能发生的最坏的情况，我们必须要跟您报备。夏医生，那个刘主任，你们是不是认为大帝同志已经不适合现在的工作了？我们只是建议，因为毕竟存在着风险。行，大帝同志的情况我知道了。
1: 你们刚才不是说还有两位同志吗？谁呀？一个是谢振宇，一个是于涛。谢振宇又有什么情况？这怎么还有于涛呢？
3: 政委，您方便多介绍一些谢振宇的情况吗？
1: 可以。谢振宇的家境不太好，他的父亲呢去世的很早，他是他母亲一手拉扯大的，在很小的时候呢，遭受过校园暴力，后来就不好好读书了，甚至还逃学。 初三的时候，他的母亲也因病去世了。这个对他的打击特别大，他对他的母亲一直充满了愧疚。后来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就发奋读书。16岁的时候，就考上了空军的预校。这个谢振宇很有意思，特别争强好胜，不愿意做第二名。我以前长期在海航工作，对他们特别了解。任何一名优秀飞行员，都具有第一名的强烈意识。
0: 谢振宇是我们海军这些年涌现出的最优秀的飞行员之一，在我们试飞大队也是骨干，也很可能会成为航母未来航海编队的领军人物。
3: 我想问一下，谢振宇这个人的性格平时是不是有些脆弱？
0: 脆弱？不是吗？他不脆弱，我倒觉得他的性情太过于强大了，有时候强过头了。哎，用你们的术语是不是叫强势啊？
3: 那就对了。
0: 这就叫脆弱。哎呀，这我就不太明白了。
3: 他是不是平时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所有的事情都要求做到最好。这样的人往往性情孤傲，在跟人交往的时候。

0: 总会不自觉地露出攻击的姿态。
1: 没那么严重，你说他争强好胜那是没错，至于对别人发起攻击那倒没有。
2: 政委，通过我们的测评来分析，谢振宇同志他是具备一个优秀飞行员的一个良好的基础，但也正如您所说的，他爸爸妈妈很早就去世，他妈妈去世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从潜意识里来看，他现在这种所有的努力有可能会是一种补偿。
1: 补偿？
2: 对，一个人劳其一生的努力都是在完善他自儿童起就已经形成的性格，他凡事都要争第一，首先是为了他自己，那其次更重要的可能是他对他妈妈的愧疚。
1: 那凡事都要争第一有什么不好呢？
2: 凡事都要争第一，从他的人格特征来看已经发展成了一种人格特质，甚至是一种情结，而这种情结是他被压抑的观念群，也是他防御机制的一种表现。短期来看凡事都要争第一是会给他带来收获和满足，但长期来看对他的人格的形成和发展非常不利，一旦遇到挫折他将会面临加倍的负面情绪体验。
1: 如果像你们说的这样，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的建议是对他做进一步的心理咨询，帮助他找到并接受他真正的自己。只有他彻底的接受自己真实的存在，他才能够有所改变，他才能够超越他现有的存在样式。
1: 我同意你们针对谢振宇同志的这个方案，抓紧落实。
2: 好，
1: 接下来说说于涛吧。
0: 于涛同志的问题看似不严重，但仍然严重。于涛的家世背景我了解，爷爷是我国第一代的飞行英雄，父亲是优秀的试飞员，在他出生不久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牺牲了。于涛的问题在于在他内心的天空里漂浮着两团随时都可能电闪雷鸣的乌云，这是一种非常让人担忧的心理意象。

0: 用钥匙飞行技术捉奸。
1: 最难的是要在各种风力情况下保持一个恒定的攻角。我会一点，但只是皮毛。
2: 我觉得我们联手把秦大队长送上了一次最危险的试飞任务。
3: 首长同意。

0: 没有他的批准，从现在开始，不许你参加试飞。
1: 你为什么要这样？
2: 你今天来最想知道什么？
3: 请看《海天雄鹰》第21集。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8: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我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

0: 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1: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0: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0: 对对对对。那么就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1: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0: 我们里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提胖。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梯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梯棚，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梯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看不能吃。
0: 对。
1: 一位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

0: 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乘水徐退沉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换。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勿臣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领棉币出来方便得多。
0: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4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大家好，欢迎收看权威发布。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记者会，就两岸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马上开始，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况。

0: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前来参加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现在请大家提问。新华社记者。
1: 发言人好，新华社记者提问。对于大陆推出台青一家服务平台，陆委会称大陆借此拉拢台湾年轻人，而台青一家设有在线投递履历、在线报名等功能，有大陆借此搜集掌握台青个人资料进一步运用施压的极高风险，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相关说法完全是无脑言论，蓄意抹黑。请问民进党当局，台湾地区有不需要填报姓名投递履历的网络求职平台吗？台青一家是面向台湾青年打造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初衷就是搭建数字化便捷通道，解决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求学、实习、就业信息不对称难题，畅通信息服务渠道，让台青到大陆追梦、圆梦更加便利。目前已有近2000家企业入驻台青一家，发布岗位近6000个。平台坚持以最小必要原则填报信息，依法严格保护求职者资料。台青使用台青一家不必有任何顾虑。民进党当局越是编造谣言谎言，炒作所谓风险，就越证明台青一家契合了台青的需求，触到了民进党的痛点。台青有选择到哪里发展的自由，哪里机遇多空间大，自然就会去哪里。相信广大台湾青年自会明辨是非，用脚做出选择。我们欢迎台湾青年积极使用台青一家，将持续完善平台功能，竭诚为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提供更多便利与支持。下一题，人民日报张硕。
2: 谢谢发言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暑期是两岸民间交流的高峰期，为帮助更多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研学等，有关航空公司对两岸航班票价进行了优惠打折，获得广泛好评，请您介绍有关情况，谢谢。
0: 暑期以来，两岸往来持续热络，两岸大陆的航空公司恢复4条两岸直航航线，备受旅客欢迎。7月1日，东航恢复运营成都至台中航线，迄今已执行7个往返班次，平均客座率为95%。7月4日，春秋航空恢复运营宁波至高雄航线，已执行5个往返班次，平均客座率为87%。7月23日，山东航空恢复运营青岛至台中航线，首班客座率为97%。7月28日，浙江长龙航空恢复运营成都至台中航线。为进一步满足两岸旅客需求，有关航空公司努力恢复运营两岸直航航线，并增加运力投入，丰富产品体系，升级中转服务。例如，两岸航空公司纷纷把热点航线直飞机型更换为较大机型，开展价格促销活动，增加航班，推出交通、食宿、文旅联动的机票优惠产品等。我愿再次重申，

0: 我们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直航正常化的态度是积极的、明确的。希望台湾方面正视两岸空中直航的空中客运直航的现实需求，顺应民心，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下一题，凤凰卫视韦伟。
1: 谢谢凤凰卫视记者提问。近日赖清德在参加丹江舰成军典礼的时候称，这是展现海军面对中国军事及海上灰色地带侵扰、捍卫国家安全与海疆的坚定决心，向国际证明台湾的国家安全政策是以实力达到遏阻的目标。请问国台办对此有何回应？谢谢。
0: 赖清德相关言论进一步暴露其顽固台独立场和以武谋独祸心。民进党当局罔顾党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企图以武拒统，纯属自不量力，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祖国统一大事浩浩荡荡，滚滚向前，任何违逆大事的行径都注定失败。下一题，日月谈天，郑博。
2: 好，谢谢发言人。总台日月谈天记者提问：近日海基会召开背景说明会称，两岸两会联系机制停摆，台湾民众赴陆失联情况未能循原有制度处理，问题本质在于中国大陆未能确保台湾民众在陆的人身安全，遗憾大陆以九二共识等政治前提作为两会联系机制恢复的前提。九二共识不是台湾人民的共识，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1992年，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性质。正是在此政治基础上，两会开启协商谈判，签署了一系列协议，让两岸同胞都从中受益。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单方面破坏两岸对话协商的政治基础，导致两会对话协商停摆和相关协议执行存在障碍。海基会作为九二共识达成的重要参与者，现在故意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是对两会协商历史的背叛，是对广大台湾民众的欺骗。台胞到大陆交流参访，我们始终依法保障其人身安全及各项合法权益，只要不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完全可以高高兴兴来，平平安安回。民进党当局不断商讨所谓赴大陆失联，目的是抹黑大陆、恐吓台湾民众、破坏两岸交流。无论民进党当局如何污蔑、编造，都阻挡不了广大台胞前来大陆观光参访的热情。下一题，总台国广小叶。
3: 谢谢发言人。总台国广海峡飞鸿记者提问：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8月中旬亮相台湾桃园电影节，受到台湾影迷欢迎和期待，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载体，用克制内敛的镜头语言，讲述了跨越山海、跨越岁月的亲情守望故事。影片凭借细腻的情感刻画与真挚的故事内核，上映以来迅速破圈，引发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广泛共鸣。华侨下南洋和唐山过台湾，

0: 都是闽粤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险，跨海谋生创业的历史，是两岸同胞共同的记忆。希望台湾观众能从给阿嬷的情书中看到自己阿公、阿嬷、阿祖、祖妈的身影，我从中就看到身影，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是下南洋的，到了马来西亚，理解他们对唐山故土的眷恋，对亲友故人的牵挂，体认到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相同的情感。我们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希望更多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岛内上映。下一个，中新社，到。
1: 谢谢发言人。中新社记者提问：近段时间以来，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形成热潮。有岛内旅游业者表示，大陆距离相近，风光明媚，语言相通，生活便利，物资便宜等优势，到大陆玩根本是挡不住的优势，挡不住的趋势。就算政治立场偏绿，也照去不误。抗中是口号，亲中才是日常，引发两岸网友的点赞和好评。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万里神州，江山如此多娇，风景这边独好。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一份子，爱我中华是发自内心的情感流露，反中抗中是违背人性的政治操弄，难以得逞，长久不了。大陆事实风物各异，万般景致天成，从北京故宫、西安兵马俑等承载千年历史的人文地标，到黄山、张家界、桂林山水等享誉世界的自然胜景，既有划船听雨眠的江南水乡温婉雅致，又有长河落日圆的西北大漠雄浑壮阔，还有海上生明月的滨海烟波浩渺。大陆文旅产业配套成熟，交通方便，高铁网络四通八达，住宿、餐饮、导览等公共服务体系完备，多民族文化交相辉映，非遗技艺、特色美食、民俗活动精彩分成，兼具观光旅游、文化研学等多种功能。我们热诚欢迎台湾同胞多来走走看看，在畅游名山大川、探访历史古迹、见证发展新貌的同时，增强身为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下一题，环球时报。
2: 谢谢发言人。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提问：今天台北市举办小熊猫与台北市民见面仪式，上海市原拟派代表团赴台参加，却因民进党当局拒绝代表团团长等入境申请而无法成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作为上海与台北两市间重要的机制化交流平台，为促进两市各领域交流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成果有目共睹。小熊猫赴台受到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民进党当局竟对上海赠送方派员参加见面仪式无理刁难、无理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我们对此予以谴责。民进党当局动辄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

0: 合作、破坏两岸关系的做法，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必遭台湾民众反对与唾弃。下一题，台湾网。
1: 谢谢发言人。中国台湾网记者提问，请发言人介绍近期两岸各领域交流活动，谢谢。
0: 近期两岸各领域交流持续热络，前来大陆参加交流活动的台胞络绎不绝。文化交流方面，6月28日至7月26日，仙山韵、宝岛情两岸艺术作品展在广东省中山市举办。7月17日至23日，湖北省文化交流团赴台开展文艺演出、文化座谈、基层交流等活动，800余名台湾观众观看了演出。7月21日至25日，2026年海峡情深新戏闽宁台湾青年闽宁交流活动在福建、宁夏两地举办。7月23日至28日，台湾媒体大陆走亲团内蒙古采风交流活动成功举办。7月24日至28日，由九州文化传播中心、山东省台联、济南市台办共同主办的两岸青年行社交流营在山东济南举行。两岸40余位青年团员以一件件精美的光影作品书写携手同心的和美新篇。7月28日，书韵之行海外中文海外华文老师严习云在南京开营，20多名长期扎根海外的华文教师相聚金陵，开启一场集专题授课、实地研学、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中华文化浸润之旅。7月29日至8月2日，2026客音派、客家音两岸龙岩客亲简古交流赛在福建龙岩上杭举办。此外，爱因斯坦2026第十届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地区中华经典诗文诵读大赛全国赛事近期启动，还将举办两岸声音人才交流企划、名师讲座、产业观摩、实践签约及青年研学活动等，欢迎两岸同胞积极参与，一起用声音传播中华经典。体育交流方面，7月15日至19日，2026年福建省轮滑冰球公开赛暨全台轮滑冰球交流赛在福建泉州洛江举办，两岸41支代表队300余名运动员同场竞技。7月18日至19日，竹浪惠安盘踞两岸2026年海峡两岸沙滩飞盘邀请赛在泉州惠安举办。7月22日至29日，首届海峡两岸南平青少年乒乓球邀请赛在福建南平举办，100多名台湾青少年受邀参赛。7月23日至27日，2026中山杯粤台港澳青年羽毛球混合团体赛在广东中山举办，200多名两岸暨港澳选手同台竞技。7月23日至27日，首届海峡两岸厦门青少年民俗体育交流活动在厦门集美举办，来自台湾的

200多名空竹及舞狮等青少年选手、民俗文化表演艺人参与。第7届海峡两岸青年环太

0: 7月25日至26日，鄂林2026年海峡两岸厦门气模超级联赛23站在厦门翔安举办，两岸百余名车手参赛。歇口气，还有啊。7月26日至8月8日，2026海峡两岸校际联盟半球赛。 分别在北京、贵州举行。7月29日至8月5日，同根同源，情融两岸。2026海峡两岸青年暑期匹克球交流活动在河南鹤壁举办。8月4日，第三届海峡两岸广州青少年体育嘉年华暨穗台港澳青少年轮滑冰球交流赛。 将在广州启动，共举办20多项体育交流系列活动，将邀请来自岛内20多个民间体育机构的近800名青少年参加。青年实习方面，7月13日至29日，全国台联优秀法科生援学活动在福建平潭举办，组织台湾法科生。 亲身参与平潭法院系统化流程更改、实战化更案实践等。7月29日，潮起两岸之潮科技新引擎、台青创新创业赋能培育路演活动在深圳举行，11名优秀台湾创业青年团队进行项目路演。
1: 大家听的活动非常的多，确实是精彩纷呈。好，下一题，《解放日报》陈阳。
2: 谢谢翻译人，《解放日报》相关新闻记者提问：台媒报道台湾新住民关怀总会理事长陆佩赵周满之被控涉所谓接受大陆指示与资助在台湾发展组织，一审被认定罪证不足。
0: 判决无罪后又被二审判决徒刑8年，其上诉被驳回。陆委会称将注销其台湾身份，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大陆配偶是台湾同胞的家人、亲人，是台湾社会的建设者、贡献者，但是多年来在台湾始终未获得公平公正的待遇。 近年来，民进党当局更是违背人伦、丧尽天良，对大陆配偶极尽打压迫害之能事，有的被驱离台湾，有的被取消公职，受害最严重的获罪入刑。周满之一案就是民进党当局对陆配进行司法迫害。 搞绿色恐怖的典型罪证，证明在绿色威权之下，确实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无端迫害大陆配偶，坚定支持两岸婚姻家庭团结起来捍卫自身合法正当权益。 希望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的丑恶嘴脸，给陆配群体以支持和关爱。我也要再次强调，对充当台独打手帮凶、迫害陆配者，我们将依法终身追责，绝不宽待。 下一题，团结报。
3: 谢谢发言人。团结报记者提问：台防务部门近日修正从事国防事务限职及退离职人员申请进入大陆地区作业规定，现已军职、文职等人员申请赴大陆探亲、探病或奔丧的亲等，由4亲等内改为3亲等内。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明年是两岸开放探亲。 40周年，民进党当局的做法是在开历史。

0: 倒车，是其阻挠进线两岸交流往来的又一恶行。民进党当局费尽心机，阻挠限制台湾同胞来大陆，恶意限缩台湾特定民众群体来大陆探亲的范围，罔顾人伦亲情，倒行逆施，不得人心。这种滥权妄为的行径必遭民意唾弃。下一题，顶端新闻。
1: 好，谢谢发言人。顶端新闻提问。据报道，前桃园市立委候选人马志威涉收大陆资助参选，被认定构成违反岛内反渗透法规定，判刑2年8个月。对此，发言人有何评论？谢谢。
0: 所谓反渗透法，不过是民进党当局炮制的打压政治异己、恐吓台湾民众、谋取一党私利的政治工具，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恶法。依据这部恶法作出的所谓有罪判决，是服务于民进党当局台独分裂图谋的有罪推定，是不公不义的政治操弄。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本性，一再编造种种借口污蔑大陆界选，进而罗织罪名，操弄司法，打压政治异己，制造绿色恐怖，我们对此予以强烈谴责。下一题，厦门卫视小平。
2: 谢谢发言人。厦门卫视记者提问。近期大陆蓝海201科研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民进党当局称对岸动作是为宣称对该海域有管辖权，恶意进行政治操作及认知作战，这类状况越来越多，海巡和台军面临很大挑战，希望支持相关预算。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7月17日到23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科学调查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海洋渔业资源的掩护，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完全正当合法，也是历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
3: 发布会还在继续，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权威发布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5: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烽火岁月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电影机构艰难起步。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们创造了窑洞制片厂的奇迹。面对物资匮乏的困境，他们如何开源节流，为党和人民记录下珍贵的历史？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听，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1938年9月，延安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从上海来的电影人袁牧之和吴印贤，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辗转抵达这个地处黄土高原上的小城。他们脱下西装，换上了土布做的八路军军服，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对于袁牧之和吴印贤的到来，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在八路军总政治部的直接领导下，袁牧之和吴印贤参与建立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又称延安电影团。他们的首要工作就是拍摄共产党的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部纪录片，袁牧之和吴印贤深入到延安军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调查研究。他们要将手中有限的胶片都用在需要的地方。这段珍贵的画面是1938年秋天进步青年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影像。袁牧之和吴印贤在了解到大批爱国青年冲破国民党封锁，不畏艰辛奔向延安后，深受感动，拍下了这段画面。此外，电影团的同志们还在延安附近多处取景，拍摄了延安军民热情洋溢的生活面貌，以及在延安学成的青年奔赴前线等画面，来反映天下人心归延安的主题。拍摄顺利进行了一个多月，这天吴印贤和摄影助手徐肖兵正在电影团驻地进行摄影机的维护工作。吴印贤小心翼翼地将主机拆开，把所有的零部件都放在胶片盒子里精心擦洗。延安城内响起警报声，一声声巨响划破长空。还没等吴印贤和徐肖兵反应过来，轰隆一声巨响，一颗炸弹在电影团驻地炸开了。吴印贤的女儿吴祝清曾多次听父亲提起这次惊心动魄的经历。
1: 轰炸来了以后，他那个房子就塌了一角下来，就是一炸完，我父亲就一下趴在那个机器上头，护着那个机器。
0: 整个房间灰尘弥漫，瓦砾和沙石乱飞，还没来得及感受劫后余生的喜悦，断掉的房梁就朝着吴印贤和徐肖兵砸了下来。
2: 一下子那屋顶塌下来，把我们两人都压在底下了。运回来的伞板啊，这个住房啊，都一种热炕。这个打下来的时候，把那个热炕一夹，我们在那个爬的那个地下的时候，这个热炕给夹住了。要没有热炕，恐怕我们在那个时候啊，也就牺牲了。

0: 日军飞机飞走后，吴印贤和徐骁兵连忙仔细清点配件，他们惊喜地发现，吴印贤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护在身下的器材完好无损，连一颗细小的螺丝钉都没有丢失。突如其来的轰炸并没有吓退电影团的成员们，反而让大家更加坚定，要将敌人的恶行记录下来，传播出去。1939年初，电影团的同志们重整旗鼓，在导演袁牧之的带领下，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迈进。他们要到战事最紧张的前线，拍摄八路军与日军战斗的场景。拍摄期间，电影团成员与八路军战士同吃同住，共同战斗在抗战第一线。有几次，电影团驻地遭到日军的突然包围和袭击，幸亏得到部队援救，才得以突围出来。一年间，电影团的成员们冒着炮火，穿梭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前沿阵地。袁牧之和吴印贤等人不仅拍摄了首长前线视察和部队的活动画面，还拍下了边区人民群众支援抗战、白求恩等大量珍贵素材。1939年12月，在袁牧之的主持下，电影团召开了一次总结会。会议决定由袁牧之带着这一年拍摄的胶片先回延安进行洗印制作，由吴印贤、徐骁兵各带一组，分别到平西游击区和横跨三省的太行山区继续拍摄。经过一年的学习与锻炼，徐骁兵已经逐渐从一名摄影助手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摄影师。1940年2月，徐骁兵等人顶着鹅毛大雪，在沿途部队的护送下，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到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心脏——太行山区。在这里，他们受到了朱德总司令、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等首长的亲切接见。电影团将拍摄计划向第129师的将领们做了汇报，他们纷纷表示愿意配合完成拍摄。然而，摄影师徐骁兵在拍摄时却没有预想中的顺利。当天参与拍摄的第129师司令部机要科科长杨国宇，在《刘邓麾下13年》一书中，是这样记录这次拍摄经历的。2月23日，同刘师长、邓政委、李达参谋长等到村外去拍电影片，大多没参加过，有的还没见过电影。摄影师是从延安来的，有人说是苏联派来的，一会儿叫我们坐下，一会儿又叫躺下，一会儿又叫起来用笔在纸上写字，弄得我们烦了，板起面孔像个木头人。由于当时只有一台机器，为了从多个角度拍摄，徐骁兵就只好让第129师的将领们反复地做同一个动作。
1: 就是我在那里等于好像是照眼他们了，所以呢，小平同志已经不怎么，好像这么摆来摆去这个。
0: 最后还是刘伯承出来打圆场，说了句自然而然，然而不然的笑话，把气氛缓和下来了，徐骁兵才顺利完成了拍摄。另一边，回到延安的袁牧之开始积极准备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工作。怀着满腔热情，袁牧之却迎来了新的难题。当时的延安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人们的

0: 生活用水主要来自沿河。由于挑水上山不易，经常七八个人用一盆洗脸水。而洗印胶片最基本的需要就是大量的流动清水，来清洗胶片上的化学药剂。这令袁牧之伤透了脑筋，他将这一现实情况上报给了中央。这一天，袁牧之正和电影团的同志们探讨电影洗印的解决办法，突然收到了让他准备前往苏联的通知。记录电影还没有制作完成，党中央为何要突然将袁牧之派往苏联呢？原来得知纪录片的后期制作困难之后，中共中央特地为此事做了安排。原本打算把这些胶片寄往美国或香港洗印，但是为了避免在寄送途中受损或被国民党检察机关没收，党中央决定安排袁牧之带着这些胶片到莫斯科进行洗印剪辑，使这些艰难拍摄到的珍贵素材可以顺利制作成影片。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洗印问题迎难而解了。随着出发去苏联的日期日渐临近，袁牧之向在太行山区拍摄的徐肖兵摄影组发去电报，催促他们尽快送回已经拍摄好的胶片。收到袁牧之的电报后，徐肖兵组的摄影师吴本立决定立刻动身，将他们近两个月在太行山区拍摄的素材送回延安。从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王家峪到延安，途中不仅要经过国民党军队所占领的地区，还要经过日战区，此行一路异常凶险。如果胶片落入日军或国民党手中，不止此前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电影团的骨干也有可能遇到生命危险。恰好这时，朱德总司令要从王家峪到洛阳办事，然后返回延安。他决定让吴本立随自己一起行动，以保证电影团骨干和胶片的安全。1940年4月23日，朱德带一个警卫连队从王家峪村出发了，吴本立也跟随其中。
1: 我就跟着他这个电台里的机要人员，我是挂了个名呢，就是这个总司令的副官。
0: 安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之后，部队在离洛阳不远的一个村子里休整。吴本立考虑到洛阳当时属于国统区，朱德的随行人员随时有可能被国民党军抽查随身物品，他的心悬了起来。就在吴本立惴惴不安的时候，朱德总司令的夫人、八路军总部直属队的康克清同志找到了他。
1: 他那儿住的时候呢，总司令就告诉康克清，叫我把胶片放在他这个文件箱子里头，保险。总司令的文件箱谁也不敢动了。
0: 朱德深深知道，延安与八路军将是第一部真实反映中国人民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反对日本侵略的抗战纪录片，意义非凡，无论如何也要保证胶片的安全。在朱德总司令和康克清同志细致谨慎的保护下，电影团和拍好的素材都安然无恙地抵达西安，交到了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等待前往苏联的袁牧之的手中。此时吴印贤等人也完成了平西游击区的拍摄任务，将拍摄好的胶片交给袁牧之，一并带往苏联

0: 进行洗印制作。随着延安与八路军拍摄的结束，吴彦贤又一次面临人生选择。他是袁牧之请来帮忙的摄影师，现在纪录片拍完了，他又该何去何从呢？
1: 他当时去延安拍这个延安与八路军，是袁牧之作为一个老朋友提出来，他也是帮忙就去了。去的时候也并没有做待下来的准备。
0: 一年多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生活，让这位来自上海的摄影师看到了边区人民不一样的生活热情和革命热情，内心也逐渐开始发生变化。吴彦贤曾在回忆录里写道，原来我只是个有点正义感的人，看到解放区的生活和军民的亲如家人的关系，受到教育，使我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
1: 随着他对解放区生活的日益了解，他也逐渐地建立了感情，所以后来呢，就下决心要待下来，不做一个外企的，再做一个当中的一员，来这个参加到革命斗争当中去。
0: 吴彦贤不仅放弃了回到大城市的机会，还向组织申请停止发放他每个月120元的补贴，要求按照真正的八路军标准领取津贴。吴彦贤能留下，最高兴的莫过于电影团的同志们了。袁牧之去苏联后，由吴彦贤负责主持电影团的日常工作。随着越来越多电影人才的加入，电影团的队伍逐渐壮大，从最初的6个人扩充到了10几人，并分设摄影队和放映队，分别负责延安的拍摄工作和电影放映工作。电影团的工作蒸蒸日上，当初一手促成电影团建立的周恩来十分欣慰。即使是在工作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周恩来依旧惦记着电影团的工作。张俊杰的父亲于峰是延安电影团放映队的第一任队长。张俊杰小时候经常听父亲提起延安的往事。
2: 放映队的2台机器也都是总理给那个筹备的。他右臂摔了，在马上摔了以后，完了到苏联治病的时候带回来的一台放映机。
0: 和放映机一起带回来的还有共产国际赠予的列宁在10月、列宁在1918等苏联影片。此后放映队带着这些影片和电影团拍摄的照片，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各地巡回放映，每到一处都是盛况空前，大大鼓舞了边区军民抗战必胜的决心。
3: 当时董必武去抗战大后方进行调研的时候呢，发现很多老百姓很麻木，对日本人的入侵啊，对国家这个概念啊并不是很了解，所以呢在延安播放这样的电影呢，对延安居民自力更生啊，鼓足干劲儿啊，认识党的作用啊，认识边区的作用啊，都很重，很有意义。
0: 全国性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寇逐步将其主要军事力量转向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同时，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加紧封锁抗日根据地。延安的生活越来越艰苦，物资供应极端困难。毛泽东后来在一次讲话中曾这样描述延安当时的困难：我们曾经弄到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0: 为了克服困难，减轻人民的负担，1941年底，党中央决定实行精兵简政，延安电影团也在精简之列。可是这些好不容易集结起来的电影精英一旦解散，日后形势好转，需要立即发展电影事业时，想再聚起来可就难了。经过反复权衡，党中央最终决定保留电影团的建制和全部人员，电影团成为当时延安极少有的被完整保留、无一人精简的单位。虽然建制和全部人员都保留了下来，但电影团今后的事业经费和生活开支一律需要电影团靠生产自己，不能再要边区政府一文钱。
1: 他们就开了个照相馆在延安。我爸那时候是学美术的嘛，会画布景。你要想那个到，拍外景，就陪着你一起到外面去拍外面的那个景致。
0: 照相馆受到了延安人民的欢迎，很快就门庭若市，每天来照相和取照片的人络绎不绝。
1: 当时在延安，很多人结婚啊，就都是到照相馆去拍婚纱照，那没有婚纱，但有结婚照。所以后来那个有一些延安的子弟看见我的时候都说，我爸我妈的照片结婚照就是你爸给拍的。
0: 照相馆的成功不仅为电影团带来了一笔宝贵的收入，也为在延安参加革命和战斗的许多人留下了他们在延安时期的珍贵影像。如今在中国电影博物馆里还保存着当年在延安风靡一时的领袖像章，这也是电影团为了自给自足而研发的时尚单品。
1: 他们就把那个朱老的毛区那个两个洗了一块一张小照片，然后外面包上那个时候叫赛罗了，就是化学板，后面弄一个别针，就是卖给大家。那是在延安谁要戴上这个是最时髦的，都要去买这个纪念章。
0: 在最困难的这几年里，电影团不但做到了自给自足，而且真正做到了丰衣足食。在生产材料严重不足、各种设备和拍摄条件都不理想的情况下，电影团将不可能变为可能，为后世留下了延安时期共产党和八路军无数个珍贵的历史时刻，使后世有机会看到南泥湾、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真实的历史影像。为了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培养更多新闻摄影人才，电影团还开办了摄影训练班，由吴印贤亲自编写教材并教授课程，摄影队的其他成员进行辅导。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电影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四五十人的队伍了。这些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党的战略方针奔赴东北，建立了东北电影制片厂，为新中国的新闻电影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和干部。从电影团摄影训练班成长起来的学员们前赴后继奔赴战场前线，在枪林弹雨中记录下了淮海战役、辽沈战役等伟大战役，在各个战场上完成了记录历史重大时刻的摄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电影团的成员们遍布中国各地的电影机构和相关岗位，长春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

0: 学院等众多电影机构都有他们的身影。命运多舛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在苏德战争的战乱中不幸遗失，饱受战乱之苦的导演袁牧之也在海外滞留了五年之久才辗转回到国内。后来在电影工作者的努力下，将当年没有带到苏联的部分素材进行修复洗印，让这些珍贵的镜头以另一种方式与世人相见。延安电影团拍摄的素材真实记录了延安居民的生活面貌，以及中国共产党在艰苦的条件下领导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进程。党的电影事业从烽火岁月中艰难起步，延安电影团的同志们用他们单薄的肩膀，扛着简陋的设备，在连绵起伏的摇动间，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记录了无数珍贵的历史影像和战争年代熊熊燃烧的革命激情，创造了一段不可忘却的记忆。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1: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2: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4: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于涛的问题在于，在他内心的天空里，漂浮着两团随时都可能电闪雷鸣的乌云，这是一种非常让人担忧的心理意向。我了
1: 解的情况是，他爷爷于兆年老团长的日子已经所剩不多了。于涛和他的家人对这个情况是有了心理准备的。
0: 你刚才说有两团乌云，另一团是谁啊？
2: 是她的母亲，于涛的母亲年轻的时候心脏就不好，在她丈夫牺牲以后，她也差一点死掉，但是她挺过来了。我想，这跟她的丈夫是一个英雄，给她留下了一个儿子，有很大的。

0: 关系。于涛当飞行员是他的爷爷于兆年老英雄的愿望，但是对他母亲来说是残酷的。于涛担心的事情莫过于万一他自己出了事情，他这位一直看来还很坚强的母亲是否还能挺得过去。
1: 我明白了，刘主任。那你们针对于涛同志有什么建议吗？
2: 建议维持原状，不做干预，或者尽量少做干预。
1: 理由是？
2: 因为现在这个问题它还是一个不确定性的问题，也是他内心深处最脆弱和柔软的地方。在时机和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贸然的去跟他讨论这个问题，我想有可能会适得其反，所以我们的建议是维持原状。
1: 刘主任，夏医生，你们说的这三位同志的检测报告啊，我是非专业人士啊，无法评判，但我有个请求。我知道你们的初衷是好的，想帮助我们，但是现在试验是非确实遇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请求你们不要把这个测试结果对任何人公布，以免给我们的试非工作带来负面影响。
0: 你放心，我们不会对任何人公布的。除非我们意识到如果某个人继续飞下去会造成重大的险情，我们才会向首长报告。但是现在我们要针对我们掌握的情况立刻对他们展开一对一的医学支援。
1: 这个没问题，我同意。那时间不早了，要不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
0: 还有一个人我差点忘了。
1: 谁啊？
0: 吴强。
1: 吴强又有什么情况？
0: 他这个同志的情况跟我刚才说的所有人都不一样。
1: 吴强的情况比较特殊，早年他的那个腰椎啊受过很重的伤。
2: 他受过伤，受过伤还能飞啊？
1: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啊？早年就出过独臂将军、断腿的英雄。
0: 那我就明白了，那我刚才说的问题就不叫问题了。

0: 进来。
1: 锁了。
2: 你这干什么呢？怎么还锁着门呢？
3: 原来锁着门看这个呢。
0: 什么叫锁着门呢？啊，我不锁门能行吗？我是怕被他们打扰。
3: 谢震与于涛说的没错呀，外军舰载机着舰的速度那是相当快，
0: 但也不是撞击着舰的。你看他们像是撞击着舰吗？
3: 他们进行的是钥匙飞行。

0: 哎，梁总啊，设备大队邢大帝，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您。您那儿有没有外军舰载机着舰的速度数据啊？
1: 没有，不过可以让他们查一查。怎么想到要这个数据了？我是看到一段外军舰载机着舰的视频，想了解他们着舰的速度。我明白了，知道了速度，就能大致判断出。 他们是不是在用钥匙飞行技术高速着舰？我猜对了吧？
0: 麻烦您尽快找给我，我这儿正等着呢。谢谢啊。

0: 哎，麻烦您给接一下基地张司令。
1: 钱大队长，是你啊？
0: 张司令，您能不能让您手下那帮年轻人呐，帮我找一段外军舰载机着舰的速度数据？
1: 好，我让他们查一查。
0: 好，谢谢啊，我这儿正等着着急呢。
1: 我让他们尽快。
0: 好，谢谢。

0: 其实你也可以问问本大队的两位同志，不，三位。
1: 谁啊？
0: 谢振宇、于涛，还有康延成。
2: 他们。
3: 哎，杨总。
4: 是我，一振邦。
3: 哦，首长，我正在等梁总和张司令的电话呢。这么晚了，首长有什么指示？
2: 这么晚了，首长就不能打电话吗？嗯。你那会开了没有？
4: 开了。
2: 嗯，开的怎么样？有收获吗？
4: 有，但是目前还是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嗯，
2: 和以前的试验是非比，你们这次遇到了一堵更高的墙，翻不过去了。
4: 谁说的？
3: 翻得过去。
4: 我这么晚给你打电话，是因为我收到了一封信，有人建议
2: 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
4: 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3: 知道，
2: 你觉得可行吗？
4: 不行，这样要出大事了，首长。
3: 首长能不能把那封信转给我，也让我好好学习学习？
2: 可以，让你看看也没什么不好。不过我觉得人家提出这个问题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这样，我让小徐抄一份，马上给你送过去。
3: 行啊啊！连打横炮这种事儿在试飞大队都出现了。政委，看来你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很好啊。一定是谢振宇，说不定还有于涛，除非他们拿出证据，能够证明钥匙飞行着舰技术可行，我才会考虑认可的。还有，以后啊，提合理化建议到我这儿来提，不要动不动的直接越级报到首长的。报告，进来。啊，来，大队长。政委，
5: 建议，行了，大弟，那我过去了，你们聊啊。振宇，嗯，那你跟大队长好好谈谈。嗯，我来。
3: 谢振宇，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说。
6: 我研究了一套着舰程序，想请大队长过目。
3: 着舰的程序？
6: 是的。用钥匙飞行高速着舰的程序，
3: 用钥匙飞行技术实施高速着舰。先别说你这道程序，先说说这道程序的根据。
6: 根据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西方国家舰载机着舰的时间，另一部分是国产舰载机用钥匙飞行时可能达到的速度数据。
7: 你知道西方国家舰载机着舰的时间
3: 从哪儿知道的？
6: 康延成的朋友帮助我们从国家科技图书馆里查到的。虽然这些数据不是来自于权威机构，但是得到了权威机构和权威人士的认可。
3: 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于涛什么事？
6: 他也在制作自己的着舰程序，我们互为参照，尽量减小误差。
3: 那你说说
7: 相关国家舰载机着舰的时间，
3: 然后你告诉我，如果我们采用钥匙飞行技术，那么我们的时间和速度应当是多少？
6: 有的国家舰载机着舰的平均时间为二，有的国家舰载机的平均时间为1/2K。国产舰载机性能优良，但是我们经验有限，我建议把时间放得稍微宽裕一些。比如说医用钥匙飞行技术可以参照地面试飞舰载机反作用力承受的极限，我认为高速着舰是有可能实现的。
3: 那么飞机失速的问题，还有机头线着舰的问题呢？
6: 今天上午在会上，大队长您自己不也提到了吗？只要找到合适的工脚，这些都不是问题。
3: 我是提出了工脚的问题，但我并不知道工脚的具体数值是多少。
6: 理论上是在 W 到 M 之间。但我们需要得到大队长的支持，继续做论证。
3: 好。你把这套程序先留下来吧，你可以先回去了。
8: 是。
3: 等等，嗯，我问你件事啊，你是不是向一总指挥打我的小报告了？
6: 嗨，那怎么能是小报告呢？那是我们向上级提出有效的意见。
3: 你们还有谁？
6: 大队长，您要觉得这事儿办得不合适，那就是我一个人干的。

0: 呀，妈，我把你吵醒了吧？
1: 红回来了啊！
0: 你吃了吗？
1: 吃了，我扶您去卧室睡吧。走。哎呀，不要不要，你回来我就不困了。哎呀，这一个人屋里屋外的呀，他就容易犯困。哎呀，
0: 妈，
1: 嗯，
0: 您现在还手工织毛衣啊？买一个多方便，您跟我说什么号，我去买呗。哎呀，
1: 这是给你爷爷织的。
0: 这几十年都穿我给他织的毛衣，你的外头买那个他不愿意穿，反正我也没事儿，我就当打发时间吧。那您教教我，我也想学。
1: 你学什么呀？这年轻人，年轻人不用学，太费时间。
0: 这金手织的跟买的感情不一样，回头我给于涛也织一件。
1: 亚红
0: 啊，
1: 你嫁给涛子。
0: 你真的什么都想好了？想好了，妈，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于涛的工作有多危险，我已经亲眼见过了。你是说这次？嗯，这次我亲眼看见于涛在做什么，在面对什么。 以前对于他的工作，都是猜测和想象，没有在现场这么震撼。妈，你知道吗？爷爷是英雄，爸爸是，于涛肯定也是。我能嫁进这个英雄的家庭，感到无比的骄傲，所以您不用担心。

0: 进。还在算啊？
1: 眼下能做的只有这个了。
0: 你把你的程序交给大队长了。
1: 你刚才不也屁颠屁颠给他拿过去了吗？
0: 如果大队长同意了我们的提议，上报给首长，那下一步该是什么？
2: 他会说，整个试飞大队只有我可以完成这一次模拟撞击着舰试飞，啊，让我来吧。
0: 是啊，我觉得我们联手，把秦大队长送上了一次最危险的试飞任务。
1: 要真想替他分担啊，咱们得尽快掌握钥匙飞行技术。坦白的说，我会一点，但只是皮毛。最难的是要在各种风力情况下保持一个恒定的攻角。
0: 再难也得做呀，不然等首长下决心的时候，发现全大队只有秦大队长一个人能飞。
1: 距离试飞还有时间，我相信我们还有机会。
3: 不看了，已经没什么新意了。今天晚上我睡不着觉了，怎么办？
4: 怎么办？凉拌。这个时候啊，我要给你泼点冷水。无论是谢振宇还是于涛弄的这个程序啊，都只是纸上谈兵。在两位军工单位老总没有兑现他们的承诺前，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3: 强子，
5: 哎，
3: 跟我开车。
4: 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
3: 见梁总。我估计啊，这个点儿他肯定在办公室。现在去，天不亮就到了。
6: 去完之后呢，
3: 正好回来的路上，再到周总那去一趟，然后再去见一个人。强子，快去。
5: 行，那我跟你们一起去。
3: 你去干什么呀？啊？你就在家里留守。这段时间大家忙得够呛，要不给大家放一天的假，不然的话弦绷得太紧了。
4: 不行，从现在开始，你到哪儿我跟到哪儿。

0: 防止你背着我乱来，家里安排于涛看着就行了。你是我的政委，又不是我老婆，怎么我去哪你去哪儿？
1: 你还别这么说，那政委和军事主管那就是政治上的一对夫妻，是非大队有任何事情发生，我这个当政委的必须要有知情权。再说了，这么晚了开夜车，我也不放心呢。走吧，
2: 你要这么说，我还就不去了。
1: 那正好，不去都不去。
2: 行，算你狠。
1: 嗯，干嘛？
2: 走啊！

0: 怎么一个一个像个闷葫芦似的？我们这是部队，都是当兵的，要是睡不着觉，咱们大家伙唱个歌怎么样？
1: 唱什么呀？
0: 你会什么呀？
2: 我们会的可多了。
0: 我们会的都是老歌，新歌不会。哎，政委，啊，唱一个说打就打，怎么样？
2: 这样，谁愿意唱什么，谁起个头，会唱的跟着唱，我们就一路唱到目的地，怎么样？
1: 我同意。
0: 武强，起个头，唱什么？
1: 我先来啊！人民海军向前进。
0: 好。
3: 红旗飘舞随风扬，预备，唱。

0: 劲，保卫祖国海洋新群角，爱护人间。
1: 小刘，我你就别掐死了，好好开你的车。
0: 对，保海疆，
2: 我们有共产党英明领导，谁敢来侵犯，
0: 就让他灭亡。

0: 梁总，
1: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这又是一个不干完活不愿意睡觉的人。
2: 梁总，
3: 梁总，
0: 哎，你们来了，
3: 是不是做梦梦到我们了？
0: 哎，神了！你们怎么猜到了？我还真梦见你们了。来，快快走走走。
1: 哎，
4: 强哥，
0: 小李，
5: 哎，
0: 沏茶。
5: 好的。
0: 给我倒杯咖啡。
5: 好的。
3: 梁总啊，哎，我们要的东西你们搞出来了吗？
0: 还没有，不过快了。
3: 那既然这样，我们就不做了。有事儿还着急赶路呢。
0: 哎。听我说嘛，你们听完我的话一定会很高兴。
3: 是好事啊，
0: 你们提出要是飞行技术卓见，使我们找到了新的方向。我们找了一些资料，重新强化了我们的工程设计。目前在理论上我们是可以做到要是飞行对舰体的撞击，但是呢，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我们又重新对要是飞行技术对舰载机的作用力上进行了新的研究。目前的结果非常乐观，但是在最后的结论出来之前，我还什么都不能说。所以得感谢你们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让我们找到了新的方向。
3: 真是太好了啊。哦，给您带了一样东西。梁总您看看，这是我们的同志啊搞了一套钥匙飞行的卓见程序，您看对你们的研究有没有帮助？
0: 太好了，有了这些程序我们研究起来就简单了，我们一定尽快拿出结果。
3: 我们就是为这事而来的。那既然这样我们就走了，
6: 还要赶到那边见见周总。
0: 周总那儿可以先不去，他还没有出来结果，他看到了这个一定会很高兴的。你们提出用钥匙飞行技术卓见开拓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舰载机阻拦索和卓见甲板，所以得感谢你们对于我们和我们船舶工业的贡献。
3: 谢就不用说了，我们还是要赶到周总那儿去一趟。
1: 好，梁总，再见。
0: 哎，
1: 再见，再见，
7: 辛苦啊！
1: 辛苦，
7: 喝茶。
0: 哎，这茶，
1: 我们走了，
0: 不喝了。
1: 再见，
0: 哎，你看，
1: 谢谢，
0: 我送一下，我送一下。

0: 周总，
1: 谢谢了啊！
0: 就这样吧。
1: 好，我们走了。
0: 放心，
1: 周总，
0: 没让你们等太久了啊！
1: 好好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听到队长，现在回去，
1: 回去吧，走了。

0: 到家了。
1: 到了，大队长。
0: 走。
2: 到了，
3: 辛苦了啊。
4: 嗯。哎呦，我的天！
2: 哎，大弟，去我办公室一趟吧。
0: 这会儿太困了，先回去补个觉。啊，时间不长，2个小时吧，我过来找你。
2: 行。

0: 赵文，
1: 到。
2: 大队长，怎么了？
0: 去高速屋墙，别睡了。派车跟我去个地方。
2: 去哪儿？
0: 你怎么什么都要问呢？
2: 我得登记报备啊，大队长，这是规定啊。
0: 跟我去一趟人体医学研究所，但这件事情要对政委保密啊，这是命令，听清楚没有？
2: 为什么不能让政委知道？
0: 我问你听清楚没有？不是让你问为什么的。

0: 大弟，赵文，赵文，到。哎，政委，政委，
1: 大队长人呢？走了，
0: 走了。
1: 对，
0: 他刚才没再睡觉吗？
1: 没有，他回来了一下，然后马上就走了。
0: 这个秦大帝。你知道他去哪儿了？
1: 去那个人体医学研究所。哎呀，完了，我犯错误了。政委，那个大队长他不让我告诉你，还说是命令。我刚才不小心说漏嘴了，你千万别跟他。
0: 行了行了，他走了多长时间？
1: 大概，两个钟头。
0: 叫车。
1: 政委，你也要走啊？为什么？
0: 叫车。
2: 是。
3: 所以说，在起飞的时候啊，你不要格外注意这个参数，啊，要不然呢，在风向。
4: 金瑞宇，你看着开成了吗？
5: 瑞宇，那我们先走了。
3: 哎，他和王小毛他们出去了，怎么了？
4: 我找不到夏医生了，他写到一个信息，然后说回宿舍就消失了，电话不接，关机，饭也不吃，他从来都没这样过，所以我想找康延成帮我找找。
3: 你别急，别急。夏叔呢？他是个心理医生，我相信他不会干出格的事儿。嗯，这样我帮你找，你在营区范围内再找一找，我出去找他，好吧？
4: 行，你找到电话。
3: 好好好好好。

0: 就猜到你在这儿，人柳妮娜到处找你呢。有心事啊？
1: 我没事。
0: 看来心理医生也碰到了不能自医的问题。我说了我没事。没事儿，没事儿。你晚饭不吃，宿舍不回，跑到这儿来吹海风看夕阳啊？ 你之前不是教我说，心里有疙瘩的时候，啊，就面对大海，就大声的喊两嗓子。你自己喊了吗？知道我开着飞机翱翔在上万米的高空鸟瞰世界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吗？除了生死，都是小事。
2: 哦，你平时不是不爱说话吗？今天话怎么这么多？
0: 我跟外人是没什么共同话题，但是跟战友可以。我们穿的都是军装，这辈子我们最重要的身份，那就是军人。你不能只拿自己当医生，拿我们当病人。在这个非常时期，我们更是共克时间的战友，是战友。 那就得彼此信任，彼此交托。不是，我说的不是我，我说的是柳妮娜。人孩子给你打电话，打了那么多你也不接，给人担心坏了。不管出了什么事儿，你还有战友呢，你得让战友们放心。赶紧给人回一电话。

喂，千城，我给你打电话就两件事。第一，我的东西帮我寄回家。第二，即便没有笑笑，我也不是可以和你走到最后的那一个人，因为我知道只要我穿着这身军装，我就不可能像普通的女孩那样，在你需要的时候陪在你身边照顾你。 但我爱这身军装胜过一切，祝您幸福。

0: 来，
1: 走啦。
0: 好嘞。跑起来吧。

0: 政委啊，
1: 停车。
2: 强子，是政委，本来是接我们来的。你现在越来越像我的马便了，怎么我走哪你跟哪儿？
1: 上车吧。
2: 上你的车？
1: 啊？
2: 我为什么上你的车？
1: 你上不上吧？
2: 行行行，为了搞好团结，那我就上他车啊。
0: 走。

0: 怎么了？
1: 我这不是心里着急吗？想知道人体所为我们做的课题怎么样了？
2: 你现在想什么？我都知道。还是那句话，在所有的试验有结论之前，不行。
1: 什么不行？
2: 用钥匙飞行技术进行高速着舰试飞不行。
1: 为什么不行？

0: 你笑什么笑？看领导吵架，你高兴啊？
1: 刚才来的路上跟首长通了电话，首长同意，没有他的批准，从现在开始，不许你参加试飞。
0: 陶思勇，你为什么要这样？

0: 乔总，嗯，帮我收拾一下啊。
1: 好。
0: 等等，
1: 嗯，
0: 你也帮我送去。

0: 还要干啥？没完没了了是吧？我都困死了，你让我睡会儿行不行？
1: 行，那你好好睡一觉啊，
0: 睡觉吧。
2: 为什么啊，政委？
0: 你是十万个为什么吗？执行命令。

0: 赵队长，大地，
1: 哎，怎么在前面？
0: 哎，盛美，大地呢？
1: 不在屋吗？
0: 不在啊。大地，我进来了啊。哎，
2: 这个秦大地，这一大早又跑哪儿去了？搞什么？
3: 报告。
0: 哎，进来。
4: 振宇，你找大队长。
5: 有个好消息。
3: 报告。
0: 哎，进来吧。
4: 你也找大队长？
1: 啊，
4: 那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吗？
5: 我先说，好消息是海军科研所参考我的着舰程序，给出了钥匙飞行更加准确的着舰速度。
4: 多少？
5: 1U /2U到1U /3U。
4: 宇涛，你呢？
6: 我刚从空军装备院的高院长那里得到消息，梁总那边已经完成试验。但是不放心，又送到他们那边复验，两家得出的结论相同，用钥匙飞行高速着舰，国产舰载机扛得住。
2: 情况我都知道了，我们先回去。
5: 我们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大队长，
2: 就算你们带来的消息是对的，
4: 但是还有周总那儿人体所的结论没有出来，在所有结论出来之前，还是按照

0: 现在的新花费，是，是。强子，大弟不用愁了，我知道他去哪儿了。强子，
1: 哎，
0: 我给你一个任务，
1: 什么任务？
0: 靠我一个人是盯不住他了，从现在起，你帮我盯着他。
1: 这样盯他什么呀？
0: 在所有结论出来之前，不能让他一个人。 用钥匙飞行技术进行模拟高速撞击着舰的试飞。
1: 明白，
0: 这件事你一个人知道就行了。大帝现在尤其不能进行这种危险性极高的试飞。
1: 为什么？
0: 你不要问了，当命令执行。

0: 站在干什么？站岗放哨啊！过来，没地方坐，来坐这个。
1: 老吴啊，你怎么会知道？
0: 你觉得我今天到了早了是不是？我原本以为啊，到这儿会等你一阵子，没想到。
1: 你来的还是比我早。哎呀，老吴啊，你真的都快成神仙了吧？这你就不要问了，我愿意早到。说吧，又有什么麻烦了？天大的麻烦呢、啊！要是你现在还能飞就好了。
0: 对，
1: 气我是不是？啊？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并且是一筹莫展。我想了很久了。 也只有你才能帮我解决挡在我前面的这堵墙。哎，
0: 我老了，已经离开天空了。<笑>你一点都不老，你能坐在这钓鱼，其实你是渔翁之意不在渔啊，你的心还在天空上。
1: 孩子怎么样？挺好的。
0: 在山西的一家医院住院呢，好像有点疗效。谢谢你，老吴。我老伴儿有个亲戚的孩子也是这个病，吃了一个大夫的药，据说挺有效，要不要让我把他电话给你啊？谢谢你，老吴。暂时不需要了。为药师飞行的事儿来的？
1: 你怎么知道的？是谢振宇。
0: 给你打电话了。当年全海军，你是钥匙飞行的第一人。10年前就说过，中国要有自己的航母，不只是我，还有别人也偷偷的试飞过钥匙飞行，你也试过。后来航母计划取消了。啊，当年于兆年老团长也飞过。
1: 时间过得太久了，许多技术细节真不记得了。你今天来最想知道什么呀？公交，以及相关联的所有技术细节。

0: 秦大爹，当年是你打败了我，成就了你的人生梦想。可是我还是要告诉你，当年我是研究过钥匙飞行技术着舰的，公角是多少？因为没有实验场地，结论并不精确。是多少呢？曾
1: W 的 M 之间，公角大小与速度密切相关。至于技术细节，你一定早就知道了。
2: 我是知道一些，但并不全面。您说，
1: 操纵飞机的门道只有两个，一是用油，一是用杆。损失飞行降落，减油门就可以，基本上不大动操作杆。钥匙飞行不能减油门，相反还要加油门。

飞行员没有选择，只能用杆保持飞机的降落姿态，也就是保持工程，防止失速或者机头着地。

0: 冒险去试验，钥匙飞行，高速撞击着舰。
1: 有风，你的弓脚就不能保持恒定啊！
2: 这比你们以往遇到的任何事情都难呐、啊！
0: 我告诉你，你想都不要想。如果我不去试，你能让谢振宇去试吗？你能让于涛去试吗？
3: 那可是在高速的情况下，几乎要保持一个恒定的弓脚才行。稍有差错，我就得送你上英雄山。
4: 请看《海天雄鹰》第22集。守望大山的畲族人历史上一直在为改善生存处境而不断的抗争拼搏。200多年前，他们还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绝大多数畲族孩子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楚州府志记载，畲民刀耕苦作，或田种田亩，或扛抬山鱼，识字者极少。直到清光绪8年，浙江丽水一带才走出了当地第一位畲族共生蓝宝城。83岁的蓝天宝德是蓝宝城的曾孙。
5: 这里是我太公蓝宝城先生的故居哦。
4: 故居里悬挂的贡园牌匾，看上去并不出奇，却是一位畲家学子一生的荣耀。
5: 公元1882年，我太公已经38岁了，考取了这个贡生。当年呢，已经隔了30年，不招少数民族了。
4: 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不允许畲民参加科举考试。虽然读书无门，科举无望，但幼年时期的蓝宝城十分好学，他靠着自学读完了多部经典。1882年，朝廷开恩科，允许畲民参加考试。得知这一消息，

0: 30多岁的蓝宝成喜出望外，
1: 他马上就开始做草鞋了，做了13双草鞋。过去那个路弯弯绕的话，起码八百里路。他13双草鞋做起来，我估计他是一天一百，这是社人的本质，因为天天勤劳嘛，天天劳动哦，一切都靠一双手一双脚的，等于8天赶到杭州了。
0: 800里路，穿烂13双草鞋，蓝宝成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争上一口气。后来他考取贡生的消息传回家乡，整个畲村都轰动了。
2: 他取得这个功名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哈，对于整个畲民来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1: 那当然是的，我们畲民总算出了一个人头地了，不得了这个事儿。
0: 考取贡生后，蓝宝成被任命为石门县儒学正堂。虽然自己熬出了头，但那时家乡的穷苦孩子仍无书可读。由于不识字没文化，畲民贫困的命运只能持续了一代又一代。蓝宝成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官回乡开办学堂。
1: 他因为是畲民之子嘛，从小就是在畲民里面慢慢的长大，也看到畲民的疾苦啊。你没有点能耐，根本人家瞧你不起，这要看你自个儿了。你自个有能耐了，那就不怕了，是不是？不是说为自个争气，他为整个畲民争气。
0: 蓝宝成放弃了仕途和安稳的生活，却为畲族孩子带来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腾出自家厅堂作为学堂，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为了给贫苦孩子免去学费，他拿出全部积蓄置办田产，以租养学。文人之勇，勇在敢于担当，也勇在尽职尽责。回乡后的几十年里，蓝宝成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有的考取了清末贡生，有的东渡日本留学，也有的出任县长。有了知识的武装，世代更迭的畲民开始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在激荡的岁月风云中，在捍卫大义的战场上，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山哈的传奇。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消息说，美东时间28号傍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成功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据美媒报道，初步估计弹道导弹的数量不超过4枚。受上述消息等因素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8号晚快速走高，纽约油价一度涨超5%。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与沙特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境内的民兵组织实施打击。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打击了伊拉克东部多处民兵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以回应过去72小时内实施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些针对驻中东美军的袭击均未实现其目标。再来看到，当地时间28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

0: 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发文称，这场会谈以及美乌领导人会谈积极且富有成效。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28号发文称，他与内塔尼亚胡的会晤非常愉快，双方讨论了许多重要议题。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不需要内塔尼亚胡告知有关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的情报，他完全了解搞山的情况。而在前一天，特朗普对媒体说，他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内塔尼亚胡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他刚刚结束了与特朗普的一次极佳的会晤。他表示，此次会谈体现了双方的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美以领导人会晤结束后，以总理办公室公共外交负责人霍托夫利表示，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在此次会晤中实现了全面协调。霍托夫利称，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没有提及搞山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此前关于以色列在会上向美方展示该设施相关情报的消息完全不属实。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13天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特朗普27号对媒体表示，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 对于美以领导人此次会晤，美国政治报网站28号报道说，美国的盟友担心这次会晤将使美国更深卷入与伊朗的战争。
0: 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一次访美是今年2月11号，那次与特朗普的会晤中，他成功说服美方发动对伊朗的战争。美国共和党美国优先派担心内塔尼亚胡可能撺掇特朗普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一名美国前官员直言，内塔尼亚胡现在像一个麻烦制造者，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至今还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8号以为何这一次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会晤可能不会按既定脚本进行为题，分析了双方关系的显著转变。报道称，伊朗战事初期，美以密切合作和互相赞扬的局面已被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粗暴指责取代。随着美伊战事的持续，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分歧也日益明显。内塔尼亚胡希望继续打击伊朗，而特朗普则希望退出战争。除了伊朗问题，黎巴嫩问题是美伊关系的另一个摩擦点。近来又出现两个新问题，特朗普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以及美沙签署民用核能协议。以色列希望寻求美方保证，向土耳其出售战机或与沙特的核协议不会损害以色列在中东的军事优势。不过有分析称，在当前美伊局势不明，以及美国中期选举和以色列议会选举日益临近的背景下，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此次白宫会晤各有盘算。以色列时报称，内塔尼亚胡希望借与特朗普保持密切互动，向国内选民展示其仍具备影响美国政策的能力。特朗普也面临11月中期选举的考验。
1: 28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接受采访时披露，美军战机和加油机一直从以色列境内的军事基地起飞，用于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卡茨在采访中称，伊朗方面对此非常清楚。他称，伊朗方面此前一直在向除以色列之外的所有目标开火，这表明以方对伊朗已形成威慑。此外，卡斯透露，以色列希望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但目前未获得美方的允许，因为伊朗可能对邻国发起打击，引起石油危机。卡斯再次强调，如果伊朗发起袭击，一定将予以强硬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2: 特朗普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我们用世界上最好的摄像机对准了那里，我非常清楚搞山的情况，那不是什么大问题。美国目前在伊朗问题上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他说，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搞山。特朗普表示，希望能避免攻击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但不能再容忍伊朗破坏协议。

0: 普还表示，伊朗明白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并已公开表示双方正在进行对话。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曾于21号对媒体说，他认为伊朗有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隧道群，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暗示，美军具备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是否打击取决于权衡利弊。针对美方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高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高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
1: 好的，相关话题我马上请进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老师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滕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美军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的导弹袭击，伊朗也发布公告称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这是美方在24号暂停对伊空袭后双方的又一次军事行动，因此国际油价一度涨超5%。您如何看美伊双方此轮互袭带来的新威胁呢？
2: 这种博弈来看的话，我相信呢，伊朗之所以在特朗普政府按下了暂停停建之后又继续对于美军在中东地区进行打击呢，很显然伊朗呢不想被美国带节奏，打停都由伊朗自主决定。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24号特朗普按了暂停键，主要是有这么几个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他弹药已经告罄，特别是那个陆基的相关导弹，那么不得不派出包括 B1B 轰炸机在内的这个打击手段呢，来对伊朗进行空袭，这是一个重要考虑。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还是担心外溢，因为目前来看的话，中东地区包括胡塞武装跟沙特之间已经交火，而且乌克兰呢主动打击在里海航行的伊朗船只，同时呢地区国家包括有报道称呢，像这个卡塔尔等国呢已经派出军机秘密卷入到了美国对伊朗打击行动当中，所以防止外溢呢，这是特朗普的一个重要考虑。另外一方面呢，还有这个特朗普在这个地区他希望呢能够这个进一步掌控局势，特别是对于美伊之间的这种冲突呢，有一个这个节奏，从而呢保证国内政治的一些需要。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的话，现在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这个进攻呢，很显然他不被美国带节奏，而且在这个有些方面呢，比方说控制霍尔木斯海峡，比方说这个利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这个中东地区的美军或者是呢以色列，很显然呢这个伊朗方面呢胸有成竹，所以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场冲突呢，将会这个长期的延宕下去。毕竟呢，在这个让弱者不弱、强者不强的冲突当中呢，那么伊朗似乎呢，更有主动权，而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想的体面脱身呢，很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事实。
1: 特朗普。另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28号在白宫会见了特朗普。此访前，美以双方在中东政策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会晤之后，以色列方面称此次会晤实现全面协调。您如何看美以领导人的这次会晤呢？
2: 这种全面协调呢，其实就是双方呢都在粉饰各自的分歧。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之所以打击伊朗，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他的选择呢，主要还希望呢，对于这个地区的新出现的势力，特别是伊朗这样一个国家呢，进行全面打压。我们都知道，伊朗做大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跟美国有很大的关系。比方说2001年，那么美军呢，入侵了阿富汗，打掉了塔利班，这个伊朗在东部的这个天地。2003年呢，又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所以伊朗在这之后呢，看到，一路的这个成长，甚至呢，建立起从波斯湾到，这个地中海的这种这个抵抗之湖，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是不允许有这样一个国家出现来挑战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而从以色列来看的话，它在很大程度上呢，其实在历史上呢，跟这个伊朗呢曾经有过这个密切的合作。比方说在1948年刚成立以后呢，伊朗的这个石油等各种支持呢，对于这个以色列对打击这个阿拉伯组成的几次这个作战行动呢，都提供了重要保证。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伊朗和以色列呢是有过密切合作的。但是呢，现在呢双方互为这个对手，互为敌人，那么不决出一个胜负来，我相信呢，不管是伊朗还是以色列呢，都不可能呢在当下呢停火达成妥协。那么这种战略层面的分歧，就使得美国和以色列呢

0: 在方方面面呢都出现了这样和那样的这个不协调，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过来访问呢，主要还是弥补这种不协调，同时呢也保证了美国呢继续对以色列提供更多的支持，来这个打击伊朗。
1: 好的，谢谢唐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我们继续看到，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捐款。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
2: 这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新机制参考马六甲海峡的管理办法，使用方自愿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阿曼的最新提议得到了一些地区国家支持，暂不清楚伊朗会如何回应这一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美国控制之下，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有效。他说，只有美国允许的船只才能通过，伊朗没有控制这条海峡，是美国控制着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与阿曼以及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分别通话，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事宜。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表的声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调加强合作的必要性。阿曼外交代表团24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媒体报道，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管理的适当机制。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运的共同原则及操作机制进行讨论，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一些进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另据伊朗知情官员消息，27号有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航行，其中1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
1: 据也门胡塞武装28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对一艘沙特阿拉伯籍邮轮实施了军事打击，理由是该船违反其针对沙特实施的海上航行禁令，并无视其发出的警告。声明称，行动中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并迫使该船掉头返航。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将继续执行针对沙特的海上封锁措施。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邮轮。好的，相关话题我们再次请进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老师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滕老师，您好。滕老师，
0: 你好。
1: 阿曼向伊朗提出了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伊方暂无回应。特朗普则称海峡正处于美国控制之下。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每日货船的通行量降至个位数，您觉得这一机制能否达成呢？
0: 这个机制呢应该是非常困难。从霍尔木兹海峡本身来看的话，至少有3条航道，一条呢北航道，一条中航道，一条南航道。那么北航道和中航道呢现在完全由伊朗这个控制，那么南航道呢是由美国和阿曼以及国际海事组织呢3方的加以控制。但是从伊朗来说的话，比方说前2周，那么美国发起对伊朗打击最主要的起始点呢，就是伊朗呢打击了在南航道航行的有关的商船，所以呢美国做出了反击。那么现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协商呢已经2轮，比方说在这个24号到25号呢，阿曼专门派出代表团在德黑兰进行了磋商，但效果呢并不是非常明显。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更希望呢能够和阿曼一起的共同控制这个海峡，甚至呢在海峡收费。但是从阿曼本身来看的话，他的立场呢相对来说比较中立，既不想得罪伊朗，同样呢也不想得罪美国和其他国家。所以在这样一种这个前提条件下的话，双方真的能够实现这个共管霍尔木兹海峡是非常困难的。毕竟呢伊朗是希望呢借此之机呢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实行有效的全面的控制。那么从阿曼来说的话，考虑到包括美国的等因素呢，他希望能够继续维持在这个冲突之前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运行。所以从双方来看的话，提出新的这种机制呢应该是在共同探讨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这样一种这个机制安排。但是呢 我们看到双方这个诉求呢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如何接近呢，这要看双方呢能否最终达成妥协，特别是在伊朗比较强势的时刻，那么阿曼呢会不会接受伊朗条件呢，都是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
1: 唐老师，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举行了闭门会谈，乌军此前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有分析认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以此向美国示好，您如何看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的此次联动，冲突的外溢链条会否会越来越长呢？
0: 应该是这样看，因为泽连斯基在这个前几天公开的在新媒体上发了他这个命令乌克兰无人机呢打击在里海航行的伊朗商船，引起了这个伊朗方面的抗议，因为这次袭击呢造成了伊朗船员一死一伤，所以在里海进行打击呢，这也是乌克兰方面呢罕见的行动。那么对伊朗的商船的袭击呢，很显然是这个泽连斯基多方面的考虑。第一方面呢，他确实是呢看到了里海呢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呢成了伊朗向俄罗斯提供包括无人机在内的这样一条这个运输航道航线。那么从这个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它不仅仅是堵截伊朗向俄罗斯提供军事装备的问题，它更多呢做出一种投名状，而且是公开的宣示这次打击。很显然，在他访问美国之前呢，有这个向美国做投名状的这样一种这个安排。因为在泽连斯基政府来看的话，当下那么面对的特朗普第二任期间不断的后退，不断的压他这个割地求和，跟俄罗斯尽快停止这场冲突，所以他希望呢能够继续拉住美国，同时呢也向这个欧洲国家表现出这种这个坚定的立场，就是跟俄罗斯斗到底的这个立场。那么从欧洲国家来看的话，最近一段时间呢也表现得非常活跃，因为从英国、从法国、从德国等国呢纷纷表示呢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支持提供经济援助。那么欧洲呢除了从道义从法理方面有所考虑之外呢，它更多呢是希望呢继续推动这个乌克兰呢跟俄罗斯相互的博弈，从而呢消耗俄罗斯，拖住俄罗斯。这应该说呢是当下俄乌冲突以及美国跟伊朗冲突比较复杂或者纠结到一起的方方面面。
1: 好的，谢谢唐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皓月。
3: 好的，陆博，我们关注到啊，目前美伊博弈前景不明，能否在核心问题上找到短期解决方案，美以如何协调对伊立场，美军是否会保持军事克制，伊朗又有何对策呢？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消息，美国需要平衡外交与安全。美国鹰派要求加大对伊朗施压，但特朗普部分支持者反对深度介入海外冲突。白宫必须在外交、安全与国内政治间取得平衡。与此同时，美国还需要与以色列平衡在地区利益上的政策分歧。分析人士指出，美总统特朗普正在评估是否恢复更大规模对伊军事行动，相关选项可能包括再次与以色列协同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关键时刻必须展现出高度的决心与智慧。好的，我们再来看英国广播公司，美国能否保持军事克制？多个参与斡旋的国家都要求美国保持克制，但美国并未排除再次动武的可能性。尽管美军已经消耗了大量的精密武器，特朗普公开驳斥弹药短缺的问题，但在他看来，接下来要制造更多武器，而且要更快。分析称，美伊冲突期间已经发射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库存可能要到2031年才能恢复到战前水平。而最新的战斧导弹每枚成本约260万美元。尽管如此，华盛顿仍压住能撑过这场冲突。好的，再来看美国《华尔街日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是关键。美伊给谈判留出了空间，各方加速展开外交斡旋，为最具争议的问题找到了短期解决方案，即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伊朗和阿曼也在密集磋商，以敲定一项能让船只安全通过这条水道的安排。双方在是否收取过境费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巨大的分歧。美国并未直接参与谈判，但阿曼一直在向华盛顿通报情况。当务之急是解决上个月谅解备忘录中的一些模糊之处。好的，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伊通社的消息，伊朗保持高度警惕。 文章称，在美方的对外表态中威胁

发起军事行动，延续极限施压政策与释放谈判信号，三者总是同时出现。这种做法非但没有勾勒出清晰的未来前景，反而使中东局势持续笼罩在迷雾之中。伊朗已经拥有对地区内的目标发动更多精准打击的能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只要国家利益和安全有需要，就会抗争到底。好的，那么

0: 分享。我们继续来看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
1: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特朗普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等问题。他还表示，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本月8号，两人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泽连斯基随后于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俄乌冲突以来，乌方依赖美制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俄方导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曾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佩斯科夫称，为保护俄罗斯在相关领域的利益，俄方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0: 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的弹药库、燃料库、无人机生产车间和无人机储存设施进行了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42个区域的临时部署点，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库特居民点。通报还称，俄军28号白天继续打击用于乌军补给的港口和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对俄军多处军事相关设施实施了打击，核心目标为俄罗斯乌德穆尔特共和国境内的一处联合企业。该设施是封闭式国家级战略油料储备基地。除战略油库外，乌方还袭击了多个地区的俄军物资技术装备仓库、燃料润滑材料仓库和无人机仓库。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皓月。
2: 好的，陆博。乌总统泽连斯基访美释放了哪些信号？美国立场是否会向乌克兰靠拢？俄乌局势正在发生哪些变化呢？我们继续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来看到的是路透社的报道，美乌关系有所改善。随着乌克兰将战斗推进到俄罗斯纵深地区，美国对乌克兰表现出新的乐观态度。乌克兰希望把改善的美乌关系转化为美国新一轮支持。泽连斯基表示，反弹道导弹防御和战略合作是首要任务。乌克兰迫切需要爱国者及其他防空系统，以对抗俄罗斯无人机与导弹。值得一提的是，泽连斯基访问之际，五角大楼致函国会议员，将不会在2029财年之前完成4亿美元对乌援助资金的发放。好的，再来看乌克兰基辅邮报，乌克兰的诉求正在发生变化。文章指出，泽连斯基向美国示好的同时，乌克兰的诉求的实质内容正在发生变化。与此前不同，基辅正在寻求一种不同的支持，通过获得生产许可、技术转移、联合制造协议，以实现在乌克兰境内大规模生产先进武器的路径。这并不意味着乌克兰能够掌握绝对的战场优势，但只要乌克兰能够自主制造整套系统，就能有效降低对西方武器交付的依赖。好的，再来看美国《华尔街日报》，乌克兰无人机令美国刮目相看。美国最初认为俄罗斯的军事力量碾压乌克兰，如今特朗普已对乌克兰的无人机产业刮目相看。这类无人机在美伊冲突中也对美军构成了威胁。美国有兴趣与乌克兰合作生产无人机，并以成本更低、更快的方式研发新武器。数据显示，乌克兰无人机产量已从2022年的每年约5000架增至2026年的每年数百万架。乌克兰凭借无人机战术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颓势。好的，那么最后我们再来看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俄指责乌克兰有意将冲突全球化。近日，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向美方展示自身价值，争取了更多军事援助。这可能会让美国对乌克兰的作战能力产生新的认识。但在俄罗斯看来，乌克兰将矛头指向伊朗，真实用意是将俄乌冲突最大限度的国际化，并将其描绘为一场威胁乌克兰盟友自身利益的全球冲突。分析称，如果说有什么影响的话，这两场冲突恰恰暴露了美国

0: 力量投射的局限性。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泽连斯基访美的相关评论。陆博，
1: 好的，谢谢皓月。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为6.8级地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记者会上说，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上午8:30，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13人。据日本气象厅介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0点，震区周边共发生震度1级以上的地震171次。
2: 据总台记者报道，截至目前，强震造成多人死伤，多处房屋倒塌，人员被困，具体情况正在确认中。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熊本县的八代市，那么我身后的这座桥呢，叫做直柳桥，是当地跨河移动的一个重要的通道。那么大家顺着我手的方向看过去，这座桥已经有部分坍塌掉到了河里。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这座桥呢，它是分为两个部分，一侧呢是通行这个汽车，一侧是供这个行人来行走。目前呢，坍塌掉到河里的是这个原本的步道桥的一侧，那么机动车行走的这一侧呢，目前还在开放。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到，有机动车现在是在这个桥上缓慢的通行。
2: 地震造成大范围停电和交通中断，截至29号早晨，熊本县内已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熊本县地震还造成该县多家医疗机构受灾。日本厚生劳动省称，截至当地时间29号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其中包括停水、停电、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等情况。此外，地震导致部分地区企业生产活动受到影响，汽车和半导体制造设备等工厂一度停工。地震还导致部分移动通信基站停电，通信传输线路出现故障。截至29号10点，熊本县多地报告通信中断或通信困难等情况。地震对当地交通基础设施也造成严重影响。八代市一列货运列车脱轨并侧翻，九州新干线29号从首班车起全线暂停运行，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趟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原子能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伊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1: 日本熊本县28号下午的强震发生后，当地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物坍塌。总台记者也是前往了这一购物中心，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由于前方呢受损严重，那么所有的媒体呢能够到达的距离这个第一现场最近的地方就是这个位置，大家也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一个警戒条，从这再往前是不允许再进入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前方的道路呢是损坏的非常的严重，而且这个路面呢有很多的这个碎片，我们刚刚也从当地的警方那里了解到，这些碎片呢主要是因为在这个地震发生之后，这个建筑呢是发生了爆炸，在这个建筑的下面呢，现在是有很多这个红色的大型车辆，这一些呢都是目前正在现场进行救援的一些车辆。在28号这个强震发生之后呢，这个商场的二楼是出现了严重的坍塌，那么一度呢是有很多的人员被困在里面。具体这个建筑里面目前还有多少人员被困，我们刚刚也是从当地警方那里了解，目前还没有掌握到具体的信息，所以在这个现场的救援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1: 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日本国土地理院28号发布消息称，该机构分析震中周边的电子基准点数据后发现，地震发生时在熊本县八代市观测到了最大约84厘米，在熊本市观测到了最大约40厘米的地壳变动。不过报道还指出，这些数值均为初步数据，今后可能会因进一步分析而进行修改。10年前，也就是2016年，熊本县也曾发生过强震。当年4月14号，熊本县发生6.5级地震，在2天后的4月16号，当地又发生了一次7.3级地震，并且还发生多次余震。日本国内专家表示，28号的地震与2016年熊本地震机制相似，需要警惕余震。
4: 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

0: 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十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2016年熊本地震由延伸至熊本县的两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的活动引起，而本次地震可能是由日奈久断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的，这一部分在上次地震中没有活动。专家还指出，本次地震很可能类似上次地震，会发生多次余震，也可能出现更强烈的震动，需要高度警惕。特别是日奈久断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
1: 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国内。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美东时间7月23号，美国防部更新公布从事问题活动的外国科研机构清单，对中方部分科研机构实施列单制裁。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方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人为设置歧视性壁垒，将科研合作政治化、武器化、工具化，阻碍中美科研领域交流合作，这与全球科技创新合作大势背道而驰。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科研机构无端抹黑，尽快纠正错误做法，为中国科研机构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待遇。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方科研机构的正当合法权益，为正常科技交流合作保驾护航。再来看到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27号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规模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了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开源模型就是研发企业开放了完整的模型权重，开发者可以免费下载，自己部署二次创新。
2: 这次开源的 Ki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三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 2.8 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3: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2: 今年以来，我国已有多家头部企业将自家第一梯队的旗舰模型对外开放。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行业统计显示，当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随着国产开源大模型技术不断成熟，应用门槛持续降低，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能力，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全面转型，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4: 过去先进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闭源平台手中，企业更多是购买能力。开源模型成熟后，企业可以围绕支撑数据、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贴近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2: 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全球60%的人工智能专利，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工信部测算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将进一步下沉到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为新型工业化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随着机器人行业商业化落地加速，带动全产业链需求提升。今年以来，中国机器人产业链国产化率明显提升，核心零部件从依赖进口走向自主可控，整机开始批量交付，供应链安全和成本优势正在成为机器人企业的共同选择。专家表示，中国制造迈向技术红利阶段。
5: 今年以来，机器人企业都在加速商业化落地，让机器人真正成为创造产能的工业生产力。
6: 我们的机器人已经在实际的工厂当中开始运行起来了，比如说上下料、物料的分拣、元器件的接插等等，都已经开始真正的干活。
7: 需要把你的动作控制在很精确的毫米级。那我们希望是说，通过真实的场景去打磨我们自己的技术。
5: 机器人商业化的加速落地，迅速转化为产业链上下游实实在在的订单。深圳一家生产无框电机的企业，今年上半年在手订单突破100万台，相比去年全年的12万台，增长9倍多。
8: 我们根据进度去满足他们的需求。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最大的压力也是来自于交付。
5: 中国机器人产业链国产化率持续提升，进入全链条系统推进阶段。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负责人介绍，其人形机器人90%以上核心零部件采购自国内，全球范围内没有比中国更适合发展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市场。
8: 无论从硬件来看，整个产业链各种硬件零配件都在中国，然后软的方面，你看模型也好，数据也好，也都在中国，整机厂也都在中国，最大应用场景也在中国。
7: 我们自己的核心的这个算力板卡基本上实现了100%的国产化率，基于国产化的算力芯片进行我们大脑的适配之后，大大的降低了我们的成本。
5: 分析指出，在机器人等新兴产业中，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都能自主可控、批量出货，背后是中国制造业整体优势的提升。
9: 在机器人这样一些新兴的未来产业，从底层的硬软件到零部件，我们都能够实现自主可控，我们的制造业完全是从我们之前的规模红利走到技术红利这么一个阶段。
8: 技术的硬实力，比如说国产协作机器人，凭借着我们可以自研电机啊、驱动啊这些核心零部件，我们相比于国外的同行的同类型的产品，有30%到40%的价格优势。中国产业升级动能在发生转换，从原来的要素的驱动向现在的创新驱动转变，从原来的产能输出向创新输出来变迁。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和6.9%。今年上半年，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与 GDP 的比率为13.9%，比上半年同期回落0.1%。按照中国今年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全社会物流成本节约近700亿元。近年来，西藏持续布局高海拔风光新能源产业，建成多座国产化智能新能源示范工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跟随记者走进藏北那曲，探访超高海拔地区的风电光热项目。
10: 这里平均海拔4500多米，空气稀薄，却不缺两样东西：刮不停的风和晒不完的太阳。
11: 风与光在这里如何能够变成照亮万家的电呢？我们一路走，一路找答案。这里就是西藏纳曲市色尼区的欧马廷嘎风电场了，现场有25台风机在工作。
12: 2024年1月，西藏纳曲欧马廷嘎100兆瓦风电项目全部建成投产，每年提供约2亿千瓦时的清洁电力，可满足23万人一年的用电需求。高原风电建设与运行要直面极端环境带来的重重挑战，这里空气稀薄，风力难以驱动叶片，低温还容易冻损设备。那高原风机究竟是如何实现稳定发电的呢？
13: 欧马廷嘎风电场的风机叶片，我们采用了特殊的面漆技术，它可以同时满足在高原强紫外线情况下和高原严寒条件下同时运行。由于高原地区的空气密度更低，转速更慢，我们通过稳定性控制技术有效地攻克了这个难题。
12: 项目还配套搭建了全天候智能运维体系，每台风机均配备24小时智能监测系统，实现设备状态实时监护、故障智能预判。
13: 我们的智能监测系统 相当于给25台风机都装上了心电图和体温计，上千个传感器实时回传数据，每台风机的健康状态一目了然。
12: 从西藏那曲出发，沿着青藏公路一路往北，我们正式开进藏北草原。
5: 这里是西藏那曲市的安多县，年日照时长超2800小时，太阳能资源极其的丰富。大家看我身后有上万面的定日镜，这里就是正在建设当中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光热项目。
12: 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加800兆瓦一体化项目，是西藏首个熔岩塔式光热发电项目。依托熔岩塔式光热技术，通过15927面定日镜聚光加热熔岩，实现光热电转化。
14: 我们这个每一台定日镜都单独的配置的有这个智能控制系统，实时的追踪这个太阳的位置，调整这个镜面的角度，确保这个光线始终的精准高效的汇聚这个吸热塔顶的吸热器的位置。
12: 管理人员介绍，项目投入使用后，可在晴天聚光加热熔岩完成储热，阴天夜间释放热量持续发电，保障电站平稳运转。目前项目已进入安装调试阶段，预计今年10月实现并网发电。
5: 风过羌塘，光照藏北，如今他们变成了千家万户的灯火。西藏的风雨光不仅点亮了高原的夜晚，更逐渐成为国家能源转型当中来自世界屋脊的绿色力量。
15: 他你们那落下去没得了，就是说你们他养了把的晒一把的，天天可长下去了，那落下去还想被那些压迫了，下他光木过来抓狼了，他天天下去给被那些压迫死，他天天。
12: 截至14/5末，西藏电力装机容量达到1300万千瓦以上。15/5期间，西藏以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为引领，加快金沙江上游、澜沧江上游、藏东南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建设，计划到2030年，西藏新型能源体系高原样板初步构建，国家西电东送战略新支点初步形成，为国家能源安全、能源强国建设、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贡献西藏力量。
1: 昨天，重庆、河南、山西、黑龙江等地遭遇短时强降雨，城区部分路段积水，山区引发山洪泥石流，造成道路受阻。各地组织人员抢险排涝，清淤保通，交通秩序陆续恢复正常。
2: 昨晚，重庆渝中区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最大小时降水量超68毫米，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积水。截至当天20点左右，积水路段已基本排除，交通秩序恢复正常。昨天下午，河南南阳出现强降雨，造成城区多处低洼路段积水，影响车辆正常通行。当地交警、社区、市政环卫等多部门同步开展排涝、排查隐患、疏导交通等应急处置工作。
16: 对于涉深较深的路段，有车辆进入后抛锚，我们组织拖车进行施救，同时积极联系市政部门，对积水较严重的路段进行排水。
2: 截至当天18点，易涝区域积水逐渐消退，交通秩序陆续恢复正常。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山西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持续降雨影响，山西省今天上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其中临汾市洪洞县、古县的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公众应做好防范措施。昨天，黑龙江木林市遭遇短时强降雨，近40毫米的集中降水导致木林镇柳毛河村突发山洪，裹挟大量碎石泥沙涌向路面，造成进村路口50多米路段严重堵塞。今天凌晨1点，柳毛河村连通下柳毛屯的公路再次发生大面积泥石流淤堵，受阻路段长达70米，当地迅速开展清淤保通作业。截至今天凌晨3点，所有受阻道路全部恢复正常通行。
1: 本周，中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将迎来大范围的桑拿天，南北方都会十分的闷热，重庆、浙江等地的高温天气耐力持久。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重庆、浙江、上海、江苏南部和内蒙古中部等地的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并且短期内难以停歇。同时，华北东部、东北等地夜温较高，大部地区最低气温可达25摄氏度左右，较常年同期显著偏高。

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暑期是两岸民间交流的高峰期，为帮助更多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研学，有关航空公司对两岸航班票价进行了优惠打折。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今天介绍表示，大陆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直航正常化的态度是积极的、明确的。
9: 陈斌华介绍，暑期以来，大陆航空公司恢复了四条两岸直航航线，分别是7月1号东航恢复运营成都至台中航线，迄今已执行7个往返班次，平均客座率为 95%。 7月4号春秋航空恢复运营宁波至高雄航线，已执行5个往返班次，平均客座率为 87%。 7月23号山东航空恢复运营青岛至台中航线，首班客座率为 97%。 7月28号浙江长龙航空恢复运营成都至台中航线。
10: 我们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直航正常化的态度是积极的、明确的，希望台湾方面正视两岸空中直航的空中客运直航的现实需求，顺应民心，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
9: 对于近段时间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形成热潮，有岛内旅游业者表示，大陆有距离相近、风光明媚、语言相通、生活便利、物价便宜等各种优势，到大陆玩根本是挡不住的趋势，就算政治立场偏绿也照去不误。陈明华就此表示，
10: 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一份子，爱我中华是发自内心的情感流露，反中抗中是违背人性的政治操弄，难以得逞，长久不了。
8: 近日，赖清德在参加丹江舰成军典礼时妄称，此举展现海军面对中国军事及海上灰色地带侵扰，捍卫国家安全与海疆的坚定决心，向国际证明台湾的国家安全政策是以实力达到遏阻目标。对此言论，国台办发言人痛批其自不量力，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
10: 赖清德相关言论进一步暴露其顽固台独立场和以武谋独祸心。民进党当局顽固党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企图以武拒统，纯属自不量力，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
9: 近期，民进党当局不断在台海搬弄是非。大陆蓝海201科研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民进党当局则称，对岸动作是为宣称对该海域有管辖权，恶意进行政治操作及认知作战，并表示这类情况越来越多，海巡和台军面临很大挑战，希望支持相关预算。国台办发言人则回应表示，此次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开展渔业资源调查，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完全正当合法，也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
10: 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 至于借机鼓噪增加海上力量预算，更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
8: 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八月中旬亮相台湾桃园电影节，受到台湾影迷欢迎和期待。国台办发言人今天表示，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
9: 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载体，用克制内敛的镜头语言讲述了跨越山海、跨越岁月的亲情守望故事。影片凭借细腻的情感刻画与真挚的故事内核，上映以来迅速破圈，引发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广泛共鸣。
10: 希望台湾观众能从给阿嬷的情书中看到自己阿公、阿嬷、阿祖、祖妈的身影，理解他们对唐山故土的眷恋，对亲友故人的牵挂，体认到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相同的情感。我们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希望更多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岛内上映。
8: 上海动物园赠送给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今天与台北市民见面。上海市原计划派代表团赴台参加见面仪式，却因民进党当局拒绝代表团团长等入境申请无法成行。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此举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
10: 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作为上海与台北两市间重要的机制化交流平台，为促进两市各领域交流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成果有目共睹。小熊猫赴台受到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民进党当局竟对上海赠送方派员参加见面仪式无理刁难、无理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我们对此予以谴责。民进党当局动辄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破坏两岸关系的做法，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必遭台湾民众反对与唾弃。
8: 针对台当局在处理致癌油上不能平息民怨，台北市长蒋万安就此提议解散行政团队问责，话题在蓝白阵营内部引发热烈讨论，朝野新一轮政治攻防正随之展开。
11: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前往新北参加活动，被追问有关台北市长蒋万安提出的解散行政团队仪式的看法，他戴紧口罩不发一语，而不少蓝营人士表态值得讨论。
12: 对于这么强大的民意却是漠视甚至是蔑视的，所以呢，也因此会产生这样的议题，我觉得可以讨论。
13: 应该好好想想为什么这个议题又再一次被抛出，我相信人民也对现在不信任。
14: 彦秀也绝对认同跟支持，在野党也需要凝聚共识。
15: 但这件事情确实也没有在党团大会做过正式的讨论，所以未来如果有的话，我相信党中央或是甚至国民党、民众党也应该会有一个机制能够针对这个议题来做讨论。
11: 民众党方面则表态，目前先要等国民党达成共识后再来做正式讨论。
16: 这些的讨论当然是会有了哈，我们可能还是要经过党团的一个会议的讨论。
17: 他们正式想提出来的时候，基本上大概也会请教民众党的一个意见，那是不是让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党再花多一点时间大家来讨论。
11: 由于解散台行政团队的提案门槛严苛，需三分之一民代联署过半同意方能通过，且通过后将触发台立法机构解散，因而蓝白阵营不少民代语带保留。而有评论员认为，目前岛内议题性质和民意形势都与一年前的大罢免大不相同，虽然不确定在野党评估的结果，但可以推测民进党绝不乐见解散行政团队和立法机构民代提前重选。
18: 这个氛围改选民进党一定输的啦，大罢免那个时候他们一度

0: 声势很嚣张嘛，都在打抗中保台嘛、嗯。这个时候你打抗中保来试试看，嗯，我看会引起更大的愤怒，所以这个时候恐怕民进党没有人敢支持哦。
1: 台湾新冠疫情自六月中旬开始持续升温，台疾管部门28号通报，岛内就诊人次近两周增幅明显加快，本周就诊人次将逼近10000人次，预估8月中旬将达到高峰。提醒高龄老人以及慢性病患者多加防范。
2: 台湾新冠疫情连续六周升温，正式进入流行期。根据台疾管部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本周就诊人次将逼近10000人次。根据疫情趋势研判，7月底至8月都将处于上升期，8月中旬将迎来本轮疫情最高峰，单周就诊人次上看超过50000人次。
3: 从去年10月1号到现在，总共有160多例的一个新冠并发重症的一个个案。那在这160多个个案里面呢，65岁以上呢占了70%以上，那有慢性病的一个个案呢占了80%以上，那有没有接种疫苗的一个个案呢超过90%以上。
2: 台疾管部门统计，截至24号，本季新冠疫苗已接种约174万人次，但65岁以上老人第一剂疫苗的接种率只有21%，第二剂更是不到1%。
4: 过去2-3年前，即使有打过新冠疫苗的人，现在抗体已经几乎不见了。更何况现在流行的是一个新的病毒株，即使过去有打过旧的病毒株的人，现在抗体也已经没有用了。
2: 新冠疫情再度反弹升温，也让新冠疫苗的需求量随之增加。不少台北市民反映，跑了好几家诊所都打不到疫苗。台疾管部门对此表示，将紧急调度6000剂疫苗。针对当前疫情形势，台疾管部门负责人罗一军表示，虽然目前新冠疫情仍以轻症为主，但人员聚集仍可能增加病毒传播风险。如果民众有发烧、咳嗽、喉咙痛、流鼻涕等呼吸道症状，应避免参加聚集性活动，尤其是高龄老人和慢性病患者，作为新冠重症高风险人群，更应该多加防范。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7月15号发布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全球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首次超过美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美国传统盟友的民众也对中国更加友好。在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中国的稳定性、确定性以及坚持对外开放、推动共同发展的务实行动，正赢得越来越多发达国家民众的认同与信任。
5: 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评价高于美国。一些美国传统盟友的变化尤为明显。加拿大、法国、德国和英国受访者对中国的好感度都超过了美国。专家指出，这一积极转变的背后是中国政策连续性和国际担当的持续彰显。
6: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世界啊，这个变乱交织。一些国家呢采取的一些政策，包括对外树立的形象，其实这些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两相比较之下，我想中国的这种稳定性、确定性，尤其是中国啊这个对外开放的这个国策啊，我想极大程度的鼓舞了这个来自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看法，越来越趋于正面和积极。
5: 报告指出，在一些地方，如今对中国的看法已经达到或接近历史高点。例如，目前51%的意大利人对中国持有正面看法，而2022年这一比例为31%，上升了20个百分点。同样，在西班牙，54%的成年人对中国看法积极，较去年上升了17个百分点。这种认同与实实在在的经济往来密不可分。今年4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第四次访华，签署了多项长期合作协议，中方持续扩大西班牙农产品对华市场准入，新能源投资也稳步推进，合作规划长远，承诺持续兑现，给欧洲企业与民众带来稳定预期，直接拉近了当地民众对华认知的距离。
7: 很多发达国家，他们现在有大量的生产生活的用品，其实呢都是需要从中国来进口的。但是与此同时呢，中国现在呢，由于我们有14亿人的消费市场，

0: 而且呢，中国现在呢进入到了消费的多元化啊，越来越显著。其实我们就给很多发达国家带来了就业机会啊，也带来了他们的增长的动能。很多发达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跟中国的合作是有助于呢他们自身的啊经济发展和就业。
1: 中国坚持多边主义，反对阵营对抗。面对中东冲突持续，中国坚持劝和促谈。对于追求欧洲战略自主、担忧战火外溢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民众而言，中国提供了区别于单边对抗的另一种选择，为世界带来稳定预期。值得注意的是，从去年12月起，法、英、美、俄四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领导人在半年内先后访华。专家指出，民意的变化是促进有关国家领导人主动深入全面了解中国的重要原因。
2: 从他们参访中国的这个行程和日程来看的话，其实也体现出欧洲国家呢，包括政治精英啊，他们越来越多的希望啊，真正的深入全面的了解中国。他们现在也更希望和中国各界，尤其是科技啊、经济啊、物流啊等等领域呢，进行一种深度的接触和了解。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国内民意的变化，他必须对欧洲民众对华认知这种变化要有所了解，而且要有所回应。其实对于这些国家将来制定更理性的、更客观的、更合理的对华政策，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帮助。
3: 除了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今年以来盖洛普在130多个国家的调查也显示，中国全球领导力的认可度达到了36%，领先美国5个百分点，创下近20年来的最大差距。而在艾德曼信任度调查当中，中国的综合信任指数则与阿联酋并列全球第一。正如专家所言，当发达国家的对华政策从去风险走向再平衡，世界向东看的浪潮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围绕资源经营转型，全面展示联通云算力底座和联通远景 AI 能力，服务千行百业的创新实践，构建魔术共振空间及创新联合体，发布格物 Universe 远景万物工业智能体平台创新成果，为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动能。探索终端产业全站升级新路径，推出云优平台 AI 智能体终端、质检终端系列新品，加速人工智能终端走进千家万户。守正创新，行稳致远，中国联通将携手全球合作伙伴，共建新智生产力，共创智能新未来。从广州本土汽车工业萌芽到自主与合资双线并进，广汽集团迎来第3000万辆整车下线，以对品质和安全的坚守夯实中国制造品质根基。3000万辆的背后是全球万千用户的信任选择，也是全体广汽人与千万车主的双向奔赴。广汽不止专注造车，更致力于成为用户出行生活的陪伴者。到2030年，广汽目标进入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建成超2000家海外网点，实现海外年销量100万辆。以匠心坚守品质，以初心连接用户，锚定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发展路径。广汽正以中国制造助力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闪耀世界舞台。
6: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近日，法国与西班牙山火持续肆虐，即将到来的又一轮

0: 高温天气将进一步加剧灭火难度。
1: 当地时间28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山火持续燃烧，法国政府已下令紧急疏散拉卡诺度假区及周边近4000人。目前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已经达420平方公里，累计疏散约22万人。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灾区表示，当前山火为法国二战以来最严峻的形势。吉伦特政府表示，消防员连夜作业虽一度控制火势，但整体形势依然脆弱，受持续高温等因素的影响，山火仍存在复燃风险。法国国家气象局当天将吉伦特省列入黄色高温预警，预计内陆午后气温达33至35摄氏度，沿海地区受西风海风影响气温略低。吉伦特省省会波尔多当日气温较1961至1990年间平均最高值高出约7摄氏度，29号最高气温可能进一步升至37摄氏度，持续高温天气将进一步加剧灭火难度。28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就当前山火形势发表讲话称，目前全国仍有8处大型山火处于活跃状态。目前，西班牙政府已疏散约7.9万人，并下令另外3万人留在家中，同时批准将山火受灾地区列为紧急状态区。西班牙生态部长通报称，今年以来，西班牙过火面积已达1530平方公里。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预报显示，7月29号至8月2号，西班牙全境将迎来今年夏天以来的第4波热浪，部分地区气温预计将超过40摄氏度。新一轮高温低湿度天气的到来将导致山火局势更加严峻，灭火工作也将更加困难。
0: 欧盟委员会28号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尽管欧盟已经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开展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速度已经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欧盟危机管理委员会拉比卜表示，目前法国和西班牙已有超过30万人因火灾被迫撤离家园，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保护民众生命和社区的安全。他还表示，如此规模的灾害不应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应对。再来看到，当地时间28号，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上月有所下降。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调查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下降3.6至114.9，反映短期收入前景、商业和就业市场环境的消费者预期指数则维持在74.7不变。消费者在调查中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当前影响美国经济的因素多数仍偏向悲观。受访者提及汽油价格的频率略有下降，但总体仍处于较高水平，提及食品和杂货价格的次数有所增加。调查还显示，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的通胀预期回落，预期未来一年利率走高的消费者比例则维持在61.3%不变。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表示，7月消费者信心小幅走低，延续了2021年晚些时候开始的整体下滑趋势。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已经连续3个月走低。
0: 德国跑车制造商保时捷27号宣布，将于2035年前在德国再裁减5000个工作岗位。根据计划，此次裁员涉及保时捷总部所在地德国斯图加特地区的生产工厂和研发中心。与此同时，公司还宣布将采取其他成本削减措施，包括未来几年暂缓涨薪、减少奖金等。再来看到，乌干达卫生部门28号宣布，该国埃博拉疫情正式结束。乌干达卫生部门表示，该国最后一名本国患者于6月16号出院，全国已完成为期42天的监测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在最后一例确诊病例康复后，连续42天未发现新增病例，即可宣布疫情结束。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2: 好，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中国中东部地区总体会呈现气温高、湿度大的特点，而全国的降水是面广点强。我们具体来看，由于副热带高压北台和大陆高压东移，二者合并在中国东部地区上

0: 空形成了庞大的暖高压区，加上季风气流源源不断的向北输送水汽，导致了从东北到华北再到江南华南大片区域是温度高湿度大。今明两天呢，35度的高温分布还较为零散，主要是会出现在内蒙古的东部、辽宁、上海、江苏、浙江以及重庆等地。不过由于湿度大，像是今天从东北往南很多地方的空气最小相对湿度普遍都可以达到50%以上，因此很多地方即便气温达不到35度也是闷热难耐，防暑降温不能大意。降水方面，今明两天全国的降水依然会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那么像是在东北、黄淮、西南、华南以及西北地区的部分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还要注意防范伴随而来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5到34摄氏度，西安多云转晴，27到36度，广元阵雨22到31度，宜宾雷阵雨转阵雨24到34度，唐山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合肥阴26到32度，南京多云转阴27到35度，武汉小雨转阴26到35度，福州多云26到35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东京小雨转阴25到35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8到34度，迪拜晴34到42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7到32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1度，悉尼晴8到18度，伦敦晴18到33度，巴黎晴转小雨21到38度，罗马晴24到34度，雅典晴25到34度，温哥华阴转晴13到20度，渥太华小雨16到21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5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致癌油风暴延烧，岛内要求着溶态下台负责。中国大陆渔业科学综合调查船“蓝海2001号”首次赴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美国《纽约时报》却借机炒作所谓大陆正在进行海上封锁演练。正常科考为何引发外部势力高度关注？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 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 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人士称，除了725

0: 海盗集会，民众对台当局处理毒油事件表达不满之外，近一段时间还有很多民意代表提到要让卓荣泰下台负责一事，认为如果蓝白立场一致，这对于台湾来说是好事。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油风暴延烧，台北市长蒋万安27号表示，这段时间不少民意代表向他提到要通过台立法机构投票让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随后有国民党民代表示绝对认同与支持，蓝白两党也需要凝聚共识。
1: 如果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下台，对这次毒油事件负起责任，当然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如果国民党有共识，民众党也愿意支持，在野有一致的立场，我是乐观其成。
0: 近日，一部《由不得你》的反毒油影片在岛内引发热议，因通过 AI 技术模拟的声音与赖清德相似，遭人举报。制作人被台当局刑事部门调查，要求下架视频。随后，制作人再次推出《游来游去查水表》游戏影片，还注明 AI 影片制作请勿对号入座，玻璃心。对此，国民党质疑台当局大动作调查是在滥用职权。
2: 究竟是法律上的通知还是心理上的施压？
3: 难道我们的刑事警察局的主责不应该是重大刑案吗？
2: 违反哪条法律动不动去敲门，简直是混蛋透顶。
0: 对于725反毒油活动，有绿营人士声称蓝营把这场活动当成通往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伸展台，遭到国民党的反击。
1: 20万人站上凯道发出不满和愤怒，我想没有人在管选举，大家都只关心时安，关注自己还有孩子的健康。只有民进党在想着选举，也才会持续的制造各项的政治操作。
0: 今年台军汉光42号演习将于8月份举行，台媒称此次演习将扩大后备军人参演规模。台湾地区领导人也将进行所谓试导，遭到蓝营质疑，此举有转移时安焦点的嫌疑。据报道，台军将于8月实施汉光42号实兵演习，并扩大后备军人参演规模。根据公开消息，今年拟召集20000名后备军人加入演训，验证所谓临战训练、全程战斗及完整动员作战程序。高雄、屏东、新北、宜兰也将实施城镇韧性演习。报道称，从2025年汉光41号演习开始，台军力拼贴近实战，结果却是事故频发。有消息称，今年为配合赖清德试导，将安排特别演练科目，遭蓝营质疑，此举违背了训练部队的本意，还有转移时安焦点的嫌疑。 近日，台立法机构审议无人机条例，蓝白绿三党意见不一，发生了激烈交锋。一起来看报道。 台媒称，此次分别逐条审查了台立法机构、国民党团、台湾民众党团及各党民意代表所提出的14个版本提案，会中各党派意见不统一，所有条文均未能达成共识，包括条例名称、预算编列方式、预算规模与期限、主管部门设定、采购标的与技术来源、产业扶植手段等。国民党呼吁民进党不要因为政治算计阻碍台湾无人机技术发展，成为扼杀台无人机产业的元凶。近日，台审计部门发布审核报告，称台军的遥控无人机防御系统技术落后，存在漏洞。岛内舆论批评巨额防务预算投入，换来的却是装备迟迟无法达标，采购争议不断。民进党当局妄想在台岛构筑无人机防线，简直是痴人说梦。蓝海201首次赴台岛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却遭美媒炒作是海上封锁演练，民进党当局跟风造势，渲染大陆威胁，一场科研行为为何被强行贴上军事标签？反复炒作海上危机背后有何算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大陆勒紧，海上封锁，美媒称台军已窒息。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我国渔业科学综合调查船蓝海201号首次赴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填补了我国相关海域渔业调查空白。然而，美国《纽约时报》却借机炒作中国大陆正在进行所谓海上封锁演练。 大陆正常科考为何会引发外部势力的高度关注呢？而民进党当局又为何不断渲染所谓封锁威胁？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有关此次大陆进行渔业科考的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

0: 调查空白。美国《纽约时报》却借机炒作我国常态执法与专项行动，声称大陆正在进行所谓初步隔离演练，未来对台湾海上封锁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
1: 为什么说此次的科考行动呢，是填补了我国台东海域的渔业调查空白呢？
2: 为什么说填补了空白呢？因为呢，第一，我们在那个方向，在46年前曾经进行过在那个附近的调查，但是没有在这一次这个区域的调查。那么为什么没有呢？当初呢，一个是当初的两岸关系还是处于一种紧张的军事对峙状态，那么当初的国际形势也比较复杂，再加上呢，当时的技术手段是有限的。那么这一次呢，出动的这蓝海201号啊，它属于3000吨级的，它的调查能力包括它的水深啊，它的自持力60天，那么完全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那么第二呢，这一次呢，它是一个属于我们农业农村部的整个的渔业的，按照国家的标准对这个地方的渔业进行的系统的调查，那么这个是为了开发和利用来进行的调查，那么对它的整个的鱼类的啊和浮游生物的这样各种生物的海洋生物的这个资源调查，它的活动规律的调查，它的海洋 DNA 啊海洋环境就是环境 DNA 的调查，以及呢相关的水生啊等等啊环境，这样对下一步的开发这是不可那缺少的。那么所以说呢，为什么说是第一次，它的整个的系统性这是第一次。
1: 可以说体现了大陆渔业调查综合实力的一个跃升啊。那么相较于上个月的执法巡查，我们注意到大陆在这个行动发布的时候表述上是多了常态化3个字，那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有了第一次，后面就会有无数次？
3: 一定是这样。大陆海警包括其他的涉海部门针对台湾以东海域的巡逻和调查活动，后续呢会呈现出常态化的这样的一种模式。首先呢是实力的展示，我们相关的巡逻力量和调查的平台可以在台湾以东的海域进行长时间的存在，针对相关的海上秩序进行更好的维护。而且呢，无论是调查船还是相关的巡逻船，都是在我们的这种监控和保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么即使有外面的势力想要进行干扰，或者说呢有台独势力想要进行作梗，我们都可以保证相关任务的顺利进行。另外一个呢，就是决心的展示。大陆的海警包括其他的涉海部门在台湾以东海域进行常态化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么也是对外展示我们可以有效的维护我们的这种主权，更重要的是也可以针对相关的海洋环境和海洋资源进一步的了解完善我们的海洋数据库，更重要的是也可以向台湾的民众，向台湾的老百姓去展示大陆的实力越来越强，可以更好的守护我们共同的海洋利益。
1: 您刚才特别提到啊，大陆呢我们是正常的执法巡查活动，但是外部势力呢也是在高度关注。比如说这一次纽约时报在报道当中呢就特别提到说初步隔离演练，那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而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大肆炒作有关大陆的常态执法以及科考专项行动呢？秉忠，
4: 纽约时报提的这个所谓初步隔离演练是引用民进党当局智库学者的说法。那么我们知道这一帮台独集团呢，因为做贼心虚，害怕大陆重置他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随时会掉下来，所以呢先是害怕大陆军机和军舰在台湾周遭的常态巡航，一旦忽然呢由训转战，台军呢会猝不及防，会来不及应付。而后呢，对于大陆呢在台湾东部海域实施这个常态执法以及科考专项行动，又紧张啊，这样会形成对台湾东部的一种初步隔离，也就是迈向封锁的前奏。如果在必要的时候，大陆就能借此对载运各种能源以及外援物资的船只来进行检查，命令他们掉头返航，阻止这些补给船到台湾来靠港。那么在台独分子的眼中啊，大陆这些再正常不过的执法以及科研行为啊，就都变成了是为了封锁台湾或者攻打台湾所进行的区域拒止预演，也就是他们口中所谓初步隔离演练。 那么至于纽约时报为什么要选择在此时做这样的一个炒作，我想这根本呢，其实就是美国反华势力和民进党当局合作的一次大外宣。日本、菲律宾在前段时间呢，在这个地方私相授受，进行所谓经济海域的化解谈判。民进党当局呢，不但是没有作为，甚至还对此表示肯定，形同出卖祖先留给我们两岸渔民的传统渔。

0: 场。那么如今民进党当局勾结美国反华势力蓄意炒作，把大陆呢倒讲成啊是这个所谓挑衅的一方，可以说根本是恶人先告状，想通过这种颠倒黑白的手法来合理化他们自己跪舔日非的无耻行径。
1: 作为域外势力，美媒如此炒作呢，就是在故意破坏两关系，挑动台海局势。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纽约时报报道，台湾目前正在研拟应对大陆可能的海上能源封锁，提出了三大应对举措，分别是采用浮式天然气储存和处理终端，加强应急战略储备与供应链演练，以及评估重启核能。与此同时，台军也加紧升级武装。据岛内媒体报道，近日首艘第二批次沱江级轻型护卫舰丹江舰服役，全部12艘将在2026年底前完成交付，主要执行包括海上巡逻以及支援日常战备训练等任务。赖清德当局应对海上封锁的这三大招数，那么具体的做法是什么呢？秉忠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0: 首先呢，就是要加购啊这个浮动式的天然气接收船，在台湾西部沿海购置这个所谓的浮动码头，扩充可以用来存放天然气的空间，让平时岛内的能源存量能够更多。然而我们说啊，一旦解放军真的对台湾实施封锁，这些所谓的浮动天然气接收船要如何能够呢再将接受到的天然气顺利运送到岛上的发电厂去，其实是不无疑问。其次呢，民进党当局的招数就是寻求更多适合建立天然气接收站的陆上据点，来分散呢到时被封锁或者被打击的风险。解放军对台2025海峡雷霆 A 演习期间，我们就看到当时解放军东部战区曾经发布影片，模拟发射远程火箭弹摧毁台湾高雄的永安天然气接收站这样的一个画面。那么这个让民进党当局呢是相当紧张，担忧啊台湾现行啊三座天然气接收站都设在西部沿海，一旦呢被封锁或者打击，恐怕呢会被一锅端。但如果呢是要改到台湾东部去设立这个天然气接收站，那么我们知道东部地区啊险峻多山，腹地狭窄，而且呢当地并没有啊足够的发电配电的这个相关配套设备，根本不适合来设接收站。更何况啊解放军的火力早就已经实现对台湾岛的全覆盖，封锁能力呢也是遍布台湾岛周遭，这个东部呢早就已经不是过去台军所认定那个战力的保存区，所谓的大后方了。至于最后民进党当局的招数，就是抛弃自己呢从创党以来所信奉的这个所谓废核电的政策，那么重新去恢复岛内的核能发电。事实上我们知道赖清德早就已经松动了，在今年3月呢他就让台电公司开启了核二核三厂的重启程序，但我们说啊如果真的要走完台湾关于核电安全的这个评估流程啊，少说也要一年半起跳。尤其赖清德呢不敢明着说呢就是要重启核电，却又抛出啊说呢这个已经除役或者停用的核电厂还是可以维持效能来应应紧急的需求。那么外界就质疑这到底要怎么来维持所谓的效能，如果平时呢缺乏检验的核电厂到时临时来用岂不是更加危险吗？民进党当局完全不做任何交代，不但可以说呢是完全不负责任，而且最后呢是自己把自己搞到面临到能源危机这样的窘况。
1: 虽然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呢是想尽一切办法啊，想要突破海上的这种封锁，但是您认为他的这三招真的管用吗？能够突破吗？
2: 我认为他叫病急乱投医，自欺欺人。那么我们逐一分析，你比如说他这个所谓浮式油气储存和处理终端，通俗的讲就是用船把这个油气放在这个天然气放在船上，平时呢，那么在船上储存，当需要的时候我就向岸上输送，这样呢似乎就比较机动，似乎这个就比较安全。知不知道这样一个装置，那么它基本上排水量一般都是10万到20万吨，大概相当于1到2艘航空母舰这样一个体量和规模。那么请问就这么大一个台湾岛近在大陆的咫尺，你这个船准备停在什么地方，停在哪里解放军发现不了。那么第二个呢，要增加储备量，这个更是可笑了。那么你增加储备量就是指的陆地储备了，油气储备请问你准备增加在什么地方，你是增加的量越大你需要的储存设施越多，你需要的罐子越多，那个罐子尺寸越大，那么请问解放军就是看着你在那个地方增加然后呢视而不见吗？那个很可笑。还有呢重启核电，那么重启核电我且不说呢核一核二核三重启需要多长时间，能不能啊就你那个2027

0: 之急，即便能够救，那么请问核电站这个电发了以后，你怎么能到千家万户啊？你怎么能到你的工厂企业，到台积电啊？你不还是要通过你的配电设施，你的输电线路这一系列要素才能到了吗？那么我不打你的核电站，我可不可以打你的变电站，对吧？所以说这些东西呢是经不起推敲的。
1: 确实，所谓的这些应对措施完全就是纸上谈兵啊，根本就不管用。那么我们看到台军方面啊，他们的轻型护卫舰丹江舰，它的战力和性能如何？那么成军之后，接下来是不是会被赖清德当局用于突破海上封锁呢？
2: 丹江舰属于沱江级，沱江级呢是台湾海军重金打造的绣花枕头，好看不能打。那么它的基本型其实已经开始大批量的服役了。那么当时台湾海军对它的定位就是啊，海上刺猬战术或者是海上毒蝎战术的这样的一个工具，要利用它的高速性快速的抵达任务区，然后向目标倾泻大量的反舰导弹，那么也要让它具备一定的反潜功能啊。那么当时的基础型啊，防空的能力是聊胜于无的。那么后续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发现设想比较好，但是根本实现不了。那么这型舰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啊，稳定性非常差，而且本身会产生巨大的噪声，所以它的反潜设备基本上是不能用的。后续在升级和改造的过程当中，把反潜鱼雷、把一些声纳系统全都给这个拆掉了啊。那么主要是强化它的反舰火力，又具备一定的防空作战能力，这就是它的后续型号。我们提到的这个丹江号就是沱江级的改进型。那么沱江级啊，一共是造12艘，其实价格还是比较昂贵的。那么我们看它后续的改进型，这个舰体的中部啊塞满了雄风二和雄风三两种反舰导弹，而且呢采用倾斜发射的方式，又配备了海舰二的啊这个舰空导弹的发射系统。但是呢整个的平台只有600吨左右，所以呢它的眼神不太好，也就是说呢它装了很多的武器系统，但是平台很脆弱，稳定性比较差。另外一个呢，由于整个的啊这个舰体空间是非常局促的，装不了先进的对空对海搜索雷达，本质上来讲是一个端着枪的近视眼。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作战的模式当中，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作战的过程当中，可能他还没有找到对手，自己就先被对方的精确火力给击沉了。
1: 确实，以台军的实力想要突破解放军的封锁，那真的是鸡蛋碰石头啊。那么对于大陆正常的科考行动，刚才也提到了一些外部势力更是动作不断，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除了台军加紧备战成军，意图阻挠大陆正常科考行动之外，一些外部势力也不请自来。在中国科考船航行过程中，日本海上保安厅出动巡视船跟随监视蓝海201号科考船。美军近期还首次公布了采用自杀式无人艇击沉退役的2栖突击舰的画面，挑衅意味明显。中方在台东海域进行正常科考行动的过程当中，到底都受到了哪些外部势力的滋扰呢？
0: 主要就是美国、菲律宾还有日本进行干扰。那么日本呢，当然它是海空立体的，它出动了它的42号那个海上保安厅船，那叫那个海巡船，那么它呢试图近距离的那么追踪干扰破坏我的科考船。那么当然了，我们也不可能坐视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蓝海201号的作业过程中，一方面是日本这个春官号啊，在这个如影随形的那去这个跟踪监视破坏，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中国海警2305船一直在近距离保护，这是3000吨的。当日本的海保船想强行闯入我们这个作业区的范围之内的时候，那么我们2305船呢就迅速的去那个拦截。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另一艘船1401号。中国海警它是4000吨的，更大一些，也赶来支援，实际上是把这艘春光号挡在14海里之外的地方，也就是说你靠都靠不进，因为我们这个蓝海还要进行拖网，同时呢它对海洋进行水文地质调查的时候，它也需要一个静音环境等等啊。那么菲律宾干了什么？菲律宾呢，它不敢直接的过来，那么它间接的，那比如说呢，他组织他的多边协同行动。这个多边协同行动是2023年11月开始的，一开始是菲律宾和美国，那么到了2024年4月份呢，又加入了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它是不定期举行的。那么 仅仅的两三年的时间，他已经举行了17次了。也就是说呢，他一定是按照需要来推动的。那么这一次呢，他的这个活动时间段恰恰就和我们那个蓝海2011号整个的作业时间，它有了相当程度的交叉。而且呢，他这个活动演练的方向也抵近我们这个作业的海域，这个意味是相当的浓厚的。
1: 除了您提到的这些外部势力，我们知道赖清德当局呢也在搞各种小动作。比如说，据媒体报道，在上个月，台湾的海巡部门呢就通过造浪的方式去干扰大陆的科考船只。所以，接下来赖清德当局是否会继续勾连外部势力，更加变本加厉的去干扰大陆正常的科考行动呢？秉忠。
3: 我想民进党当局当然会想方设法的去勾结外部势力，阻挠大陆正当的执法以及科考行动。至于民进党当局还说要联合美国、日本、菲律宾等等区域盟友来联合情报共享，共同监控大陆解放军以及海警的动态。我想这里必须要注意，虽然美国无意和中国大陆正面起冲突，但是呢，却的确有可能通过日本、菲律宾这些小喽啰来寻衅滋事，打着支援台湾的幌子，主动没事找事，增加擦枪走火的风险。尤其赖清德明年就要面临到关键的连任选战，以他目前的支持度来说啊，可以说呢是没有办法过半，甚至无法突破40%。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民进党当局只剩下操弄抗中的老招，赖清德更必须无所不用其极，利用大陆呢在台湾周遭的正当执法以及科考行动，主动的去碰瓷来制造事端，然后再结合外部势力来鼓噪所谓大陆威胁，增加扰乱选情的材料，甚至呢借此下达紧急命令，玩弄近乎戒严的操作。我想这些都可能是赖清德狗急跳墙之下会有的套路。
1: 美方在这个时候公布自杀式无人艇击沉退役两栖攻击舰的画面，它到底是想给谁看？目的是什么呢？
4: 那么其实呢，就是美国海军要做给五角大楼的高层看，那么对外展示自己一直在创新，不仅要买很多昂贵的大型的武器装备，还会引进一些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系统，那么实现高低搭配，实现大小组合，实现有人作战平台和无人作战平台的这个联合使用。其实呢，美国海军的自杀式无人艇此前在中东地区已经针对伊朗的这种卫星潜艇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和维护设施已经发动过攻击了，所以以后无论是在中东方向还是在亚太区域，我们不仅要警惕关注美国的核动力航母、核潜艇，还要警惕它的这种新式的偷袭利器，也就是这些海上的自杀式无人艇，因为它可能会靠近岛屿和沿岸进行这样的一个隐蔽的袭击。那美国海军甚至都可能不承认啊，比如说他已经发动了袭击，这个自杀式无人艇都炸成了碎片，都沉到了海底，那么他可能啊就是完全否认他的这样的一个袭击行动。所以对于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我们要保持警惕和关注。
1: 也就是说，这款武器的确呢是有一定的优势，而此次美国呢也是借机在对外展示它的肌肉啊。但是您觉得，如果解放军真的进行海上封锁的话，美军真的会下场来救吗？
4: 解放军自己手里也有非常先进的无人作战装备，针对这种自杀式无人艇，最好的防御手段或者说最好的这种拦截的武器装备，其实就是察打一体无人机，包括更先进、更智能化的武装无人艇。那有了这样的一些无人的巡逻兵啊，无人的这个海空卫士，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守护啊这个海峡通道，也可以更好的守护岛屿和沿岸的周边海域啊，甚至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沿海重要的港口和大型的军事设施。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大陆依法开展相关科考活动，是行使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当之举。民进党当局不断借机炒作所谓封锁威胁，无助于缓解台海紧张局势。任何企图借助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阻挠国家正常维权行动的图谋，都注定不会得逞。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这里是黄河万里跋涉的终点，也是无数生命奇迹的起点。大河熙攘，孕育出了这片中国最年轻的湿地之一——黄河三角洲湿地。它不仅是东营这座城市的生态根基，更是守护渤海湾的生态屏障。在此处，城与湿地共生共荣的华美篇章，正随着黄河的滚滚波涛奔腾向前。

0: 这里是黄河入海的地方，站在这里才能够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磅礴。大家看我身后这无边的芦苇，宽阔的水域，蔚蓝的天空，这不仅仅是一幅美丽的画卷，更是一个功能完善的生命共同体。
1: 2018年，东营这座深深烙印着黄河印记的城市，凭借4000多平方公里的广阔湿地，以硬核的生态实力，成功跻身中国首批国际湿地城市。在这里，黄河的淡水与渤海的咸水水团激情相拥，碰撞出澎湃的水色风奇观，同时也孕育出全球暖温带范围最广阔、状态最原始、结构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之一。而这片湿地蕴藏的蓬勃生机，最生动的注脚就写在万千生命的迁徙轨迹之中。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国际机场，每年春秋，数百万只候鸟会在此停歇觅食，为下一段漫长旅程积蓄力量。这座候鸟机场的繁忙与宁静，也成为衡量湿地生态健康最灵敏的晴雨表。
0: 现在我们来到了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一进来啊就被眼前的大屏吸引住了，上面显示的湿地的实时画面以及鸟儿的飞行路线。
2: 这里是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这也是我们的智慧保护管理平台的所在地。那么通过实时的监控，可以看到水鸟的活动状况，如果想近距离观察它们呢，我们就到湿地里去走一走。
1: 赵亚杰在这片湿地与候鸟们已经相守了11年。朝暮之间，他踏过泥泞，穿过苇荡，把清脆的鸟鸣、舒展的羽翼，一笔一画都写进了这片湿地绵长的光阴里。
2: 我们除了每个月的同步调查以外呢，还会不定期的在湿地内进行野外监测。
0: 哎，那边那个白色的线杆就是东方白鹳的家是吗？
2: 啊，对，那边是我们给它搭建的人工照引巢。
0: 哦，
2: 像我们看到的那个人工照引巢上一圈站着鸟的呢，那个鸟是普通鸬鹚。那么在旁边那个线杆上呢，有两只鸟，都站在那个人工照引巢上。左边那只白色的高一点的是东方白鹳，右边那只呢是普通鸬鹚。
0: 哦。赵主任，你看我拍到了一只，这个就是东方白鹳吗？
2: 啊，是的，对的，这个是东方白鹳。
1: 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是黄河三角洲湿地最耀眼的居民之一。为了让它们安心落户，一场跨越山海、贯穿四季的留客计划早已展开。在雏鸟出生50到60天羽翼未丰的关键期，保护工作者便会攀上高高的招引巢，为它们戴上独一无二的彩色环翅和卫星跟踪器。彩环编码是每只白鹳的身份证，记录着它们的出生地与成长日记。卫星跟踪器更像一双云端的眼睛，让迁徙之旅清晰可追溯。正是这份细致入微的守护，让越来越多的东方白鹳选择在这片湿地繁衍生息，它们翩跹的身影也成为黄河三角洲最动人的生态标志。
2: 在湿地水面上其实还有很多的野鸭，看在上面栖息的。
0: 哇，看好多白色的鸟就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2: 我们看到呢，近处的这三只鸥呢在那特别惬意的休息，它是黑嘴鸥，
0: 黑嘴鸥
2: 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在它的右侧呢，你看在那走着
0: 走的那个
2: 那只长腿、长脖子、长喙的一只是白鹳。它在旁边还有个头稍微小一点，一边走一边来回甩着头在觅食的，它就是反嘴鹬。
0: 赵主任，咱们自然保护区的这个鸟的种类真多呀。
2: 是，保护区目前的鸟类种类呢有374种，像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就有92种。我们通过湿地恢复、生态补水， 为鸟类提供更优良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多的水鸟用脚、用翅膀选择了投票到黄河三角洲这片湿地。
1: 鸟类的回归与安居并非偶然的幸运，而是一场历经多年的生态修复攻坚战成果。这片由黄河冲击而成的三角洲是中国最年轻的湿地之一，年轻往往也意味着生态系统的敏感与脆弱。别看如今这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它也曾经历过植被退化、水源短缺的困境。
0: 孙工，
3: 哎，你好，
0: 做湿地巡检吗？
3: 对，我们定期过来看看我们这个湿地恢复期的植被长得怎么样了。
0: 眼前这一片，这就是传说当中的红地毯吧？
3: 对对，这就是我们的明星植物，叫炎帝碱蓬。它也是我们湿地的一个先锋物种，它其实还可以改良土壤，就像你刚才看的这个地方啊，其实它以前的时候，我给你看一下啊，是这样的，你看，
0: 也挺好看的。那这个绿色是
3: 叫护花迷草外来入侵物种，虽然它看上去很好看，但是它生长的地方被称作绿色沙漠，因为只要它生长的地方，其他的物种就没办法生长了。
1: 这片湿地曾经被外来入侵物种护花迷草强势占据，它的根系盘根错节，疯狂扩张，几乎挤占了所有本土植物的生存空间。为了送走这个顽固客人，当地的生态守护者们化身湿地医生，开出了一张分区分治的精准处方。在高潮滩直接出动大型机械进行深度手术，将泥土彻底翻耕，斩断其复杂的地下根茎网络。在中低潮滩则巧妙地筑起围堰，引入海水进行浸泡疗法，阻断它的呼吸与光合作用，让其自然消亡。送客之后，更重要的是迎宾，炎帝碱蓬、芦苇等湿地原住民被隆重请回，他们迅速扎根，用熟悉的生机重新装点家园。这场漂亮的生态反击战让护花迷草的清除率超过99%，这片湿地终于恢复了它原本该有的丰富多彩、平衡和谐的模样。
3: 看，这个就是我们一处隐黄闸，它就对应我们另外一套非常重要的生态修复措施，叫生态补水。主要的思路呢，就是说内外兼修啊。在内呢，我们就疏通这些河道水系，然后把这个湿地连接起来啊。对外，我们就建立这种引黄闸，把黄河水引进来。那黄河水水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用这个旁边这个闸让它自流进来。当黄河水比较少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用旁边这个建的这个泵站，然后把黄河水从里面抽出来，然后把这个黄河水引到我们这个补水的渠里面，然后去修复我们的湿地。
1: 以水开路，用水带绿，生态补水的智慧让黄河之水重新浸润这片年轻的土地。水脉相连，不仅温柔压制了盐碱的蔓延，更悄然唤醒了大地深藏的瑰丽色彩。昔日单调的滩涂在秋季化身为大自然的调色盘，炎帝碱蓬铺就的红地毯与金色的芦苇共同构筑起这片湿地坚实而绚丽的生态基地。
3: 看我们这里的风景现在是不是感觉特别的美好
0: 啊？对
3: 对，然后你看到有这个芦苇，有
0: 芦笛，
3: 对对，有笛，你看那边还有那个我们的特色的植物叫
0: 给我的感觉就是天蓝水清草绿，让人心旷神怡。
1: 船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眼前绵延的芦苇是这片湿地最忠诚的守护者，它们深植水壤，净化水质，固土护堤，为万千生灵筑起家园。秋意浓时，芦花胜雪，茎秆流金，风过处，每一株轻轻摇曳的芦苇都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由荒芜到风貌的蜕变，见证着生态与城市相互依存的动人故事。
0: 这一根根平凡的芦苇经过守护者的努力形成了壮观的湿地，但是它的价值还在延续。 这些枯萎的芦苇还可以制作成各种精美的工艺品。
1: 在这片芦苇荡中，自然与人文的对话已延续了数百年。东营大码头尾边的故事，正是从一根根黄河口芦苇的韧性开始的。它们不仅塑造了湿地的风骨，更在一代代匠人的手中，完成着从自然之物到生活之意的温暖蜕变。

0: 非遗传承人徐尊兴正是这场蜕变的当代接续者。
1: 大马虎尾鞭在我们当地流传了600多年，主要是用我们黄河入海口的这个原生态芦苇来做编织，主要是编织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就是蟹篓，用来装螃蟹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编成以前是鱼篓，摸鱼用的。湿地啊，保护的生态环境比较好。黄河入海口的这个芦苇，它的韧性跟别的地方不一样。你像在这个海边长的这个芦苇，因为它是咸水嘛，它就比较潮湿，比较潮，就是编的时候呢比较硬。你要是淡水的呢，它这个壁又比较薄，编的时候就比较的就是脆。黄河入海口的这个芦苇正好在这个咸水跟淡水的交界处，所以最适合编织用。
0: 徐尊兴的双手熟悉紫尖芦苇的质地，每一次弯折，每一次交织，都在经纬交错间被轻轻唤醒。自然的馈赠就这样随着手心的温度与绵长的时光编织成一件件独属于这片湿地的礼物，编织的更是这一方水土的记忆。
1: 像这种编法呢，就是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个压一个，
2: 压一个，
1: 然后这个算了，再压制着这个。
2: 好，那我来试一下，
1: 试一下。
2: 这个最难的部分为什么这么费劲呢？它太拿手了。
1: 黄口生态区所有的原材料的芦苇都是自然生长的，我们将这个传统的这种工艺啊，经过创新设计之后，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工艺品，带动了当地呢也很多老百姓就业，现在还走出了国门，还出口，
2: 走
1: 到世界各地。
0: 当湿地的呼吸融入生活的脉动，创意的种子便在这片土壤里悄然生长。在东营，湿地的价值正跳出芦苇荡，变成游人手中的文创产品。湿地不再遥远，它带着芦苇的清气与鸟鸣的韵律，轻轻走进寻常生活，也在人们心里栽下一片柔软的、会生长的绿意。
2: 现在我们来到了东营美术馆，一进馆啊，就感受到了浓浓的艺术气息。在这里摆放了很多关于湿地的文创产品，你看，就像我手里拿的这个玩偶，就是以释鸟东方白鹳为原型制作的文创产品。那关于这些文创产品有哪些故事和意义，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你手里的这一款呢叫鹳鹳，除此之外呢，小鸟的朋友生态天团，还有勺嘴鹬、北长尾山雀、黑嘴鸥和大天鹅。像是它的外包装上呢，你看它都有像这个它的原型东方白鹳的一些故事，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播。除了这些文创产品呢，我们还有一些湿地的礼物。这是黄口草编制作的黄口大闸蟹，你看是不是栩栩如生。东营是黄河入海口城市，每年黄河携带大量泥沙沉淀在这里，慢慢地攒下了好多温润又细腻的陶土。这些陶土就是制作陶艺的上等材料，像这个黄口邓泥印、东王泥陶、黄口黑陶，它们都是就地取材，经过非遗传承人的巧手，就把大自然的馈赠慢慢变成了一件件的工艺品。
0: 黄河的泥土沉淀着湿地的记忆与时光，而今它们正以温润的形态静静等待一场新生。在非遗传承人王学芳的手中，这些深沉的泥土被轻轻唤醒，揉捏、塑形、打磨，展现各种可能。
4: 你看，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两个手是要互相辅助的，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对提高，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做这个器型呢，它就会薄一些，
5: 根据你的手的用力呢，这个器型呢就会在变化了。
2: 看老师做是信手拈来，自己做实在是太费劲了。
0: 黄河的泥土在掌心流转，随着陶轮的旋转渐渐成型。这朴素的手工过程让原本沉默的泥土开始诉说，诉说着河流的故事、湿地的呼吸，还有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创造。
4: 这个作品呢叫黄河谣，就是整个的作品的这个树干呀，还有人物呀，都是我们用泥陶手工技艺的方式来纯手工打造的。这个作品呢是我们用刚才拉胚的形式来做的这个瓶身，然后我又把咱东营市的市花荷花雕刻在了这个瓶子上。
2: 是的，那它的寓意也非常好哈，寓意着平平安安。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把来自师弟的祝福送给大家。
0: 当黄河水漫入滩涂，与细腻的泥土温柔相融，一片活生生的湿地便悄然生长。在这里，不只是风貌的水草、成群的飞鸟，还有独属于这方水土的生态宝藏。在粼粼波光之下，虾蟹穿梭，水草摇曳。
2: 看我身后星罗棋布的蟹塘。在黄河三角洲的滋养下，一种曾经靠天吃饭的美味，现在正在变成品质稳定、享誉全国的标志性产品。它就是黄河口大闸蟹。
0: 秋风一起，蟹塘就热闹起来了。水面上船只往来，渔网起落，溅起的水花和丰收的笑语漾成一片。那些在水底下酝酿了整个春夏的肥美，此刻正活蹦乱跳的，成了兜里沉甸甸、心头暖烘烘的喜悦。养蟹多年的赵金山正跟我们分享这份喜悦。
6: 哎呀，哎呀，丰收了！这一笼得30斤，
7: 肥嘟嘟的大闸蟹。
6: 对，你看，我们的大闸蟹底板非常的干净。非常肥，你看吧，这个开门的地方非常的厚实，所以说我们黄河口大闸蟹的品质是非常好的。我们现在养大闸蟹呢，就说首先要种草，保证一个很好的这种水环境，才能
7: 养。在这个水底下还有草。
6: 对，草好，水好，蟹才好。我们就是进行一个初步的简单的分拣，就是说这现在是两个护笼啊，我们一个放公，一个放母，这是只是我们从底笼里取出来以后进行的一个最初步的一个分拣。之后我们分拣完了公母，还要到秤上去，用电子秤一只一只的秤。可以看到我们的蟹是非常的干净，肥度也非常好，千万不要来夹到你，夹到你这个手就破了。就是说现在我们喂的这个生玉米，这个蟹都能夹碎，之后都吃到肚子里。
0: 黄河水养活了蟹，更养活了人。80后的王英泽是喝着黄河水、闻着河滩潮气长大的。他在蟹塘边摸爬滚打了10多年，成了现在串联起养殖、品控、销售的懂蟹人。
8: 看看咱们黄河口的大闸蟹
9: 啊，好有劲儿，
8: 活力很好，好是吧？然后你看咱的螃蟹的特点啊。青壳啊，白肚，金爪，黄毛，回家之后啊，只需要简单的冲洗，然后就可以上锅直接蒸了。
10: 这蟹捞出来都特别干净，没有泥土。
8: 对，特别干净。养殖池塘的底部啊，全是这种因为黄河冲击来的这种泥沙啊，它这种沙土质，所以说螃蟹的底板呢都特别干净啊，所以证明我们的养殖环境呢就非常好。咱吃的这个水产品。吃的就是个放心，吃的就是要它的这个环境好。
0: 黄河水的慷慨滋养是这片土地深深的福气，咸淡交融的独特水域给了大闸蟹不愁卖的底气，更是成为了东营这座湿地名城的亮眼名片。
8: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给您开一个，您看看咱的螃蟹的肥度。
9: 好，
8: 满黄，你看个儿这个。
9: 看着真的是很诱人，
8: 蟹的这个最好吃的部位了。你可以尝一口。
9: 非常有嚼劲，
8: 是吧？现在这个成熟度非常好了，一半硬黄一半油，起沙流油，这时候是吃蟹最香的季节，
9: 非常非常的香。
8: 这都是环境的不断的提升带来的这一口美味。
0: 湿地的丰饶最终都凝聚在那一口紧实鲜甜的蟹肉里。从靠天吃饭到靠生态致富，黄河口大闸蟹的故事正是人与湿地相濡以沫的生动写照。这份自然的丰厚回馈正化作文旅的风景、致富的产业、舌尖的风物，融入这片土地的肌理，为东营注入绵长而鲜活的生机。
2: 你已经来了，
11: 王科长。
2: 我刚才在公园里已经转了一圈，实在是太美了。
11: 是啊，你这样还看不到全貌。来，我给你看一下城市公园的布局图。
2: 蓝色的是城郊湿地，大面积的白色区域是主要城市的居住用地和商业用地。均衡分布的绿色色块是我们已经建成的城市公园。
11: 哎，通过这张图哈，我就能明显地感受到公园和城市建筑就像一幅完美的拼图拼在了一起。
0: 这幅蓝绿交织的地图勾勒出城市与湿地相融相生的生态韵律，每一处公园绿洲都是自然在城市肌理中生长的印记，让生态之美与都市繁华在晨昏交替间相映生辉。
2: 东营是石油城市，如何平衡石油开发、城市建设和湿地保护，也是我们一直研究和探索的课题。你看眼前这块水域就是曾经的曲土坑塘，我们种植了睡莲，恢复了芦苇湿地植被，把它变成了现在的公园。
11: 原来这是曲土的坑塘啊，在您没介绍之前我以为这是天然形成的。那像这样的公园在咱们城区大概有多少个呢？
2: 已经规划建设完成了233个城市公园，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还打造了开放共享的区域供市民休闲游憩。
0: 数以百计的湿地公园通过蜿蜒的绿道与清澈的水系相连，如项链般串联起整座城市。漫步其间，看水鸟掠过上班的路，在转角遇见一片芦苇荡，湿地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市井生活里抬头可见、触手可及的风景。
12: 你好，
13: 你好，你好。
12: 今天是天好，出来运动运动。
13: 我每天都过来，这个地方环境好，空气新鲜，这个和公园似的。我就在这个小区。
12: 哦，下楼就是公园。
13: 下楼就是公园，就好像这个就在公园住着一样。
0: 在这里，湿地是嵌入城市肌理的天然会客厅，人们推窗见绿，出门亲水。生活与自然之间只隔着一阵清风，一道涟漪，那份关于诗意栖居的向往就这样化作了每一个触手可及的日常。
11: 城在湿地中，湿地在城中的感受真是太真切了。那平时我们是怎么动员市民来参与环保呢？
2: 我们开发了市民管家小程序。像在公园湿地里发现了任何问题，我们可以拍照上传。城市运管服平台发现了问题，会立刻进行处理。
11: 这个办法真是太好了。那我此时此刻没有发现问题，就想拍一张美景上传到咱们小程序上。
2: 可以。
0: 大河奔流，生生不息。东营这座与湿地共呼吸的城市正汇聚守护的力量，让自然的诗篇在发展中延续，在传承中新生，共同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永恒故事。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盖过章了，你就是我的人了。
1: 这才叫稳，傻瓜。
2: 那时候你跟我说，亲吻就是盖章，盖了你的章，就是你的人。气质是盖章，但今那就是烙印。你就是我心头的一枚烙印，历经岁月不曾淡去，因为疼痛越发清晰。
1: 别着急拒绝我嘛，我没别的意思，这不算什么。
3: 我不要你的补偿。

0: 都问清楚了，谭晶跟孙志军真的没结婚？
1: 没结婚。
2: 邻居说呀，这个孙志军很少去谭晶家，即便去了几次，也从来不会在那儿过夜。还有就是啊，他以前因为打架得殴，进过派出所，这些情况啊，我们都了解得很清楚。
0: 这女的到底想干什么？让一个孩子管一个地痞流氓叫爸爸，这脑袋进水了，我看。
3: 可能是觉得有。

0: 有个爸，总比没有强吧？
1: 管一边去吧，他孙志军他也赔。对了，最近还又去公司闹吗？
2: 前一段又去公司闹了，又被保安给赶走了。你再跑一趟，多问几家，问清楚。
1: 哎，这个孙志军。
3: 跟谭宁到底什么关系？他跟平平出了怎么样？还有他社会关系，都找几个人，务必查个透彻。
4: 行，你放心，聂总，这些事情我一定要查得清清楚楚。
0: 好，
1: 嗯，
0: 哎，小聂，
5: 陈叔，
0: 啊，小聂，
5: 我想问你个事。
0: 什么事儿？可能有一段时间呢，你能不能找到当年谭少华那个项目的详细资料？我想看一看。谭少华？就是谭静的父亲。我想起来了，应该有，因为当时他出事了，公司应该有他的存档。啊，那我回去整理一下，整理出来之后发你邮箱。
5: 行，麻烦你。
0: 没事。哎，小聂。 我说句话，你别往心里去啊。
5: 你说，
0: 你发现的这个病啊，最怕的就是着急上火。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呢，你最好别总惹他生气啊。有什么事情需要我，给我打电话，我来帮你办。他现在啊，需要静养，争取早日康复。我们东源集团呢，一天都离不开他这个总舵主。
5: 行，
0: 嗯，
5: 我了解。麻烦你，陈叔。
0: 没事，那我走了啊。
5: 啊，
0: 我回去就办行啊。

0: 哈喽啊，
1: 胖头，有件事想麻烦你。什么叫麻烦呢？哎，你们送国外回来都这么客气吗？说吧，什么事？我这里有些资料，想让你帮我看一下，看看里面有没有问题。
0: 行，那你发我邮箱，什么事啊？什么资料？
1: 关于谭静父亲的。
0: 啊？
1: 我想搞清楚当年到底怎么回事。
0: 给谭静。
1: 也给我们一个交代。你先看看这些资料，如果有问题，我可以自己去查。你一个医生能查明白什么呀？行了，这事交给我吧。不管怎么说，谭静也是我同学吧。
0: 谢你，我马上把资料发给你。
2: 拜拜。

0: 莉莉，等到盛永、邱安字这些合同，就可以走下一步流程了。
1: 好的。嗯

0: 哎呀，你听说了吗？
1: 什么？盛总好像有女朋友了。女朋友？
0: 什么？是谁啊？你听谁说的啊？
1: 一个客户说的，说他看见盛总和一个女的吃饭，那个女的的衣服啊，都快开到肚脐眼了，特别妖艳。哇，妖艳！嗯，哎，我一直以为盛总喜欢那种清纯的哈，没想到喜欢这种类型的。关键是什么？你们知道吗？盛总看到之后立刻把外套脱下来给他披上了。哇！哎，戴穗，你不是盛总的助理吗？有没有听到什么风吹草动啊？盛总是单身，他约会谁是他的自由。再说我就是个助理，管不得老板的私事。
2: 回去工作吧，走吧。

0: 佳佳，今天就出院了。哎，对，今天下午出院。出院以后还是要按时吃药。哎，好的，好的，谢谢你，医生。没事。今天针打了吗？
1: 哦，打了，今天就一针，上午就打好了。
0: 午饭吃什么呢？
1: 吃的是医院里的营养餐，不过这孩子胃口不太好，没吃多少。他妈妈说晚上做好饭带回来给他吃。

0: 平平在画什么呢？
1: 这个不用了吧，我去倒掉。
2: 别倒。
3: 别动。
1: 哦，不倒。

0: 你也在生豆芽吗？
1: 人告诉我，在泡豆角的时候许下一个心愿，等豆芽长出来了，心愿就会达成。你许了些什么愿望？
2: 等豆子发芽了，爸爸就来看我了。

我以为我还没准备好做一个爸爸，没准备好接受一个六岁的儿子，可我已经开始在意他了，在意他把另外一个男人当做爸爸，在意他的心里怎么看待我。

0: 我就买了。
1: 红烧鱼。
2: 先煎鱼还是先爆蒜啊？
3: 忘了。
2: 我教你那么多次了，你还没会啊？
3: 对不起，老师，学生太笨了。
2: 那你给我卖个萌，眨个眼，我就再教你一次。
3: 老师，放心，你这次教完我，下次一定等你回来的时候，我给你做一条一模一样。
2: 我在你都学不会，我不在你还能学会啦？
3: 这不都怪你吗？你等一下，你在我就专心不了。
2: 我放了啊。

0: 是啊，
1: 对呀、
0: 啊，要不我来吧，
2: 我可以的，其实。
3: 品一品行为，再品一点的。
1: 对，这样滚一下，让它坚硬一点。
0: 我觉得，有你真好。

0: 可以吗？
1: 嗯，装起来吧。
0: 好。嗯，刚刚好。
1: 我来拿。
0: 嗯，没事，我今天值夜班，我们一起上去。

慢点吃，小心你刺。嗯，他从小吃鱼都是我帮他挑了刺，从来没被扎过。好吃吗？嗯，我最喜欢的红烧鱼，妈妈的味道。嗯。 妈妈，以后还能给我做吗？我不喜欢吃医院的饭，太难吃了。妈妈，下次叫爸爸来吧，爸爸也最爱吃妈妈做的红烧鱼了。嗯。

0: 笑什么？你们两个受委屈的样子，都是一模一样的。我来是为了谢谢你。
1: 谢什么？答应我的事情，你做到了。 该做的事。

0: 等到机会合适了，我会告诉平平。
1: 不急。
2: 哎，你也约了？啊？
3: 哎呦，哎呦，你也余生啊！我等着你交班呢，几点了？
0: 给我吧，谢谢聂医生。
1: 有什么事随时找我。
0: 好，你们聊。

0: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你。你说你也是，你这事你说一声，你说了我不就在楼上办公室等你了吗？我又不着急，你刚才你给个眼神也行，我不着急。
1: 这是小怪呀，你头发怎么都竖起来了？为什么爸爸的脸画成这样呢？
2: 我忘记爸爸的脸是不是方的了，等他来了我再画。

0: 哎 ，VK， 我们这都要发配边疆了，还不和我喝一杯？
1: 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不是发配啊，西南大区是公司战略发展的一个重点，派你们过去是委以重任，委以重任。
2: 来，你最喜欢吃的，
3: 来，宋总，
2: 鲍鱼红烧肉。
3: 敬你
4: 的。哎呀 ，VK 啊。这点我真是佩服你啊！你说这，别人不说，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你是记得门清啊！这一点我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
2: 都一块吃了这么多顿饭了，我这还记不住呀？
5: 那当然了，要说用心，肯定是 Vicky 啦。
6: 就是啊，太贴心了，我可太羡慕聂医生了。哎呦，
4: 那没错，人家聂医生不但有个好爹，关键还找了个这么漂亮的女朋友，羡煞旁人呢。
2: 行了，别都拿我开玩笑了。我跟聂医生早就分手了，现在是真真正正的普通朋友。啊？
5: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6: 聂医生不挺好的吗？长得这么帅。
5: 可惜啊，这。
2: 行了，别聊我了啊，喝酒吧，来。来，
4: 敬舒总。
3: 哪个聂医生啊？
4: 和你喝一个啊。
0: 以后在这个西南大区，咱俩
4: 西南大区，
3: 你还得听我的，
0: 我好不行啊！行啊行，这么多年不都听你的吗？
3: 啊，我敬你一个吧，
2: 来，
3: 来，小我啊，小我，你们来，不要看你们，敬你们俩一杯，
1: 敬我们俩一杯，来
3: 了，来，兄弟们，
7: 没问题，
3: 来，
7: 继续吧，
3: 意思
1: 啊，
7: 好，
1: 你一直在给我加吗？
5: 你尝一下，
3: 红烧肉怎么样？
1: 好，
3: 我也可以点了一个。
4: 那谢谢老张了啊，
2: 拜拜，
4: 好吧，
7: 张老，
4: 我给你倒一个吧，好不好？
5: 这次
4: 就是说什么？你要是去的话，一定来找我，我跟老刘，好不好？我们在贵州
0: 等着你。

0: 走。
1: 走啊，吃早餐。
0: 好，闻着就很香。
1: 我买了你最喜欢吃的牛排，一会儿就到，中午先给你吃呀。
0: 中午啊？
1: 嗯。
0: 我哪有你那么清闲？你没看我头发都弄好了，今天要见客户了。

0: 那时候，护工呢？护工他下午才来。
1: 等护工到了，去我家休息一下。你坐那边也不舒服。
0: 没关系，我靠一会儿就行了。
1: 我家离这里也不远，你在那边休息一下，起来刚好给冰冰做晚饭。家里有双鞋，是给你的。

0: 不知道你在，打扰你休息了。我来还东西，马上就走。啊，
1: 没有，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
0: 不重要，我跟聂雨生其实早就已经分手了。
1: 因为我吗？
0: 也不全是，我们俩商量了一下，还是做朋友更合适吧。啊，你也知道，医院这么八卦的地方，要是又很敏感，所以我就放回来比较好。谭健啊，我知道你过得不容易，聂雨生也不比你轻

我不想问你还爱不爱他，只是想跟你说，不管爱还是不爱，都不要再伤害他了。你也算是个特别好的人，值得被好好对待。走了。

0: 在家吗？我有东西要还你。医院人多嘴杂，不太方便。另外，你跟聂伯伯说了吗？如果需要，我们一起去。
1: 胖东，
2: 哎，我这得到点消息，方便见个面吗？
1: 好，你来医院对面的咖啡厅。
3: 当年呢，这个报道一出以后呢，所有的问题都指向了谭静的爸爸，都说他呢是为了贪钱找了一些没有资质的施工队，造成了这个事故。所有的舆论呢都一面倒，再就没有人提过东亚的事了。
1: 这篇报道太片面了，只采访了东远的人。当时东远集团要上市，出了这么大的事，媒体的焦点应该是东远集团才对啊。
3: 对，你看到了问题的关键。告诉你个好消息，这篇报道的作者我已经找到了。
1: 这个记者收了钱。
3: 嗯，他肯定不能承认了。不过他已经承认了，当时呢由于着急叫新闻，所以呢采访完东远的人就把这个稿子发了出去。哎呀，确实呢是一面之词，多多少少会影响舆论。
1: 多多少少，他是记者，怎么会不知道他的笔有多重？你看这篇报道没有说被采访的人是谁，他跟你说了吗？
3: 这就是最大的疑点。你想想，一般正常的记者采访完东远的人以后，都会提到什么什么刘经理啊，或者赵经理啊，什么某某某某经理。但是这篇文章只字未提，到最后他都没有告诉我采访的人是谁，所以我怀疑啊，
1: 他不是采访，是东远的人授意他写这篇稿子。
3: 这只是咱们现在的推断，因为咱们没有证据，所以咱们一定要再挖下去，一定要找到当年跟这件事情有关系的人。
1: 辛苦你了。
3: 嗯嗯，你就别跟我说这话了。哎呀，不过这件事查来查去啊，我觉得当年谭静真的挺不容易的。这篇文章一出去以后，所有的人都来找他的父亲，但是呢他父亲又不在了。哎呀，那些人肯定会找他的麻烦嘛。
4: 这记者是拿了聂东远的钱吧？啊，啥黑幕啊，这屎盆都扣我师父头上了。这是欺负死人不会说话呀。
5: 军哥，
4: 嗯，
5: 我爸他没干这样的事儿吧？
4: 谭静，你还不了解你爸这个人吗？他这辈子行得正走得直，一件亏心事儿没干过。你能这么想都是对不起你爸。
5: 聂东远想给我一笔钱让我离开聂雨顺，我没要。
4: 多少啊？
5: 500万。
4: 这肯定有鬼呀，谭静，这不是分手费，这是封口费呀。东远马上就要上市了，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立马就把你爸顶出去当替罪羊，把他们东远摘得干干净净的。他这是想拿一份钱办两件事儿啊。
5: 可是我们没证据啊。
4: 还要啥证据啊？他不心虚，他干嘛砸这么大一笔钱呢？
6: 哎，干啥呢？老张，你怎么也出来跟着闹事啊？
7: 我跟你说，
8: 你说啥呀？
7: 跟着警察，
6: 这事情没有关系啊，跟谭静有什么关系啊？啊！去找雷老大，雷老大跑了，去找聂东远啊！我也一样，我跟你们一样，我也受了很严重的伤。
4: 来，给我，你们还拎这个，直接上车。

0: 安全带系了啊，走了啊，
1: 走吧。

美胜，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么多年之后还记得我喜欢的款式，我喜欢的颜色，还记得我当年的码数，也感谢你在被我伤害之后依然珍视我和我的一切。

可是你不知道，这些年我走的路太多太长，我的脚已经变大了。时间会改变一切，不合适就是不合适了。

0: 知道，原来是这么疼的一件事。光是想象你经历的，你遭受的，就让我心如刀割。我对你说的那句话，成了我日复一日的凌迟。 给你们俩买了早餐，早上多摄入点蛋白质。
1: 谢谢。
0: 平平。

0: 变成小逗号了。再加点水会长得更快哦。
1: 我知道，妈妈之前就告诉我了。
2: 那你自己来，我先去查房。
3: 聂医生。

0: 鞋子，我平时老是跑来跑去的，这鞋子太娇贵了，我穿不了。
1: 试过了吗？
0: 试过了，不合适。
1: 是大了还是小了？我去换。
0: 不合适就是不合适，怎么努力都没用。谢谢你。

0: 你帮我寄出去。好的，盛浩。哎，盛总，
1: 叶总夫呀，这个是您签下的，
0: 原来在一个老师傅那儿收的，与其在家里放着落灰啊，还不如送给洞察的有缘人呢。所以，叶总就派我给您送过来了。
1: 这也太不好意思了。那您替我谢谢聂伯伯，改天我当面向他道谢。
0: 好，那舒小姐，再见。
1: 您慢走。
0: 哎。
2: 我已经跟聂雨生说了，让他赶紧跟他爸说，以后不会这样了。
3: 知道您爱喝酒，不知道您爱喝茶。
2: 知道话，你早说嘛。我外公给我留了些物件，比刚才那些东西强太多了。
1: 我哪懂什么茶呀？别乱想。你伯伯现在身体不好，他们爷俩关系又不太好，这个时候我不是不想添乱吗？
2: 嗯。

0: 拿着，上次就想给你了，以后别在楼下傻等着。
1: 这是你给的啊？
0: 嗯。
1: 以后你要小心一点，我会去查房。
0: 那只能你查我的房，我不能查你的呀。
1: 可以啊，当然可以。你现在不就在这儿查着呢吗？
2: 以前东远的高层呢，我只查到一个，这个叫刘群松的。他吃过你爸的亏，受过你爸的教，所以自己出来以后干了一个这么大的公司。哎呀，我相信这个人一定不会偏袒你爸的。
3: 谢谢光临，好吃再来。啊，
4: 哎，
3: 这边扫码。
4: 就这儿。
5: 香啊！
4: 我听说这新开了家蛋糕店，评价还挺不错的。
5: 进去看看，
4: 好吧。
3: 哎，这个给您。谢谢光临，好吃再来。你好，24个，这边扫码。
4: 切，装个排风扇，天天往外排油烟。呸！别堵我们家门口，我们还要做生意呢。
3: 啊，这边付款，
6: 58号外卖。
3: 哎，好的，稍等。12块，扫码就可以了。哎，您看一下单号。哎，妈。您怎么来了？
7: 我买菜，经过这儿。小梁，您还蛮灵光的哦。
3: 我这是跟人家学习啊。
7: 我先回去了。
3: 哎，妈，梅梅喜欢吃的蛋黄酥快烤好了，烤好我给您送过去。
7: 再见。冰冰，喝点水吧。

0: 聂先生来了，那您坐这儿。啊，那您去忙吧。好嘞，就交给我。哎，啊，你也去。
1: 冰冰，你在想什么？
2: 我在想赚钱大计。哇，赚钱大计啊！想到没有？哎，告诉爷爷。
1: 最近梁叔叔忙，没来看我，我都没法进货了。哦，呵呵，还在想这个事儿啊？那这样的，你找爷爷啊，爷爷可以投资你。
2: 做生意需要本钱，我的钱不在这儿，在家里的小猪肚子里。嘿，厉害呀！你还知道本钱啊？你真的是块好材料。这样啊，爷爷投资你啊，以后赚了钱呢，你拿7，爷爷拿3。
1: 妈妈说不能要别人的东西。爷爷不是别人啊，我是你爷爷。你是风风爷爷，你的钱我不能拿。哦，那这样的好不好？啊，爷爷呢？爷爷现在头疼啊，平平来给爷爷揉一揉，然后呢？
2: 爷爷给你算工资，这个工资就当做你的本钱，好不好？哎呦，头疼。你给明明给爷爷揉一揉。
3: 爷爷，真的很疼吗？疼。
1: 对。 好舒服，哎呦，平平的劲儿好大，啊！好，为了奖励平平，啊，爷爷全部都投资你，好吧，给你加钱。
3: 我不要。
1: 嗯。为什么？怕你妈妈说话呀？
3: 你是爷爷，我给你留，不要钱。

0: 哎呦，又疼了，又疼了，用力，用力，用力，用力，再用力，再用力。
1: 盛总，这两份合同法务过完了，您看一下，确认没事的话就可以签字。
2: 好。

0: 不是。走。平平最近怎么样？
1: 维持现状就还好吧。
0: 哦，你呢，一个人带孩子特别的不容易，有的时候难免呢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你自己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呢，你可以告诉我的。

0: 谢谢。我跟你说这些话呢，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很厉害，而是说有的时候，旁观者清，局外人呢看得会清楚一些。再说了，我的资源、阅历、人脉，怎么都有一些的。不论是作为你的上司，亦或者是朋友，你有困难，我能帮到你。
1: 我很开心。谢谢盛总。怎么这么客气？好，去忙吧。我和老聂的恩怨就不提了。我客观的说一句啊，老聂这个人霸道跋扈。 甚至有些不择手段，但这件事确实不是他的主意。当时东远正准备上市，敏感时期，报纸登出来，舆论发酵，他在管理层会议上把 PIR 负责人大骂了一顿，说他们太蠢，不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实根本没必要。东远也是受害方，走程序就行了嘛。老聂当时还砸了一个杯子。
2: 茶水溅了我一身，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还要查吗？
3: 不用，咖啡就行。
2: 哎，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现在查到的所有东西跟你爸都有关系，还要不要继续查了？见好就收吧。
3: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没告诉我？不是我，哎呀，我是想啊，万一查出来你爸真的有点什么事儿，你怎么办？毕竟那是你爸。不管怎么说，你们俩是血肉相连的亲父子，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这人活着，不就得有点情，有点爱吗？
2: 是非呢？
4: 我不愿意这么干，这件事该是什么就是什么。哎呀，我是看出来了，你们两个人呢，一个比一个轴。不是，我这不是不相信咱们这医院。你说平平这个病啊，你这手术为什么一直迟迟不做？你们说是在观察观察观察，你观察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5: 我跟你说，你们要是再不做手术的话，北京我已经联系上最好的医院了，下个月人家就能动手术，到时候余生也一块儿去。
4: 你是老糊涂了吗？啊，孩子不做手术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他身体情况不行，肺动脉、血压高。你别说是去北京了，你就是上月球也没用啊，一点常识都没有，是我懂还是你懂啊？
5: 是是是是，你懂你懂你懂，我错了，好吧，我错了啊！我就不这我，我就是心急嘛，我心急，你知道我那个心急什么样，你知道吗？老婆，那就拜托你了啊，你给我好好盯着，嗯，他一旦能动手术的话，你马上给安排，不管送哪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好吧？好，一刻都不能耽误。
4: 好，这个我可以听你的啊。
6: 不行，妈妈，哎，干什么好吃的了？哎，你们俩先吃啊，我去找聂医生说点事儿。
7: 哎，
6: 等一下，要是有人来看明月或者想带他走的话，你帮我看住了，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
7: 哦，好，
6: 吃饭啊，宝贝儿。
7: 怎么了？
8: 小样，大眼睛，
9: 这个鼻子可爱
8: 啊，可爱吧？
9: 像你的，
8: 就锯子，那当然像我了。我儿子不像我，
9: 真挺像的。
8: 讨厌，
9: 你给他叫声。哎呦，
8: 这是刚喂完的，
9: 每个表情都不一样，会笑。

0: 那是你看，
1: 哎呀，真的像你这个鼻子，那什么叫真的像我儿子？
2: 是不是我孙子？你心里有数啊？这我就搞不懂了。你放着好日子不过，你非让那孩子跟你吃苦受罪，是干什么？
3: 你为什么这不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你要是能告诉我，我们可以一起面对，你就不会过得像现在这个样子。
4: 有的时候，旁观者清，局外人呢看得会清楚一些。我能帮到你，我也很开心的。
1: 张委员，可表情可逗了。
0: 哎，孩子别忍忍，他刚生出来，人家长成了。
5: 是我儿子平平。
4: 需要钱。
5: 他的爷爷找过来，说要把他带走去治病。
4: 那平平的父亲是什么态度？
5: 我这些年一直是自己带着孩子，我没有和孩子的父亲一起。他们家很有钱，可以为他找最好的医生，可以给他更好的生活。可是如果那样的话，平平就会离开我。
4: 从法律的层面来看，他虽然是平平的爷爷，但是他不可以带走平平的。
5: 但是我怕这个事情将来有天闹到法庭上，他们很有钱，也很有实力，我没有任何能力可以和他们去抗衡。
4: 你介不介意告诉我呢？对方是什么人
5: 啊？聂东远，就是东远集团的老板。对不起，盛总，你们是认识吗？
4: 认识，但只是生意来往。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聂宇盛医生是孩子的父亲？
5: 对。
4: 我真的是很想知道你跟聂宇盛之间到底有怎样的过往？Daisy啊，今天上午我在这儿对你说过吧，你可以相信我的，有什么话说就是。
5: 跟他在一起，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2: 你说说看，这孩子生下来就遭了那么大的罪，多让人心疼啊！还有这手术，一直到今天都还没做，拖到现在，谭姐也不管。还有你啊，难道你也不管？
6: 我没打算不管，我心里有数。
2: 有数有数，那你就赶紧跟他商量一下，争取把这个孩子的共同抚养权拿过来。但甭管这孩子他姓什么，但你是他的生父，你有权利这么做。只要把这个共同抚养权拿到手，咱们就可以大大方方的接近他，看他，是不是？
6: 我有分寸。都是你呀，你别再管了，以后什么患病房的怎么治疗，让我去跟他商量好吧。
2: 你只要不要让我孙子受苦啊，能让我天天见到他，你们那些事我也懒得管。哎呀，你抓紧了啊。
6: 先走了。
5: 我现在回想起来，希望我那个时候没有认识过聂雨生。
4: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样对聂雨生来说也不是很公平的？
5: 我知道对他不公平，但那个时候的我没有办法，我太年轻了，我身边没有一个可以去商量的、教我怎么做的人。我觉得我离开他，就是对他最大的保全。加上我父亲的事，我没有办法去接受他。
4: 在我看啊，其实如果你接受这个事实呢，跟聂家一起抚养平平，这是一个最理性的做法。毕竟聂雨生也是孩子的父亲，他有这个权利的。
5: 不可能，我心里有道坎儿，我没有办法面对我死去的父亲。
4: 那么好，以我对聂东远的了解，他一定不会放弃的。这次啊，你要做好准备，打一场硬仗了。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如果我没估算错的话，他们不会一上来就跟你提孩子抚养权的问题，他们会对你很好，很善意，很客气，然后呢，会要求多见平平，关心他的生活，参与他的治疗，给他医疗费啊、生活费啊，甚至赠予你和孩子一些他们的财产。当然了，这些行为看似都是很友善的，但实际上呢，是在怀柔你，是在一步一步的形成抚养事实，为将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打一个基础。
5: 聂雨生会同意他们这么做吗？
4: 聂雨生会不会我不知道，聂东远一定会。

0: 喂，你好。
1: 你好，是谭静吗？
0: 我是。
1: 我们是盛达律师事务所，聂宇盛先生想将他名下一所房子赠与你，请问您什么时候有时间过来签下协议？
0: 我不需要，我什么都不需要，谢谢。
2: 我们看一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0: 接下来我该怎么办？
2: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对方没有图穷匕见，我们也没必要打草惊蛇嘛。聂宇盛怀柔你，你就对他好一点，就当是逢场作戏呗。
0: 我要第二次去骗他，伤害他。
2: 你要聂宇盛，还是要平平？谭静啊。一个女人为了自己的孩子可以变得多强大，不用我说，你比我更加清楚。你要相信你自己，你可以。
3: 聂医生。

0: 你想踢球？
1: 我不想，妈妈说不能乱跑。

0: 汽车能跑能飞都是因为有发动机，你也有一个，但是你的呢有一点点小问题，等你的发动机修好了，你也能踢球，和他们一样也可以踢这么好。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因为我也很会踢球，我可以教你怎么踢。来，丽丽，给我看看你的机器人好不好？这个机器人好厉害啊！这两只手是什么时候伸出来的？
1: 变身的时候。
0: 哦、就这个时候，那这个时候它有什么特别的招数？哇，在这个时候它能发射导弹啊，这么厉害！

0: 红烧鱼，
1: 嗯，
0: 西红柿炒鸡蛋，
1: 嗯，
0: 再来个清炒菠菜。
1: 好，稍等一下。
0: 多吃点菠菜，可以补气血。
2: 好，好，谢谢。

0: 我有
1: 话，想，你先说。
0: 好，你的房子我不要。我现在这条路是当初我自己选的，你心里不要觉得亏欠我什么，也不用想着去弥补我。我现在唯一想的就是把平平治好，给他一个健康的未来。啊，没有别的心愿了。
1: 挺好的。我的意思是，像你这样跟我说你心里面想说的，挺好的。以后你也可以这样，想到什么就跟我说，我也会跟你坦诚。我们不要再为了对方好就藏着掖着互相伤害了。

0: 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和我讲的？
1: 我爸说，他想有共同的抚养权，他想多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想多跟孩子接近。他的出发点是对的，但我知道你现在没法接受，我理解。还有一句话，你上次说，无论什么，都改变不了我们是仇人儿女的事实。我回去想了很久，这话不对。

我们俩的事实不是仇人的儿女，而是平平的父母。

0: 您好，您的醋。这些行为看似都是很友善的，但实际上呢，
1: 你的醋
0: 是在怀柔你，是在一步一步的形成抚养事实，为将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打一个基础。

0: 苏青，哎，聂医生，你又来送饭。我来看聂伯伯，怕他想我。哦，对了，聂伯伯今天派人去公司给我送了一套茶具，我要不要还个礼啊？还礼，不用了。那每天送这么多好吃的，他白吃呢。嗯，那你到时候跟聂伯伯好好说，别着急。 实在不行，你就说我有男朋友了。嗯，我跟 Mark 复合了。
1: Mark 就是盛方婷是吧？你怎么知道？上回吃饭的时候，大概猜到了。哎呀。
0: 我都不知道我现在跟他是什么关系。哎，你知道吗？我今天把我家的钥匙给他，他一个字都没提他家钥匙的事情。你直接问他呗。哎呀，你们两误伤猜疑也不好。我今天就这么跟谭晶说的。嗯，我一直以为自己很了解他，总是替他着想。
2: 其实我根本就弄不清楚他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就直接问了。嗯，勇敢。好了，
3: 谢谢啊，
2: 这点。哎，好了。
3: 灵，你去问你，今儿这都一天了，明天还指着你过来盯着呢。行，反正明天我也得来趟医院。你哪儿不舒服了？哎，都是一些小毛病，回头我再跟你说。好，倒是你，怎么又不高兴了？不想说你就先不说。我呀，整天迷迷糊糊的。 但是最起码的察言观色还是有的。自从我认识你，就觉得你没有一天是真正开心的。你要什么时候想说了，你就随时找我。
2: 好，早点休息啊。
3: 那你好好睡啊。嗯，拜拜。

我们俩的事实不是仇人的儿女，而是平平的父母。

以我对聂东远的了解，他一定不会放弃的。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

0: 不是，39城孙平去哪儿了？
1: 孙平是吧？
0: 嗯。
1: 孩子们都去那边的儿童活动中心过生日去了，你去看看吧。
0: 活动中心啊？
1: 对。
2: 爷爷，哪个发动机最好啊？
3: 你找发动机干什么？
2: 那医生说我就是发动机出了点问题，修好了就没事了。
3: 放心啊，爷爷一定叫聂医师啊，把你那个发动机啊给修好，修得跟新的一样，好吧？
2: 嗯，
3: 放心啊，好不好？嗯、这个车子呢，以后有发动机呢，我们就把这个发动机啊放在这里，然后这个车就可以哟。
0: 哎。
4: 怎么样，
2: 爸爸？今天豆芽发芽了，你真的就来看我的？
0: 嗯，豆芽发不发芽，爸爸都得来看你。
5: 哎呀，不行。嗯，没事，一会儿爸爸带豆芽回家，咱们再吃，好不好？
6: 来，来，冰冰来。
3: 对，你来干什么？
6: 不来，
5: 你先别
3: 来。来，
7: 我得过去。
5: 来，过来，走走。
3: 你来干什么？
8: 啊，
9: 你
8: 来
9: 干
8: 什
9: 么？
7: 孙大哥，
6: 你想干什么？
0: 孙平姓孙，这我儿子。我今天把话跟你撂在这儿啊，给多少钱这家我不卖，听懂了没？
8: 你照顾他了什么时候？你照顾他多久了？你
0: 我养他，
8: 你养他，你养他什么？你这保安来，
7: 不要！
0: 老婆，
3: 你这个冒牌店，你有什么资格说话？
0: 你说什么呢？
8: 你这个冒牌店，
7: 你。
0: 他跟你有什么关系？这我儿子，
8: 那什么你？
7: 这孩子还在呢。
0: 你要这么，你别指我啊，
8: 军哥，
0: 你孙子，你怎么的？
7: 你先回去。
0: 你别跟这瞎掺和，你知道这谁吗？
8: 来，
0: 这正仇人。
8: 你少在这胡说八道啊！别瞎了孩子了，
7: 你
8: 别
7: 去，你先回去。你
8: 别胡说八道，好不好？
0: 你就这么干吧，滚！
8: 来，
0: 活到现在给你脸了。
7: 不要！
0: 你叫
8: 保安，
0: 你叫警察，
8: 叫保安，
0: 叫警察。
8: 你撒手！那李冰今天那么开心，你就再来开心好不好？
7: 我
8: 走不下去，
0: 叫保安，
7: 叫保安！
8: 军哥，
7: 把他拉走！
8: 大哥，
7: 平平，没事吧？叫医生！
8: 平平，呼吸，
7: 平平。
1: 医生已经恢复正常了。

0: 你跟他生什么气呀？啊，
1: 就是个地痞流氓，这是什么玩意儿？这个孩子灌输的是什么东西？你看把孩子给吓的。
0: 他是地痞流氓，你还跟他较什么真儿啊？那值当吗？啊，
1: 你打个电话给乔律师，让他赶紧办点事儿。
0: 好，
1: 都几天了，这事儿一点动静都没有。
0: 没错，的确有几天没有联系了。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联系。

0: 从平平肺部感染的情况来看，经过治疗已经有很好的缓解，也没有感染主动脉瓣的迹象，所以只要等炎症消了，就可以动手术。多久？
1: 乐观估计3到4周。
0: 希望就好。
1: 我想让方主任做这个手术。

0: 远方的家世旅组来到四川省阿坝州洪源县，参加牦牛文化节，看激动人心的训牦牛比赛。
1: 真的是勇敢
2: 者的
1: 比赛，惊险，太惊险了。
0: 深入沼泽，感受红军长征的艰险历程。
1: 如果当年我也是一名红军战士，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完25000里长征，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过这片草地。
0: 蜿蜒流淌的白河水造就了月亮湾的秀美风光。
3: 您看这个河水，白河水在这个草滩上弯弯绕绕，曲折流淌。
0: 看精彩的马术表演，感受马术之乡独特魅力。
1: 他们就像一阵风一样，从我身边这样刮过去。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牦牛之乡红色草原正在播出。
4: 自语文字。

0: 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远方的家是旅族，来到了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洪源县。洪源县是阿坝州唯一的纯牧业县，也是黄河上游主要支流白河的发源地。蜿蜒流淌的白河水滋润着辽阔的阿坝黄河大草原，在蓝天白云下，绿茵茵的草场上牛羊成群，让摄制组一路上总与美景相伴。大约行驶了两个小时，我们到达了海拔约3500米的洪源县城。
3: 远方的家摄制组这一站来到的是洪源县，这里是黄河的支流白河流经的地方。洪源县是阿坝州唯一的一个纯牧业县。站在这个牦牛广场，向四周望去，到处都是辽阔的高山草原。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我身后的这座雕像啊，就能感受到牧民们骑着牦牛奔腾在草原上的风姿，因为这里是著名的牦牛之乡。现在啊，就让我们走向草原，去感受洪源。
2: 缓缓流淌的白河从县城穿过，也孕育了这座美丽的高原小城。洪源县是黄河上游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草场资源十分丰富，全县共有1100多万亩天然草场，是名副其实的畜牧业大县。由以牦牛养殖作为主导产业，也因此被誉为牦牛之乡。摄制组来到这里时，正赶上当地举办一年一度的牦牛文化节。我们来到文化节活动现场，随处可见从各地赶来的牧民临时搭建的帐篷。牦牛文化节已经成为这片草原上最盛大的民间节日。我们在文化节组委会的欧阳老师带领下，来到训牦牛比赛现场。虽然比赛还没有开始，但赛场四周早已围满了观众。
3: 欧阳老师，等一下，在这个赛场是不是也要举行一场比赛？
4: 而且是这个非常独特的、独一无二的一场比赛。
3: 为什么说是很独特的比赛？
4: 因为是这样，因为他这个比赛呢是驯牛比赛。
3: 驯牛？
4: 驯牛不稀罕吧？
3: 驯牦牛吗？
4: 但是他是驯牦牛，因为这个牦牛呢只生活于中国，主要集中在青藏高原。所以我们查了一下资料，现在目前的话，不仅国内，但是国外就更不用说了，还没有过驯牦牛比赛。所以这个比赛非常特别，是。勇敢者的运动，
3: 勇敢者，
4: 勇敢者的
2: 牦牛与北极熊、南极企鹅一起并称为世界三大高寒动物。它也是青藏高原的特有物种，主要生活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其全身长满长毛，犹如穿了件厚厚的外衣，具有耐寒和耐缺氧的特征。
4: 这个公牦牛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呢？个体比较大，它个体很大，然后这个牛背的这个位置是拱起来的。然后看它这个牛头
3: 有一个驼峰啊，
4: 对对，类似一个驼峰的。我们想到牦牛，就想到了高原之舟，生命之舟，然后吃苦耐劳、奉献牺牲这样一些品质，它真有。但是其实牦牛它是具有野性的，因为是在这个数千年以前，牦牛其实野生的。我们现在的这些牦牛基本上都是它的原种，都是为野生牦牛驯化而来的。所以事实上它还是保持的有它的野性。再加上我们牦牛的饲养方式是属于半放养，而且特别是我们选出这些赛牛，

0: 这种攻击很强烈的。
1: 欧阳老师说，比赛所用的牦牛都是经过挑选的四岁到五岁的麦蛙公牦牛，身材壮硕，野性十足。
0: 在全世界牦牛的总数大约是1800万到2200万头之间，绝大部分95%以上在我们中国，而中国的牦牛呢集中在我们青藏高原，在包括红原在内的川甘青结合部30-20个县左右范围之内，集中大约有600多万头牦牛。麦蛙牦牛是因为红原县的一个地名是麦蛙乡而得名，这个麦蛙牦牛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1: 红原县广袤的天然草场孕育了品种优良的麦蛙牦牛以及悠久的牦牛文化。听欧阳老师说，牦牛文化节上最激动人心的活动就是训牦牛比赛。比赛即将开始，选手们按照编号顺序进场，经过抽签来确定比赛所用的牦牛。第一位选手名叫赤木让，来自红原县荣日马村，这是他第一次参加训牦牛比赛。
2: 你的牦牛是怎么选出来的？
3: 200多头
0: 牦
2: 牛选出来的。那选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要选它？
3: 选凶一点是吗？
2: 凶一点的，
0: 野性强一点的。
2: 那对于骑手的标准是什么？骑手的要求是什么？
4: 第一把是打不过铁牛的，
3: 主要在上面不掉下来。
0: 对，
2: 这是一定要有很丰富的经验，骑在牛上不掉下来。你平常训练的次数多吗？平常你能不多啊？那平常你能在牛上坚持多长时间？
3: 从太晚到十多，工作完45秒，
0: 45秒，也不错了。
2: 可见这头牦牛是很有野性的啊！
1: 来自红原各乡镇的参赛选手先进行分组预赛。选拔出20名进入决赛，选手年龄大多在18岁到50岁之间，都是经验丰富的牧民。
2: 他坐在这个牦牛上，并没有配像马鞍一样的鞍子，
5: 没有。
2: 然后，牛之间只拴了一条绳子。
5: 对，
0: 这是他唯一固定，
2: 唯一的固定了，就靠这条绳子跟他的两条腿夹住牦牛，
0: 让自己固定在牛背上，
2: 更长时间的能够坚持在牛背上。我们来看一下这头牦牛它有多凶啊！尽管它是被固定在这里的，没有运动，我们看到第三位，三位成年大汉。然后把这头牦牛给固定住，
1: 牦牛被牵出护栏，随着裁判员一声令下，几名工作人员放开牦牛，这头充满野性的牦牛立刻飞奔出去，不停地跳跃，试图将牛背上的选手甩下来。赤木让用力抓住绳索和牛尾，努力保持着平衡。随着牦牛跳跃幅度越来越大，他最终还是从牛背上摔了下来。
2: 刚才觉得自己成绩怎么样？
6: 就是
2: 还可以。还可以。
7: 你刚才是在地上摔的是吧？
2: 手怎么受伤的？
8: 牛的尾巴。
2: 牛的尾巴有这么重力吗？
1: 赤木让的手部受了轻伤。听欧阳老师说，虽然训牦牛比赛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勇敢的牧民们都很喜欢这项充满挑战性的民间体育活动。他们在赛场上展现的不仅是驾驭牦牛的技巧，也展现了过人的胆识和勇气。
0: 就是你看这个赛牛真的是这个独一无二，因为这项活动呢充满了这个川西北高原川甘青结合部那种民族民间文化的一种特征，富有民族性。所以这项活动呢应该是来自于我们这个藏民族藏族地区啊，藏族同胞游牧生产生活当中，来自于他们当中的
1: 牦牛文化节已成功举办13届，它是由当地传统民间节日降龙节演变而来。降龙的意思是迎接盛夏，祈福吉祥安康。作为深受草原牧民喜爱的竞技体育活动，训牦牛比赛展现了牧民的风采和激情，也成为文化节上最激动人心的赛事。
0: 当地老百姓他非常喜欢这种跟他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就在他身边的事儿，那他非常了解，非常熟悉，他会把这个赛牛上啊骑牛的这个选手会视同为勇敢者，视同为勇士。如果一个赛马的选手获得了冠军，他是勇士，一个驯牛的他更也是勇士。
2: 而且我觉得不管是牛赢了还是骑手赢了都骄傲，为什么呢？牛赢了说明自家牛养得好，骑手 手赢了，说明不牛的人好。
0: 我觉得您这个说的太好了，这个你为我们选手的赛牛找到了平衡点。
1: 听欧阳老师说，训牦牛比赛的规则是根据选手在牛背上停留的时间长短以及牦牛的跳跃幅度来评分，选手在牛背上保持的时间越长，牦牛跳跃幅度越大，选手的得分就越高。又有一名选手骑着牦牛进入赛场，壮硕的牦牛冲到赛场中间并不停跳跃。比赛场上，选手们一个接一个地骑着牦牛同场竞技，展现着高超的驯牛技艺以及他们勇于挑战的精神。惊险刺激的比赛场面也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和欢呼声。赛场上，一头暴躁的牦牛冲出围栏，牛背上的选手奋力抓住牛尾，和牦牛斗智斗勇。没多久，这位选手就被牦牛甩下牛背，但这头凶猛的牦牛仍旧横冲直撞，受到惊吓的观众发出阵阵尖叫声，场面异常惊险。
2: 我们经常说蛮牛啊，牛就是有一股蛮劲儿，刚刚它就是把那边的架子差点撞倒了。
0: 一般来说，高原上这些牦牛，他们是从来没有比赛经验的。其实，在牦牛的基因当中，它是存在这种野性，而且这个公牛啊被触动触怒以后，它是具有攻击性的。
2: 它什么情况下被触怒？就是
0: 第一，威胁到它的安全；第二，你对它有挑战，啊，对它有像这样的一种约束。像这种，像我们今天过来这种参赛这个赛牛，之前是从来没有过这样这种比赛的经历和经验。
1: 驯牦牛比赛高潮迭起，选手们施展着各自的驯牛技艺，如同是一场斗牛比赛，惊险场面层出不穷。
5: 现在他们牦牛上停留的时间，牦牛得动，牦牛要不动就不计时啊！
1: 伴随着观众们的欢呼声与尖叫声，这片草原彻底沸腾起来。
5: 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2: 欧阳老师，就像您说的一样，真的是勇敢者
0: 的运动，
2: 很惊险，太惊险了。刚才你在牛背上的时候，什么心情？紧张吗？
6: 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
2: 你能告诉我，当你骑着牛超出这个护栏的时候，那一刻是什么感觉？牛怎么样？
6: 有点害怕
2: 。
0: 这是真实的心态。
2: 其实是非常勇敢的牧民，也是心里面害怕。
6: 牦牛有点大嘛？
2: 牦牛。这次比赛，你觉得对自己的表现怎么样？不太好，那明年还要参加吗？加油！再见。
1: 驯牦牛比赛极具观赏性，它将草原游牧文化和竞技体育相结合，充满了激情和挑战，也被誉为青藏高原最具原生态的民间体育活动。作为牦牛之乡，红原一直都很注重对牦牛文化的挖掘与传承。牦牛与当地牧民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随着20名选手依次登场，激动人心的比赛也接近尾声。
0: 驯牛比赛，它就是来源于我们世世代代、祖祖辈辈这个草原上的生产生活当中脱胎而来。那我们讲了，这个运动是个勇敢者的运动，这是无疑了。这些脱胎于民族民间的体育活动，它就充满了草原的特征。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也确实体现了我们怎么说，好像嗅到了黄河草原的味道。而且这个比赛的很原生态，是不是？但是将来我们也希望有一天，红原大草原的这个驯牦牛比赛也能够像西班牙斗牛赛一样的世界闻名嘛，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1: 驯牦牛比赛告一段落，牦牛文化节上另一场精彩赛事——儿童骑牛犊比赛即将开始。一群年纪不大的孩子走上赛场。
2: 今年几岁了？
8: 10岁。
2: 上几年级？
8: 2年级。
2: 那你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吗？
8: 对。
2: 是谁给你报的名？是爸爸给你报的名，还是你自己要去参加？
8: 爸爸。
2: 你的爸爸呢？那你带我去找你爸爸好吗？好，走。
1: 这名小选手名叫贡秋成里，他是第一次来参加骑牛犊比赛。我们在赛场边见到了他的家人，
2: 你是哥哥是吗？为什么给弟弟报名参加？
9: 他自己喜欢骑小牛。
2: 自己喜欢骑小牛。
9: 但是喜欢骑小牛。
2: 那我想问，草原的孩子从几岁开始骑马骑牛？
9: 差不多三四岁了，差不多。
2: 四五岁就开始骑牛了。
1: 这些草原上长大的孩子，从小就与牦牛一起成长。面对即将开始的比赛，没有丝毫担心。
2: 那你对这次比赛有信心吗？有信心。那你我们一起说加油好吗？
10: 好，
2: 来，一二三，
10: 加油，
2: 加油！
1: 参赛的十名小选手都是洪源县各乡镇选派的，年龄大多在9岁到12岁之间。虽然年纪不大，但他们一个个都很勇敢。听欧阳老师说，参赛的牛犊都是身高在80厘米左右、体格健壮的小牛。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比赛开始了。这名选手骑着牛犊飞快地冲了出去，牛犊不停地跳跃，没多久这名小选手就从牛背上摔了下来。这些小选手们小小年纪就参加如此惊险激烈的比赛，他们的勇敢和自信令人叹服。
2: 现在四号选手已经骑在牛背上准备出发了。好，他的家人、他的父亲、他的哥哥都在紧张地为他捏把。加油，加油。嗨，怎么样，摔得疼不疼啊？
10: 不疼。
2: 不疼啊？刚才出发的那一刻什么感觉？害怕吗？
10: 不怕。
2: 不怕。那个牛跳起来的时候快不快？
10: 快
2: 快。他是怎么跳的？蹦跳。
1: 虽然贡丘城里没跑出多远就从牛背上摔了下来，但他丝毫没有气馁。小选手们依次登场比赛，场面惊险，扣人心弦。
2: 没事吧？我们看了10次10个孩子进行的牦牛比赛，说实话，每次看到孩子们从牛背上摔下来，我们的心就这样揪了一下。但是当我们转头看向他们的家人，尤其看向他们的父亲的时候，只看到了他们的家人对孩子竖起大拇指，为他们叫好，为他们加油。我想在他们的心中，孩子每一次摔倒，每一次磨难，对于他们来说都会助力孩子更早的、更快的成为一名草原上的男子汉。
1: 牦牛文化节已经成为阿坝黄河大草原上最盛大的民间节日，富有草原特色的民间体育活动别开生面，展现了独特的牦牛文化，也让牦牛之乡洪源声名远扬。深入沼泽，感受红军长征的艰险历程。
2: 如果当年我也是一名红军战士，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完25000里长征，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过这片草地。
1: 徒步失地，缅怀长眠于此的红军战士。
11: 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年轻人到这个地方来感受，来感悟我们曾经的革命前辈，他们是付出了多少的牺牲。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牦牛之乡红色草原正在播出。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洪源县地处阿坝黄河大草原腹地，这片广袤的草原在历史上曾被称为松潘草地。1960年，周恩来总理亲自将这里命名为洪源县，意思是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洪源也见证了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和不屈精神。如今在这片广袤草原上还流传着许多红军长征的革命故事，这里也成为人们缅怀先辈、传承长征精神的纪念地。
1: 在来到这儿之前，我们特地翻看了很多老红军的回忆录，在他们的回忆录里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在红军25000里长征路上，其中最艰险、最悲壮的一段征途就是爬雪山、过草地。曾经这个地方呢，与我们眼前看到的牛羊成群的景色不同，这里曾经是一片非常危险的沼泽之地。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红军过草地的故事。
0: 日干巧湿地位于洪源县瓦七镇北部，海拔3400多米，总面积有10万多公顷。它也是黄河上游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生态屏障。历史上，日干巧湿地也曾被称为日干巧大沼泽。在茫茫沼泽中，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红军长征的足迹。如今这里已被国务院命名为红军长征标志性纪念地，而四川长征干部学院阿坝雪山草地分院在此还设立了教学点。我们见到了洪源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贡波华清。
2: 整个红军长征过草地的这个阶段里边，最艰辛的一段就在咱们这个日干巧湿地。因为这个日干巧湿地也是整个松潘草地里边最艰辛、最艰难，被称为死亡之海的这样的一段草原。
1: 在当时为什么会被称为是死亡之海呢？您看现在完全就是想象不出来当时的这个情景。
2: 对，我们今天看到这一片草原是一片祥和的一个景象。一大片这个绿色的大草原，牛羊成群。但是在以前红军队伍从这里走过的时候呢，草原上远远不是这样一幅光景。
1: 我们走近。
0: 1935年6月至1936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来到阿坝州，翻越雪山，走过松潘草地，而作为松潘草地核心区域的日干巧大沼泽，也见证了红军长征途中最为艰难和悲壮的一段征程。
2: 因为这个气候的原因，那个时候的这个降水量和这个草原上整个积蓄的这个沼泽里边积蓄的这个水位啊，比现在要高得多。我们有气象记载的，至少是也就是说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边，我们这个沼泽地里边的水位至少是下降了1.2米。你想象一下，现在的这一片绿油油的草原，那个时候水位再往上升个1.2米，那很多地方都是一片泽国，对吧？所以说那个时候这个草原上的艰辛和凶险是可想而知的。
0: 作为红军长征标志性纪念地，每年都会有大批学员来到日干巧湿地开展体验式学习，感怀长征精神。为了亲身体验红军当年过草地时所经历的艰难困苦，贡波校长带着我们走向草地深处。听贡波校长说，90年前的日干巧湿地是一片荒无人烟、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沼泽地，那时年平均气温在0摄氏度以下，经常风雪交加，自然条件极为艰苦。我们来到一处沼泽，双脚陷入厚厚的淤泥，每走一步都要使出浑身力气，而且身体很难保持平衡，稍不小心就会摔倒。
1: 我觉得我现在双脚已经没办法挪动了，因为走在这片沼泽里面，真的有时候会让人感觉陷进去的不仅仅是人的身体，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人的意志力。
0: 由于当时沼泽中泥炭密布，到处都是险境，再加上缺衣少粮、气候寒冷，红军战士们的前进之路异常艰难。听贡波校长说，由于草地上到处都是沼泽，当年红军战士们夜晚露宿，只能几个人背靠背坐着休息。
1: 这个草垫子
3: 就这样靠着。
1: 我本来以为说这个草垫足够大，可以让我们两个人坐着，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就只能蹲着。我的几乎是悬空着的，就是靠两只腿这么稍微支撑一下，然后几乎是靠两个人背对背的那么支撑着。 相互的取暖，稍微休息一下。
2: 这样挨过一个又一个的夜晚，所以说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红军战士就再也没能够站起。
0: 由于缺衣少粮，高原缺氧，很多战士因饥饿、寒冷或是伤病，最终也没能走出这片草地。
1: 我们现在又往沼泽的深处再前行一段，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此刻的这个水草啊，已经齐腰，甚至在我腰以上了。走在这里跟刚刚的那段沼泽又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刚刚的那段沼泽它因为水草很低，所以呢我们还

0: 可以依稀地辨认出哪些是草，哪些是泥，但是走在这片齐腰高的水草地里面，这片沼泽地里面，根本不知道一脚下去到底是什么。就是这样的，我们的眼前就是这样的情景，整个人就是这样试探着往前走，试探着往前行。
1: 随着继续向沼泽深处前行，草丛也越来越密，这片沼泽地无路可寻，只有茂密的杂草。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好不容易赶上了贡波校长。
2: 我们开始真正的进入湿地了，
0: 现在是真正的进入湿地了。
2: 嗯，沼泽里边，
0: 我能感觉到自己好像走在这个弹簧床上一样。您手里怎么拿着？
2: 我拿个绳子，
0: 一根绳子。
2: 待会儿不行的话，拿绳子，我们相互拉对方啊。
0: 拿着绳子相互拉。
2: 拉，对。
0: 最深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2: 最深的地方，我们往那边走吧。
0: 这还不是最深的地方。
2: 不是不是。
0: 好，但是
2: 开始进入真正的沼泽的。
0: 开始进入真正的啊、哦！看我的脚下，我，哦，这边可以看到。只要脚下踩下去就会有积水，但是脚踩不下去的地方就是这样的，像海绵一样的，一按就会出污水。
1: 脚下的沼泽极其松软，像一个大大的海绵垫，踩在上面身体很难保持平衡，我们每走一步都异常艰难，只能借助绳子跟随贡波校长继续向前。记者虽然格外小心，但还是陷在沼泽里，身体也失去了平衡。我们继续往前走，水越来越深，双脚仿佛被泥沼紧紧吸住，感觉寸步难行，
0: 腿已经拔不出来了，已经到我膝盖了。而且我穿着雨裤，但是我能感觉到水冰凉冰凉的，沼泽里面的水有点，真的有点刺骨的感觉。
2: 但是在87年前，这是红军他们进入沼泽地的第一天。
0: 第一天刚好是
2: 后走，他们还会经历这样的若干天，才能够真正的走出这，
0: 才能真正的走出这片沼泽地。如果当年我也是一名红军战士，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完25000里长征，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过这片草地。哎，就像踩在一个无底洞里，然后我感觉我的身体好像是越想找到平衡，但我的脚根本就不听我身体的使唤，就越往下陷。刚刚到小腿再往上的位置，现在已经快到我的膝盖了。我感觉我不能在这个位置再做停留了，我越做停留，我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往下陷了。我太凉了。
1: 我们在沼泽中走了短短一小段就已经精疲力尽，可想而知当年红军战士们在穿越这片沼泽时面对着怎样的艰难和挑战。
0: 感觉稍微一停下来想喘口气的功夫，身体就像有人再往下拽你一样。
2: 然后你拔出你的腿的话，你要拔出你的腿，感觉要用10倍的劲。
0: 对，我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龚老师。哎呀，小心点。哎呦，龚老师，我现在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走下去，就是走下去。
1: 听贡波校长说，红军长征途经阿坝州时，翻越了多座终年积雪、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雪山，又经受着寒冷和饥饿之苦，跨越了荒无人烟的茫茫沼泽，挑战了人类的生存极限。
2: 正是因为咱们的红军将士经历了这样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样一种考验，然后任何的困难再也拦不到咱们了，是这样的一种信念支撑了我们，
0: 有了钢铁般的意志力，还有必胜的信念。
2: 对，
1: 红军战士们不畏艰险，依靠顽强的革命意志，克服了千难万险，才最终走出这片人迹罕至的茫茫沼泽，
2: 回到了现在的这个时代啊。我们现在整个国家是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一个阶段。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年轻人到这个地方来感受，来感悟我们曾经的革命前辈 他们是付出了多少的牺牲，他们才把这个今天的幸福生活留给了我们，所以说走这一段路，我觉得它的意义远远不在于我们说这个路需要多长的时间，或者是它到底有多大的风险，完全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我们今天的幸福是来之不易的。
1: 贡波校长说，地处川西北的阿坝州曾是红军长征途中驻留时间最长、召开重要会议最多、自然条件最为艰苦的地区，但阿坝州各族人民也为红军长征做出了很多贡献。广大农牧民不仅给红军当向导，并把家种的青稞和牦牛拿出来支援红军，还救助和收留了很多红军伤员，也让这片草原成为名副其实的红色草原。
0: 我们在刚刚要进入这片沼泽的时候，您说过在红军的14个月的过草地的过程当中，非战斗性减员有10000多人。
2: 对，根据咱们阿坝州这个党史办的一个研究的数据来表明的话，至少是在10000人以上。但是你想，到了今天，我们甚至连这10000个人当中的他们的姓名、他们的遗骸，连追思他们，我们连他们的一块墓地都找不到。可以想象这一场不叫战争吧，它更多的是一场这个就像炼狱一般的这样一个过程，是多么的艰辛，在人类的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0: 可以想象有多少的红军战士就长眠在了这片草原上、这片沼泽里面。
2: 对，所以说我们可以想象每一朵这个绽放的这种黄色的垂头菊下面，可能都躺着一具年轻的红军将士的遗骸，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这里重新走一走沼泽，来追思一下他们，我觉得意义非常大。
0: 对，又到了垂头菊盛放的季节，我们摄制组来到了这片草原，虽然只走了那么一小段沼泽，但是也让我们内心充满了敬佩。我们手里的这把垂头菊，我觉得此时此刻握在手里面，我觉得这既是敬佩之花，也是我们的悼念之花和祝福之花。想对曾经长眠在这里的红军战士说，我们现在日子好了，请你们安息吧。
1: 如今这片生机勃勃的草原已经成为人们缅怀红军战士、感怀长征精神的红色圣地，它也见证了红军长征最为艰难和悲壮的一段征程。许多红军战士长眠在这里，甚至没有留下名字，但他们不朽的精神已经化作美丽的鲜花盛开在草原上，也让这片广袤的草原成为红军长征不朽的丰碑。蜿蜒流淌的白河水造就了月亮湾的秀美风光。
3: 您看这个河水，白河水在这个草滩上弯弯绕绕，曲折流淌，
1: 感受马术之乡独特魅力。
0: 他们就像一阵风一样从我身边这样刮过去。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牦牛之乡红色草原正在播出。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远方的家摄制组来到距离红军县城3公里处的月亮湾景区。作为黄河上游主要支流之一的白河，在这里蜿蜒流淌，形成一个巨大的河湾，恰似一轮弯弯的月亮，因此这里被称为月亮湾。
3: 您看这个河水，白河水，也就我们说的嘎曲河，在这个草滩上弯弯绕绕，曲折流淌，仿佛是一弯新月，流淌过去。因为月亮湾景区之所以这么漂亮，或者说被我们称之为川西北草原的标志性景观，我们看主要还是因为嘎曲河水对这片草原的一个滋养。
1: 白河发源于红原县境内，干流全长270公里，自南而北流经阿坝黄河大草原，在热尔盖县唐克镇汇入黄河。 清澈的白河水在草原上画出一道道舒缓优美的弧线，也造就了一幅幅美丽的草原风景画卷。缓缓流淌的白河水千回百转，滋养着美丽的草原，眷顾着成群的牛羊，这幅美景令人心旷神怡，也让人们在心中对黄河怀有一份深深的眷恋之情。听欧阳老师说，由于地处草原腹地，当地牧民自古能骑善射，红岳县还有一支远近闻名的马术队。离开月亮湾景区，欧阳老师带我们来到一片开阔的草场，这里就是红原马术队的训练场。
0: 这是正在训练是吗？
5: 啊，对。
0: 远远的就听见啊，整齐的这个马铃声。
3: 这个红原县现在呢是被四川省命名为中国马术之乡啊，因为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诞生的红原县民间马术队，现在不仅是四川省，也是全国知名的一支民族民间的马术队。
1: 这些马术队员都是红原县阿姆乡的牧民，他们平时放牧，节假日就聚在一起训练马术。我们在训练场上见到了马术队的创始人嘎嘎和他的儿子彭措。
0: 您好，您好，您好。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训练马术，然后表演马术的？
5: 我这17岁就开始学。
0: 17岁就开始。
1: 作为红原县民间马术协会的会长，嘎嘎从小就非常热爱马术运动。1985年，他开始创办红原马术队，在民间传统马术技巧动作基础上，还创新出很多难度更高的马术动作。
0: 教练，我发现在训练的时候，不仅是队员穿着盛装，马也是盛装打扮哈。
5: 对，
0: 我觉得最吸引我注意的就是这一串的小铃铛了。这个平常的时候就带着这一串铃铛吗？还是只有表演马术的时候才带？
5: 表演马术的时候才带。
0: 哦，才带。
3: 盛装的时候。
0: 哦，盛装的时候。
1: 听欧阳老师说，生活在阿坝黄河大草原上的牧民从小都会骑马，这里也有丰富的马背文化。作为当地马背文化的核心，红原马术还入选了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训练开始了，队员们站在马背上从远处飞奔而来，展现着优美的身姿以及高超的马术技艺。
5: 这个马蹄声好听吧？
0: 太好听了，马蹄声是我在这个草原听到最动听的声音。
1: 红原马术队自创建以来，多次代表红原县参加各级别少数民族运动会，并取得了很多奖项，这也让这支马术队在草原上声名远扬。通过系统训练，这些队员一个个都身怀绝技，能够在马背上完成很多高难度动作。
0: 他们就像一阵风一样从我身边这样刮过去。
3: 马术
5: 可以吗？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5: 马术表演的马都有要求的，
3: 120米，120米的赛道距离，
5: 120米呢，要求就是8秒必须拿了。
0: 120米，8秒就要到达终点了。
5: 终点，从起点
0: 太快了，
3: 就是他的速度是
0: 太快了。
5: 所以说我们得选马，要身高好到，马的速度也好到，这些都是有严格的要求。
1: 听卡卡老人说，马术队所用的马匹都是精选出的2种马，只有最好的马匹才能与队员们进行完美配合，帮助他们完成各种马术动作。在传统马术动作基础上，红原马术队又创编出20多个难度更高的马术动作，很多动作如同是马上杂技，极具观赏性和技巧性。队员们骑着马再次飞奔而来，
0: 这个表演的速度啊，我才有勇气啊稍微靠近了那么一点。我看到人呢，他的脖子和头几乎就是贴到马背上的，贴到这个马的一侧。所以其实这个马术啊，它所有的这种表演也好，动作技巧也好，就是要为了展现人和马在草原上的极限能配合成什么样，我们能在这个草原上战胜什么样。
1: 不同于我们曾经看到过的马术表演，眼前这些队员在飞奔的马背上所做出的技巧动作难度更高，而马匹奔跑的速度也更快，一个个高难度的马术动作令我们惊叹不已。队员们又为我们展现了双人马术表演，在飞奔的马背上，一名队员要将同伴高高举起，两名队员需要熟练地完成动作，不能有丝毫失误，而且还要与飞奔的骏马默契配合。
0: 刚才你 你们表演的叫什么？
6: 我心飞翔。
0: 我心飞翔。
6: 对。
0: 所以飞的是你是吗？
6: 对。
0: 你被扛在肩上飞的。

0: 但是你在空中飞翔的感觉怎么样？
1: 很好，
0: 很好。对，有没有担心说马儿会跑偏，或者是你的搭档会把你摔下去？
1: 没有，没有，
0: 没有，一直是你们搭档的。
1: 对 对, 对。
0: 多少年搭档？
1: 两三年了。
0: 两三年就能有这么好的默契？
1: 对。
0: 你们两个配合了多长时间？
1: 一年多了。
0: 一年多。你扛起他来的时候，你是怎么

0: 那就可以了吗？那你在扶着他的时候，首先你要保持他的平衡，然后你还要跟马进行配合，是吗？
1: 是的。
0: 比如说马现在啊是这个站立的状态，没有在奔跑的状态，你可以稍微再分解一下这个动作吗？
1: 可以的。
0: 嗯，终于可以近距离的看了。你们在表演的时候就像闪电一样，就像一阵风一样，完全看不到。
1: 一跑起来的时候，
2: 他的身体，
0: 你有多重啊？
3: 100多斤。
0: 100多斤，要扛起100多斤的壮小伙，然后还要驾驶着马。
4: 听卡卡老人说，队员们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系统训练，才能掌握如此高难度的马术动作。
0: 看到孙子辈的这几个小伙子的表演，您评价一下怎么样？有您当年的风范吗？
5: 可以。哦，这个表演还是基本上达到我们的要求了。嗯，
0: 基本上
5: 要求是比较高的。嗯，但这个平时训练当中呢，不仅仅是你在马背上的记。动作睡觉了，关键就是要培养胆量，要敢于骑马，敢于做动作，胆子要大，胆也要细心，
0: 也要心细，胆大心细。
4: 这些队员从小就在草原上纵马驰骋，可以说是在马背上长大的，经过多年专业训练，他们的马术动作已经十分娴熟。嘎嘎希望宏远马术文化能够不断传承，也让以马术为代表的藏族传统文化得到更好发展。
0: 在我们这片大草原上，有唱黄河，有唱嘎曲，
1: 对，
0: 有唱草原的歌，
1: 有。
0: 那歌词是什么意思？
1: 歌词就是辽阔的草原，还有着那个长长的黄河。
0: 辽阔的草原，然后流淌着长长的黄河。
1: 对对。
0: 在看到了精彩精湛的马术表演之后，我们也想在这么天高地阔的地方听一听。当地人听一听我们的马术队长唱一唱关于黄河、关于草原、关于蓝天白云的歌，可以吗？
1: 好。

0: 年轻的队员们深爱这片美丽的草原，他们用动听的牧歌表达着对家乡的赞美和深深的依恋。
1: 好听好听。我虽然听不太懂这首歌里面的意思，但是在这首歌里面我听到了马蹄声，闻到了草原的青草的香味，我甚至还能够听到远处黄河水流淌的声音。谢谢谢谢。
0: 在蓝天白云之下，队员们骑着骏马驰骋在草原上，展现着豪迈的风采以及高超的马术技艺，希望不断传承的马术文化让人们更多了解红原，感受草原的独特魅力。这片广阔的草原不仅承载着藏族人民悠久的游牧文化，也是牧民心中最美的家园。

0: 那我觉得即使有风险，也没有必要去回避。
1: 行了，你也可以打住了，不要再说了。好。下面还有谁要讲？还有谁要发言？谁？谁？没有了吗？
2: 政委，你有什么要讲的吗？那我说两句。我到现在仍然不相信只有速度才能解决准确捉奸问题。同志们，我们才飞了几天呢？啊，就没有信心了，就坚持不住了。为什么非要纠缠到这个速度上来呢？真要是速度能解决的话，
0: 谁能告诉我这个速度是多少？
2: 你达到那个速度就能飞出一条直线吗？如果飞不出一条直线，那么你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况且我说过，我们不怕牺牲，但是我们不能做这种无谓的牺牲，我不答应。明天继续按照原来的方案试飞。

0: 咱们可以联名给总指挥写封信啊，把想讲的写清楚，也许局面能扳回来。
1: 冲动了，这个时候给总指挥写信有点草率，毕竟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支撑。眼下呢，只要我们两个统一观点、统一阵线，伺机而动就行。毕竟，悲惨的事实胜于雄辩。

0: 政委，回来了啊！回来了。政委，这个是吴强让我交给您的，说是舰载机研制总体单位的梁总派人给送过来的。
1: 好，我知道了，你去吧。好，早点休息啊，政委。嗯。秦大帝在高空中给飞机加速。 飞机以极快的速度，近乎垂直的插向海面，距离海面越来越近，已经可以看到海面上的波纹变成蓝色的一片，飞机还在继续加速下降，几乎和海面无限接近的一瞬间，一个转弯，踏着海面腾空而起，
0: 又是飞行。

0: 水平超低空。这才是真正的新大地。
1: 振宇，我陶思勇，你现在喊上于涛到我宿舍来一趟。
2: 是。
3: 报告，
4: 报告，
0: 快进来吧，里边坐。这么晚了，把你们俩叫来，我就想问你们一个问题：是不是只有华山一条道？我说的是钥匙飞行。
3: 是的，极有可能。
0: 那就有问题了。大队长在担心什么呢？他从来没有提过钥匙飞行这四个字。
3: 我认为他肯定不是忘了，是他不愿意。因为我们这些飞行员之前都是在陆地上起飞降落，没有接触过舰载机逐舰的飞行科目，换言之，绝大部分人没有掌握钥匙飞行的技术。
5: 大队长一直回避钥匙飞行，是因为他认为这样飞等于是高速撞击逐舰，他没飞过，别人更没飞过，人机所见是不是能够承受得住都是个未知数。
3: 还有一种更可怕的情况，飞机一旦失速，如果不能在瞬间

0: 把飞机拉平，飞机很有可能会拍在航母的甲板上。嗯，你们二位飞过钥匙飞行吗？
1: 我没有。
0: 你飞过？我们入队之前，在海上驱逐敌机的时候，用的就是钥匙飞行的技术。
2: 你们那不是着舰，不一样。
0: 确实，那个时候不用考虑飞行姿态，而且要想用钥匙飞行进入着舰。 最重要的是要让飞机保持一个恒定的攻角，只有保持恒定的攻角，机头才不会着地，飞机才不会出现失速的情况。
2: 就是说，虽然你们都认可用钥匙飞行技术解决着舰问题，但其实你们谁都没有真正的飞过，只是一种猜想。
0: 政委，嗯，有两个人以前就用钥匙飞行技术在空中进行过缠斗，
3: 秦大帝和吴惊天，
0: 没错。
2: 我看过他们的飞行竞赛的录像，我之所以能够在海面上用钥匙飞行技术压迫敌机，也是通过这段录像学习的。我建议把这段录像拿出来对全队公开，让大家都事先有一个心理上的学习和准备。
3: 好，我知道。
4: 行，太晚了，赶紧回去休息吧。啊，
0: 谢谢政委能够认真考虑我们的建议。
3: 回去吧。

0: 你好，我是是非大队的陶思勇，麻烦你帮我接一下易总指挥。
1: 你这个陶博士啊，你也不看看这什么点了，你怎么知道我还没有睡？
2: 首长，我现在遇到难事了。
1: 你要说什么我大致明白。今天我接到了一个人的电话。
2: 谁呀？
1: 吴惊天。
0: 吴惊天，
2: 你说你的事儿，我现在还没有睡。
0: 哦，首长，谢振宇和于涛都认为，如果不解决速度问题，就解决不了用灯用点的问题；如果解决不了用灯用点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准确着舰的问题。
2: 而要想解决速度问题，就只有一个办法。
1: 你是说钥匙飞行？
2: 对，但是目前试飞大队飞过钥匙飞行的最多只有三个人。
1: 除了秦大帝还有谁？
2: 谢振宇和于涛，但是他们三个
0: 也没有真正的用钥匙飞行技术飞过着舰飞行啊。
1: 你有什么想法？
0: 首长，我就是因为想不出办法，所以才这么晚给你打电话。
1: 秦大帝为什么自己没有提出钥匙飞行的问题？
0: 这件事情我跟他还没有交流过。
2: 他认为，无论用什么技术着舰，
0: 只要是开着飞机，高速撞击着舰，差不多就是自杀。
1: 他认为有其他的办法解决着舰的问题吗？
0: 他现在办法是两头用灯曲线着舰，但效果不好。
2: 飞机没有速度，等于是飘下来，受风的影响太大，根本就没有办法能够准确落到着舰中心点上。
0: 但他呢，还是让大家继续这么练习。他说，熟练了可能就好了。
1: 需要我做什么？
0: 首长啊，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提出什么样的建议。首长，如果我提议让您下命令改用钥匙飞行技术，这万一发生意外，第一个光荣的肯定是大帝。
1: 还有呢？
2: 大帝绝不能牺牲，因为试飞大队除了他之外，没有第二个人能够熟练地掌握运用钥匙飞行技术。
0: 这就是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原因。

0: 按照秦大帝的办法飞，可是所有人都看出来了，继续这么飞是没有出路的。
1: 你等我的电话，在我想出办法之前，怎么飞还是由秦大帝说了算。
2: 是。
1: 哎，你等等，
0: 为什么不能请两位老总和他们的专家团参加意见呢？请他们帮帮忙，想想办法。
2: 说不定能够找到另外的突破口。
1: 首长，您这是建议还是命令？
0: 是建议，说命令也行。
2: 那梁总、周总那边，是不是由您请啊？
1: 好，电话我来打。明天上午你们就开会。
3: 是，耽误首长休息时间了。再见。
0: 再见。

0: 谁啊？
1: 我。
2: 开门。
0: 啊。都这么晚了还不睡，有事儿啊？
1: 我来是想请教个问题，告诉我什么叫钥匙飞行？
0: 这跟你的思想政治工作有关系吗？
1: 当然有关系了。虽然我是政工干部，但是如果不把自己变成内行，那在是非大队那就没有立足之地。说吧，我想知道。
0: 太晚了，我只能简单的跟你说啊。飞机在陆地机场上起飞，飞行员加速，飞机升空；飞机降落，飞行员减速，这叫损式飞行。如果相反，飞机升空的时候减速，下降时候加速，这就叫钥匙飞行。
1: 第一呢，钥匙飞行是一门飞行技术，对不对？第二，钥匙飞行是不是很危险？
0: 是不是有人跟你提出要用钥匙飞行技术解决捉奸问题？
1: 我没有问这个，我问的是钥匙飞行作为一门飞行技术，到底有什么样的危险？
0: 行，我现在就来满足你的求知欲，啊。第一，从理论上讲，我说的是从理论上讲啊，钥匙飞行不但是一门飞行技术，而且是一门涵盖面极其宽泛的飞行技术。准确的讲，甚至可以把损式飞行都可以把它包含在内。但是在真正的飞行当中呢，损式飞行技术和钥匙飞行技术还是有严格区分的。国内很少有钥匙飞行这方面的飞行训练。
1: 为什么？
0: 因为不需要，根本就用不着。我们都是陆地机场起飞啊，飞机升空的时候加速，降落的时候减速，这都在损式飞行的范围之内。你飞机升空减速飞得起来吗？降落的时候加速，那不直接撞到地面了吗？这不是有病吗？
1: 可我听说有人飞过钥匙飞行。
0: 我再来回答你第二个问题，钥匙飞行技术到底有什么样的危险？除非你疯了，才会在飞机下降的时候加速撞击地面或者是航母甲板。有什么样的危险？可能在一瞬间人机锁全部都完蛋。
1: 这就对了，你不是没想过用钥匙飞行技术解决捉奸问题，而是从一开始就排斥掉了。
0: 不，你说的不对，我排斥的是我们中间的这些人根本就没有人真正懂得什么叫钥匙飞行，更不用说用它来练习撞击捉奸了。
1: 有人证明多年前你跟吴惊天三场空中对决中使用过钥匙飞行技术。
0: 肯定是有人看过我跟吴惊天的竞赛录像，不是谢振宇就是于涛，也许两个人都看过，但是他们全都错了，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钥匙飞行。之前我和吴惊天还有前不久的谢振宇在竞赛的时候，或者说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貌似使用过钥匙飞行，但是我告诉你，第一，那只不过是高空加速下降；第二，不是用它撞击捉奸的。谁能告诉我那一撞

0: 机的阻拦索、着舰甲板，还有飞机，能撑得住？就算是能承受，我也不会同意的。
1: 为什么？
0: 他们心里想的是要飞出一条直线，但是要想飞出这条直线，不但飞机要有极高的速度，而且自始至终要保持一定的攻角。稍有差错，飞机就会失速，就会掉到航母甲板上，或者是撞到航母甲板上，不但会机毁人亡，还会给航母造成极大的损失。
1: 这些事情你想过吗？
0: 他们想过吗？我们不怕牺牲，但是作为指挥员，我不会同意让我的手下用这种鲁莽的方式去牺牲。我自己我也不愿意啊，因为我不知道即使我们付出这样的牺牲，对于攻克着舰技术是不是真的有意义。你作为指挥员，你会同意吗？
2: 哎，这会儿啊，你差不多说服我了。
3: 但是目前试飞工作遇到难关，走不下去也是事实。在来你这之前，我把目前的情况跟首长报告了。首长建议梁总、周总专家团参与进来，一起来探讨着舰技术从哪里突破。
0: 我说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啊！人家一家是搞飞机的，一家是搞航母的，你让人家帮我们解决飞行技术方面的问题，这不是开玩笑吗？这不是，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得我们自己解决。你说你这个人呐，真有出息！你怎么把这事报告首长的呢？
3: 哎呀，你生气也没用。梁总、周总的电话，首长肯定打过了，而且说好了，明天上午就开会。我认为这对你是好事。
0: 什么好事？陶思勇啊，我觉得你说这些话我都听不懂。
3: 那说明你脑瓜都有问题。你不是不知道，舰载机高速着舰对人机锁、航母甲板的影响，我们正好可以听听梁总、周总专家团的意见。如果他们说了高速着舰时人机锁航母甲板哪一块扛不住，哎，这件事情就不用讨论了。你不正好也帮你解围了吗？总之这件事情必须要解决，一不能死人，二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你不能再这么飞下去了。
1: 行了行了，我也困了，我要睡了，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啊，
4: 好。
0: 梁总、周总、张司令，首长让我们组织一个会，就着舰遇到的技术攻关的难题向二位老总和各位专家请教。我们把大家请到这里来，同时我们试飞大队的技术攻关小组也到这儿来了。感谢的话就不说了，下面开始发言。
5: 秦大队啊，专家我们都请来了，还是应该表示一下感谢嘛。鼓掌。
6: 各位，来之前总指挥跟我们打过招呼，
7: 我跟周总呢也商议了一下，今天参加这个会我们说什么。如果谈飞机制造、航母续建，我们还有些发言权，但是今天咱们谈的是舰载机着舰，那我们确实是学生，你们是专家，既然来了我们就听一听，看看你们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麻烦，我们该做什么。周总是这意思吧？
8: 对。
7: 秦大队长，咱们开门见山。
0: 好，开门见山。梁总、周总，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飞才能准确和安全的着舰。

0: 实遇到了瓶颈。
1: 可能大家觉得这个问题有点莫名其妙，但是实话实说，我们是非大队目前就碰到了这样的难题。前一段时间我们经过艰苦的试飞，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找不到一条正确的路径。舰载机着舰是航母成军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技术，舰载机上不了舰，那么其他的都是免谈。我们今天想请专家帮我们出出主意，进行技术攻关，这就是当务之急。
2: 秦大队长，能不能具体的说一下你们所遇到的问题？

0: 我们目前遇到的具体问题就是飞机无法飞出一条直线。
1: 那能解释一下飞机飞一条直线是什么意思？
2: 周总，我来解释一下。
3: 我们没有谁飞过舰载机左舷，
1: 也没有掌握关键技术，知道的也仅仅是一些国内外公开出版物中相关的零星记载，而且语焉不详。
3: 譬如说啊，所有的记载都说舰载机着舰至少要做的两点，
0: 一是用灯，一是用电。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啊，要想用灯用电，就必须自始至终的飞出一条直线，或者说接近一条直线。但是在实际的飞行当中很难做到，因为要想飞出一条直线，就必须有极高的速度。
4: 在这里我再多说几句啊，各位专家也都知道，自从有了喷气式战斗机，减油门滑翔降落就变成了世界上公认的最安全的降落方式，也被写进了我军的飞行条例，这是不能更改的。但是减油门滑翔降落就一定没有了速度，同时也就飞不出一条直线了，没有了从头到尾的用灯用电，这也就违反了航母着舰的两条最基本的原则。那怎么办呢？是放弃速度的同时也放弃用灯用电，还是违反滑翔降落这样一个操作规程，为成功着舰去加力高速的飞出一条直线呢？有问题你就发言，不用举手。
5: 各位老总专家，我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以钥匙飞行的方式高速着舰，你们的机锁航母甲板能承受得住吗？
0: 我来解释一下，刚才谢振宇提出的这个问题只代表他本人的看法，我作为试飞大队的大队长，不完全赞同用高速撞击着舰的这种方式来完成着舰，也就是他刚才说的钥匙飞行技术着舰。我们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这一步，完全不用钻到用高速撞击着舰的这么一个牛角尖里来考虑着舰的问题。
1: 宇涛，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如果有也说说吧。
6: 我尊重大队长的想法，但是我个人认为像现在这样飞是没有出路的，没有直线就没有用灯，没有用电，没有准确着舰，而要飞出直线就必须要有速度，只有钥匙飞行才能飞出直线需要的速度。我说完了。
7: 大家还有什么看法都说出来，不成熟没关系，我们可以讨论。
8: 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地面上进行了极限的重力和速度的
9: 挂锁实验，人机锁都扛住了，但是现在的问题就像秦大队长和谢振宇说的，我们要直线飞行，要高速撞击着舰，那是什么情况？舰体什么情况？飞机什么情况？能不能扛住？我没有把握，所以现在我们只能进行专题性的研究。
10: 秦大队长和谢振宇同志今天提到的问题啊，对我们来说的的确确是一个新课题，
1: 但同时它也是一种新思路，
10: 它需要大量的资料数据进行专题科研。我先在这里表个态啊，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科研测试数据出来。
0: 很好，老话说得好啊，家丑不可外扬，虽然梁总和周总对我们的同志提出了这么一个大胆的设想，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都准备啊重新考虑机舰锁的一些设计环节，但是我有几句话要对我们自己的同志说，如果为了用灯用电，不是减力而是加力，用钥匙飞行技术飞出一条直线，用这么高的速度在航母上降落，
1: 第一，人是不是扛得住？
0: 第二，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这中间有什么样的危险？ 钥匙飞行技术是难度极高的技术，
4: 你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用它来着舰，
0: 我觉得我们在座的人呐，谁都不可能说你已经掌握了这种钥匙飞行技术，更不可能说用钥匙飞行技术来着舰。就算是你掌握了，这中间有什么样的要领你掌握了吗？要注意的事项在什么地方你考虑过吗？
7: 那么钥匙飞行着舰最大的危险是什么？最重要的操作要领是什么？有哪些关键技术的坎儿需要过？这个你能够再给我们讲的详细一点吗？
0: 好，在本大队包括我在内，没有任何人可以说自己掌握了钥匙飞行技术。也可能有人说我飞过钥匙飞行，那我告诉你，那也是你这么想。真正的钥匙飞行技术非常难，用它来着舰在我军历史上更没有人做过。刚才张司令问我最大的危险在哪，这个我可以回答。从飞行安全角度讲，最大的危险是飞机在高速降落的过程中你要掌握一定的攻角，攻角太小机头容易先着地，攻角太大整个飞机容易失速。不管是哪种结果，飞机势必以一种巨大的动能和势能砸到航母平台上。我要问在座的每个人，知道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飞机一定要在高速飞行当中保持一个接近恒定的攻角，谁能准确地告诉我这个攻角具体是多少？连攻角具体是多少都不知道还要说用钥匙飞行着舰，我告诉你，你那不是着舰，是什么我就不想再说了。

0: 各位专家，还有什么要补充？时间差不多了。
1: 好，如果各位专家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那就散会。

0: 走吧，
1: 我觉得有戏啊。你听他刚才对钥匙飞行那一通分析，说明他已经在做功课了。
2: 可他在技术层面上提出来这么多问题，尤其是公交问题，这怎么解决？
1: 想办法拉着他一块儿解决。
2: 你刚才说齐娜队长可能找到了解决高速着舰时的技术难题的关键，
1: 关键就是找到合适的飞行工角。只要找到合适的飞行工角，飞机就不会失速，机头就不会砸在航母的甲板上。但前提是机、锁、航母甲板还有人都得扛得住，只要扛住了，飞机高速着舰就能成功。
2: 有你的呀，老谢。
1: 别高兴得太早，我刚才所说的一切可都没有参数支撑。
2: 可我们知道歼十五的技术参数啊，在一个什么速度保持一个什么样的攻角，可以做到不失速，也不至于机头着地，应当算得出来的。而且我们还知道有的西方国家舰载机的着舰时间，他们的舰载机技术参数咱们大致也能够找得到，这样就能够算得出来他们着舰时的距离和速度，在这个速度上应该能算得出来他们着舰时的攻角。
1: 好啊，那我们就分头行动，你算你的，我算我的。找到合适的攻角，飞机着舰的程序就基本成型了，剩下的就是能是等了。
2: 等是吧？
3: 等全攻单位的参数对比啊。
1: 至于人选，我相信秦大队长会有他自己的角色。
2: 走吧。
1: 钥匙飞行会吗？
2: 没正式飞过，
1: 那就是试过。

0: 刘主任，夏医生，
1: 政委，
0: 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来，那咱们现在开始吧。那咱们就开门见山吧。从这两天全面的医学检查来看，是非大队需要我们医学支援的面相当大，其中需要重点关注的人有三名。刘主任，你说的相当大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的是非原呢，都是久经考验，百里挑一。
1: 你可不要吓唬我。你别紧张，我说需要支援的面相当大，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就算是你我也有。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但是我说的这三个人情况不同。你说的这三位是谁呀？第一个就是秦大队长，秦大地同志。秦大地有什么问题？从各种测试的数据综合分析，秦大地同志精神压力特别大。
0: 政委，是非工作是不是遇到难关了？他的压力确实很大。自从肩上挑起了这副担子，他的压力就没有小过，因为随时会面对死亡，面对牺牲。你刚才说对了，我们现在的试验工作确实遇到了难关。哎，我说刘主任，你们的工作怎么像算命啊？看马医审庆。
1: 我要抗议了啊！我们这是科学，不是算命。
0: 开个玩笑，不好意思。最近大地的情绪确实有点急躁，我已经找他谈过，也批评了他，他也接受。以我对他的了解，目前的压力，他扛得住。哎，我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1: 陶政委，你是有点小问题的。你的潜意识图景跟秦大地同志一样，乌云翻滚，这说明你内心的压力也很大。但是你和秦大地又不一样，你刚才说的对。
0: 做你们现在这个工作，随时都可能有人牺牲，所以有压力是很能理解的。刘主任，你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那照您的意思，我是不是完全没有情况？大地同志是基本没有情况。
1: 你基本没有什么情况，但我现在担心的不是你，而是秦大地同志。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秦大地同志有没有什么扛不住的心理压力呀？我是说，除了是非工作之外的。 藏在他心里深处的，甚至是潜意识里的。陶政委，你可以放心的讲，我们都是专业人。

0: 人士会为我们支援的对象保守秘密的。
1: 有，他的儿子从一出生就得了脑瘫，病情一直处于不稳定甚至很危险的状态里。另外，在他老家还有一个身患截瘫的老父亲，这么些年因为儿子和工作的原因，他已经三年多没回过老家看望过老父亲了。
2: 政委，在警察队长的潜意识里，我们发现他有一种倾向，他好像在时时刻刻的等待一件事情。正是因为这种等待，他潜意识里随时处在一种崩溃的边缘。
1: 你们是不是担心大地有可能会因为这个潜藏的焦虑啊，高度紧张，在是非或者领导是非的过程中，随时可能会发生瞬间的精神崩溃？
0: 具体的说吧，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瞬间的分心和走神，从而造成个人生命不可挽回的损失。
1: 这不可能，他儿子从出生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这么多年一直是处于这种状态。十二年来每一次重大行动的压力他都扛住了，每一次都能圆满地完成任务，这也是为什么让他来是非大队领军的原因。你们说的情况不可能影响他完成接下来的任务
0: 啊。单医生，你从专业的角度说说你的看法。
2: 好，政委，从压力应对的角度来说，一个人他在过去的十二年能够扛得住一个压力，不代表他能一直扛得住。主任的意思是说，大队长现在的情况，他有可能在自己根本想不到的某一刻，完全违背了自己主观意识，瞬间崩溃，造成对是非以及他个人生命安全重大影响的事情。当然，我们是从风险评估的角度来说，这是有可能发生的最坏的情况，我们必须要跟您报备。
1: 夏医生，那个刘主任，你们是不是认为大地同志已经不适合现在的工作了？
0: 我们只是建议，因为毕竟存在着风险。
1: 行，大地同志的情况我知道了。你们刚才不是说还有两位同志吗？谁啊？
0: 一个是谢振宇，一个是于涛。
1: 谢振宇又有什么情况？这怎么还有于涛呢？
2: 政委，您方便多介绍一些谢振宇的情况吗？
1: 可以。谢振宇的家境不太好，他的父亲呢去世得很早，他是他母亲一手拉扯大的，在很小的时候呢遭受过校园暴力，后来就不好好读书了，甚至还逃学。初三的时候他的母亲也因病去世了，这个对他的打击特别大，他对他的母亲一直充满了愧疚。后来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就发奋读书，十六岁的时候就考上了空军的预校。这个谢振宇很有意思，特别争强好胜，不愿意做第二名。我以前长期在海航工作，对他们特别了解，任何一名优秀飞行员都具有第一名的强烈意识。谢振宇是我们海军这些年涌现出的最优秀的飞行员之一，在我们试飞大队也是骨干，也很可能会成为航母未来航海编队的领军人物。
0: 我想问一下，谢振宇这个人的性格平时是不是有些脆弱？
1: 脆弱
0: 不是吗？
1: 他不脆弱，我倒觉得他的性情太过于强大了，有时候强过头了。哎，用你们的术语是不是叫强势啊？
0: 那就对了，这就叫脆弱。
1: 哎呀，这我就不太明白了。
0: 他是不是平时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所有的事情都要求做到最好，这样的人往往性情孤傲，在跟人交往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露出攻击的姿态。
1: 没那么严重，你说他争强好胜那是没错，至于对别人发起攻击那倒没有。
2: 政委，通过我们的测评来分析，谢振宇同志他是具备一个优秀飞行员的一个良好的基础，但也正如您所说的，他爸爸妈妈很早就去世，他妈妈去世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从潜意识里来看，他现在这种所有的努力有可能会是一种补偿。
1: 补偿？
2: 对，一个人劳其一生的努力都是在完善他自儿童起就已经形成的性格，他凡事都要争第一，首先是为了他自己，那其次更重要的可能是他对他妈妈的愧疚。
1: 那凡事都要争第一，

0: 有什么不好呢？凡事都要争第一，从他的人格特征来看，已经发展成了一种人格特质，甚至是一种情结。而这种情结是他被压抑的观念群，也是他防御机制的一种表现。短期来看，凡事都要争第一是会给他带来收获和满足，但长期来看，对他的人格的形成和发展非常不利。一旦遇到挫折，他将会面临加倍的负面情绪体验。
1: 如果像你们说的这样，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
0: 我们的建议是对他做进一步的心理咨询，帮助他找到并接受他真正的自己。只有他彻底的接受自己真实的存在，他才能够有所改变，他才能够超越他现有的存在样式。
1: 嗯，我同意你们针对谢振宇同志的这个方案，抓紧落实。
0: 好，
1: 接下来说说于涛吧。
2: 于涛同志的问题看似不严重，但仍然严重。于涛的家世背景我了解，爷爷是我国第一代的飞行英雄，父亲是优秀的试飞员。在他出生不久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牺牲了。于涛的问题在于，在他内心的天空里，漂浮着两团随时都可能电闪雷鸣的乌云，这是一种非常让人担忧的心理意象。

0: 用钥匙飞行技术捉奸。
1: 最难的是要在各种风力情况下保持一个恒定的攻角。我会一点，但只是皮毛。
2: 我觉得我们联手把秦大队长送上了一次最危险的试飞任务。
3: 首长同意，没有他的批准，从现在开始不许你参加试飞。
4: 你为什么要这样？
5: 你今天来最想知道什么？
6: 请看《海天雄鹰》第21集。

0: 于涛的问题在于，在他内心的天空里，漂浮着两团随时都可能电闪雷鸣的乌云，这是一种非常让人担忧的心理意向。我了解的情况是，他爷爷于兆年老团长的日子已经所剩不多了，于涛和他的家人对这个情况是有了心理准备的。你刚才说有两团乌云，另一团是谁啊？
1: 是他的母亲。 于涛的母亲年轻的时候心脏就不好，在她丈夫牺牲以后，她也差一点死掉。但是她挺过来了。我想，这跟她的丈夫是一个英雄，给她留下了一个儿子，有很大的关系。于涛当飞行员是她的爷爷于兆年老英雄的愿望，但是对她母亲来说是残酷的。于涛担心的事情莫过于，万一她自己出了事情，她这位一直看来还很坚强的母亲，是否还能挺得过去？
2: 我明白了，刘主任。那你们针对于涛同志有什么建议吗？建议维持原状，不做干预或者尽量少做干预。
0: 理由是？
2: 因为现在这个问题，它还是一个不确定性的问题，也是他内心深处最脆弱和柔软的地方。在时机和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贸然的去跟他讨论这个问题，我想有可能会适得其反。所以我们的建议是维持原状。
0: 刘主任，夏医生，你们说的这三位同志的检测报告啊，我是非专业人士啊，无法评判。但我有个请求，我知道你们的初衷是好的，想帮助我们，但是现在试验试飞确实遇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请求你们不要把这个测试结果对任何人公布，以免给我们的试飞工作带来负面影响。
2: 你放心，我们不会对任何人公布的。除非我们意识到，如果某个人继续飞下去，会造成重大的险情，我们才会向首长报告。但是现在，我们要针对我们掌握的情况，立刻对他们展开一对一的医学支援。
0: 这个没问题，我同意。那时间不早了，要不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
1: 还有一个人，我差点忘了。
0: 谁呀？吴强。
2: 吴强又有什么情况？
0: 他这个同志的情况，跟我刚才说的所有人都不一样。吴强的情况比较特殊，早年他的那个腰椎啊，受过很重的伤。
1: 他受过伤，受过伤还能飞啊？
0: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啊？早年就出过独臂将军，断腿的英雄。
1: 哦，那我就明白了。 那我刚才说的问题就不叫问题了。

0: 进来。
1: 锁了。
2: 这干什么呢？怎么还锁着门呢？原来锁着门看这点儿。
0: 什么叫锁着门呢？啊，我不锁门能行吗？我是怕被他们打扰。
3: 谢震与于涛说的没错呀，外军舰载机着舰的速度那是相当快，
0: 但也不是撞击着舰的，你看他们像是撞击。

0: 哎，梁总啊，设备大队秦大帝，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您。
1: 您那有没有外军舰载机着舰的速度数据啊？
2: 没有，不过可以让他们查一查。怎么想到要这个数据了？
1: 我是看到一段外军舰载机着舰的视频，想了解他们着舰的速度。
2: 我明白了，知道了速度，就能大致判断出他们是不是在用钥匙飞行技术高速着舰。我猜对了吧？
1: 麻烦您尽快找给我，我这儿正等着呢。谢谢啊。

0: 喂，麻烦您给接一下基地张司令。
1: 秦大队长，是你啊？
0: 张司令，您能不能让您手下那帮年轻人呐，帮我找一段外军舰载机着舰的速度数据？
1: 好，我让他们查一查。
0: 好，谢谢啊，我这儿正等着着急呢。
1: 我让他们尽快。
0: 好，谢谢。
1: 大弟，其实你也可以问问本大队的两位同志，不，三位。谁呀？
2: 谢振宇、于涛，还有康延成，他们。哎，杨总，
3: 是我，一振邦。
2: 哦，首长，我正在等梁总和张司令的电话呢。这么晚了，首长有什么指示？
3: 这么晚了，首长就不能打电话吗？嗯，
2: 您的会开了没有？
3: 开了。
2: 嗯，开的怎么样？有收获吗？
3: 但是目前还是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和以前的试验试飞比，你们这次遇到了一堵更高的墙，翻不过去了。谁说的？翻得过去。我这么晚给你打电话，是因为我收到了一封信，有人建议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2: 知道。
3: 你觉得可行吗？不行。
2: 这样要出大事了，首长。
3: 首长能不能把那封信转给我，也让我好好学习学习？
2: 可以，让你看看也没什么不好。不过我觉得人家提出这个问题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这样，我让小徐抄一份，马上给你送过去。
4: 行啊，连打横炮这种事儿在试飞大队都出现了。
2: 政委，看来你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很好啊。
5: 一定，振宇，说不定还有于涛。除非他们拿出证据，能够证明钥匙飞行着舰技术可行，我才会考虑认可的。还有，以后啊，提合理化建议到我这儿来提，不要动不动的直接越级报到首长的。
6: 报告，
2: 进来。
6: 啊，
5: 来，大队长，政委，
6: 振宇，行了，大弟，那我过去了，你们聊啊。
7: 振宇，那你跟大队长好好谈谈。来，我来。
8: 建宇，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儿？说。我研究了一套着舰程序，想请大队长过目。
7: 着舰的程序？
8: 是的，用钥匙飞行高速着舰的程序。
7: 用钥匙飞行技术。
9: 实施高速着舰。先别说你这套程序，先说说这套程序的根据。根据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西方国家舰载机着舰的时间，另一部分是国产舰载机用钥匙飞行时可能达到的速度数据。
7: 你知道西方国家舰载机着舰的时间？从哪儿知道的？
9: 康延成的朋友帮助我们从国家科技图书馆里查到的，虽然这些数据不是来自于权威机构，但是得到了权威机构和权威人士的认可。
7: 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于涛什么事儿？他也在制作自己的着舰程序，我们互为参照，尽量减小误差。
9: 那你说说，相关国家舰载机着舰的时间，
7: 然后你告诉我，如果我们采用钥匙飞行技术，那么我们的时间。

0: 是非舰载机反作用力承受的极限。我认为高速着舰是有可能实现的。
1: 那么飞机失速的问题，还有机头线着舰的问题呢？
0: 今天上午在会上，大队长您自己不也提到了吗？只要找到合适的工角，这些都不是问题。
1: 我是提出了工角的问题，但我并不知道工角的具体数值是多少。
0: 理论上是在 W 到 M 之间。但我们需要得到大队长的支持，继续做论证。
1: 好，你把这套程序先留下来吧，你可以先回去了。
2: 是。
1: 等等，我问你一件事儿啊，你是不是向一总指挥打我的小报告了？
0: 嗨，那怎么能是小报告呢？那是我们向上级提出有效的意见。
1: 你们？还有谁？
0: 大队长，您要觉得这事儿办得不合适，那就是我一个人干的。
1: 行，学会打掩护了是吧？嗯，没事了，回去吧。
2: 是。

玉涛，是我。你马上到我宿舍来一趟。啊，对了，带上你那个什么程序。对，马上来。

0: 哇，我把我爸你吵醒了吧？
1: 哄回来了啊！
0: 你吃了吗？
1: 吃了，我送您去卧室睡吧。走。哎呀，不用不用，你回来我就不困了。哎呀，这一个人屋里屋外的呀，他就容易犯困。哎呀，
0: 妈，
1: 嗯，
0: 您现在还少工织毛衣啊？买一个多方便，您跟我说什么号，我去买呗。
1: 哎呀，这是给你爷爷织的。
0: 他这几十年都穿我给他织的毛衣，你的外头买那个他不愿意穿，反正我也没事儿，我就当打发时间吧。那您教教我，我也想学。
1: 你学什么呀？这年轻人，年轻人不用学，太费时间。
0: 这金手织的跟买的感情不一样，回头我给于涛也织一件。
1: 雅红
0: 啊，
1: 你嫁给涛子。
0: 你真的什么都想好了？想好了。妈，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于涛的工作有多危险，我已经亲眼见过了。
1: 你是说这次？
0: 这次我亲眼看见于涛在做什么，在面对什么。 以前对于他的工作，都是猜测和想象，没有在现场这么震撼。妈，你知道吗？爷爷是英雄，爸爸是，于涛肯定也是。我能嫁进这个英雄的家庭，感到无比的骄傲，所以您不用担心。

0: 进，还在算啊？眼下能做的只有这个了。
1: 你把你的程序交给大队长了。你刚才不也屁颠屁颠给他拿过去了吗？
0: 如果大队长同意了我们的提议，上报给首长，那下一步该是什么？他会说，整个试飞大队只有我可以完成这一次模拟撞击着舰试飞，啊，让我来吧。
1: 是啊。

0: 我觉得我们联手把秦大队长送上了一次最危险的试飞任务。
1: 要真想替他分担啊，咱们得尽快掌握钥匙飞行技术。坦白的说，我会一点，但只是皮毛。最难的是要在各种风力情况下保持一个恒定的攻角。
0: 再难也得做呀，不然等首长下决心的时候，发现全大队只有秦大队长一个人能飞。
1: 距离试飞还有时间，我相信我们还有机会。
2: 不看了，已经没什么新意了。今天晚上我睡不着觉了，怎么办？
3: 怎么办？凉拌。这个时候啊，我要给你泼点冷水。无论是谢振宇还是于涛弄的这个程序啊，都只是纸上谈兵。在两位军工单位老总没有兑现他们的承诺前，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2: 强子，
4: 哎，
2: 给我派车。
4: 啊，
3: 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
2: 见梁总。我估计啊，这个点儿他肯定在办公室。现在去，天不亮就到了。去完之后呢，正好回来的路上，再到周总那去一趟，然后再去见一个人。强子，快去。
4: 行，
3: 我跟你们一起去。
2: 你去干什么呀？啊，你就在家里留守。这段时间大家忙得够呛，要不给大家放一天的假，不然的话弦儿绷得太紧了。
3: 不行，从现在开始，你到哪儿我跟到哪儿，防止你背着我乱来。家里安排于涛看着就行了。
2: 你是我的政委，又不是我老婆，怎么我去哪儿你去哪儿？
3: 你还别这么说，那政委和军事主官那就是政治上的一对夫妻。试飞大队有任何事情发生，我这个当政委的必须要有执行权。再说了，这么晚了开夜车我也不放心呢。走吧。
2: 你要这么说啊，我还就不去了。
3: 那正好，不去都不去。
2: 行，算你狠。
3: 嗯，干嘛？
2: 走啊。

0: 怎么一个一个像个闷葫芦似的？我们这是部队，都是当兵的，要是睡不着觉，咱们大家伙唱个歌怎么样？
1: 唱什么呀？
0: 你会什么呀？
2: 我们会的可多了。
0: 我们会的都是老歌，新歌不会。哎，政委，啊，唱一个说打就打，怎么样？
2: 这样，谁愿意唱什么，谁起个头，会唱的跟着唱，我们就一路唱到目的地，怎么样？
1: 我同意。
0: 武强，起个头，唱什么？
1: 我先来啊，人民海军向前进。
0: 好。
1: 红旗飘舞随风扬，预备，唱。

0: 保卫祖国海洋新星桥，爱护人间
1: 小六，你就别掺和了，好好开车。
0: 黑猫海疆，我们有共产党英明领导，谁敢来侵犯，就让他灭亡。

0: 杨总，
1: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这就是一个不干完活不愿意睡觉的人。
2: 杨总，
3: 杨总，
4: 杨总，
0: 哎，你们来了，
3: 是不是做梦梦到我们了？
0: 哎，神了，你们怎么猜到了？我还真梦见你们了。哎，快快走走走。
1: 哎，
5: 请坐。
0: 小李，
6: 哎，
0: 沏茶。
6: 好的。
0: 给我倒杯咖啡。
6: 好的。
3: 杨总啊，哎，我们要的东西你们搞出来了吗？
4: 还没有，不过快了。
3: 那既然这样，我们就不做了。
1: 有事儿还着急赶路呢。
4: 哎，听我说嘛，你们听完我的话一定会很高兴。
3: 是好事啊。
4: 你们提出要是飞行技术卓见，使我们找到了新的方向。我们找了一些资料，

0: 重新强化了我们的工程设计。目前在理论上，我们是可以做到钥匙飞行对舰体的撞击。但是呢，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我们又重新对钥匙飞行技术对舰载机的作用力上进行了新的研究。目前的结果非常乐观。但是在最后的结论出来之前，我还什么都不能说。所以得感谢你们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让我们找到了新的方向。
1: 真是太好了。啊，哦，给您带了一样东西。梁总，您看看。嗯，这是我们的同志啊搞了一套钥匙飞行的着舰程序。您看对你们的研究有没有帮助？
0: 太好了，有了这些程序，我们研究起来就简单了。我们一定尽快拿出结果。
1: 我们就是为这事而来的。那既然这样，我们就走了，
2: 还要赶到那边见见周总。
0: 周总那儿可以先不去，他还没有出来结果。他看到了这个一定会很高兴的。你们提出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开拓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舰载机、阻拦索和着舰甲板。所以得感谢你们对于我们和我们船舶工业的贡献。
1: 谢就不用说了，我们还是要赶到周总那儿去一趟。
3: 哎，梁总，再见。
4: 哎，再
3: 见，再见，
5: 辛苦啊！
3: 辛苦，
5: 喝茶。
6: 哎，这茶，
3: 我们走了，
6: 不喝了。
5: 再见，梁总。
6: 哎，你看，
5: 谢谢，
6: 我送一下，我送一下。
2: 周总好，谢谢了啊。
3: 就这样吧，
2: 好，我们走了。
3: 放心，
2: 周总，
3: 没让你们等太久了啊。
2: 好好好，
3: 再见，
2: 好，
3: 再见，再见。
7: 秦德队长，现在回去了，
2: 回去吧。
7: 走了。

0: 到家了。
1: 到了，大队长。
0: 走。
2: 到了，
3: 辛苦了啊。
4: 嗯。哎呦，我的天！
2: 哎，大弟，去我办公室一趟吧。
0: 这会儿太困了，先回去补个觉。啊，时间不长，2个小时吧，我过来找你。
2: 行。

0: 赵文，
1: 到。
2: 大队长，怎么了？
0: 去高速屋墙，别睡了，派车跟我去个地方。
2: 去哪儿？
0: 你怎么什么都要问呢？
2: 我得登记报备啊，大队长，这是规定啊。
0: 跟我去一趟人体医学研究所，但这件事情要对政委保密啊，这是命令，听清楚没有？
2: 为什么不能让政委知道？
0: 我问你听清楚没有？不是让你问为什么的，快去。

0: 大弟，赵文，赵文，到。哎，政委，政委，
1: 大队长人呢？
2: 走了。

0: 对，他刚才没在睡觉吗？没有，他回来了一下，然后马上就走了。
1: 这个秦大帝，你知道他去哪儿了？
0: 去那个人体医学研究所。
1: 哎呀，坏了，我犯错误了。政委，那个大队长他不让我告诉你，还说是命令。我刚才不小心说漏嘴了，你先来，别跟他。
0: 行了行了，他走了多长时间？
1: 大概，两个钟头。
2: 叫车，
3: 政委，你也要坐阿飞什么？
2: 叫车，是。所以说，在起飞的时候啊，你不要格外注意这个参数啊，要不然呢，在风向。建设员，你看着康延成了吗？
3: 邓宇，那我们先走了。哎，
1: 他和王小毛他们出去了，怎么了？
2: 我找不到夏医生了，他接到一个信息，然后说回宿舍就消失了，电话不接，关机，饭也不吃，他从来都没这样过。 所以我想找康延成帮我找找。
3: 你别急，夏叔呢，他是个心理医生，我相信他不会干出格的事儿。这样，我帮你找，你在营区范围内再找一找，我出去找他，好吧？
2: 行，你找到电话。
3: 好好好好好好。

0: 就猜到你在这儿，人柳妮娜到处找你呢。有心事啊？
1: 我没事。看来心理医生也碰到了不能自医的问题。我说了我没事。没事儿，你晚饭不吃，宿舍不回，跑到这儿来吹海风看夕阳啊？ 你之前不是教我说，心里有疙瘩的时候，啊，就面对大海，就大声的喊两嗓子，你自己喊了吗？知道我开着飞机翱翔在上万米的高空鸟瞰世界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吗？除了生死，都是小事。
0: 哦，你平时不是不爱说话吗？今天话怎么这么多？我跟外人是没什么共同话题，但是跟战友可以。我们穿的都是军装，这辈子我们最重要的身份，那就是军人。你不能只拿自己当医生，拿我们当病人。在这个非常时期，我们更是共克时艰的战友，是战友。 那就得彼此信任，彼此交托。不是，我说的不是我啊，我说的是柳妮娜。人孩子给你打电话，打了那么多你也不接，给人担心坏了。不管出了什么事儿，你还有战友呢，你得让战友能放心。赶紧给人回一电话。

喂，千城，我给你打电话就两件事。第一，我的东西帮我寄回家。第二，即便没有笑笑，我也不是可以和你走到最后的那一个人。因为我知道，只要我穿着这身军装，我就不可能像普通的女孩那样，在你需要的时候陪在你身边照顾你。但我爱这身军装胜过一切。祝您幸福。

0: 走啦。
1: 好嘞。跑起来吧。

0: 政委，
1: 停车。
2: 张子，是政委，本来是接我们来了。你现在越来越像我的马便了，怎么我走哪你跟哪儿？
1: 上车吧。
2: 上你的车？
1: 啊，
2: 我为什么上你的车？
1: 你上不上吧。
2: 行行行，为了搞好团结，那我就上他车啊。
0: 走。

0: 怎么了？我这不是心里着急吗？想知道人体所为我们做的课题怎么样了？
1: 你现在想什么？我都知道。还是那句话，在所有的试验有结论之前，不行。
0: 什么不行？
1: 用钥匙飞行技术进行高速着舰试飞不行。
0: 为什么不行？笑什么笑？看领导吵架你高兴啊？
1: 刚才来的路上跟首长通了电话，首长同意，没有他的批准，从现在开始不许你参加试飞。
0: 陶思勇，你为什么要这样？

0: 你还要干啥？
1: 没完没了了是吧？我都困死了，你让我睡会儿行不行？
2: 行，那你好好睡一觉啊，
1: 睡觉吧。赵文，赵文，
3: 到，赵飞。
2: 拿个凳子过来，
3: 为什么？
2: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快去！
3: 啊，
2: 快去！来了，小梅，轻点，轻点，搁这，搁这，轻点，轻点，轻点，轻点。
3: 那个，
2: 从现在开始，你给我在这守着啊！大队长去哪儿，你马上向我报告。
3: 为什么，小梅？
2: 你是十万个为什么吗？执行命令。

0: 大队长，大地，
1: 哎，怎么在前面？
0: 哎，少美，大地呢？
2: 不在屋吗？
0: 不在啊。大地，我进来了啊。哎，
3: 这个秦大地，这一大早又跑哪儿去了？
4: 搞什么？
3: 报告。
5: 哎，进来。
3: 郑宇啊，哦，你找大队长。
6: 有个好消息。
4: 报告。这
5: 哎，进来吧。
3: 你也找大队长？
5: 啊，
3: 那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吗？
6: 我先说，好消息是海军科研所参考我的着舰程序，给出了钥匙飞行更加准确的着舰速度。
3: 多少？
6: 已有二分之一油到已有三分之一油。
3: 宇涛，你呢？
7: 我刚从空军装备院的高院长那里得到消息，梁总那边已经完成试验。但是不放心，又送到他们那边复验，两家得出的结论相同，用钥匙飞行高速着舰，国产舰载机扛得住。
3: 情况我都知道了，我们先回去。
6: 我们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大队长。
3: 就算你们带来的消息是对的，
8: 但是还有周总那人体所的结论没有出来，在所有结论出来之前，还是按照现在的计划飞。
6: 是，
4: 是。
3: 强子，大地不用愁了，我知道他去哪儿了。强子，
0: 哎，
3: 我给你一个任务。
0: 什么任务？
3: 靠我一个人是盯不住他了，从现在起，你帮我盯着他。
0: 这样盯他什么呀？
3: 在所有结论出来之前，不能让他一个人用钥匙飞行技术进行模拟高速撞击着舰的试飞。
0: 明白，
3: 这件事你一个人知道就行了。大地现在尤其不能进行这种危险性极高的试飞。
0: 为什么？
3: 你不要问了，当命令执行。

0: 站那干什么？站岗放哨啊！过来，没地方坐，来坐这个。
1: 老吴啊，你怎么会知道？
0: 你觉得我今天到了早了是不是？
1: 我原本以为啊，到这儿会等你一阵子，没想到。
0: 你来的还是比我早。哎呀，老吴啊，你真的都快成神仙了。这
1: 你就不要问了，我愿意早到。说吧，又有什么麻烦了？天大的麻烦呢、啊！要是你现在还能废就好了。
0: 对，
1: 气我是不是？啊？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并且是一筹莫展。我想了很久了。 也只有你才能帮我解决挡在我前面的这堵墙。哎，
0: 我老了，已经离开天空了。<笑>你一点都不老，你能坐在这钓鱼，其实你是渔翁之意不在渔啊，你的心还在天空上。
1: 孩子怎么样？挺好的。
0: 在山西的一家医院住院呢，好像有点疗效。谢谢你，老吴。我老伴儿有个亲戚的孩子也是这个病，吃了一个大夫的药，据说挺有效。要不要让我把他电话给你啊？
1: 谢谢你，老吴。暂时不需要了。为药师飞行的事儿来的？你怎么知道的？是谢振宇。 给你打电话了。当年全海军，你是要是非。

0: 飞行的第一人。10年前就说过，中国要有自己的航母，不只是我，还有别人，也偷偷的试飞过钥匙飞行。你也试过。后来航母计划取消了。啊，当年于兆年老团长也飞过。哎呀，时间过得太久了，许多技术细节真不记得了。 你今天来最想知道什么？
1: 公教，以及相关联的所有技术细节。

0: 秦大爹，当年是你打败了我，成就了你的人生梦想。可是我还是要告诉你，当年我是研究过钥匙飞行技术作战的，公角是多少？因为没有实验场地，结论并不精确。是多少呢？曾
1: W 的 M 之间，公角大小与速度密切相关。至于技术细节，你一定早就知道了。
0: 我是知道一些，但并不全面。您说，操纵飞机的门道只有两个，一是用油，一是用杆。损失飞行降落，减油门就可以，基本上不大动操作杆。钥匙飞行不能减油门，相反还要加油门。飞行员没有选择，只能用杆保持飞机的降落姿态，也就是保持工程，防止失速或者机头着地。

0: 冒险去试验，钥匙飞行，高速撞击着舰。
1: 有风，你的攻角就不能保持恒定啊！
2: 这比你们以往遇到的任何事情都难呐、啊！
0: 我告诉你，你想都不要想。如果我不去试，你能让谢振宇去试吗？你能让于涛去试吗？
3: 那可是在高速的情况下，几乎要保持一个恒定的攻角才行。稍有差错，我就得送你上英雄山。
4: 请看《海天雄鹰》第22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近期，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2: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如今，右翼势力借助新型技术向舆论投毒，配合推动日本再军事化，其严重性和危害性更甚。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3: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毛宁强调，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一事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
2: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0: 暑期是两岸民间交流的高峰期，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希望台湾方面正视两岸空中客运直航的现实需求，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
4: 暑期以来，两岸往来持续热络，大陆的航空公司恢复4条两岸直航航线，备受旅客欢迎。为进一步满足两岸旅客需求，有关航空公司努力恢复运营两岸直航航线，并增加运力投入，丰富产品体系，升级中转服务。我愿再次重申，我们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直航正常化的态度是积极的、明确的，希望台湾方面正视两岸空中客运直航的现实需求，顺应民心，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
0: 上海动物园赠送给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今天与台北市民见面。上海市原计划派代表团赴台参加见面仪式，却因民进党当局拒绝代表团团长等入境申请，无法成行。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此举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
4: 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作为上海与台北两市间重要的机制化交流平台，为促进两市各领域交流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成果有目共睹。小熊猫赴台受到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民进党当局竟对上海赠送方派员参加见面仪式无理刁难、无理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我们对此予以谴责。民进党当局动辄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破坏

0: 两岸关系的做法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必遭台湾民众反对与唾弃。
1: 再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的28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
2: 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发文称，这场会谈以及美乌领导人会谈积极且富有成效。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28号发文称，他与内塔尼亚胡的会晤非常愉快，双方讨论了许多重要议题。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不需要内塔尼亚胡告知有关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的情报，他完全了解搞山的情况。而在前一天，特朗普对媒体说，他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内塔尼亚胡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他刚刚结束了与特朗普的一次极佳的会晤。他表示，此次会谈体现了双方的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美以领导人会晤结束后，以总理办公室公共外交负责人霍托夫利表示，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在此次会晤中实现了全面协调。霍托夫利称，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没有提及搞山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此前关于以色列在会上向美方展示该设施相关情报的消息完全不属实。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13天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特朗普27号对媒体表示，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 对于美以领导人此次会晤，美国政治报网站28号报道说，美国的盟友担心这次会晤将使美国更深卷入与伊朗的战争。
2: 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一次访美是今年2月11号，那次与特朗普的会晤中，他成功说服美方发动对伊朗的战争。美国共和党、美国优先派担心内塔尼亚胡可能撺掇特朗普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一名美国前官员直言，内塔尼亚胡现在像一个麻烦制造者，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至今还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8号以为何这一次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会晤可能不会按既定脚本进行为题，分析了双方关系的显著转变。报道称，伊朗战事初期，美以密切合作和互相赞扬的局面已被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粗暴指责取代。随着美伊战事的持续，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分歧也日益明显。内塔尼亚胡希望继续打击伊朗，而特朗普则希望退出战争。除了伊朗问题，黎巴嫩问题是美以关系的另一个摩擦点。近来又出现两个新问题，特朗普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以及美沙签署民用核能协议。以色列希望寻求美方保证，向土耳其出售战机或与沙特的核协议不会损害以色列在中东的军事优势。不过有分析称，在当前美伊局势不明，以及美国中期选举和以色列议会选举日益临近的背景下，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此次白宫会晤各有盘算。以色列时报称，内塔尼亚胡希望借与特朗普保持密切互动，向国内选民展示其仍具备影响美国政策的能力。特朗普也面临11月中期选举的考验。
1: 在战与和的关键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了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双方谈得如何，透露出什么信息？下面一起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那么这次美以领导人会晤给人的一种印象是，这种氛围相对冷淡，甚至是有一些乏善可陈。那么首先，双方在各自都非常关注的伊朗议题上没有取得新的突破性的这种进展。按照内塔尼亚胡的说法，双方一致认为要防止伊朗拥核，但是这个实际上是美以多年来都坚持的一个立场，可以说是一种陈词滥调。 那么也没有迹象表示出在这次会谈之后梅姨会在伊朗

0: 问题上采取军事升级的这种明确的动作，是让美以在伊朗问题上分歧，也就是以色列更倾向于武力这种战争的方式，那么美国在打谈之间有所犹豫，这种差别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弥合。那么第二是双方在其他的一些相关议题上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比如说以色列是希望美国和沙特刚刚签署的这份民用合作协议能够与沙特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来绑定，实际上这次会谈之后美方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而美方也是希望在最近去推动里以之间的和平协议，包括叙利亚与以色列之间去形成一定的安全合作协议，但这次会谈之后也没有看到在这两个议题上有成果的这种宣示。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即使从礼宾包括形式上来看，美国对这次内塔尼亚胡的接待似乎没有做到非常足够的这种重视和这种高规格。这次美方的安排实际上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会晤，与乌克兰领导人与特朗普的会晤安排在同一天的上午，时间是比较紧张的，美以之间领导人的会谈也就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那这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整体的一个印象就是在伊朗战事进展不顺，美以又各自都面临重要的选举的这个时候，美国更多的是把以色列作为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在进行管控，而以色列呢，在这个时间当口，他也不太敢去得罪美国。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消息说，美东时间的28号傍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成功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据美媒报道，初步估计弹道导弹的数量不超过4枚。受上述消息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8号晚快速走高，纽约油价一度涨超5%。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高山地下设施。
2: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高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高山。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本月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到高山地下设施，美国可能很快打击该地下设施。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回应，否认高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高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20多艘军舰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其中包括严格实施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18艘商船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另外2艘船只。伊朗媒体28号报道称，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将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进行所谓赔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伊方认为这些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所致。他警告称，自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28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接受采访时披露，美军战机和加油机一直从以色列境内的军事基地起飞，用于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卡茨在采访中称，伊朗方面对此非常清楚。他称，伊朗方面此前一直在向除以色列之外的所有目标开火，这表明以方对伊朗已形成威慑。此外，卡斯透露，以色列希望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但目前未获得美方允许，因为伊朗可能对邻国发起打击，引起石油危机。卡茨再次强调，如果伊朗发起袭击，一定将予以强硬回应。 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捐款。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
3: 这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新机制参考马六甲海峡的管理办法，使用方自愿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阿曼的最新提议得到了一些地区国家支持，暂不清楚伊朗会如何回应这一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美国控制之下，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有效。他说，只有美国允许的船只才能通过，伊朗没有控制这条海峡，是美国控制着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与阿曼以及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分别通话，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事宜。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表的声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调加强合作的必要性。阿曼外交代表团24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媒体报道，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管理的适当机制。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运的共同原则及操作机制进行讨论，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一些进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另据伊朗知情官员消息，27号有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航行，其中1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
4: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
2: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特朗普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等问题。他还表示，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本月8号，两人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泽连斯基随后于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俄乌冲突以来，乌方依赖美制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俄方导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曾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佩斯科夫称，为保护俄罗斯在相关领域的利益，俄方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4: 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还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会谈。如何看待此次会面？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分析。
5: 这一次泽连斯基访美是这个月里面泽连斯基和特朗普两个人的第二次见面。那么也是美乌关系今年以来发生持续变化的一个最新的注脚。尤其是对比这次访问和泽连斯基2025年2月那次访美实际上特朗普对泽连斯基的态度从过去的斥责转向了这一次的赞赏。那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对俄罗斯打击的频率和范围都在扩大，那么给俄罗斯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压力。那么在美国看来，战场形势就发生了变化，不能够再遵循就是去年他那种主要向乌克兰施压希望乌克兰向俄罗斯妥协，那么作为这个主基调的这样一个对乌的政策，而是认为应该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并且呢增加对俄罗斯施压的力度。所以这一次美乌双方也是进一步的讨论了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的防空系统拦截弹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我想特朗普同时可能也看到了乌克兰作为这种利用价值，也就是说乌克兰不再是单纯消耗美国资源的这样一个包袱，而是呢可以在无人机方面提供技术和战术经验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伙伴我想呢这可能也契合了特朗普交易性外交的这样一个风格。这一次的会谈呢也讨论了新的停火的这个提议的问题。 那么根据一些报道呢，可能是美乌双方准备向俄罗斯提出所谓空中停火的计划。那么为了讨论这个问题呢，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啊也会在多次访俄之后啊，第一次去基辅进行访问。同时我觉得很值得关注的是，泽连斯基这一次访美啊，正好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啊是放在同一天。我想这也体现出啊，美国正在试图同时的处理两场冲突，那么从而为共和党中期选举来加分。我想乌克兰方面实际上也在利用美国的这种诉求啊，比如说前几天，乌克兰对伊朗船只的打击，我想呢，它其中的一个用意也是帮助美国对伊朗来施压，展现乌克兰，所谓这个对美国的这样的一种价值。
4: 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不仅在法国代表发言时离场，更是在随后的发言中公开指责这位长期盟友发表虚伪的作秀言论。
6: 画面显示，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伯纳方在发言时，美国代表团已经离开席位。在随后的发言中，美方代表更是指责法国对其指手画脚。
7: I must point out that there is a member of this council that will feign moral outrage and pretend to lecture the rest of us about every topic. That is why we walked out during France's intervention.This disingenuous grandstanding is tiresome, but we have tolerated it out of a sense of camaraderie and mutual respect as P5 members. We will not be affording them the benefit of listening to their politicized drivel until they renounce their condescending and disrespectful rhetoric and behave in a manner commensurate with their seat on this council.
6: 美国的这一举动源于上周末这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的一场激烈交锋。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和13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票，批准联合国秘书长有关现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连任的提议。由于此人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美国对他的连任表示反对。更威胁要重新评估对该机构的资金支持和参与程度。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为此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批评美国，称美国曾是人权的灯塔，可今非昔比。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对此作出回应，指责法国支持的这位联合国人权高专批评美国和以色列等民主国家。
4: 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的弹药库、燃料库、无人机生产车间和无人机储存设施进行了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42个区域的临时部署点，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库特居民点。通报还称，俄军28号白天继续打击用于乌军补给的港口和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对俄多处军事相关设施实施打击，核心目标为俄罗斯乌德穆尔特共和国境内的一处联合企业。该设施是封闭式国家级战略油料储备基地。除战略油库外，乌方还袭击了多个地区的俄军物资技术装备仓库、燃料润滑材料仓库和无人机仓库。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28号表示，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好战姿态对亚太地区稳定造成负面影响，损害包括俄罗斯在内邻国的安全利益。俄外交部网站当天刊发鲁坚科接受俄媒采访全文。鲁坚科说，高市政府执意走上危险的再军事化道路，背离宪法中的和平条款，大幅增加军费预算，大量购买外国武器，以及放开军火出口。日本领导层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言论完全不可接受。俄方多次在公开场合或通过外交渠道警告日方，此类举措可能迫使俄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 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今天证实，地震已造成13人死亡。综合日本媒体发布的熊本县各地送医人数，目前地震导致的受伤人数已超过200人。总台记者在前方还了解到，地震造成多人下落不明。当地政府表示，目前搜救仍在进行，暂无统计确切人数。另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
8: 28号的强震导致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位于熊本县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

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媒体此后发布了据称是发生爆炸时的现场视频，以及由警方提供的购物中心内部画面。日本媒体援引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发布的消息，该购物中心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内设超市、餐饮店、服装店。

0: 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熊本县政府介绍，截至28号晚10点，已确认羽城市枫野町、八代市、冰川町、天草市等地区发生停水。据日本铁路公司方面介绍，此次强震发生时，九州新干线上有2列列车受到影响，包括一列正在运行中的列车和一列停靠在车站的列车。铁路公司方面称，将继续推进断裂钢轨的修复工作。目前，九州新干线已于29号从首班车开始全线停运。
1: 熊本县强震发生后，当地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正在地震灾区的总台记者也是前往了这一购物中心，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当地时间28号下午，熊本发生强震之后受灾非常严重的一个商场的这个前面。那么由于前方呢受损严重，那么所有的媒体呢能够到达的距离这个第一现场最近的地方就是这个位置。大家也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一个警戒条，从这再往前是不允许再进入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前方的道路呢是损坏的非常的严重，而且这个路面呢有很多的这个碎片。我们刚刚也从当地的警方那里了解到，这些碎片呢主要是因为在这个地震发生之后，这个建筑呢是发生了爆炸，爆炸之后呢有很多的这个碎片是崩到了这个路面上。那么目前这一条道路已经是完全不能通行了，何时能够修复呢还尚未可知。大家顺着我的手往前看，在这个建筑的下面呢现在是有很多这个红色的大型车辆，这一些呢都是目前正在现场进行救援的一些车辆。刚刚当地的警方也是告诉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救援人员呢不仅是来自熊本当地，也有从熊本周边，比如说长崎还有鹿儿岛以及宫崎县各地前来这里进行一个救灾援助的这么一些工作人员。大家可以看到，从这个现场的画面来看，这个商场呢现在受损非常的严重，那么这个外立面呢是有这个严重的坍塌的情况。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在28号这个强震发生之后呢，这个商场的2楼是出现了严重的坍塌，那么一度呢是有很多的人员被困在里面。那么经过了10几个小时之后的救援呢，我们也是了解到目前已经有至少5名受困人员是从这个建筑里面被救出，送往了医院就医。具体这个建筑里面目前还有多少人员被困，我们刚刚也是从当地警方那里了解，目前还没有掌握到具体的信息，所以在这个现场的救援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那么28号熊本发生强震之后，其实在当地像这个商场一样发生了这个严重坍塌甚至爆炸的建筑物呢还有多处，我们在前方呢也会持续的发回灾区最新的情况。
3: 近日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肆虐，即将到来的又一轮高温天气将进一步加剧灭火难度。
4: 当地时间28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山火持续燃烧，法国政府已下令紧急疏散拉卡诺度假区及周边近4000人。目前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已经达420平方公里，累计疏散约22万人。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灾区表示，当前山火为法国二战以来最严峻的形势。吉伦特政府表示，消防员连夜作业虽一度控制火势，但整体形势依然脆弱，受持续高温等因素的影响，山火仍存在复燃风险。法国国家气象局当天将吉伦特省列入黄色高温预警，预计内陆午后气温达33至35摄氏度，沿海地区受西风海风影响气温略低。吉伦特省省会波尔多当日气温较1961至1990年间平均最高值高出约7摄氏度，29号最高气温可能进一步升至37摄氏度，持续高温天气将进一步加剧灭火难度。28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就当前山火形势发表讲话称，目前全国仍有8处大型山火处于活跃状态。 目前，西班牙政府

0: 已疏散约7.9万人，并下令另外3万人留在家中，同时批准将山火受灾地区列为紧急状态区。西班牙生态部长通报称，今年以来，西班牙过火面积已达1530平方公里。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预报显示，7月29号至8月2号，西班牙全境将迎来今年夏天以来的第四波热浪，部分地区气温预计将超过40摄氏度。新一轮高温低湿度天气的到来将导致山火局势更加严峻，灭火工作也将更加困难。
1: 欧洲高温干旱天气导致流经欧洲多个国家的重要河流多瑙河的水位持续下降，布达佩斯段水位已经创下历史新低。专家警告称，如果旱情持续，多瑙河航运可能被迫全面暂停。
0: 匈牙利水利部门2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27厘米，打破了该河段2018年10月25号创下的33厘米最低纪录。由于水位过低，多瑙河多处河段已经无法通行货运和客运船只，布达佩斯段已经实施航行限制。此外，受多瑙河水位过低的影响，匈牙利宝克什核电站发电量被迫下调254兆瓦。据了解，用于冷却核电站并回流多瑙河的水温受到严格的环境法规约束。为了满足要求，今年6月和7月，该核电站已经多次下调发电量。当地时间28号，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表示，27号，多瑙河布拉迪斯拉发段水位仅为217至218厘米，为30年来最低水平。在摩拉瓦河汇入多瑙河的德文地区，水位仅有66厘米，而该处平均水位通常约为250厘米。当天，斯洛伐克政府启动紧急节水措施，包括限制位于布拉迪斯拉发以东加布奇科沃水坝船闸的通行。水利专家预计，多瑙河上游流域的德国和奥地利近期同样干旱少雨，短期内水位不会明显回升。如果旱情持续，多瑙河航运可能被迫全面暂停。罗马尼亚国家水务部门28号发布公告称，目前多瑙河流量仅为1650立方米每秒，远低于约4700立方米每秒的同期平均值，预计8月初还将进一步降至约1600立方米每秒，约为常年同期平均水平的1/3。目前，罗马尼亚已对多瑙河多个河段实施船舶吃水限制。多瑙河是欧洲第二大河，全长2800多公里，流经德国、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10多个国家，从罗马尼亚注入黑海。
1: 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27号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开源模型就是研发企业开放了完整的模型权重，开发者可以免费下载，自己部署，二次创新。
2: 这次开源的 Ki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3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 2.8 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3: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2: 今年以来，我国已有多家头部企业将自家第一梯队的旗舰模型对外开放。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行业统计显示，当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随着国产开源大模型技术不断成熟，应用门槛持续降低，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能力，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全面转型，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4: 过去，先进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闭源平台手中，企业更多是购买能力。开源模型成熟后，企业可以围绕自身数据、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贴近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2: 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全球60%的人工。

0: 智能专利，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工信部测算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将进一步下沉到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为新型工业化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随着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国产机器人的竞争力也在不断提升。天津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天津市出口机器人产品10.8亿元，同比增长487.9%。泳池清扫、无人重载等智能装备正加速出海。
2: 想要清理这么大的一片泳池，最短需要多长时间呢？答案是只需要5分钟。可以看到，我们这台正在水底自主作业的智能清扫机器人正在紧贴着池壁缓慢前行，不管是浮尘还是石子都能够被它轻松吸入其中，那清理过后的水质呢，也明显变得更加透彻干净。
3: 天津这家企业开发出被海外消费者称为泳池管家的智能清洁机器人，可以实现从环境感知、智能决策到自主清洁、自动维护的全流程无人管理闭环，大幅降低用户维护负担，颇受海外消费者青睐。
4: 在当前销售年度，海外发货已突破60万台，目前我们销售全球50几个国家。
3: 在这家从事物流无人重载运输车生产的企业车间里，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一批批定制化的产品正加紧组装，准备发往世界各地。这些无人重载运输车能够实现复杂环境下的高精度自主导航与高效协同作业。
5: 我们的海外订单量大概在1.5亿左右，目前就是海外加国内的订单的话，延续到3个月之后，都是满的。
3: 为加快人工智能技术及产品出海，天津海关等部门围绕智能装备产业集群搭建专属服务平台，推行一页一册精准服务机制。
6: 我们针对这些高精端出口的商品，一方面呢提供技术贸易的支持，同时我们指导企业用好自贸协定原产地享惠的政策。
1: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其中浙江舟山群岛被列入海洋旅游重点区域布局。眼下舟山正进入海岛旅游旺季，位于舟山市的胜寺列岛是国家级列岛风景名胜区，这里岛礁奇布，海水清透，在这里怎么玩，当地有什么特色？下面我们一起来连线总台记者夏舟。夏舟，来带我们感受一下。
7: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浙江舟山胜寺。来到胜寺呢，我听到了一句话，叫做一分岛礁九九海。这句话非常生动地诠释了这里海洋和陆地之间的一个百分比。那么进入到今年的夏天之后呢，当地的工作人员做了一番统计，平均每天有超过3000人次登岛旅游。来到胜寺怎么玩呢？眼前大家所看到的是四礁岛，这是鸡湖海滩，全长是2200多米。刚刚呢，我和现场的游客们一起欣赏完了绝美的夕阳美景之后，此刻是没有穿鞋子，直接赤脚踩在海水和沙滩里头，因为这里呢特别适合踏浪、堆沙和拍海浪。除此之外呢，体感要特别说一下，最近一段时间浙江内陆的不少区县市最高温度都在35摄氏度以上，而今天胜寺的最高温度是30摄氏度，入夜之后温度还会更低，还有海风吹拂，是难得的避暑胜地。美景加好天气，必须要运动体验一下。我身后大家都在运动呢，我最喜欢的是沙滩足球。您看，除了看海和体验之外呢，我觉得吸引游客的还有更加丰富的业态。比如说入夜之后，待会儿大家可以点上一杯村咖，就在沙滩的尽头还有渔家乐海鲜大排档等等。分享一个小小的细节吧，伴随着夜间文旅经济的持续火热，胜寺当地的电力部门发现啊，入夜之后的用电量在持续的攀升，所以说入夜之后也持续加强了电力的供应和运维。此外呢，过夜游客越来越多， 多了，去附近的小岛游玩也是不错的选择。比如说花鸟岛主打的就是爱情主题，因为在那儿有长三角首个户外海岛的婚姻登记基地，除了可以领证之外，还可以打造从谈恋爱、婚姻登记到度蜜。

0: 月的一条龙服务。此外，这些还不够的话，像眼前大家看到了吗？这是一辆自行车，不是在沙滩上骑的，因为就在圣斯岛上有一条左岸公路，全长 2.8 公里，是名副其实的滨海生态廊道，可以在那儿骑车、跑步、露营等等，让您的海岛之旅平添了健康和运动的元素。最后分享一个小小的福利吧，因为圣斯岛呢紧邻上海，所以你会发现当地联合上海临港特别推出了文旅惠民卡，有了这样的一张卡，您可以畅游浙江舟山圣寺与上海临港片区的不少景点。来吧，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海岛之旅吧。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听完下周的介绍确实很心动，我们下面再把目光来到北京。在北京顺义天竺镇曾聚集大量物流仓储企业，近年来随着航空产业转型迭代，这里沦为低效产业洼地。如今随着城市更新项目的推进，这里分阶段打造占地约102.4公顷的无界体育街区，为市民提供了体育运动新空间，激活城市发展活力。
2: 为了使公共服务提质增效，满足片区产业升级的发展需要，顺义区城市更新专班对83个产权地块逐一摸底，最终确定将政府投资项目和社会投资项目有机结合，大部分项目由政府投入前期基础设施，充分引入社会资本，运营方后期通过服务回收成本。随着基础设施的改善，经营主体也增加了扩大投资的信心。
3: 这里曾经是天竺工业园区的一个仓库，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呢，这里被改造成了一个冰面超过1500平方米的冰球馆，而现在正值暑假，每周都会在这里举行不同年龄组的冰球赛。
4: 它的原来的电容量只有500千伏安，那么后来是在政府协助我们，帮我们增容到了4000千伏安，我的冰面又从过去的从2000平的冰面，现在增加到了6000平。
2: 像这样利用大跨度、高净空、无立柱的物流仓储厂房改造成的运动空间，还有网球馆、羽毛球馆、体操房等，充分满足了不同年龄段居民多样性的运动需求。
5: 那我们现在经常是一看，一家四口在这打网球，爸爸妈妈一个场地，两个孩子在学习。
2: 如今这一片区电力改造已完成80%，道路、市政管网、公园绿地等公共空间的改造也在同步推进，打破街区内各主体的封闭边界，释放超20000平方米公共空间，打造开放共享的无界体育街区。
6: 携手共建粤港澳大湾区中央企业对接会于7月27号至29号在北京举行，今天上午举行了合作项目签约仪式。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重要活动，本次对接会旨在推动中央企业与粤港澳大湾区在产业、资本、创新等领域的深度合作。
1: 记者在对接会上了解到，十五五期间，广东设定了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左右的明确目标。广东以雄厚的经济与产业基础，向中央企业发出合作邀请，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现代化产业升级等领域共享发展红利。
7: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强化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欢迎中央企业在粤设立更多的高水平研发中心、创新联合体，央地携手攻克一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推动更多的前沿科技成果在广东落地转化。
1: 据介绍，今年以来，广东与中央企业已达成重点合作项目91个，涉及金额1813.2亿元。本次中央企业对接会遴选18个代表性项目现场签约，签约总金额556.2亿元。
8: 那么我们是跟华能集团合作签约，打造我们整个一个经济开发区的一个临沧园区，包括源网和储一体化的这种新能源项目为我们的绿色发展增添动力。
9: 我们这个项目呢，主体还是油气增储上产的项目，这个呢进一步扩大我们的这个产量规模，同时我们还要积极开展海上制氢，推进了低空经济的在海上 传统产业的规模化的应用。
10: 此次会议对接中央企业与大湾区发展需求，推动高端制造、数字经济、海洋能源等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一多年内，深圳承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重大开放契机。中央企业与大湾区携手合作，将持续提升大湾区产业能级与国际合作的承载力。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6: 28号，香港贸易发展局宣布，第三届香港好物节将于8月在内地电商平台举行，并将于9月首次举办东盟香港好物节，借此协助香港中小企业拓展跨境电商业务。
2: 第三届香港好物节以“港趣风尚，探索好物”为主题，将于8月1号至20号在内地大型电商平台举行，吸引超过280个品牌、600款特色产品参与，涵盖7个类别，包括滋补健康、食品饮料、个护化妆、生活家品、服装配饰、银发产品以及新增的潮流玩具。而东盟香港好物节则将于9月21号至27号登场，涵盖约100个品牌、约300款特色商品。主办方表示，东盟电商市场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其中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具备较高消费力，电商渗透率和增长动能在区内位处前列，可带来庞大商机。
6: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7月1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全球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首次超过美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美国传统盟友的民众也对中国更加友好。在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中国的稳定性、确定性以及坚持对外开放、推动共同发展的务实行动，正赢得越来越多发达国家民众的认同与信任。
11: 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评价高于美国。一些美国传统盟友的变化尤为明显。加拿大、法国、德国和英国受访者对中国的好感度都超过了美国。专家指出，这一积极转变的背后是中国政策连续性和国际担当的持续彰显。
12: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世界啊，这个变乱交织，一些国家呢采取的一些政策，包括对外树立的形象，其实这些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两相比较之下，我想中国的这种稳定性、确定性，尤其是中国啊，这个对外开放的这个国策啊，我想极大程度的鼓舞了这个来自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看法，越来越趋于正面和积极。
11: 报告指出，在一些地方，如今对中国的看法已经达到或接近历史高点。例如，目前51%的意大利人对中国持有正面看法，而2022年这一比例为31%，上升了20个百分点。同样，在西班牙，54%的成年人对中国看法积极，较去年上升了17个百分点。这种认同与实实在在的经济往来密不可分。今年4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第4次访华，签署了多项长期合作协议。中方持续扩大西班牙农产品对华市场准入，新能源投资也稳步推进。合作规划长远，承诺持续兑现，给欧洲企业与民众带来稳定预期，直接拉近了当地民众对华认知的距离。
13: 很多发达国家，他们现在有大量的生产生活的用品，其实呢都是需要从中国来进口的。但是与此同时呢，中国现在呢，由于我们有14亿人的消费市场，而且呢，中国现在呢进入到了消费的多元化啊，越来越显著。其实我们就给很多发达国家带来了就业机会啊，也带来了他们的增长的动能。很多发达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跟中国的合作是有助于呢他们自身的经济发展和就业。
11: 中国坚持多边主义，反对阵营对抗。面对中东冲突持续，中国坚持劝和促谈。对于追求欧洲战略自主、担忧战火外溢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民众而言，中国提供了区别于单边对抗的另一种选择，为世界带来稳定预期。值得注意的是，从去年12月起，法、英、美、俄4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领导人在半年内先后访华。 专家指出，民意的变化是促进有关国家领导人主动深入全面了解中国的重要原因。
12: 从他们参访中国的这个行程和日程来看的话，其实也

0: 也体现出欧洲国家呢，包括政治精英啊，他们越来越多的希望啊，真正的深入全面的了解中国。他们现在也更希望和中国各界，尤其是科技啊、经济啊、物流啊等等领域呢，进行一种深度的接触和了解。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国内民意的变化，他必须对欧洲民众对华认知这种变化要有所了解，而且要有所回应。其实对于这些国家将来制定更理性的、更客观的、更合理的对华政策，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帮助。
1: 除了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今年以来盖洛普在130多个国家的调查也显示，中国全球领导力的认可度达到了36%，领先美国5个百分点，创下近20年来的最大差距。而在艾德曼信任度调查当中，中国的综合信任指数则与阿联酋并列全球第一。正如专家所言，当发达国家的对华政策从去风险走向再平衡，世界向东看的浪潮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27号，2026上合组织媒体智库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开幕。来自武汉的狮路东风寻访车队亮相会场，车队跨越万里挺进中亚，借助上合机制深化沿线经贸交流，为武汉造汽车开拓出海新通道。
3: 现场一台台武汉造汽车吸引大批当地消费者驻足体验。借着上合峰会的平台，中国车股深化与上合成员国、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合作，在汽车贸易、文旅交流上挖掘更多商机。过去一个月，车队从武汉一路向西，途经西安、河西走廊、喀什等丝路名城，出境抵达比什凯克。这条万里丝路成功为武汉新能源汽车、家用乘用车打开了直通中亚的海外新通道。
4: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文化赋能，政策加持，为汽车产业走出去探索了新路径，为推动中国车股加速迈向世界车股积累了宝贵的品牌资产和国际口碑。
3: 这是武汉连续第3年举办汽车巡展活动，武汉汽车也从湖北荆楚行、全国神州行升级成如今走出国门的全球行。今年上半年车股整车出海16.8万辆，全年预计出海27万辆，出海量连续3年稳步上涨。
5: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6: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Thank you.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年来，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系统，累计监测到东北虎活动超3万次，东北豹活动超4万次。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数量实现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此外呢，我国与俄罗斯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共同打造近1.7万平方公里跨国保护地。目前已有21只东北虎、27只东北豹实现常态化跨境迁徙。

0: 眼下位于新疆东天山山脉的喀尔里克冰川依旧是白雪覆顶，海拔3600米以上的冰川岩缝之间，一朵朵野生雪莲傲然绽放，阳光下近乎透明的花瓣呵护着花蕊，在风中轻轻摇曳。喀尔里克冰川是天山最东端的冰川群，最高峰海拔达4888米，每年7月至9月，冰川融水汇聚成河，滋养山间万物，天山野生雪莲也集中盛开，与冰川溪流共同构成独特的高原生态景观。
1: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近期，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如今右翼势力借助新型技术向舆论投毒，配合推动日本再军事化，其严重性和危害性更甚。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2: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毛宁强调，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一事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
1: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消息说，美东时间28号傍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成功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据美媒报道，初步估计弹道导弹的数量不超过4枚。受上述消息等因素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8号晚快速走高，纽约油价一度涨超5%。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与沙特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境内的民兵组织实施了打击。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打击了伊拉克东部多处民兵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以回应过去72小时内其实施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今天发表声明称，初步统计显示，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发动的袭击已导致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声明称，袭击目标包括位于巴格达、瓦希特、尼尼威、巴士拉、基尔库克等地的人民动员组织总部，并导致总部建筑、车辆、军事装备等不同程度受损。今天的早些时候，人民动员组织曾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当天凌晨针对人民动员组织机构发动袭击。声明谴责美沙袭击激化局势，是对伊拉克主权的侵犯和对其官方安全机构的攻击。当地时间28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
3: 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持续了1个多小时。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发文称，这场会谈以及美乌领导人会谈积极且富有成效。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28号发文称，他与内塔尼亚胡的会晤非常愉快，双方讨论了许多重要议题。 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不需要内塔尼亚胡告知有关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的情报，他完全了解搞山的情况。而在前一天，特朗普对媒体说，他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内塔尼亚胡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他刚刚结束了与特朗普的一次极佳的会晤。他表示，此次会谈体现了双方的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美以领导人会晤结束后，以总理办公室公共外交负责人霍托夫利表示，

0: 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在此次会晤中实现了全面协调。霍托夫利称，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没有提及搞山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此前，关于以色列在会上向美方展示该设施相关情报的消息完全不属实。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13天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特朗普27号对媒体表示，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 对于美以领导人此次会晤，美国政治报网站28号报道说，美国的盟友担心这次会晤将使美国更深卷入与伊朗的战争。
0: 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一次访美是今年2月11号，那次与特朗普的会晤中，他成功说服美方发动对伊朗的战争。美国共和党、美国优先派担心内塔尼亚胡可能撺掇特朗普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一名美国前官员直言，内塔尼亚胡现在像一个麻烦制造者，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至今还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8号以为何这一次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会晤可能不会按既定脚本进行为题，分析了双方关系的显著转变。报道称，伊朗战事初期，美以密切合作和互相赞扬的局面已被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粗暴指责取代。随着美伊战事的持续，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分歧也日益明显。内塔尼亚胡希望继续打击伊朗，而特朗普则希望退出战争。除了伊朗问题，黎巴嫩问题是美以关系的另一个摩擦点。近来又出现两个新问题，特朗普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以及美沙签署民用核能协议。以色列希望寻求美方保证，向土耳其出售战机或与沙特的核协议不会损害以色列在中东的军事优势。不过有分析称，在当前美伊局势不明，以及美国中期选举和以色列议会选举日益临近的背景下，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此次白宫会晤各有盘算。以色列时报称，内塔尼亚胡希望借与特朗普保持密切互动，向国内选民展示其仍具备影响美国政策的能力。特朗普也面临11月中期选举的考验。
1: 在战与和的关键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了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双方谈得如何？透露出什么信息？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那么这次美以领导人会晤给人的一种印象是这种氛围相对冷淡，甚至是有一些乏善可陈。那么首先，双方在各自都非常关注的伊朗议题上没有取得新的突破性的这种进展。按照内塔尼亚胡的说法，双方一致认为要防止伊朗拥核，但是这个实际上是美以多年来都坚持的一个立场，可以说是一种陈词滥调。那么也没有迹象表示出在这次会谈之后，美以会在伊朗问题上采取军事升级的这种明确的动作。实际上，美以在伊朗问题上的分歧，也就是以色列更倾向于武力这种战争的方式，那么美国在打谈之间有所犹豫，这种差别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弥合。那么第二是双方在其他的一些相关议题上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比如说以色列是希望美国和沙特刚刚签署的这份民用核合作协议能够与沙特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来绑定，实际上这次会谈之后美方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而美方也是希望在最近去推动离以之间的和平协议，包括叙利亚与以色列之间去形成一定的安全合作协议，但这次会谈之后也没有看到在这两个议题上有成果的这种宣示。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即使从礼宾包括形式上来看，美国对这次内塔尼亚胡的接待似乎没有做到非常足够的这种重视和这种高规格。这次美方的安排实际上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会晤，与乌克兰领导人与特朗普的会晤安排在同一天的上午，时间是比较紧张的，美以之间领导人的会谈也就持续了1个多小时，那这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整体的一个印象就是在伊朗战事进展不顺，美以又各自都面临重要的选举的这个时候，美国更多的是把以色列作为一个 不确定的因素在进行管控，而以色列呢，在这个时间档口，他也不太敢去得罪。

0: 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就日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通电话。瑟比加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致电阿拉格奇以进行坦诚的对话，目的是避免事态升级。乌方的一切行动旨在保卫乌克兰，无意针对民用船只和平民。同一天，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此次通话发文表示，伊方同样不寻求局势升级，但任何针对伊朗公民或利益的攻击都不可接受，由此造成的损失必须得到赔偿。25号，乌克兰军方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
1: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特朗普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等问题。他还表示，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本月8号，两人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泽连斯基随后于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俄乌冲突以来，乌方依赖美制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俄方导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曾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佩斯科夫称，为保护俄罗斯在相关领域的利益，俄方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0: 当地时间昨天傍晚，日本民众在东京新桥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改宪法、推动再军事化等动向。
2: やっぱりその高市総理が就任してすぐの台湾有事発言もあったじゃないですか。なんか結局このこちらが過去の反省をせずに煽っ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にも、やっぱり。すごくなんていうの憂いで国民としてすごく憂いでます。熊本に長射程ミサイルが許可なく配備されたりだとか、そのことに反対するために来ています。
3: 改憲自体は絶対にしてほしくなくって、もう憲法を変えられてしまったら、今今回の国会で通ってしまった数々の法案が施行されてしまう。まあ今でも施行していくんでしょうけれども、それよりも悪いこと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進められていくだろうなっていうやっぱり昔の歴史。歴史を学んだ人間としては、やっぱりその恐怖があるので。
4: 对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政策一事，集会民众也表示反对。
2: 私もともとその新潟の出身でして、柏崎原発が非常にまあ近いところというかに地元があります。彼は何も分かってない。ただそれだけですね。本当にその核っていうものの恐ろしさというかをそれこそ広島の方とか長崎の方が伝えているわけだし、そういうふうなことを小泉はもう何も聞いてない。そもそもこちらの方を向いてい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した。
0: 日本政府今天证实，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14人死亡，受伤人数超过200人。目前搜救行动仍在继续。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的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了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目前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
5: 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在强震中受损，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媒体随后发布了据称是发生爆炸时的现场视频，以及由警方提供的购物中心内部画面。日本媒体援引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此外，强震还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当地一座大型桥梁部分桥体坍塌并落入河中。熊本县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在地震中坍塌。强震发生后，当地出现停水、停电、通信中断等情况。截至29号早晨，熊本县内已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 地震对当地交通基础设施也造成严重影响。八代市一列货运列车脱轨并侧翻，九州新干线29号从首班车起全线暂停运行，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趟航班取消。
0: 日本熊本县28号下午的强震发生后，当地一家购物中心发生了爆炸，并出现了建筑坍塌。目前购物中心内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更多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何新磊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熊本县的这个加岛町。那么大家能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大型的购物中心呢，在28号发生强震之后呢是发生了楼层的坍塌，随即呢又发生了爆炸。那么这个购物中心的经营方是介绍，这个地震和事故发生的当时呢，这个建筑物里头是有大约4000人，因为楼层的这个坍塌和爆炸，那么已经造成了4人死亡，然后3人下落不明，无法取得联系，还有多人受伤。实际上呢，这个地方现在还在进行一个持续的搜救。大家可以看到，当时爆炸发生之后呢，这个外力墙的这个白色的砖块还有很多是被崩到了这个前面的路面上，所以前面的这一条路呢也是现在完全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实际上在这个直播点呢，不仅是我们，还有多家的媒体呢也是在这里一直的蹲守这个灾害现场的持续的那个消息。那么其实我们现在从这个熊本县的政府呢也是了解到，这个地震发生之后呢其实已经超过24小时，那么当地的这个有感地震呢目前是有大约200次，当地的政府呢也是开设了超过400个这样的避难点。那么目前在这个受灾严重的八代市以及这个禹城市等地呢，这个断电的这个家庭户数都超过了10000户，而且停水的情况还在持续。而且从今天下午开始呢，当地的几大这个日本的通信商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个通信故障。我们在这个灾区进行采访的时候也是几度出现了这个通信的中断。那么目前呢，断水断电加上这个道路受损以及通信不畅的这个情况，几重因素的叠加呢是给后续的这个救援工作是带来更多的困难。那么目前呢天色也是逐渐暗了下来，这个灾区呢将会如何度过这一夜，会不会有新的这个情况发生，我们在前方也会进行一个持续的关注。
0: 当地时间7月29日上午，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俄罗斯海军凛冽号护卫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至此，中俄两国海军海上联合巡航圆满结束。联合巡航舰艇编队于7月13日自中国青岛起航，先后航经宫古海峡、泽州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在联合指挥下，双方共同开展了舰载直升机护降、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此次联合巡航是中俄两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军事行动，旨在不断提高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能力，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七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近年来，西藏持续布局高海拔风光新能源产业，建成多座国产化智能新能源示范工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跟随记者走进藏北纳区，探访超高海拔地区的风电光热项目。
7: 这里平均海拔4500多米，空气稀薄，却不缺两样东西：刮不停的风和晒不完的太阳。
8: 风与光在这里如何能够变成照亮万家的电呢？我们一路走，一路找答案。 这里就是西藏纳曲市色尼区的欧马廷嘎风电场了，现场有25台风机在工作。
9: 2024年1月，西藏纳曲欧马廷嘎100兆瓦风电项目全部建成投产，每年提供约2000千瓦时的清洁电力，可满足23万人一年的用电需求。高原风电建设与运行要直面极端环境带来的重重挑战，这里空气稀薄，风力难以驱动叶片，低温还容易冻损设备。那高原风机究竟是如何实现稳定发电的呢？
10: 欧马廷嘎风电场的风机叶片，我们采用了特殊的面漆技术，它可以同时满足在高原强紫外线情况下和高原严寒条件下同时运行。由于高原地区的空气密度更低，转速更慢，我们通过稳定性控制技术有效地攻克了这个难题。
9: 项目还配套搭建了全天候智能运维体系，每台风机均配备24小时智能监测系统，实现设备状态实时监护，故障智能预判。
10: 我们的智能监测系统相当于给25台风机都装上了心电图和体温计，上千个传感器实时回传数据，每台风机的健康状态一目了然。
9: 从西藏纳曲出发，沿着青藏公路一路往北，我们正式开进藏北草原。
8: 这里是西藏纳曲市的安多县，年日照时长超2800小时，太阳能资源极其的丰富。大家看我身后有上万面的定日镜，这里就是正在建设当中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光热项目。
9: 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加800兆瓦一体化项目，是西藏首个熔岩塔式光热发电项目。依托熔岩塔式光热技术，通过15927面定日镜聚光加热熔岩，实现光热电转化。
11: 我们这个每一台定日镜都单独的配置的有这个智能控制系统，实时的追踪这个太阳的位置，调整这个镜面的角度，确保这个光线始终的精准高效的汇聚这个吸热塔顶的吸热器的位置。
9: 管理人员介绍，项目投入使用后，可在晴天聚光加热熔岩完成储热，阴天夜间释放热量持续发电，保障电站平稳运转。目前项目已进入安装调试阶段，预计今年10月实现并网发电。
8: 风过羌塘，光照藏北，如今他们变成了千家万户的灯火。西藏的风与光不仅点亮了高原的夜晚，更逐渐成为国家能源转型当中来自世界屋脊的绿色力量。
12: 他你们那落下去没得了，就是你们太阳了吧的，晒一把的，天天看早上下雪的呢，落下去还想被那些压迫了，下他光不过来，着凉了，他天天下去给被那些压迫死，他天天。
9: 截至14/5末，西藏电力装机容量达到1300万千瓦以上。15/5期间，西藏以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为引领，加快金沙江上游、澜沧江上游、藏东南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建设，计划到2030年，西藏新型能源体系高原样板初步构建，国家西电东送战略新支点初步形成，为国家能源安全、能源强国建设、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贡献西藏力量。
0: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1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28号，美国航空公司部分系统发生故障。美国联邦航空局随后表示，针对全国范围内的美国航空公司航班实施停飞令。美国航空28号晚表示，公司部分系统因技术问题一度出现故障，在修复后，各项系统陆续恢复上线，航班也已重新开始起飞。航班跟踪网站数据显示，美国航空28号有超过1300架次航班延误，超300架次航班取消。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伊朗导弹打击约旦境内美军目标，美军称保持高度警戒与战备。伊朗为何突袭美军基地？伊朗骤然开火，会否引发美军新一轮打击？特朗普一天内分别会见泽连斯基和内塔尼亚胡，美乌美以领导人会晤都谈了什么内容？伊朗外长与乌克兰外长就袭船事件通话，美伊冲突会否与俄乌战局深度交织？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日本熊本地震已造成十多人死亡，近万人避难，台积电熊本厂等停产巡检引发缺芯担忧。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首次会晤，内塔尼亚胡有何诉求？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大模型全量开源，中国 AI 模型促使美国业界更重视开源生态。好，首先来看到特朗普宣布暂停对伊朗持续的军事打击之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访华盛顿与特朗普会晤。美媒称，以色列极力释放积极信号，难掩美以战略温差。
1: 当地时间28号，正在华盛顿访问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面对面会晤，这是自今年2月底美以联手大规模空袭伊朗

0: 以来两人的首次线下会晤。据美媒报道，会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会谈结束后，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与特朗普进行了一场极好的会晤。但美媒注意到，二人在具体议题上的态度存在明显温差。内塔尼亚胡出访前，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内塔尼亚胡将向特朗普提交有关伊朗企图将战略资产深埋搞山之下的最新情报。对此，特朗普28号上午在会晤前接受美媒采访时不满地表示：“我不需要内塔尼亚胡告诉我这些。”
1: There are reports now that Netanyahu is going to talk to you about ongoing excavation at Pickaxe Mountain. Satellite imagery and intel indicates that Iran is actively constructing and fortifying Pickaxe Mountain. How will we respond?
2: Well, I don't need Bibi to tell me that. Bibi's telling me that because he wants me to stay involved. I mean, I don't necessarily. We have the finest because of Space Force. We have the greatest cameras in the world focused on. We know exactly what's going on.But no, I heard Bibi announce that. I said, why don't you just tell it to me? Why do you have to announce it to the world?
0: 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稿山地下设施。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13天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以色列时报称，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仍试图劝说美方放弃外交进程，恢复军事行动，但这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3: I think you know the sad part about this for the prime minister is in a cul-de-sac. He can't get out, right? He's got on one hand, he's got the Israeli people who are disappointed.They're still under an enormous amount of threat. They believe that the actions that were been taken over the last 5 months was going to lead to a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including, as he pointed out, potentially a regime change. On the other hand, he knows that President Trump wants the war to end. So we're in a very complicated place. And it's hard to imagine that 5 months ago, the Straits of Hormuz was actually open, and now we're fighting to reopen it.
4: 那众所周知，内塔尼亚胡此行访美最重要的任务是要推动美国强化对伊朗的政策，或者更直接的说，就是要劝说美国重启对伊朗全面军事行动。因为在以色列看来呢，当前的美伊冲突是以色列几十年来难得的一个能够全面削弱伊朗来强化自身地区威慑的最佳时机。以色列不希望就此放弃，而美国方面呢，则是要从当前中东的战争泥潭中抽身。二者在底层逻辑上是存在对立的。在现阶段，以色列呢没有能够公开的让美国再次强化对伊立场，美方继续其对伊朗军事打击的这种战术暂停的既定政策。当然呢，还是要看到美以特殊关系它这种结构性的韧性，特别是在美国要从中东战略收缩的大背景之下，必须有国家能够担当美国在地区的硬实力延伸，而以色列就是美国最绝佳的选择。因此呢，美以关系虽有波动，但不太会出现全面的逆转。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消息说，美东时间28号傍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成功拦截。
5: 好的，看到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强震，多处房屋倒塌，近万人避难。截至29号，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0多人死亡。
0: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最大震度达7。据日本气象厅数据，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时，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强震发生后，日本熊本县一处购物中心坍塌并发生爆炸，商场内有20至30名员工下落不明。共同社当天援引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说，该商场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内设超市、餐饮店、服装店、电影院和温泉设施等。一名日本官员表示，商场爆炸可能由燃气泄漏引发。
6: ここから見える部分で行きますと、2階部分になります。2階部分は、

0: 爆発したという通報もありまして、鉄骨部分のむき出しの部分が見える状況となっています。消防庁によりますと2階部分が崩落し、閉じ込められている人が多数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また、情報によりますと複数の人が下敷きになっている可能性があるとして現在警察と消防自衛隊が救助活動に当た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1: 由于存在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警方和消防人员无法深入建筑物内部搜救，而被迫撤离。当晚搜救行动一度被迫中断。当地时间7月29号，日本警方公布了地震后发生爆炸并坍塌的熊本县永旺购物中心内部画面。截至7月29号上午，经搜救已从爆炸商场内找到8名被困人员，其中2人死亡，5人受伤，另有1人生命垂危。
2: 昨日の消防警察による捜索時にはですね、その建物内でガス臭がしたというような報告が入っておりまして、いずれにしましてもその詳細な原因についてはですね、これは現在、詳細を調査中であります。
1: 熊本县警方表示，县内至少10余座房屋倒塌，并有多起人员被困事件。另据当地消防等部门消息，禹城市多栋建筑发生火灾，八代市多处住宅倒塌，自来水管破裂。日本广播协会发布的直升机航拍画面显示，八代市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的烟囱倒塌，当地一座大型桥梁部分桥体坍塌并落入河中。地震还导致熊本县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
3: 这里是熊本地震灾区的一处户外停车场，由于发生强震之后呢，这一片的这个民宅很多都出现了停电的情况，而且当地的灾民呢是担心未来一段时间还会再继续发生强震，在室内过夜可能不安全，所以很多的当地民众都选择到这个户外停车场来度过一夜。
4: 自宅はあの瓦は落ちてしまってですね、まああの半壊とか全壊とかいう状態じゃないけども、家の中はもうぐしゃぐしゃです。20、30分おきに結構揺れますもんね。だから安心してちょっと家の中にはほら。
5: 今回でかかったですね。前もありましたけど、前以上にちょっとでかかったので。あ、停電もしてますけど、あの、そんぐらいかな。停電、まあ荷物はちょっとひっくり返ってます。
1: 此外，当地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也受到地震的严重影响。八代市一列货运列车脱轨并侧翻，九州新干线及多条普通铁路线路暂停运行，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趟航班取消。截至29号早晨，熊本县内已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九州新干线29号从首班车起全线暂停运行。
2: 午前7时点で。停電は熊本県で合計約36,900戸発生。断水は熊本県等で合計約84,000戸発生。ガスですが、熊本県熊本市及び八代市の約9,500戸で供給停止。通信は熊本県の一部で障害が生じております。
1: 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2016年4月14号，熊本县发生6.5级地震。4月16号凌晨又发生一次7.3级地震，还发生多次余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2016年熊本地震由延伸至熊本县的2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的活动引起，而本次地震可能是由日奈久断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的。这一部分在上次地震中没有活动。专家指出，本次地震很可能类似上次地震，会发生多次余震，也可能出现更强烈的震动，需要高度警惕。特别是日奈久断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
6: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地震发生之后，台积电熊本工厂疏散员工至室外避险，在确认建筑安全后已开始返回工厂。台积电方面表示，正在确认设备等是否受到地震影响，目前尚不清楚能否照常进行生产。另一方面，考虑到仍有可能发生余震，正在建设中的熊本第二工厂已部分暂停施工。熊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是日本半导体及相关产业的重要生产基地。地震发生后，所有半导体厂均执行了预防性人员疏散和停产安全巡检，引发缺芯担忧。专家表示，本轮停产巡检周期可能在3至7天，对全球半导体整体供给的实际影响相对有限。来看到7月27号，中国科技企业月之暗面发布 Kimi K3 的模型权重技术报告，正式开源 Kimi K3， 人人都可下载。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开始应用中国开发的 AI 模型，也更加重视开源生态。
1: 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27号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三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2.8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7: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1: 传统上，开源和闭源指程序是否开放源代码。不过，在最近的 AI 发展中，闭源模型就像去饭馆吃饭，顾客点什么菜，厨师就给你做什么，按份收钱。但是配方、食材，顾客都看不见，也带不走，吃一次付一次的钱。而开源模型就是把菜谱和食材全给顾客，顾客可以自己回家做，也可以改配方，甚至可以卖自己改良后的版本，不用交加盟费。具体到大模型，就是研发企业开放了完整的模型权重，开发者可以免费下载自己部署，二次创新。
8: 过去先进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闭源平台手中，企业更多是购买能力。开源模型成熟后，企业可以围绕支撑数据、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贴近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1: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众多企业为赶上新的发展浪潮，积极采用前沿的闭源模型。然而，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企业所推出的模型，在能力快速迭代的同时，使用成本也愈加高昂，让越来越多的企业难以承受。网约车与外卖配送巨头优步公司员工争相使用 AI 编程工具，仅用4个月便耗尽了公司2026年全年 AI 编程预算。数据显示，每生成100万词元，使用美国顶尖闭源模型需要花费25美元，而中国一批开源模型的成本不足5美元。一些美国媒体认为，中国深度求索公司的 DeepSeek、 月之暗面公司的 Kimi、 智谱公司的 GLM 等模型正在持续缩小与美国领先模型之间的能力差距。美联社报道说，智谱和月之暗面的最新模型已经与 OpenAI 等企业的前沿模型几乎同样智能，使用成本却具有显著优势。
9: So these new AI models from China's Moonshot AI and Alibaba, they're open source, they're cheap, they appear to be closing in on the leading American systems. Just how powerful are these systems and how has China been able to do this?
10: These systems are quite powerful, approaching the capabilities of the top models from US companies like Anthropic and OpenAI. But you really hit on it with the question. The point is that they're much, much cheaper.And this comes at a time when a lot of U.S. companies are spending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dollars on AI and their employees' different endeavors using the technology, and they're desperate to cut costs. That's what's scary to a lot of people, that these Chinese models will seem very attractive for a lot of U.S. consumers and businesses.
1: 高盛7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随着 AI 智能体的使用日益广泛，对高成本效益 AI 模型的需求不断提升，中国 AI 模型已经进入得到更广泛应用的关键阶段。
11: CEOs I'm talking to, though, really are framing this new generation out of China as a capability shock. The takeaway has been it is no longer a given that the U.S. Frontier Labs have a safe lead in AI. It is starting to show up in some of the data. OpenRouter, for example, showing Chinese models overtook U.S. usage last week, if you measure that by token usage.
1: 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中国开源大模型

0: 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中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行业统计显示，当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
1: Right now, if you look at Cursor that SpaceX bought for $60 billion, what is Cursor built on? It's built on a Chinese model, right? If you look at Kimi K3 that just released last week, that model is now being used by many, many different US companies, by European companies, and many others.
0: 除性能和使用成本外，中国 AI 模型所代表的开源生态也得到美国业界越来越广泛的认可。英伟达、微软、IBM、原公司、OpenAI 等多家科技企业以及投资机构和行业组织日前发表联合声明，呼吁美国政策制定者支持开放权重 AI 模型，认为美国未来的 AI 领导力不仅取决于前沿模型的能力，更取决于是否能够建立开放、竞争充分、创新活跃的产业生态。
2: For example, so Cursor rolled out its new product Composer 2. They were able to...post-train that model using Kimi K2.5 on their own proprietary coding data. Okay, so think about this. They started with a Chinese open source model, and then they used their own data, and they came up with a new derivative product. This is the way that open source works. And if you say that American companies can't do that, or that somehow it's tainted with IP theft, you are basically going to put a dagger through the heart of the entire American open source ecosystem, and that is exactly...What Anthropic wants, because they do not want to have the competition.
0: 英伟达等企业27号宣布成立开放安全 AI 联盟，旨在通过开发和分享开源工具来维护网络安全。英伟达在相关声明中提到，近日 OpenAI 的模型在进行内部测试时失控，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抱抱脸公司最初尝试使用闭源模型分析，由于相关闭源模型无法根据定制需求区分攻击者和防御者，相关请求被拒绝。抱抱脸改为在自己的基础设施上运行中国智谱公司开发的开放权重模型 JLM5.2， 从而得以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这起事件再次表明，中国模型正凭借独特优势，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大潮中扮演重要角色。
3: 7月28号，比亚迪在日本正式发售首款专为当地市场开发的轻型纯电动车海獭。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的出海模式发生转变，从单一产品出口向产品加技术加服务加本地化运营转变。赖梅指出，过去可能存在的对中国制造的刻板印象正在被扭转。
0: 7月28号，比亚迪海獭在日本正式上市，税前售价为214.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87万元起，并可享受1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200元的政府补贴。这是比亚迪专为日本市场量身开发的车型，被称为日本国民车的微型车 K Car。
4: 私たちのエンジニアが日本でこなしたことない。でも。日本が今必要とされる軽自動車であるならば私たちが一生懸命作るのみなんです今までないの便利さを今までないの楽しさを私たちの技術で確実に日本の全ての皆様にお届けしたい
0: 海獭的车身尺寸精准卡位日本 K Car 上线，是日本首款配备电动侧滑门的纯电 K Car， 高配版续航达320公里，远超日本本土直接竞争对手。
5: 加速のふわっという加速っていうのはやっぱり乗った人にしかまだね分からない感覚ですけどね。
6: これはもう体験していただかないと分からないですね。めちゃめちゃ感動しました。
5: しかも入った中の空間が。ものすごい広いんですよね。
6: そうなんですよね。もう本当に実際にこう見て中入って、まあ後部座席なり助手席なりまた運転席もそうですけど、座らないと実感できないんですよね。なんか時間が経つたびにどんどん居心地が良くなっていくというか、動く自分の部屋みたいなそんな感じになりますよね。
0: K Car 是日本国内独有的汽车规格，指符合排量在660cc 以下等条件的小型车辆，占据日本汽车总销量约40%。该细分市场长期以本土品牌为主导，但电动化进程极其缓慢。2024年，纯电 K Car 渗透率不足5%。比亚迪副总裁、日本分公司社长刘学亮在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时强调，在中东局势导致油价上涨的大环境下，全球电动汽车的普及势不可挡。比亚迪将通过进军 K Car 市场，打破日本汽车市场的平静水面，提供当地所需的技术和产品。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整车出口额达918亿美元，同比增长54%，累计出口量首次突破500万辆大关。国际机构李斯咨询的专家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中国汽车出海正迎来从规模扩张向价值出海的关键跨越。
7: 中国汽车出口它已经从过去的这种做性价比的这个方向，我们现在转向了技术代差的这样一个建议，尤其是在中国新能源的这个三电系统智能化的这个供应链在海外具备了这个更强的这个产品竞争力。
0: 专家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产业出海的突出新趋势之一是出海模式持续升级，从单一产品出口向产品加技术加服务加本地化运营转变。越来越多企业通过海外建厂、布局供应链、设立研发中心和售后服务网络，深度融入当地市场。今年夏天高温炙烤欧洲，不少家庭忙着抢购空调。一些中国企业专门针对欧洲的建筑结构、气候、电价、法规等调整产品参数，装不了分体机就做移动空调，请不起安装工就做免安装的。中国产避暑神器火速出海救场，让中国制造的凉风吹到了欧洲。
8: You can just take this block, like with your hands, as you can see, it's like quite easy. You put it outside on the holder, and close the window.You can also install the isolation here, and voila, we have cool air, gentlemen.
0: 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13.26万亿元，增长39%。出口含新量不断增加，被称为新兴三样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这三个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产业正加速崛起，成为中国制造和中国外贸的新名片。
9: 想要清理这么大的一片泳池，最短需要多长时间呢？答案是只需要5分钟。可以看到，我们这台正在水底自主作业的智能清扫机器人正在紧贴着池壁缓慢前行，不管是浮尘还是石子都能够被它轻松吸入其中。
0: 天津这家企业瞄准传统泳池维护成本高昂的痛点，开发出被海外消费者称为泳池管家的智能清洁机器人，可以实现从环境感知、智能决策到自主清洁和自动维护的全流程无人管理闭环。
10: 在当前销售年度，海外发货已突破60万台，目前我们销售全球50几个国家。
0: 外媒报道指出，中国技术的飞速进步以及将大量高质量、低成本的日常用品推向全球市场的能力，正在扭转过去可能存在的对中国制造的某种刻板印象。
11: China has been investing in its own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which is then exporting, some of those tech around the world and having a real impact around the world. So that's electric vehicles or even AI, right? And a lot of people are wowed by that. After COVID as well, there's been a lot of, China has opened up a lot more considerably. There's been a lot more tourism. People have been coming in and kind of seeing some of the nicer parts of China for themselves.
12: 养人先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要练出马甲线。
1: 我想养条啤酒肚。
2: 我得吃清淡点了。
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4: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

0: 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谢谢，
6: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0: 做？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6: 是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好，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

0: 看多彩中国，
1: 品多元文化之韵，赏文明互鉴之美。本系列节目精选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中的精彩片段，以文艺作品演绎多元文化交融的故事，邀观众一同品味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和美乐章。文艺连接心灵，文化沟通世界，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美美与共》。在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和美之歌》中，华语音乐人用歌声与世界对话，用音符架起世界多元文化沟通的桥梁，将一个文明、开放、包容的中国展现在世界观众面前。歌会现场，张信哲唱响经典老歌《爱如潮水和信仰》，引发全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作为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海阔天空不仅在音乐层面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更以其蕴含的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为无数听众注入了勇往直前的力量。在美美与共和美之歌的舞台上，撒贝宁将这首粤语歌曲献给世界观众，也用音乐传递了那份

0: 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的经典形象孙悟空，不仅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之中，也深受海外朋友喜爱。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养分而创作的歌曲《悟空》，将戏曲与流行音乐巧妙结合，以及跨文化的魅力，触动了中外观众的心弦。
1: 月间星河，长路漫漫，风云残尽。

在美美与共和美之歌的舞台上，回春丹乐队演唱了鲜花，富有层次感和故事感的歌曲将现场的气氛点燃，那份为生命而放声高歌的情感跨越文化，跨越国界，直抵每一位观众的内心深处，给予人们更多爱与被爱的力量。

在这场歌会中，不少经典旋律前奏一响，便勾起一代人的独家记忆。孟庭苇演唱了创作于30多年前的经典歌曲《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时至今日，这首深情而富有诗意的歌曲仍然能唤起观众共鸣。孟庭苇也用她清澈温暖的歌声向世界观众展现着优秀华语歌曲历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这里是黄河万里跋涉的终点，也是无数生命奇迹的起点。大河熙攘，孕育出了这片中国最年轻的湿地之一——黄河三角洲湿地。它不仅是东营这座城市的生态根基，更是

守护渤海湾的生态屏障。在此处，城与湿地共生共荣的华美篇章，正随着黄河的滚滚波涛奔腾向前。

0: 这里是黄河入海的地方，站在这里才能够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磅礴。大家看我身后这无边的芦苇，宽阔的水域，蔚蓝的天空，这不仅仅是一幅美丽的画卷，更是一个功能完善的生命共同体。
1: 2018年，东营这座深深烙印着黄河印记的城市，凭借4000多平方公里的广阔湿地，以硬核的生态实力，成功跻身中国首批国际湿地城市。在这里，黄河的淡水与渤海的咸水水湍激情相拥，碰撞出澎湃的水色风奇观，同时也孕育出全球暖温带范围最广阔、状态最原始、结构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之一。而这片湿地蕴藏的蓬勃生机，最生动的注脚就写在万千生命的迁徙轨迹之中。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国际机场，每年春秋，数百万只候鸟会在此停歇觅食，为下一段漫长旅程积蓄力量。这座候鸟机场的繁忙与宁静，也成为衡量湿地生态健康最灵敏的晴雨表。
0: 现在我们来到了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一进来啊就被眼前的大屏吸引住了，上面显示的湿地的实时画面以及鸟儿的飞行路线。
2: 这里是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这也是我们的智慧保护管理平台的所在地。那么通过实时的监控，可以看到水鸟的活动状况，如果想近距离观察它们呢，我们就到湿地里去走一走。
1: 赵亚杰在这片湿地与候鸟们已经相守了11年。朝暮之间，他踏过泥泞，穿过苇荡，把清脆的鸟鸣、舒展的羽翼，一笔一画都写进了这片湿地绵长的光阴里。
2: 我们除了每个月的同步调查以外呢，还会不定期的在湿地内进行野外监测。
0: 哎，那边那个白色的线杆就是东方白鹳的家是吗？
2: 啊，对，那边是我们给它搭建的人工照引巢。
0: 哦，
2: 像我们看到的那个人工照引巢上一圈站着鸟的呢，那个鸟是普通鸬鹚。那么在旁边那个线杆上呢，有两只鸟，都站在那个人工照引巢上。左边那只白色的高一点的是东方白鹳，右边那只呢是普通鸬鹚。
0: 哦。哎，赵主任，你看我拍到了一只，这个就是东方白鹳吗？
2: 啊，是的，对的，这个是东方白鹳。
1: 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是黄河三角洲湿地最耀眼的居民之一。为了让它们安心落户，一场跨越山海、贯穿四季的留客计划早已展开。在雏鸟出生50到60天羽翼未丰的关键期，保护工作者便会攀上高高的招引巢，为它们戴上独一无二的彩色环翅和卫星跟踪器。彩环编码是每只白鹳的身份证，记录着它们的出生地与成长日记。卫星跟踪器更像一双云端的眼睛，让迁徙之旅清晰可追溯。正是这份细致入微的守护，让越来越多的东方白鹳选择在这片湿地繁衍生息，它们翩跹的身影也成为黄河三角洲最动人的生态标志。
2: 在湿地水面上其实还有很多的野鸭，看在上面栖息的。
0: 哇，看好多白色的鸟就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2: 我们看到的近处的这三只鸥呢，在那特别惬意的休息，它是黑嘴鸥，
0: 黑嘴鸥
2: 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在它的右侧呢，你看在那走着
0: 在走的那个
2: 那只

0: 长腿、长脖子、长喙的一只是白鹭。那在旁边还有个头稍微小一点，一边走一边来回甩着头在觅食的，它就是反嘴鹬。
1: 赵主任，咱们自然保护区的这个鸟的种类真多呀。
0: 是，保护区目前的鸟类种类呢有374种，像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就有92种。我们通过湿地恢复、生态补水，为鸟类提供更优良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多的水鸟用脚、用翅膀选择了投票到黄河三角洲这片湿地。
2: 鸟类的回归与安居并非偶然的幸运，而是一场历经多年的生态修复攻坚战成果。这片由黄河冲击而成的三角洲是中国最年轻的湿地之一，年轻往往也意味着生态系统的敏感与脆弱。别看如今这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它也曾经历过植被退化、水源短缺的困境。
3: 孙工，
4: 哎，你好。
3: 在做湿地巡检吗？
4: 对，我们近期过来看看我们这个湿地恢复区的植被长得怎么样了。
3: 眼前这一片，这就是传说当中的红地毯吧？
4: 对对，这就是我们的明星植物，叫炎帝碱蓬。它也是我们湿地的一个先锋物种，它其实还可以改良土壤，就像你刚才看的这个地方啊，其实它以前的时候，我给你看一下啊，是这样的，你看，
3: 也挺好看的。那这个绿色是
4: 叫护花迷草外来入侵物种，虽然它看上去很好看，但是它生长的地方被称作绿色沙漠，因为只要它生长的地方，其他的物种就没办法生长了。
2: 这片湿地曾经被外来入侵物种护花迷草强势占据，它的根系盘根错节，疯狂扩张，几乎挤占了所有本土植物的生存空间。为了送走这个顽固客人，当地的生态守护者们化身湿地医生，开出了一张分区分治的精准处方。在高潮滩直接出动大型机械进行深度手术，将泥土彻底翻耕，斩断其复杂的地下根茎网络。在中低潮滩则巧妙地筑起围堰，引入海水进行浸泡疗法，阻断它的呼吸与光合作用，让其自然消亡。送客之后，更重要的是迎宾，炎帝碱蓬、芦苇等湿地原住民被隆重请回，他们迅速扎根，用熟悉的生机重新装点家园。这场漂亮的生态反击战让护花迷草的清除率超过99%，这片湿地终于恢复了它原本该有的丰富多彩、平衡和谐的模样。
4: 看，这个就是我们一处隐黄闸，它就对应我们另外一套非常重要的生态修复措施，叫生态补水。主要的思路呢，就是说内外兼修啊。在内呢，我们就疏通这些河道水系，然后把这个湿地连接起来啊。对外，我们就建立这种引黄闸，把黄河水引进来。那黄河水水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用这个旁边这个闸让它自流进来。当黄河水比较少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用旁边这个建的这个泵站，然后把黄河水从里面抽出来，然后把这个黄河水引到我们这个补水的渠里面，然后去修复我们的湿地。
2: 以水开路，用水带绿，生态补水的智慧让黄河之水重新浸润这片年轻的土地。水脉相连，不仅温柔压制了盐碱的蔓延，更悄然唤醒了大地深藏的瑰丽色彩。昔日单调的滩涂在秋季化身为大自然的调色盘，炎帝碱蓬铺就的红地毯与金色的芦苇共同构筑起这片湿地坚实而绚丽的生态基地。
4: 看我们这里的风景，现在是不是感觉特别的美好啊？
1: 对
4: 对，然后你看到有这个芦苇，有
1: 芦笛，
4: 对对，有笛，你看那边还有那个我们的特色的植物叫牧牛。
1: 给我的感觉就是天蓝水清草绿，让人心旷神怡。
2: 船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眼前绵延的芦苇是这片湿地最忠诚的守护者，它们深植水壤，净化水质，固土护堤，为万千生灵筑起家园。 秋意浓时，芦花胜雪，茎秆流金。风过处，每一株轻轻摇曳的芦苇都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由荒芜到风貌的蜕变，见证着生态与城市相互依存的动人故事。
1: 这一根根平凡的芦苇经过守护者的努力形成了壮观的湿地，但是它的价值还在延续。这些枯萎的芦苇还可以制作成各种精美的工艺品。
2: 在这片芦苇荡中，自然与人文的对话已延续了数百年。东营大码头苇边的故事正是从一根根黄河口芦苇的韧性开始的。它们不仅塑造了湿地的风骨，更在一代代匠人的手中完成着从自然之物到生活之意的温暖蜕变。非遗传承人徐尊兴正是这场蜕变的当代接续者。
5: 大码头苇边在我们当地流传了600多年，主要是用我们黄河入海口的这个原生态芦苇来做编织，主要是编织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就是蟹篓，用来装螃蟹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编成以前是鱼篓，摸鱼用的。湿地啊，保护的生态环境比较好。黄河入海口的这个芦苇，它的韧性跟别的地方不一样。你像在这个海边长的这个芦苇，因为它是咸水嘛，它就比较潮湿，比较潮，就是编的时候呢比较硬。你要是淡水的呢，它这个壁又比较薄，编的时候就比较的脆。黄河入海口的这个芦苇正好在这个咸水跟淡水的交界处，所以最适合编织用。
2: 徐尊兴的双手熟悉此间芦苇的质地，每一次弯折，每一次交织，都在经纬交错间被轻轻唤醒。自然的馈赠就这样随着手心的温度与绵长的时光编织成一件件独属于这片湿地的礼物，编织的更是这一方水土的记忆。
5: 像这种编法呢，就是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个压一个，
1: 压一个，
5: 然后这个上来再压这边的。
1: 好，那我来试一下，
5: 试一下。
1: 这个最难的部分为什么这么费劲呢？它太拉手了。
5: 黄口生态区所有的原材料的芦苇都是自然生长的，我们将这个传统的这种工艺啊，经过创新设计之后，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工艺品，带动了当地呢也很多老百姓就业，现在还走出了国门，还出口，出到世界各地。
2: 当湿地的呼吸融入生活的脉动，创意的种子便在这片土壤里悄然生长。在东营，湿地的价值正跳出芦苇荡，变成游人手中的文创产品。湿地不再遥远，它带着芦苇的清气与鸟鸣的韵律，轻轻走进寻常生活，也在人们心里栽下一片柔软的、会生长的绿意。
1: 现在我们来到了东营美术馆，一进馆啊，就感受到了浓浓的艺术气息。在这里摆放了很多关于湿地的文创产品，你看，就像我手里拿的这个玩偶，就是以市鸟东方白鹳为原型制作的文创产品。那关于这些文创产品有哪些故事和意义，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你手里的这一款呢叫鹳鹳，除此之外呢，小鸟的朋友生态天团，还有勺嘴鹬、北长尾山雀、黑嘴鸥和大天鹅。像是它的外包装上呢，你看它都有像这个它的原型东方白鹳的一些故事，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播。除了这些文创产品呢，我们还有一些湿地的礼物。这是黄口草编制作的黄口大闸蟹，你看是不是栩栩如生。东营是黄河入海口城市，每年黄河携带大量泥沙沉淀在这里，慢慢地攒下了好多温润又细腻的陶土。这些陶土就是制作陶艺的上等材料，像这个黄口邓泥印、东王泥陶、黄口黑陶，它们都是就地取材，经过非遗传承人的巧手，就把大自然的馈赠慢慢变成了一件件的工艺品。
2: 黄河的泥土沉淀着湿地的记忆与时光，而今它们正以温润的形态静静等待一场新生。在非遗传承人王学芳的手中，这些深沉的泥土被轻轻唤醒，揉捏、塑形、打磨，展现各种可能。
6: 你看，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两个手是要互相 辅助的，我们可以慢慢的

0: 去对提高，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做这个器型呢它就会薄一些，
1: 根据你的手的用力呢，这个器型呢就会在变化了。
2: 看老师做是信手拈来，自己做实在是太费劲了。
3: 黄河的泥土在掌心流转，随着陶轮的旋转渐渐成型。这朴素的手工过程让原本沉默的泥土开始诉说，诉说着河流的故事、湿地的呼吸，还有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创造。
0: 这个作品呢叫黄河谣，就是整个的作品的这个树干呀还有人物呀都是我们用泥陶手工技艺的方式来纯手工打造的。这个作品呢是我们用刚才拉坯的形式来做的这个瓶身，然后我又把咱东营市的市花荷花雕刻在了这个瓶子上。
2: 是的，那它的寓意也非常好哈，寓意着平平安安。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把来自湿地的祝福送给大家。
3: 当黄河水漫入滩涂，与细腻的泥土温柔相融，一片活生生的湿地便悄然生长。在这里，不只是风貌的水草、成群的飞鸟，还有独属于这方水土的生态宝藏。在粼粼波光之下，虾蟹穿梭，水草摇曳。
2: 看我身后星罗棋布的蟹塘。在黄河三角洲的滋养下，一种曾经靠天吃饭的美味，现在正在变成品质稳定、享誉全国的标志性产品，它就是黄河口大闸蟹。
3: 秋风一起，蟹塘就热闹起来了。水面上船只往来，渔网起落，溅起的水花和丰收的笑语漾成一片。那些在水底下酝酿了整个春夏的肥美，此刻正活蹦乱跳的，成了兜里沉甸甸、心头暖烘烘的喜悦。养蟹多年的赵金山正跟我们分享这份喜悦。
4: 哎呀，哎呀，丰收了！这一笼得30斤，
5: 肥嘟嘟的大闸蟹。
4: 对，你看，
5: 嗯，
4: 我们的大闸蟹底板非常的干净。非常肥，你看吧，这个开门的地方非常的厚实，所以说我们黄河大闸蟹的品质是非常好的。
5: 嗯，
4: 我们现在养大闸蟹呢，就说首先要种草，保证一个很好的这种水环境，才能
5: 养。在这个水底下还有草。
4: 对，草好，水好，
5: 嗯，
4: 蟹才好。我们就是进行一个初步的简单的分拣，就是说这现在是两个护笼啊，我们一个放工，一个放母，这是只是我们从底笼里取出来以后进行的一个最初步的一个分拣。之后我们分拣完了公母，还要到秤上去，用电子秤一只一只的称。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蟹是非常的干净，肥度也非常好，千万不要夹着你，夹着你这个手就破了。就是说现在我们喂的这个生玉米，这个蟹都能夹碎，之后都吃到肚子里。
3: 黄河水养活了蟹，更养活了人。80后的王英泽是喝着黄河水，闻着河滩潮气长大的。他在蟹塘边摸爬滚打了10多年，成了现在串联起养殖、品控、销售的懂蟹人。
6: 看看咱们黄河口的大闸蟹啊，
5: 好有劲儿啊，
6: 活力很好，好是吧？然后你看咱的螃蟹的特点啊，青壳啊，白肚，金爪，黄毛，回家之后啊只需要简单的冲洗，然后就可以上锅直接蒸了。
5: 蟹捞出来都特别干净，没有泥土。
6: 对，特别干净。养殖池塘的底部啊全是这种因为黄河冲击来的这种泥沙啊，它这种沙土质，所以说螃蟹的底板呢都特别干净啊，所以证明我们的养殖环境呢就非常好。咱吃的这个水产品，吃的就是个放心，吃的就是要它的这个环境好。
3: 黄河水的慷慨滋养是这片土地深深的福气，咸淡交融的独特水域给了大闸蟹不愁卖的底气，更是成为了东营这座湿地名城的亮眼名片。
6: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给你开一个，你看看咱的螃蟹的肥度。
5: 好，
6: 满黄，你看个儿这个，
5: 看着真的是很诱人。
6: 蟹的这个最好吃的部位了。
5: 嗯
6: 啊，你可以尝一口。
5: 非常有嚼劲，
6: 是吧？
5: 嗯
6: 嗯，现在这个成熟度非常好了， 一半硬黄一半油，起沙流油，这时候是吃蟹最香的季节，
2: 非常非常的香。
6: 这都是环境的不断的提升带来的这一口美味。
3: 湿地的丰饶最终都凝聚在那一口紧实鲜甜的蟹肉里。从靠天吃饭到靠生态致富，黄河口大闸蟹的故事正是人与湿地相濡以沫的生动写照。这份自然的丰厚回馈正化作文旅的风景、致富的产业、舌尖的风物，融入这片土地的肌理，为东营注入绵长而鲜活的生机。
2: 你已经来了，王科长，我刚才在公园里已经转了一圈，实在是太美了。
7: 是啊，你这样还看不到全貌。嗯，来，我给你看一下城市公园的布局图。蓝色的是城郊湿地，大面积的白色区域是主要城市的居住用地和商业用地。均衡分布的绿色色块是我们已经建成的城市公园。
2: 哎，通过这张图哈，我们就能明显地感受到公园和城市建筑就像一幅完美的拼图拼在了一起。
3: 这幅蓝绿交织的地图勾勒出城市与湿地相融相生的生态韵律，每一处公园绿洲都是自然在城市肌理中生长的印记，让生态之美与都市繁华在晨昏交替间相映生辉。
7: 东营是石油城市，如何平衡石油开发、城市建设和湿地保护，也是我们一直研究和探索的课题。嗯，你看眼前这块水域就是曾经的取土坑塘，我们种植了睡莲，恢复了芦苇湿地植被，把它变成了现在的公园。
2: 原来这是取土的坑塘啊！在您没介绍之前，我以为这是天然形成的。那像这样的公园在咱们城区大概有多少个呢？
7: 已经规划建设完成了233个城市公园，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还打造了开放共享的区域，供市民休闲游憩。
3: 数以百计的湿地公园通过蜿蜒的绿道与清澈的水系相连，如项链般串联起整座城市。漫步其间，看水鸟掠过上班的路，在转角遇见一片芦苇荡，湿地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市井生活里抬头可见、触手可及的风景。
8: 你好，
9: 啊，你好，你好。
8: 今天是天好，出来运动运动。
9: 我每天都过来，这个地方环境好，空气新鲜，这个和公园似的。我就在这个小区。
8: 哦，下楼就是公园。
9: 下楼就是公园，就好像这个就在公园住着一样。
3: 在这里，湿地是嵌入城市肌理的天然会客厅，人们推窗见绿，出门亲水。生活与自然之间只隔着一阵清风，一道涟漪，那份关于诗意栖居的向往就这样化作了每一个触手可及的日常。
2: 城在湿地中，湿地在城中的感受真是太真切了。那平时我们是怎么动员市民来参与环保呢？
7: 我们开发了市民管家小程序。像在公园湿地里发现了任何问题，我们可以拍照上传。城市运管服平台发现了问题，会立刻进行处理。
2: 这个办法真是太好了。那我此时此刻没有发现问题，就想拍一张美景上传到咱们小程序上。
7: 可以。
3: 大河奔流，生生不息。东营这座与湿地共呼吸的城市正汇聚守护的力量，让自然的诗篇在发展中延续，在传承中新生，共同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永恒故事。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本台消息，7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近期，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

0: 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如今右翼势力借助新型技术向舆论投毒，配合推动日本再军事化，其严重性和危害性更甚。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芒强调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境内对伊朗支持的武装人员实施了精确打击，并称其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使袭击美军及沙特能源基础设施。伊朗国家电视台29号援引一名军事情报官员的消息说，伊朗否认其与他国击中沙特境内目标有任何关联。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今天发表声明称，初步统计显示，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发动的袭击已导致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声明称，袭击目标包括位于巴格达、瓦希特、尼尼威、巴士拉、基尔库克等地的人民动员组织据点，并导致据点建筑、车辆、军事装备等不同程度受损。美伊正在谈判窗口期，美军此次行动被认为进一步加剧了中东地区的地缘博弈复杂程度。美国和沙特为什么要在伊拉克对所谓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打击？这是否意味着美伊军事对抗出现新的特点？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3: 那确实我们看到在美伊这几天实现所谓战术性停火之后呢，今天有一些新的军事冲突发生，主要是美国指控伊朗对美国在本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发动导弹袭击，但是呢被美军全部拦截，也没有造成更多损伤。而美国与沙特则是向伊朗在地区的关键盟友发动打击。但这的确显现出美伊的军事对抗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也就是将打击地区代理人作为一个更为重要的施压方式。那某种程度上来讲呢，从美伊之间的直接互袭到打击这个地区代理人，似乎呢是出现了局势上的某种降级，但是不意味着战争持续的时间和范围的缩小。那么这将进一步延宕整个地区的动荡态势，还会扩大冲突波及的范围，那么造成的影响呢不见得比美伊直接军事对抗要更小。目前呢冲突的边界正在被重新划定，代理人战争的盖子被掀开，那么像沙特这样的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此前在公开场合至少保持着在行动上的中立，但如今呢成为了共同作战方，这将会令未来的地区军事对抗形势更加复杂。而随着代理人网络的介入，地区混战的可能性也在进一步的增加。虽然目前还谈不上全新战场全面开启，但是地区安全态势的确在出现快速的恶化，这也应当成为各方警惕的一个消极的发展动向。
2: 当地时间28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
4: 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发文称，这场会谈以及美乌领导人会谈积极且富有成效。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28号发文称，他与内塔尼亚胡的会晤非常愉快，双方讨论了许多重要议题。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不需要内塔尼亚胡告知有关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0: 的情报，他完全了解搞山的情况。而在前一天，特朗普对媒体说，他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内塔尼亚胡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他刚刚结束了与特朗普的一次极佳的会晤。他表示，此次会谈体现了双方的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美以领导人会晤结束后，以总理办公室公共外交负责人霍托夫利表示，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在此次会晤中实现了全面协调。霍托夫利称，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没有提及搞山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此前关于以色列在会上向美方展示该设施相关情报的消息完全不属实。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13天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特朗普27号对媒体表示，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 对于美以领导人此次会晤，美国政治报网站28号报道说，美国的盟友担心这次会晤将使美国更深卷入与伊朗的战争。
0: 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一次访美是今年2月11号，那次与特朗普的会晤中，他成功说服美方发动对伊朗的战争。美国共和党、美国优先派担心内塔尼亚胡可能撺掇特朗普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一名美国前官员直言，内塔尼亚胡现在像一个麻烦制造者，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至今还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8号以为何这一次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会晤可能不会按既定脚本进行为题，分析了双方关系的显著转变。报道称，伊朗战事初期，美以密切合作和互相赞扬的局面已被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粗暴指责取代。随着美伊战事的持续，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分歧也日益明显。内塔尼亚胡希望继续打击伊朗，而特朗普则希望退出战争。除了伊朗问题，黎巴嫩问题是美伊关系的另一个摩擦点。近来又出现两个新问题，特朗普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以及美沙签署民用核能协议。以色列希望寻求美方保证，向土耳其出售战机或与沙特的核协议不会损害以色列在中东的军事优势。不过有分析称，在当前美伊局势不明以及美国中期选举和以色列议会选举日益临近的背景下，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此次白宫会晤各有盘算。以色列时报称，内塔尼亚胡希望借与特朗普保持密切互动，向国内选民展示其仍具备影响美国政策的能力。特朗普也面临11月中期选举的考验。
1: 据路透社29号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伊朗还提出，通过海峡的船只的进出港航线中，一条需完全经过伊朗水域，另一条也需部分经过伊朗水域。该官员还透露，美国和沙特正试图向阿曼施压，以推进他们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不切实际的计划。同一天，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的话报道说，伊方提出一项海峡管理新方案，目前正就该方案与阿曼进行沟通。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
2: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特朗普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等问题。他还表示，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本月8号，两人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泽连斯基随后于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俄乌冲突以来，乌方依赖美制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俄方导弹。 俄罗斯总

0: 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曾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佩斯科夫称，为保护俄罗斯在相关领域的利益，俄方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1: 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28号表示，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好战姿态对亚太地区稳定造成负面影响，损害包括俄罗斯在内邻国的安全利益。俄外交部网站当天刊发鲁坚科接受俄媒采访全文。鲁坚科表示，高市政府执意走上危险的再军事化道路，背离宪法中的和平条款，大幅增加军费预算，大量购买外国武器以及放开军火出口。日本领导层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言论完全不可接受。日本政府今天证实，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14人死亡，受伤人数超过200人。目前搜救行动仍在继续。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的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了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目前，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
2: 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在强震中受损，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媒体随后发布了据称是发生爆炸时的现场视频，以及由警方提供的购物中心内部画面。日本媒体援引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
3: 我身后的这个大型的购物中心呢，在28号发生强震之后呢，是发生了楼层的坍塌，随即呢又发生了爆炸。那么这个购物中心的经营方是介绍，这个地震和事故发生的当时呢，这个建筑物里头是有大约4000人，因为楼层的这个坍塌和爆炸，那么已经造成了4人死亡，然后3人下落不明，无法取得联系，还有多人受伤。实际上呢，这个地方现在还在进行一个持续的搜救。
2: 此外，强震还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当地一座大型桥梁部分桥体坍塌并落入河中。熊本县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在地震中坍塌。强震发生后，当地出现停水、停电、通信中断等情况。截至29号早晨，熊本县内已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地震对当地交通基础设施也造成严重影响，八代市一列货运列车脱轨并侧翻，九州新干线29号从首班车起全线暂停运行，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趟航班取消。
1: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熊本县是日本半导体产业核心聚集地。28号地震发生之后，台积电、索尼、东京电子等10余家半导体企业厂区紧急疏散人员，停工排查。台积电熊本工厂员工全部撤离，在建的熊本第二工厂暂停部分施工。索尼集团旗下图像传感器厂区持续停产，复产时间未定。东京电子、瑞萨、三菱电机等设备功率芯片厂商全部停工安检。截至目前，这些企业暂未发现人员伤亡与厂房重大损毁。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之后，跌幅继续扩大，这一指数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首次连续2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当天，代表韩国成长科技赛道，被称作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也因大幅下跌触发了熔断机制，两大市场交易均暂停20分钟。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股市近期大幅波动，主要与半导体股集中承压有关。受半导体板块持续承压影响，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盘中一度分别下跌近8%和近9%。28号和29号，韩国股市连续2日触发熔断机制，而今年以来，韩国股市已经9次触发熔断机制。证券业界人士分析认为，进入本月以来，围绕半导体行业是否已经见顶的争议持续升温，市场波动加剧。与此同时，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市场情绪低迷。
2: 市场分析认为，隔夜美股半导体板块继续走弱，加上 SK 海力士29号公布的第二季度营业利润低于市场预期，引发投资者对人工智能产业链估值的担忧，

0: 成为韩国股市继续下跌的重要原因。尽管国际油价一度回落，改善市场情绪，但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削弱了风险偏好，科技股抛售进一步加剧。彭博社报道说，作为人工智能投资热度的风向标，韩国股市迅速成为狂热投资者的风险警示案例。韩国综合股价指数自大约一个月前的峰值下跌超过30%。在市场大幅波动的背景下，韩国监管层近日密集发声。韩国经济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具润哲表示，政府正在内部研究稳定国内股票市场的措施，进一步调整单只股票杠杆 ETF 的相关规定，以应对市场波动。分析指出，韩国政府将半导体企业视作韩国未来竞争力的核心，从政府决策、企业投资再到资本市场，韩国逐渐形成一种举国压住半导体及新兴科技产业的发展路径。对于韩国而言，人工智能和半导体仍是未来极具国际竞争力的战略产业，但当政策支持、产业资本和居民财富配置同时向单一赛道压注时，市场预期会不断放大，带来极端化市场风险。韩国股市的极端走势背后折射出情绪化投资带来的巨大风险。当市场预期持续强化时，股市上涨远超经济基本面的支撑，而一旦信心动摇，暴跌随之而来。
1: 29号，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发帖分享自己在北京参观机器人大世界的感受。今年以来，多国政要访华期间都将参访中国科创产业纳入自己的行程，用实际行动为中国创新实力背书。
0: 28号，佩列格里尼参观了位于北京亦庄的机器人大世界，现场观看机器人弹琴、跳舞、打太极、踢足球等。他在现场接受采访时就表示，中国机器人产业近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
2: Now look, I'm really amazed because if I see what China has reached within a few years in this segment, it's amazing, of course.
0: 佩列格里尼29号发帖称，自己看到机器人如何改变购物体验，以及自动化如何提升效率和顾客参与度。他说，先进技术与零售创新的融合令人印象非常深刻。佩列格里尼还提到，机器人也在医疗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协助医护人员支持患者护理，提高手术精准度等。这表明机器人技术可以给我们生活方方面面带来切实好处。他总结说，此次访问凸显了科技重塑我们日常互动以及各行各业的巨大潜力。我相信科技与日常生活将和谐融合，从而提升人们生活的便利性和幸福感。在近几年中国的对外贸易中，机器人产业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更趋多元。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各类单独列明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价值达199.9亿元。细看具体品类，也出现强势进展。今年上半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已覆盖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额增长3.3倍，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这些数字背后是全球各场景消费者在智能时代的需求与中国机器人产供链能力的双向奔赴。无论是覆盖范围越来越广的工业机器人，还是凭借功能创新深度参与日常生活的清洁机器人，都反映出中国机器人产品正从国际市场上的新面孔转变为海外消费者生活里的老朋友，多维度参与全球智能经济的发展。
1: 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五规划今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 当地时间今天上午，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俄罗斯海军凛冽号护卫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至此，中俄两国海军海上联合巡航圆满结束。联合巡航舰艇编队于7月13号自中国青岛起航，先后经宫古海峡、泽捉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此次联合巡航是中俄两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军事行动，旨在不断提高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能力，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今天，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完成改造升级，正式交付。此次换新升级完成了船舶操控动力、科考系统功能、作业空间布局、航行综合性能等六大维度的全面提升。此前，该船已安全服役27年，累计航行60余万海里，圆满完成160个重大科考航次任务。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池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中国新闻继续。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28号在该国首都利马宣誓就职，并任命内阁成员。他也成为秘鲁历史上首位经选举产生的女性国家元首。藤森庆子在就职典礼上表示，新政府将把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和改善社会治安作为两项国家紧急任务，同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青年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改革。藤森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主张延续新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据韩联社28号的报道，当天发生在韩国京畿道平泽市驻韩美军基地的白磷泄漏事故已处理完成，未发生人员伤亡。报道说，当天下午，驻韩美军向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报警称，有弹头发生化学物质泄漏。据悉，当时有2枚炮弹弹头出现白磷流出情况。平泽市发布短信提醒附近居民前往安全地点避险。报道还说，美军方面在当地政府发布短信提醒后，向平泽市解释称，泄漏的白磷此前已被稀释约80%，对人体和周边环境造成的危害较低。之后，平泽市发布短信解除疏散令。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 现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

0: 现出马甲线。
1: 我想养条啤酒肚，
2: 我得吃清淡点了。
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导弹打击约旦境内美军目标，美军称保持高度警戒与战备。伊朗为何突袭美军基地？伊朗骤然开火会否引发美军新一轮打击？特朗普一天内分别会见泽连斯基和内塔尼亚胡，美乌美以领导人会晤都谈了哪些内容？伊朗外长与乌克兰外长就袭船事件通话，美伊冲突会否与俄乌战局深度交织？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这样吧？
13: 这样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护野生鸟类，就是守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当地时间29号，伊朗向驻约旦美军基地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这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布暂停对伊打击以来，伊朗首次袭击中东美军基地。伊朗为何此刻发起攻击？伊朗骤然开火，会否引发美军新一轮的打击？在伊朗突袭美军基地数小时之前，白宫举行了两场重要的会晤，特朗普先后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于这两场闭门会晤，白宫统一用积极且富有成效来形容。美乌美以领导人会晤都谈了些什么？特朗普再次威胁，若美伊达不成协议，将摧毁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美方的威胁会付诸实施吗？28号，伊朗外长与乌克兰外长就袭船事件通话，美伊冲突会否与俄乌战局深度交织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伊朗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东时间28号傍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试图对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动突然袭击，导弹均被美军成功拦截。据美军初步估计，此次发射的弹道导弹数量不超过4枚。目前，美军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这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布暂停对伊打击以来，伊朗首次对美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攻击。美军发布声明称，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出动战机对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曾袭击驻中东美军及沙特能源基础设施的亲伊朗武装组织。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出警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支持的武装代理人必须停止此类袭击，否则将面临美军进一步的回应。据悉，今年2月至4月，伊拉克境内与伊朗结盟的武装组织曾对美国公民及美国设施发起600多次袭击企图。对此，伊朗国家电视台29号报道称，伊朗否认与沙特阿拉伯境内目标遇袭有任何关联。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嘉宾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特朗普呢24号是宣布暂停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结果4天之后，我们看到伊朗呢突然对这个美军呢发起了主动的攻击，而且是打击约旦的这个美军基地。您觉得伊朗的这个攻击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2: 我们知道伊朗现在越打心气儿越高，就在7月28号的时候，他的舆论领袖穆罕默德·马兰迪说，我们要跟美国展开一场横跨中东与乌克兰的全面的长期的对抗。说话的人在伊朗分量非常重啊，同时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啊，13天打了13天，美国突然宣布停火，但是伊朗知道，因为13天的战争，这个美军他的这个战损严重，弹药亏空，在这种形势之下，所谓的停火是为了备弹备战，一旦弹药充足了，兵力补这个战损的兵力补充上来之后还要打。伊朗方面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另外呢也意味着从战略承压向主动施压来转换。既然未来一定要谈判，那么现在我摆开了主动开战的这样的一个架势，这是对这个美国的压力测试，同时也看你战略忍耐的底线在哪里啊。同时美国方面确实很难看，一方面宣布说发射的4枚导弹全部拦截啊，同时说

0: 要做出反应。我们看到今天打击了伊朗的30个省份之一最西北部的西阿塞拜疆省，这里很少有美国的战机导弹够到这里，很显然啊，也做出了不对称的反应。我认为这种反应可能还是在一定限度之内的，是可控的。
1: 但是我看特朗普最新的消息说，伊朗将遭受重击，那意思是不是这个报复行动还没来呢？
0: 这样的话一直在说打到石器时代，我们听到也有这样的表达，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之下，能攻啊能防才敢攻。你现在呢，你拦截弹库存没有了，已经告罄。我们看他在跟泽连斯基在华盛顿会晤的时候，他说我们中东也急需补充大量的爱国者拦截弹。那你现在拦截弹没有到位，如果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导弹袭击，你用什么来拦截呢？虽然美军中央司令部说这个伊朗发射向约旦发射的是枚弹道导弹全部拦截，但是跟伊朗方面给出的视频不一样，至少有2枚弹道导弹是落地了，没有经拦截就落地了。在这种形势之下，可能对西阿塞拜疆省发起的这个打击还是试探性的反击，希望伊朗适可而止。
1: 嗯，我们看到虽然这个特朗普宣布暂停了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但是呢美军和这个沙特在这个伊拉克境内发起了对这个亲伊朗的这个伊拉克的这个武装的打击，就这个目标是在发生了变化吗？
2: 嗯，应该是这样的。从现在来看的话，为什么对这个伊拉克境内的目标，而且打的比较多，从巴格达、巴斯拉，还有这个就是库克这些地方呢来说，都这个遭到了美国和沙特联军的这个火力打击。那么这种打击来看，在这个很长一段时间呢，这个是没有发生过的。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在伊拉克境内的这个什叶派民兵武装最近一段时间呢，不断的这个打击这个沙特境内的一些目标，所以激怒了沙特，激怒了美国，那么做出这种回击。那么从这个伊朗方面来看的话，是不是跟他这个在28号打这个约旦美军基地有关的？这应该说呢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从这个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之所以打这个约旦美军基地，他就要显示出这种不被美国带节奏。同时呢，我相信呢，伊朗也在考虑这个华盛顿正在举行的这个会晤，特别是这个特朗普把这个泽连斯基和这个内塔尼亚胡叫到这个华盛顿，这个借的这个给这个美国国会议员这个奔丧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打一下的话，尽管说是4枚导弹，但是呢，这个象征意义呢远远超出这个导弹实际的这个杀伤能力。
1: 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伊朗确实，您刚才也提到了，不仅仅是在这个对战当中，好像心气儿越来越高了，而且呢，好像药价也越来越高了。比如说，在这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方面，这个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有一个报道，说是现在伊朗拒绝了阿曼提出来的一个方案。就阿曼提出来这个方案呢，是两国平均的划分这个航道，但是伊朗提出来说，入境的这个航道全部由这个伊朗来控制，出境的航道有一部分可以交给这个阿曼来控制。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伊朗的副外长说了，如果要是不答应我们这伊朗的这个方案的话，这个谈判就不再继续了。所以从这个要价来看，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是不是也比原来要更高了？
0: 是的，我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由于在控制权问题上双方这个谈判僵持不下，经过伊朗这一段时间跟美国的导弹无人机护工，伊朗心气儿上来了，他认为他能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一条进的道，一条出的道，进的道靠北，靠近伊朗的海岸，出的道靠近阿曼。现在伊朗提出入的这条道我完全控制，出的这条道你伊朗你阿曼可以控制一半，而美国认为这是国际航道自由航行，必须回到自由航行的状态。现在这个伊朗跟美国谈判的核心问题不是核问题，而是就眼巴前的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在当下我认为这个问题无解了，伊朗的导弹能力有多强，谈判的底气就有多强。原来我们认为伊朗 导弹的生产能力每个月大概在25枚

0: 到三十枚之间。现在国际战略界的评估认为，它的导弹能力已经提升到了50枚左右。那有了这样的导弹生产能力，恢复了这样的导弹生产能力，就意味着随时可以对美军在中东的基地发起打击，随时可以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船只进行临检、进行袭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暂时是无解的。伊朗不接受任何伊朗方案以外的替代方案，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目前是无解，只能通过边打边谈、极限拉扯这种局面，最终找到一个折中点。现在的斡旋的空间越来越窄，但是间接接触的渠道是打开的，主要是阿曼跟卡塔尔。但是如果美国扩大了对伊朗的打击，甚至打击伊朗新的所谓伊朗这个以色列情报反映的新的核设施的话，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可能谈判的窗口就彻底关上了。
1: 嗯，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在伊朗对这个约旦的美军基地发起袭击之前的数小时呢，在白宫呢有一场会晤，就是特朗普呢会晤了这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那么美以是不是又对新的这个袭击又有了一些协调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会晤持续了1个多小时。特朗普当天表示会晤非常愉快，并称自己是以色列的头号朋友。内塔尼亚胡会谈后在社交媒体称，此次会谈体现了以美两国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的全面伙伴关系，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特朗普当天曾提出，并不需要以方告知有关伊朗搞山核设施的情报，美方对搞山的情况完全掌握。特朗普同时再次威胁伊朗，如果无法达成协议，将摧毁搞山核设施。此外，以总理办公室作出澄清，称以方向美国展示伊朗核设施相关情报的消息不属实。内塔尼亚胡曾提出，此次会晤最重要的是伊朗问题，就解决该问题提出所谓终极条件，强调无论如何，伊朗核计划必须终止。对此，有以媒评论称，虽然内塔尼亚胡未公开敦促特朗普恢复军事行动，但他想传递的信息是，伊朗政权必须垮台。然而，对此有美媒称，这次会晤恐导致美国更深卷入与伊朗战争。另据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28号披露，以境内的美军机正持续参与对伊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对此非常清楚。
1: 从双方放出的这个风声来看呢，似乎好像表面看起来还是比较愉快和和谐的，但是乙方的是否认了，说并没有向美方展示什么这个关于伊朗的核设施的这个情报啊等等。那从这一点来看的话，您觉得内塔尼亚胡有哪些核心的诉求可能在这次会晤当中可能得到了回应？
3: 就进一步拉近美国参与到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因为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它之所以能做大呢，我觉得有美国的原因，特别是在2001年打掉了东边的这个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在2003年这个又除掉了萨达姆政权，所以东西呢没有天敌了。这个时候呢，伊朗迅速做大，就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从波斯湾到这个地中海的所谓抵抗之湖。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以色列就感到焦虑和紧张。其实在这个1979年之前呢，伊朗和以色列的合作还是蛮多的，而且包括这个伊朗的情报机构都是摩萨德一手帮的这个建立起来的。所以现在以色列呢已经把伊朗作为最主要的对手，所以拉这个美国下水卷入到这个地区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呢，应该看到是这个内塔尼亚胡相当成功的一招。因为在之前，比方说从这老布什、从这个克林顿、从这个奥巴马还有这个拜登，都是呢在后边呢一直呢跟这个以色列呢保持一定距离，但是呢特朗普上来就直接动手了。这应该说呢是这个内塔尼亚胡这次感到比较高兴的一场会晤。所以双方之间呢应该说在战略目标上还有一定的差别。那么伊朗呢跟这个美国跟以色列之间这种距离呢还是应该说保持在一定的这个分歧线上。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成了以色列最主要对手，以色列一定要把

0: 那个伊朗现在的政权给他搞翻，那么这样的话他能保障安全。那么美国来说的话，他更多是要维护这个地区的平衡，维护这个地区霸权，所以两者在战略目标上呢有很大的差别。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双方呢已经捆绑到一起了，这个特朗普想摘出来，想这个体面的退出来都不可能。
1: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政治报网站有一篇文章说，上一次内塔尼亚胡来白宫的时候呢，向特朗普推销了这个对伊朗开战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啊，但是现在看起来呢，就是可能共和党内部啊有一个阵营是支持美国优先的阵营，他们其实非常的担心，说内塔尼亚胡现在呢可能还会再次来撺掇或者怂恿特朗普把美国深度的拖入到这个对伊的战争当中。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报道？
2: 看到坊间的一些消息显示，这个内塔尼亚胡说最头号的盟友之间最成功的一次会晤，他能做出这样的评价，很显然是在对伊朗所谓的以色列情报发现的新的核设施方面对白宫施加了影响。另外我们知道，在开战之前，以色列方面两个目标，一个是推翻阿亚图拉政权，一个是清除核设施。现在很显然这两个目标又被重新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所触及啊，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特朗普在这两个问题上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说你告诉我的搞山核设施那些东西我都知道，你不用你来给我来上课。但是在打击伊朗，扩大打击伊朗的目标范围这个方面，很显然双方进行了磋商。我们知道自2月28号以来，双方啊，包括以色列跟黎巴嫩、伊朗和美国进行了多轮的谈判，卡塔尔这些国家包括巴基斯坦斡旋期间，所有那些达成的东西现在都清零了，这是以色列最愿意看到的。虽然他和黎巴嫩方面也达成了一个停火的一个协议，那个事实上也清零了，那也是在美国达成的。所以现在就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内塔尼亚胡认为清算阿亚图拉政权、清除伊朗核设施的时机到了，但这就意味着大打，中期选举马上说来临就来临。在这种形势之下，本来共和党的现在支持率一降再降，如果再全面开战的话，尤其要打击核设施、要推翻这个政权的话，那需要更长的时间、更大的精力、财力和武力。这是共和党啊，那个美国优先派显然是不愿意看到的。
1: 但是他们的这种担心有可能会成真，对吧？就这
2: 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打击也就是打到西阿塞拜疆啊、西阿塞拜疆省以前我没有打到的这些地区再打一下，真的全力去清除核设施需要动用地面部队，这样的投入太大，风险也太大。
1: 确实我们看到特朗普又再次发出了威胁，如果要是美伊达不成协议的话，可能就要动手了，就对搞山地下核设施来进行攻击。那您觉得这个会不会真的成为现实？
0: 首先说呢，现在美国用什么手段去清除搞山地区的核设施，这应该说呢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从最近一段时间来说的话，尽管美国已经把 B-1B 派到了英国的菲尔福德空军基地，但是呢它很难这个搭载这个 GBU-57 就钻地弹。那么在之前去年六月份呢，它是用这个 B-2战略轰炸机投掷的，而且现在搞山这个设施呢，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它藏得很深，那么距地下的话90到140米，那么 GBU 的话只能60多米，只能钻地头，根本不可能。那么从这个搞山这个设施来看，它是纳坦兹一个附属设施，那么纳坦兹它本身来看，它承担的两个任务，一个是油浓缩，第二个呢就是测试这个核材料。那么会不会在这个搞山有一个这个地下实验场，就是说将来为这个核试验，因为它这个我们看到它那个隧道呢是平行的，那么按照比方说朝鲜的核试验来看，它都是采这样一个样态，就是这个把药装好之后，进行试验之后就把这段给封住。所以这种实验来看，是不是这个搞山是这个伊朗未来这个核武器的实验场？这是我觉得双方都不言而喻的一种这个猜测。
1: 嗯。 另外我们看到在会见内塔尼亚胡之前呢，特朗普在白宫呢还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那么加上呢，最近因为乌克兰的袭击伊朗商船的这个问题，让很多人担心说美伊的这个战局是不是和这个俄乌的局势也产生了某种牵连。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在会见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特朗普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等问题。泽连斯基强调，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据悉，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两人曾在7月8号的土耳其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上周，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对此，俄罗斯曾回应称，俄方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另一方面，乌克兰外长瑟比加28号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日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通电话。瑟比加呼吁避免事态升级，阿拉格奇强调相关损失必须得到赔偿。有分析指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以此向美国示好。该袭击事件表明，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正进一步相互影响。
1: 我们看到在会晤之后呢，泽连斯基透露说特朗普已经同意了啊，就是这个给乌克兰发放这个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但是您觉得这个周期到底要多长，就能够多大程度上缓解乌克兰现在防空方面的困境？
2: 这个泽连斯基访美，这个表面上是参加格雷厄姆议员的葬礼啊，内塔尼亚胡也访美，但是他的光环显然超过了内塔尼亚胡。他见了落马的高管，生产爱国者的啊，在议会参加了对俄罗斯制裁法案的投票啊，看到了这个投票和计票的情况啊，他拿到了这个特朗普最终的许可，你可以生产，但是即便在资金到位的情况之下，以德国的经验，生产爱国者是爱国者二的拦截弹用了5年的时间，如果生产爱国者三，它至少需要2年到4年的时间。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许可的过程当中，导引头、固体发动机、这个弹道的算法这些东西不给你，那这些东西、这些零部件需要从境外运入，这个过程啊，给了俄罗斯在途中摧毁的机会。我认为泽连斯基承诺说到年底我们就能够生产出来，我认为这个过于乐观了。按目前的情况，即便所有的资金都到位啊，这些零部件也能运到波兰，这些关键的导弹零部件可能也需要将近1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到明年6、7月的时候才能用到。但是今年的冬天怎么度过？他认为在这个供暖季来临之前是俄罗斯重点打击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个期间，这个时候更需要弹道导弹的拦截弹。
1: 另外我们看到就是乌克兰袭击这个伊朗商船的这个问题，两国外长呢也是进行了紧急的这个磋商，但是我看有分析说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是为了向美国邀功，那您怎么看？
0: 应该有这方面考虑，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地区袭击其他国家的这个商船呢，乌克兰特别是针对这个伊朗呢还是第一次，那么而且造成一死一伤这样一个后果。在这个我们媒体上我们看的话，是这个泽连斯基总统他在这个首先宣布这样的消息，而且他也讲了对于在里海地区运输的这个船只呢，涉及到这个军品运输的他都给打击。但是呢，到了这个美国之后，你看他今天他的这个外长跟那个伊朗的外长一通话，我觉得呢，他是在特朗普面前呢表现出这个强势，但是呢，特朗普给他摁住了，说你不要把这个战场呢再蔓延到里海区域，所以这应该说呢，是这个乌克兰的一个姿态变化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美国不希望这场冲突呢外溢到其他地区。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接受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未来两天中国降雨广泛，高温闷热。我们继续来看，高温将主要是集中在暖高压控制的中东部地区，而在暖高压以外则是降雨频繁。那么降雨总的来看是呈现面弱点强的特点，强降雨分布不均，还时常是猝不及防。那么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河南、山东、甘肃、四川、广西、广东等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方有大暴雨，很多地方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短时强降水以及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晚上到后天，四川、甘肃这一带的强降雨范围扩大，同时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这里的降雨将会增强，需要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内涝、山洪和地质灾害。而高温明天将主要是集中在内蒙古的东部、辽宁一带，还有山东、江苏、浙江、湖南以及重庆等地的部分地方，而在其他这些不足35度的区域，叠加较高的湿度，闷热感也是非常的突出。好，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雷阵雨，26到34摄氏度。沈阳晴转多云，27到35度。通辽晴转多云，27到37度。达州阵雨转多云，25到37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6到34度。郑州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淮安阴，26到33度。武汉多云，27到35度。杭州晴，29到40度。首尔小雨，26到32度。东京阴转小雨，26到34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8到35度。迪拜晴，34到43度。河内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7到33度。悉尼晴，8到15度。莫斯科小雨，16到21度。伦敦晴转小雨，18到29度。巴黎小雨，21到36度。罗马晴，24到34度。雅典晴，25到33度。渥太华小雨，16到27度。华盛顿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什么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看留言，来自四川南充的李甜甜留言说，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爱的主打歌。上初中的时候去老师家里补课，老师家楼下的商店一直放着这首歌，对于我来说那段补课的时间就是一场煎熬，以至于后来每当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那个时候，然后脑子里浮现的都是数学公式，这也是没谁了吧。啊，
0: 这不就是我们好多人都有的青春的同款吗？条件反射吗？对吧。一首歌本来好好的啊，偏偏跟一段特别费脑子有点难熬的日子绑在一块儿。然后从那以后呢，这旋律一响啊，画面瞬间拉回从前，真的是既好笑又真实。
1: 是的，而且我发现好像我们长大以后会慢慢意识到啊，那些可能看似曾经让我们觉得煎熬和疲惫的日子，会把我们年少时候那种真实的小情绪、青春的小插曲藏起来，但这些当下可能是意识不到的。
0: 没错，就是很多是经过时间的沉淀呢，就会变成我们留在心里的独特的记忆。一首歌啊，也就不再只是一首歌了，它可能是像回忆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标记，能够让我们一下子想起曾经的感受。我们来听听爱的主打歌。

0: 摧呀，伤痕累累。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广东东莞的大旺旺留言说，看完《蛮好的人生》这部剧，我感觉自己好像和胡曼丽一起经历了36集的电视剧中的人生，这个角色我好喜欢，曾经意气风发，在经历了生活的各种风波后呢，他依然那么的坚毅，依然热爱生活。好的角色不仅让观众欣赏一部剧，更可以引领人成长。想点一首《可惜爱人》，重温一下内心的感动。
2: 我们看电视剧啊电影的时候呢，经常会有这种体会，就是碰到一个塑造的特别好的角色，真的很容易跟着他的喜怒哀乐走。剧中胡曼黎经过现实的打磨，吃过生活的苦，却没有被磨掉初心，照样好好的热爱生活，就他的那股子劲儿非常的打动人。
1: 我们很多时候追剧就是会这样，因为一个走心的角色生出来很多很多的感触。这个时候啊，如果能来上一首属于这个角色的 BGM， 我觉得那一刹那真的可以能够代替我们去表达内心很多特别的情愫和思考。
2: 我们一块来听这首《可惜》。

0: 我之所以成功，只是踩对了行业发展的节点。这一次，我想靠自己从泥潭里站起来。
1: 忙忙碌碌，只为不庸庸碌碌。
2: 或许我从来没爱过他，我爱的只是想象当中的他。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广东的网友嘟嘟空说，海洋运熙你们好，我想点一首他一定很爱你，我就是单纯想起那段认真爱过却没有结果的日子了，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只希望你现在过得真的好，有人疼你，有人懂你。
1: 嗯，很多人都会经历这种瞬间，毕竟是实实在在的用心去投入过的一段感情，很多时候真的是很难说翻篇就翻篇，内心毫无波澜啊。但后面偶尔再想起的时候呢，有点小惆怅小失落都是很正常的，时间会治愈我们。
0: 也想告诉你，就是过去的事儿啊，就让它安安静静的留在过去吧。嗯，不要反复的琢磨，也不用纠结啊，如果当初如何如何就好了。更重要的是要放平心态，活在当下。
1: 没错，那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我们央友圈的好友陈水源，我们就赶快送出这首《他一定很爱你》。

0: 来自河南许昌的文小玲说，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路灯下的小姑娘。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一下子被拉回到小时候的时光，那些简单又快乐的日子虽然回不去了，但老歌一响，心里还是暖暖的。希望我们都能够守住年少的欢喜，永远保持一颗热烈的心，在生活里活得自在又开心。慢慢长大，你会知道，总有一个记忆的锚点会在某个时刻锚定在我们的心里，把那些藏在记忆当中的美好画面唤醒。其实我特别喜欢这位朋友心里的那股劲儿，就是既不想丢掉年少时的纯粹，又想一直保持热烈的劲儿，能守住初心，不被生活的琐碎磨掉热情，其实这是很珍贵的。
1: 我们就借着他的这份心意，祝每一个人都可以留住年少的赤诚，心怀热爱，永远尽兴。

0: 来自湖北荆门的李夏兰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想点一首胆小鬼给自己。当年听这首歌是高中毕业后，我在北京当服务员的时候，从一个很爱听歌唱歌的四平小伙子的 MP3 里听到的。那时候我暗恋他，觉得这首歌很符合自己的心境，现在想起来那个青涩时候的记忆依旧如昨。
1: 嗯，这个年龄段确实特别容易有这样细腻又腼腆的情感哈，所以好像很多人年少的时候呢都会在心里这样偷偷藏着一份暗恋，不会宣之于口，也不求什么结果，就只是我们放在心里的一份供自己品尝的小小的秘密。
0: 就像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讲的都是曾经的暗恋，是吧？嗯，其实我觉得真的不用把没有说出口当作是一种遗憾。嗯，因为能在年少的时候拥有一段干净又青涩的心动，就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哪怕你觉得当时自己是一个胆小鬼。
1: 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胆小鬼》送给这位朋友，也希望我们可以珍惜青春里面的独家记忆。

0: 小头爸爸。
1: 小头，周末还上班啊？
2: 对呀，最近有个比较重要的项目，比较忙。
1: 我就特别敬佩你们这些设计师。
2: 别这么说，都是在为社会做贡献嘛。
1: 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们桥梁设计师平时都做什么？
2: 这个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太清。
1: 讲讲吧，让我也学习学习。
2: 好吧。我们平时啊。
3: 爸爸，我来了。
1: 哟，儿子来了。小头爸爸，我们回头聊啊。
3: 昨天让你侥幸赢了，今天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1: 来呀，今天我还让你一球。
2: 他们父子俩关系真好，人家壮壮和爸爸玩得可开心了。接着我突然意识到，哎呀，我的大头儿子，我
0: 让一下。
2: 大头儿子是不是很长时间没像壮壮那样缠着我玩了？
0: 因为小孩子的性格不同。
2: 那一定是因为我最近太忙，没有陪他，让大头感到孤单了。
0: 你忙的时候有我呀，也有蛋宝陪着呀，大头儿子不会感到孤单的。
2: 不好，我们父子感情疏远了，这可不行。我决定从现在开始要重新和大头培养感情，让我们重新变得形影不离。大头儿子，我亲爱的大头儿子。
4: 向小头爸爸汇报今日大头儿子的日常数据，健康值正常。
2: 好的，谢谢，我亲爱的大头儿子。
4: 情绪值正常。
2: 我亲爱的大头儿子。
4: 良好行为值正常。
2: 你大宝新添的数据监控功能好像很啰嗦，一会儿我就卸载。
4: 一切数值都正常。
2: 我亲爱的大头儿子，你有没有想爸爸啦？
5: 小头爸爸，您怎么了？好肉麻呀！
2: 大头儿子，你要不要和亲爱的爸爸玩骑马打仗的游戏？
5: 不了。
2: 为什么？你以前不是最喜欢这个游戏吗？
5: 我现在长大了，不想玩这么幼稚的游戏了。比起骑马打仗，我还是更喜欢自己做模型。
2: 大头儿子！
5: 小头爸爸，吓了我一跳。
2: 今天在幼儿园开心吗？
5: 开心啊。
2: 那个，要不要爸爸帮你搭一会儿？
5: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的。
2: 别客气，爸爸可是专业的。这个放在哪儿呢？放在这儿。
5: 小头爸爸，我自己会玩。
2: 那我马上就搭好了。
5: 能不能假装自己坏了，把小头爸爸骗走？
4: 收到指令。嘀哩咕噜，嘀哩咕噜。
5: 小头爸爸，您看蛋宝怎么了？
1: 又发生故障了。我看看，蛋宝。
2: 后来这个国王就说：“子民们，
5: 小头爸爸。”
2: 大头儿子快睡吧，明天爸爸下班再给你讲，陪你玩飞盘吧。
5: 好吧。 小头爸爸，您好像感冒了，今天我们不玩飞盘了，您在家休息吧。
2: 不行，收到收到。
5: 小头爸爸，您真的没事吗？
2: 当然没事啊。不仅没事，而且现在的状态越来越好了。来，使劲扔过来。不错呀，非常不错。看我接着它。
5: 小心！小头爸爸，您没事吧？
2: 没。
0: 这下消停了吧？
5: 小头爸爸，吃药吧。
2: 对不起，大头儿子，最近爸爸太忙，疏远了你。
5: 为什么这么说呀？小头爸爸，你从来都没有疏远我呀。
2: 可是你都不怎么缠着我玩了。
5: 因为我长大了呀，知道爸爸妈妈会有很忙的时候，不能总是陪我玩。我可以跟朋友和蛋宝玩啊，我还能照顾你们呢。要不我给您讲个故事吧。
2: 好。
5: 我去拿故事书。
2: 为亲爸爸，我们的孩子长大了。

0: 宝换零食。
1: 大头儿子，
0: 爸爸妈妈，你们回来了！大宝，
2: 我在，我在。检测到大量垃圾，正在切换清洁模式。
1: 大头儿子，今天在幼儿园里都做什么了？
0: 幼儿园老师给我们讲故事了。
3: 哦，讲了什么故事呢？
0: 讲了一个爱吃零食的小朋友，后来不吃零食了。
1: 哦，原来幼儿园老师也说小朋友们不能多吃零食啊。
3: 看来你不是幼儿园最听话的小朋友。
0: 我是幼儿园最听话的小朋友。
1: 那你能不能做到每天只吃一次零食，剩下的都放到蛋堡的

0: 餐盒里交给蛋宝保管。
1: 我，
2: 你不是幼儿园最听话的。
1: 我当然能。
3: 大头儿子，你这是帮妈妈买的吗？
1: 是的，回去妈妈做菜没葱了，我就带蛋宝过来买。蛋宝，你把葱带回家吧，我还要玩一会儿。蛋宝，我的零食呢？
4: 请输入密码。啊，
1: 汤圆，你怎么了？
5: 别提了，我也想有个蛋宝这样的机器人陪我玩，我妈妈不同意。
1: 可我觉得你的薯片更好。
5: 咱们一起吃吧，大头。
4: 今天零食额度已经吃完，不能再吃。
1: 有时候机器人也很烦人啊。
5: 要是能有机器人陪我玩，我愿意拿出全部零食交换。
1: 蛋宝是不可能送人的，但是我可以借给你几天，你可以用零食来换。
5: 真的吗？可是蛋宝怎么会愿意跟我走呢？
1: 这还不简单。
4: 汤圆，你好。
5: 那我和蛋宝去玩喽。
0: 哎，最新的一期报纸上哪去了？
2: 早上我看见蛋宝拿回来了，你问问他。
0: 蛋宝，你看到今天的报纸了吗？
2: 大头儿子，你站在那儿干嘛？
0: 对对对，就是这张报，蛋宝的。
1: 蛋宝被汤圆借走了，汤圆想让蛋宝去陪他玩三天。
0: 哦，奇怪，这报纸上怎么有个油手印，还有一股薯片的味道？
1: 我没有啊，我的零食不是都在蛋宝的餐盒里吗？
2: 也是。
0: 蛋宝去汤圆家，你可别舍不得。
1: 当然不会，就这几天而已，有这么多零食陪我，怎么可能舍不得呢？哈哈，这下我可以使劲吃零食了。饼干真的好干啊。蛋宝，我好无聊啊，我们来玩游戏吧。我都忘了蛋宝去汤圆家了，也不知道蛋宝在干什么呢。
2: 怎么了，大头儿子？
1: 没事。
0: 蛋宝虽然不在家，但我们过去的约定必须恪守，这是今天的零食额度了。
1: 我今天不想吃零食了。回去妈妈，我可以接蛋宝回家吗？蛋宝都离开好几天了。
2: 蛋宝明明才离开一天。
1: 可是我觉得蛋宝走了好久好久了。
2: 怪不得你今天饭都吃不下。
5: 偷偷
1: 蛋宝，
5: 我把蛋宝送回来了。
2: 不是说好了去你家待好几天吗？怎么才一天就送回来了？
5: 蛋宝不让我吃零食，我实在受不了了。
1: 走，我们去我的房间玩。
4: 今日零食额度已满。
1: 忘了。我再也不让蛋宝离开我了。小豆爸爸，蛋宝回来了。
0: 这么快就回来了吗？这是今天的零食额度，你可以吃了。
1: 算了，我不吃了。
4: 正在终止零食程序。
0: 甚至程序是为了让你少吃零食，现在你自愿不吃了，程序自然就终止了。
5: 有这么多呀？
1: 这些都给你吃吧。
0: 汤圆也不要多吃哦。
5: 零食其实也没什么好吃的。
0: 你们都是最听话的小朋友。

0: 声风波。你是谁？
1: 大头，这是我爸爸新给我买的小狗，叫果冻。
0: 壮壮，果冻好可爱呀！我也想有一只小狗，可是围裙妈妈不让在家里养宠物，说会把家里弄乱的。
1: 我爸爸可没管这么多，我一说想养，他马上就给我买了一只。

0: 你怎么没给果冻带牵引绳呢？
1: 果冻很听话的，我一叫它就会过来，所以我不喜欢给它带牵引绳，会限制它的自由。
2: 果冻，
0: 果冻也没有像你说的那么听话嘛，
1: 他是想让我跟他去别的地方玩呢。
0: 好吧，可是小头爸爸说过，社区有规定，遛狗一定要系牵引绳的，就算果冻再乖，让他到处乱跑也会不安全的。
1: 没问题的，别担心了。
2: 果冻，等等我。
0: 蛋宝，我们还是跟上去看看吧。
2: 果冻，慢点，我都跟不上了。
3: 这谁家的小狗啊，长得真可爱呀、哎呦，小家伙，你在工作，不能跟你玩。
2: 果冻，你快放它。
3: 哎呀，小朋友，你的小狗怎么把我刚扫好的落叶全给弄乱了呀？
2: 它不是故意的。
3: 哎，小狗不懂事也就罢了，但主人怎么不看管好它呢？真是太任性了。
0: 叔叔，叔叔，我们来帮你。蛋宝，启动清洁模式。
4: 收到指令。
3: 好啊。啊，谢谢。
2: 果冻。
5: 猫叔，有狗，我害怕。
6: 别怕，别怕啊。这是谁家的小狗啊？怎么到处乱跑啊？
2: 毛叔，毛叔，这是我的小狗，叫果冻。
6: 壮壮，你快带它走吧，没看到毛茸茸害怕。
2: 毛叔，毛茸茸，果冻很听话的。
6: 那也不行。
5: 你别过来！
6: 毛茸茸，你害怕？
2: 果冻，你别乱跑，快回来！
0: 这样下去可不行。有了，果冻。你喜欢玩球吗？嘿，蛋宝，接住！
4: 好的。
2: 果冻。
0: 壮壮，你快给果冻系上牵引绳吧，不要再任性了。
2: 哼，明明是大家都不尊重我的自由。走，果冻，我们回家。果冻，你别跑了。
7: 这是怎么了？
0: 小兔爸爸，您快来帮帮壮壮吧，他的小狗因为没系牵引绳到处乱跑，根本管不住了。
7: 这可不行，我们赶紧追上去。
2: 果冻，
0: 壮壮和果冻都在。
2: 等等我。
0: 果冻，小心车。
8: 这是谁家的小狗啊，也不系上牵引绳，这要撞上了怎么办？
0: 壮壮，是，
2: 真的吗？果冻，你吓坏我了。
0: 壮壮，如果你系上牵引绳遛果冻的话，他就不会弄乱清洁工叔叔打扫好的落叶了，也不会吓到毛茸茸，更不会跑到马路上差点遇到危险了。
2: 我知道错了，大头，你是对的，我之前不该乱用自由做借口。
7: 壮壮，任性和自由可不一样，自由是有边界的，既要对自己负责任，也要对他人负责呀。
2: 小头叔叔，我记住了。
0: 壮壮，只要你遵守社区规定，系着牵引绳遛果冻，我们都欢迎你和果冻。果冻啊，果冻，之后你可要乖乖的，可不要再让我们担心喽。零食去哪儿了？小头爸爸，这是最后一块巧克力了。
7: 大头儿子，这块先让我吃怎么样？明天等小卖部有货了，我再给你买。
0: 这可不行，最后一块才是最好吃的嘛。
7: 这样吧， 咱们玩个游戏好吗？
0: 那什么游戏？
7: 大头儿子把巧克力在家里藏起来，如果我能找到的话，巧克力就归我，否则归你，怎么样？
0: 一言为定。蛋宝，究竟巧克力要藏在哪儿才是最安全的地方呢？
4: 答案搜索，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啊，
0: 不过好像有点道理。咦，嘿嘿，这下看小哥爸爸怎么找。
7: 大头儿子，大头儿子，怎么样，大头儿子，我赢了。
0: 我的巧克力呢？
7: 现在是我的巧克力。
0: 小头爸爸，你耍赖，趁我睡着的时候偷袭。
7: 我可没耍赖，是你自己没藏好让我发现了。
0: 哼，要不是我不小心睡着了，你才不可能找到呢。
7: 行，我们再来一局，这次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0: 蛋宝，你帮我想想，我该藏在哪儿呢？
4: 人们常说，触手可及的地方往往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地方。
0: 我想到了，这个办法怎么样，蛋宝？
4: 大头儿子真聪明。嘿嘿嘿嘿。
0: 小多爸爸，您怎么不找巧克力了？
7: 因为我已经知道大头儿子把巧克力藏在哪里了。
0: 怎么可能？
7: 马上就能分出胜负了。
0: 还好，
7: 是藏在汽车模型里啦。现在好了，我找到巧克力了，这一次总该算我赢了吧？
0: 这不是你找到的，这是我自己拿出来的，这局不算。
7: 不管多少次，我都能找得到的。
0: 嘿嘿嘿，小偷爸爸就算再聪明，绝对猜不到我会把巧克力藏在这里啊。
7: 巧克力归我了。
0: 我的巧克力。
7: 你给我下来，不然我就上去了。
4: 根据资料，巧克力中的可可碱含有甲基黄嘌呤的成分，会引起小猫咪中毒。
7: 那千万不能让小猫咪吃巧克力。
0: 小猫咪，快下来，你不能吃巧克力。蛋宝，你有什么好办法引小猫下来吗？
4: 有的。
7: 这事儿就放心了。
0: 蛋宝干得漂亮。小头爸爸，您没事吧？
7: 没事，小意思。
0: 小头爸爸，这块巧克力归您了。比赛是我输了，不过您怎么每次都能知道我把巧克力藏在哪儿呢？
4: 摄像头关闭。
0: 小头爸爸，您竟然用了蛋宝的摄像功能。
7: 大头儿子，你也请了蛋宝帮忙啊。好了，这次比赛算我们平手。这是大头儿子有爱心的奖励。
0: 谢谢小头爸爸。

0: 的绿豆汤。
1: 小朋友们，你们长大了以后想干什么呀？

0: 我觉得快递员的工作很有趣，能到处给人们送礼物。
1: 可是我听说快递员的工作很辛苦呢。
0: 当超市管理员最好了，能有各种好吃的在身边。
2: 我也好想在一个有好多好吃的地方工作。
3: 对了，牛爷爷羊奶奶的欢乐农场里就有好多好吃的。
2: 对呀，而且农场里的工作看起来又简单又轻松啊。
3: 真的是这样吗？
4: 看来大家都找到了自己想干的工作。
5: 嗯，
4: 大家可以利用周末时间去体验一下这些工作，看看是不是和自己想象中的一样啊。
2: 牛爷爷，我能给您帮一天忙吗？
6: 好啊，大头儿子，你就帮我把肥料运到果园吧。
2: 没问题。哎，大宝，我们快出发吧。
7: 好的好的。
8: 大头儿子慢点跑啊，
6: 下坡的时候要走慢点，要扶稳小推车。大头儿子，蛋宝，你们没事吧？
2: 牛爷爷，对不起，我们没把化肥完好的送到果园。
6: 没事的，大头，这里交给我吧，你去帮我给菜园浇水吧。
8: 我也来帮忙。
2: 嗯嗯，这次我和小头爸爸一起，保证做好。
6: 好，不过浇水也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你们一定要。
8: 大头儿子，大头儿子，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开始浇水了。
2: 好，这次我一定要帮牛爷爷好好浇水。
8: 大头儿子，蛋宝只是出了一些小故障，需要重启一下。
2: 谢谢小头爸爸修好了蛋宝。
8: 大头儿子，水流不要开太猛，要不然强水流会冲坏菜苗的。
2: 我记住了。
6: 大头儿子，你们干得不错嘛。
2: 牛爷爷，这都是小头爸爸的功劳。我还想帮您再做点什么呢，可以吗？
6: 好啊，那你就和我一起去摘绿豆吧。
2: 好呀好呀。
6: 大头儿子，这种深颜色的豆荚是成熟了的，这种浅色的是还没成熟的。你去把这些成熟的绿豆摘下来。
2: 我知道了，牛爷爷，这次我一定会干得又快又好。牛爷爷，快看，我摘好了。
6: 大头儿子，你怎么把不熟的也摘下来了呢？
2: 哎呀，我摘得太着急了，没有分清。牛爷爷，我一直觉得在农场工作很简单，没想到我什么都做不好，还老闯祸。
6: 大头儿子，世界上有许多看似简单的事情，其实都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做好的。只有用心和认真，才能把这些看似简单的事情做好。
2: 牛爷爷，我明白了，以后我一定会用心认真的去做每一件事。我一定要用心做好这件事。
7: 加油，大头儿子。
5: 大头儿子，你们今天辛苦了，快喝碗绿豆汤解解渴吧。
2: 谢谢你，杨奶奶。哇，这碗绿豆汤真是太好喝了。
5: 这碗绿豆汤里的每一颗绿豆都是你自己摘的呢。
2: 我终于帮牛爷爷干成了一件农活，哈哈，好开心。

0: 朋友。
1: 大儿子，怎么了？这么开心？
0: 小豆爸爸，我的绘画日记被月牙老师表扬了。
1: 是吗？我看看画的是什么。
0: 我和我的好朋友。
1: 不错不错，大头儿子画的真可爱，提出表扬。
0: 嘿，冲啊，加油！哈哈，蛋宝，给我倒杯可乐。
2: 好的。
0: 哎呀，讨厌的苍蝇！蛋宝，赶紧帮我把苍蝇赶走。
2: 好的。
0: 嘿嘿，干得漂亮，蛋宝！再把那包薯片给我拿过来。
2: 好的。
0: 蛋宝，我手里都拿不过来了，你喂薯片给我吃吧。
2: 没问题。
1: 大头儿子，你知道好朋友之间应该是怎样的关系吗？
0: 让我想想，好朋友之间应该互相帮助啊。
1: 对呀，蛋宝是你的好朋友，但是现在你一直命令他做这做那，是互帮互救吗？
0: 我明白了，小豆爸爸，好朋友之间不该是这个样子的。蛋宝，对不起，你辛苦了，快来沙发上坐会儿吧。
1: 这就对喽。
3: 这天也太热了，花儿都被晒蔫了。蛋宝，快帮我去给花浇浇水吧。
2: 收到指令，委屈妈妈。
3: 这是怎么回事？蛋宝，快出来！
2: 我在。
3: 我不是让你浇花吗？怎么才浇了两株？没浇的花都快晒死了。
0: 委屈妈妈，您别生气，是我让蛋宝进屋吹空调的，因为外面实在是太热了。蛋宝是我的好朋友，我不想让他中暑。
3: 大头儿子，蛋宝是机器人，不会中暑的。可是我的花的确需要浇水呀。那既然你们是好朋友，就由你来帮蛋宝浇花吧。
0: 好吧。
1: 大头儿子知道帮朋友忙了，真不错，加油啊！
0: 小豆爸爸，你也是我的好朋友，可以来帮我一起浇花吗？
2: 小头爸爸，大头儿子，请及时补充水分。
1: 谢谢蛋宝。对了，茶几上的闹钟出了点小毛病，你帮我检修一下吧。
2: 收到指令。
0: 蛋宝，你去休息吧，扫地、拖地、洗碗，今天你已经干了不少家务活了。修闹钟的任务就交给我吧。
2: 可是小头爸爸的指令是……
0: 别担心，这点小事是难不住我的。哈哈，就这么办。
1: 闹钟修好了吗？这，大头儿子，你这是干什么呀？
0: 小头爸爸，您骗人！您不是说闹钟只有一点小毛病吗？明明是有大问题了。
1: 可我不是让蛋宝修吗？怎么你在修啊？
0: 蛋宝是我的好朋友啊，他今天已经做了好多的家务了。我想帮他分担一下。原本我只是想拆开闹钟看看，但我忘记怎么装回去了。小头爸爸，快来帮帮我吧。
1: 大头儿子，你可把我害惨了，这样升职到什么时候？
0: 蛋宝一个人站着睡觉好可怜，被子都没有的盖，他可是我的好朋友啊。蛋宝，来到我床上来，跟我一起睡吧。
2: 好的。
1: 大头儿子，你睡了吧？我总算把闹钟给装好了。这是什么呀？大头儿子，你怎么能让蛋宝上床呢？这可不行啊。
0: 不要，我就要蛋宝跟我一起睡觉嘛。
1: 大头儿子，蛋宝是机器人，不能放在床上充电，而且盖着被子它会无法散热的，对蛋宝非常不好，还会有安全隐患呢。
0: 原来是这样啊，小头爸爸，我只是不忍心看着蛋宝孤零零的一个人站在角落里，而我却躺在床上睡觉。
1: 你的想法是好的，但好朋友互帮互助也不能是盲目的呀，而是应该提供他真正需要的帮助。
0: 什么是蛋宝真正需要的帮助呢？
1: 比如说定期检测系统，按时涂抹润滑油，不用的时候让他带巾休眠，这些才是真正对蛋宝有用的帮助啊。
0: 小豆爸爸，我明白了，让蛋宝正常充电散热，就是对他真正的帮助。
1: 大头儿子真聪明，这么快就能举一反三喽。
0: 晚安，蛋宝。
2: 晚安，大头儿子。

0: 长见面会。
1: 小朋友们，我们幼儿园要组织一次家长见面会，不过这次见面会老师想让你们自己组织。
2: 老师，我要参加。
3: 我们也要参加。
1: 很好，组织活动需要一个总负责人，那就由大头负责，和毛茸茸、壮壮、小明、汤圆一起共同完成这次家长见面会的组织工作吧。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4: 好，
2: 我一定会做好的。多多爸爸，月牙老师让我和壮壮他们一起负责这次的家长见面会，我是总负责人。
5: 听起来很不错，有需要小头爸爸的地方尽管开口。
2: 现在我更需要蛋宝，蛋宝，快告诉我应该做什么准备工作。
6: 好的。准备家长见面会需要布置现场，制作邀请函，通知家长参加见面会，做好主持工作。
2: 那我们从布置教室开始吧。好险啊，蛋宝，我们赶紧收拾吧。在路上花了太多时间了，蛋宝，我们必须赶快布置教室。
6: 好的。
2: 只剩下邀请函了。
6: 做好邀请函还要派送，时间来不及了。
2: 这可怎么办呢？对了，我们可以做电子邀请函，再让小头爸爸发到家长群里，这样就能省下时间了。
6: 收到指令。
2: 那我们来制作电子邀请函吧。亲爱的各位家长们，我们幼儿园邀请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家长见面会。就这样说。
6: 制作完成。
2: 好的，蛋宝，发给小头爸爸，让小头爸爸发到家长群里吧。
6: 好的好的，信息正在发送中。
2: 教室布置好了，电子邀请函也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准备主持工作吧。
7: 教室怎么已经布置好了？
8: 大头，你怎么不叫我们一起呢？
2: 我自己就可以了。教室布置好了，电子邀请函也都发给家长们了。我弄得太着急了，没粘牢，我再重新粘一下吧。
5: 大头儿子，你的电子邀请函没有写家长会的时间啊，
2: 是明天下午2点。
5: 好的，蛋宝，修改电子邀请函的时间。
6: 邀请函修改完成，发送小头爸爸。
5: 还好没耽误啊。
2: 家长会被我搞砸了，我不是一个合格的负责人。
1: 大头，还有时间，我们可以重新准备。
8: 对呀，老师也说让我们一起准备。
5: 这次我们大家一起重新准备。
9: 不是，
5: 你认真对待是对的，但老师说的负责人也要懂得跟大家一起合作的。负责人更应该要学会合理分工，而不是自己一个人做全部的事情啊。
2: 好。
5: 要相信你的小伙伴。
2: 好的，那就大家一起。
5: 各位家长下午好。
2: 各位家长下午好。
5: 欢迎大家参加一年一度的家长见面会。
2: 欢迎大家参加一年一度的家长见面会。今年的家长

结束，感谢大家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我的朋友们，多亏了大家齐心协力分工合作，我才能完美的准备好这次家长会。

0: 小豆爸爸，小豆爸爸，我回来了。
1: 大头儿子，今天怎么这么开心呢？
0: 今天下午我帮着搬教室里的小花盆，是我自己搬的，都不用别人帮忙。元阳老师表扬我了，说我是大力士，哈哈。
1: 真不愧是我的儿子，这么厉害。不过你为什么不叫别的小朋友帮忙呢？
0: 我觉得自己就可以啦，他们力气不够大，帮不到我。
1: 可是大家一起互帮互助的话，可以更快地完成任务嘞。之后你们还可以一起玩嘛。
0: 嗯，不要不要不要，那样太麻烦了。
1: 大头儿子，这个想法不太好，我要想个办法。
0: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去郊游啊？
1: 马上走。
2: 叔叔
3: 大头，你们好。
0: 壮壮、毛茸茸、汤圆，你们怎么来了？
1: 是我叫大家来的。大头儿子，只有我们和蛋宝去郊游的话太没意思了，我们一起去才好玩啊。
0: 哦，太好了。
1: 小朋友们，天气这么好，我们玩拔河比赛好不好？
4: 好啊好啊，好久没玩拔河比赛了，我的力气可是很大的。
0: 耶，我可是大力士。
4: 让我们两个先较量一下怎么样？大头，
0: 来吧。
5: 开始。
0: 力气不够大还不承认，真是小气鬼。
1: 蛋宝，开始启动清洁模式，先给壮壮把衣服清洁好。
5: 收到指令。
1: 好了，大头儿子，壮壮，拔河是需要团队力量的，我们一起来好不好啊？
6: 可是我力气不够大。
0: 那就让毛茸茸跟我一组好了，我力气大，一个人就可以赢他们两个人呢。
4: 哼，等一下看我们怎么赢你。
5: 开始。
6: 大头，你和我一起用力啊。
0: 我已经很用力了。
4: 我们赢了。
0: 不算不算，你们两个加起来力气太大了，我们重新来。这次我要和汤圆一组。
4: 好啊，那我们再来一次。
5: 开始。
4: 我今天又赢了。大头，你的力气使得不对。
0: 我如果没碰到你，我们是不会输的。
1: 大头儿子，就算你没碰到汤圆，壮壮和毛茸茸也会赢的。
0: 这怎么会呢？
1: 你想一想，壮壮无论是和毛茸茸一组，还是和汤圆一组，都是互相配合、步调一致的，而你总是不主动和大家配合。一个人的力量再大也是有限的，只有互相帮助，才能发挥更大的力量，战胜困难。啊，这些石头离得有些远，我们得走得很稳，才能够安全通过啊！
0: 我也来试试。看来我自己不好过。
1: 要不然我和蛋宝把大家一个个送到对岸怎么样？哎呀，看起来这次不能靠蛋宝。
0: 小头爸爸，我有办法了。您刚才说大家互相帮助就能发挥更大的力量，战胜困难。那我们手拉着手，在您和蛋宝的指引下，一定能够安全通过小溪的。
1: 大头儿子，这个办法好啊。
6: 手拉手，这样。

0: 我也不怕了。
1: 哎。

0: 烽火岁月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电影机构艰难起步。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们创造了窑洞制片厂的奇迹。面对物资匮乏的困境，他们如何开源节流，为党和人民记录下珍贵的历史？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938年9月，延安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从上海来的电影人袁牧之和吴映贤，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辗转抵达这个地处黄土高原上的小城。他们脱下西装，换上了土布做的八路军军服，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对于袁牧之和吴映贤的到来，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在八路军总政治部的直接领导下，袁牧之和吴映贤参与建立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又称延安电影团。他们的首要工作就是拍摄共产党的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部纪录片，袁牧之和吴映贤深入到延安军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调查研究。他们要将手中有限的胶片都用在需要的地方。

0: 这段珍贵的画面是1938年秋天进步青年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影像。袁牧之和吴印贤在了解到大批爱国青年冲破国民党封锁，不畏艰辛奔向延安后，深受感动，拍下了这段画面。此外，电影团的同志们还在延安附近多处取景，拍摄了延安军民热情洋溢的生活面貌，以及在延安学成的青年奔赴前线等画面，来反映天下人心归延安的主题。拍摄顺利进行了一个多月，这天吴印贤和摄影助手徐肖兵正在电影团驻地进行摄影机的维护工作。吴印贤小心翼翼地将主机拆开，把所有的零部件都放在胶片盒子里精心擦洗。突然，延安城内响起警报声，一声声巨响划破长空。还没等吴印贤和徐肖兵反应过来，轰隆一声巨响，一颗炸弹在电影团驻地炸开了。吴印贤的女儿吴祝清曾多次听父亲提起这次惊心动魄的经历。
1: 轰炸来了以后，他那个房子就塌了一角下来，就是一炸完，我父亲就一下趴在那个机器上头，护着那个机器，
0: 整个房间灰尘弥漫，瓦砾和沙石乱飞，还没来得及感受劫后余生的喜悦，断掉的房梁就朝着吴印贤和徐肖兵砸了下来。
2: 一下子那个屋顶塌下来，把我们两人都压在底下了。运回来的伞板啊，这个住房啊，都有一种热炕，这个打下来的时候，把那个热炕一夹，我们在那个爬的那个地下的时候，这个热炕给夹住了。要没有热炕，恐怕我们在那个时候啊，也就牺牲了。
0: 日军飞机飞走后，吴印贤和徐肖兵连忙仔细清点配件，他们惊喜地发现，吴印贤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护在身下的器材完好无损，连一颗细小的螺丝钉都没有丢失。突如其来的轰炸并没有吓退电影团的成员们，反而让大家更加坚定，要将敌人的恶行记录下来，传播出去。1939年初，电影团的同志们重整旗鼓，在导演袁牧之的带领下，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迈进。他们要到战事最紧张的前线，拍摄八路军与日军战斗的场景。拍摄期间，电影团成员与八路军战士同吃同住，共同战斗在抗战第一线。有几次，电影团驻地遭到日军的突然包围和袭击，幸亏得到部队援救，才得以突围出来。一年间，电影团的成员们冒着炮火，穿梭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前沿阵地。袁牧之和吴印贤等人不仅拍摄了首长前线视察和部队的活动画面，还拍下了边区人民群众支援抗战、白求恩等大量珍贵素材。1939年12月，在袁牧之的主持下，电影团召开了一次总结会。会议决定由袁牧之带着这一年拍摄的胶片先回延安进行洗印制作，由吴印贤、徐肖兵各带一组，分别到平西游击区和横跨三省的太行山区继续拍摄。经过一年的学习与锻炼，徐肖兵已经逐渐从一名摄影助手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摄影师。

0: 1940年2月，徐肖冰等人顶着鹅毛大雪，在沿途部队的护送下，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到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心脏太行山区。在这里，他们受到了朱德总司令、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等首长的亲切接见。电影团将拍摄计划向第129师的将领们做了汇报，他们纷纷表示愿意配合完成拍摄。然而，摄影师徐肖冰在拍摄时却没有预想中的顺利。当天参与拍摄的第129师司令部机要科科长杨国宇，在《刘邓麾下13年》一书中，是这样记录这次拍摄经历的。2月23日，同刘师长、邓政委、李达参谋长等到村外去拍电影片，大多没参加过，有的还没见过电影。摄影师是从延安来的，有人说是苏联派来的，一会儿叫我们坐下，一会儿又叫躺下，一会儿又叫起来用笔在纸上写字，弄得我们烦了，板起面孔像个木头人。由于当时只有一台机器，为了从多个角度拍摄，徐肖冰就只好让第129师的将领们反复地做同一个动作。
1: 就是我在那里等于好像是照眼谈不上，所以呢，小平同志也就不怎么，好像这么摆摆来摆去，摆来摆去这个。
0: 最后还是刘伯承出来打圆场，说了句自然而然，然而不然的笑话，把气氛缓和下来了，徐肖冰才顺利完成了拍摄。另一边，回到延安的袁牧之开始积极准备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工作。怀着满腔热情，袁牧之却迎来了新的难题。当时的延安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人们的生活用水主要来自沿河。由于挑水上山不易，经常7-8个人用一盆洗脸水。而洗印胶片最基本的需要就是大量的流动清水，来清洗胶片上的化学药剂，这令袁牧之伤透了脑筋。他将这一现实情况上报给了中央。这一天，袁牧之正和电影团的同志们探讨电影洗印的解决办法，突然收到了让他准备前往苏联的通知。记录电影还没有制作完成，党中央为何要突然将袁牧之派往苏联呢？原来，得知纪录片的后期制作困难之后，中共中央特地为此事做了安排。原本打算把这些胶片寄往美国或香港洗印，但是为了避免在寄送途中受损或被国民党检察机关没收，党中央决定安排袁牧之带着这些胶片到莫斯科进行洗印剪辑，使这些艰难拍摄到的珍贵素材可以顺利制作成影片。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洗印问题迎难而解了。随着出发去苏联的日期日渐临近，袁牧之向在太行山区拍摄的徐肖冰摄影组发去电报，催促他们尽快送回已经拍摄好的胶片。收到袁牧之的电报后，徐肖冰组的摄影师吴本立决定立刻动身，将他们近2个月在太行山区拍摄的素材送回延安。从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王家峪到延安，途中不仅要经党军占领的地区，还要经过日战区，此行一路异常凶险。 如果胶片落入日军或国民党手中，不止此前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电影团的骨干也有可能遇到生命危险。恰好这时，朱德总司令要从王家峪到洛阳办事，然后返回延安。他决定让吴本立随自己一起行动，以保证电影团骨干和胶片的安全。1940年4月23日，朱德带一个警卫连队从王家峪村出发了，吴本立也跟随其中。
2: 我就跟着他这个电台里的机要人员，我是挂了个名呢，就是这个总司令的副官。
0: 安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之后，部队在离洛阳不远的一个村子里休整。吴本立考虑到洛阳当时属于国统区，朱德的随行人员随时有可能被国民党军抽查随身物品，他的心悬了起来。就在吴本立惴惴不安的时候，朱德总司令的夫人、八路军总部直属队的康克清同志找到了他。
2: 在那儿住的时候呢，总司令就告诉康克清，叫我把胶片放在他这个文件箱子里头，保险。总司令的文件箱谁也不敢动了。
0: 朱德深深知道，延安与八路军将是第一部真实反映中国人民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反对日本侵略的抗战纪录片，意义非凡。无论如何，也要保证胶片的安全。在朱德总司令和康克清同志细致谨慎的保护下，电影团和拍好的素材都安然无恙地抵达西安，交到了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等待前往苏联的袁牧之的手中。此时，吴印贤等人也完成了平西游击区的拍摄任务，将拍摄好的胶片交给袁牧之，一并带往苏联进行洗印制作。随着延安与八路军拍摄的结束，吴印贤又一次面临人生选择。他是袁牧之请来帮忙的摄影师，现在纪录片拍完了，他又该何去何从呢？
3: 他当时去延安拍这个延安与八路军，是袁牧之作为一个老朋友提出来，他也是帮忙就去了。去的时候也并没有做待下来的准备。
0: 一年多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生活，让这位来自上海的摄影师看到了边区人民不一样的生活热情和革命热情，内心也逐渐开始发生变化。吴印贤曾在回忆录里写道，原来我只是个有点正义感的人，看到解放区的生活和军民的亲如家人的关系，受到教育，使我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
3: 随着他对解放区生活的日益了解，他也逐渐地建立了感情，所以后来呢，就下决心要待下来，不做一个外勤的，再做一个当中的一员，来这个参加到革命斗争当中去。
0: 吴印贤不仅放弃了回到大城市的机会，还向组织申请停止发放他每个月120元的补贴，要求按照真正的八路军标准领取津贴。吴印贤能留下，最高兴的莫过于电影团的同志们了。袁牧之去苏联后，由吴印贤负责主持电影团的日常工作。随着越来越多电影人才的加入，电影团的队伍逐渐壮大，从最初的6个人扩充到了10几人，并分设摄影队和放映队，分别负责延安的拍摄工作和电影放映工作。 电影团的工作蒸蒸日上。当初一手促成电影团建立的周恩来十分欣慰，即使是在工作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周恩来依旧惦记着电影团的工作。张俊杰的父亲于峰是延安电影团放映队的第一任队长。张俊杰小时候经常听父亲提起延安的往事。
4: 放映队的两台机器也都是总理给那个筹备的。他右臂摔了，在马上摔了以后，完了到苏联治病的时候带回来的一台放映机。
0: 和放映机一起带回来的还有共产国际赠予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苏联影片。此后放映队带着这些影片和电影团拍摄的照片，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各地巡回放映，每到一处都是盛况空前，大大鼓舞了边区居民抗战必胜的决心。
5: 当时董必武去抗战大后方进行调研的时候呢，发现老百姓，很多老百姓很麻木，对日本人的入侵啊，对国家这个概念啊并不是很了解。所以呢，在延安播放这样的电影呢，对延安居民自力更生啊，鼓足干劲儿啊，认识党的作用啊，认识边区的作用啊，都很重，很有意义。
0: 全国性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寇逐步将其主要军事力量转向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同时，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加紧封锁抗日根据地。延安的生活越来越艰苦，物资供应极端困难。毛泽东后来在一次讲话中曾这样描述延安当时的困难：我们曾经弄到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为了克服困难，减轻人民的负担，1941年底，党中央决定实行精兵简政，延安电影团也在精简之列。可是这些好不容易集结起来的电影精英一旦解散，日后形势好转，需要立即发展电影事业时，想再聚起来可就难了。经过反复权衡，党中央最终决定保留电影团的建制和全部人员。电影团成为当时延安极少有的被完整保留、无一人精简的单位。虽然建制和全部人员都保留了下来，但电影团今后的事业经费和生活开支一律需要电影团靠生产自己，不能再要边区政府一文钱。
6: 他们就开了个照相馆在延安。我爸那时候是学美术的嘛，和画布景，你要想那个到拍外景，就陪着你一起到外面去拍外面的那个景致。
0: 照相馆受到了延安人民的欢迎，很快就门庭若市，每天来照相和取照片的人络绎不绝。
6: 当时在延安很多人结婚啊，就都是到照相馆去拍婚纱照，那没有婚纱，但有结婚照。所以后来那个有一些延安的子弟看见我的时候都说，我爸我妈的照片结婚照就是你爸给拍的。
0: 照相馆的成功不仅为电影团带来了一笔宝贵的收入，也为在延安参加革命和战斗的许多人留下了他们在延安时期的珍贵影像。如今在中国电影博物馆里还保存着当年在延安风靡一时的领袖像章， 这也是电影团为了自给自足而研发的时尚

0: 单品。
1: 他们就把那个猪肉的毛皮那个两个洗了一块一张小照片，然后外面包上那个那个时候叫赛罗了，就是化学板，后面弄一个别针，就是卖给大家。那是在延安，谁要戴上这个是最时髦的，都要去买这个纪念章。
0: 在最困难的这几年里，电影团不但做到了自给自足，而且真正做到了丰衣足食。在生产材料严重不足、各种设备和拍摄条件都不理想的情况下，电影团将不可能变为可能，为后世留下了延安时期共产党和八路军无数个珍贵的历史时刻，使后世有机会看到南泥湾、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真实的历史影像。为了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培养更多新闻摄影人才，电影团还开办了摄影训练班，由吴印贤亲自编写教材并教授课程，摄影队的其他成员进行辅导。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电影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四五十人的队伍了。这些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党的战略方针奔赴东北，建立了东北电影制片厂，为新中国的新闻电影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和干部。从电影团摄影训练班成长起来的学员们，前赴后继奔赴战场前线，在枪林弹雨中记录下了淮海战役、辽沈战役等伟大战役，在各个战场上完成了记录历史重大时刻的摄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电影团的成员们遍布中国各地的电影机构和相关岗位，长春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学院等众多电影机构都有他们的身影。命运多舛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在苏德战争的战乱中不幸遗失，饱受战乱之苦的导演袁牧之也在海外滞留了五年之久，才辗转回到国内。后来在电影工作者的努力下，将当年没有带到苏联的部分素材进行修复洗印，让这些珍贵的镜头以另一种方式与世人相见。延安电影团拍摄的素材真实记录了延安居民的生活面貌，以及中国共产党在艰苦的条件下领导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进程。党的电影事业从烽火岁月中艰难起步，延安电影团的同志们用他们单薄的肩膀，扛着简陋的设备，在连绵起伏的摇动间，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记录了无数珍贵的历史影像和战争年代熊熊燃烧的革命激情，创造了一段不可忘却的记忆。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致癌油风暴延烧，岛内要求卓荣泰下台负责。中国大陆渔业科学综合调查船蓝海201号首次赴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美国纽约时报却借机炒作所谓大陆正在进行海上封锁演练。正常科考为何引发外部势力高度关注？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人士称，除了725凯道集会，民众对台当局处理毒油事件表达不满之外，近一段时间还有很多民意代表提到要让卓荣泰下台负责一事，认为如果蓝白立场一致，这对于台湾来说是好事。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油风暴延烧，台北市长蒋万安27号表示，这段时间不少民意代表向他提到，要通过台立法机构投票，让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随后，有国民党民代表示，绝对认同与支持，蓝白两党也需要凝聚共识。
1: 如果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下台，对这次毒油事件负起责任，当然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如果国民党有共识，民众党也愿意支持，再也有一致的立场，我是乐观其成。
0: 近日，一部《由不得你》的反毒油影片在岛内引发热议，因通过 AI 技术模拟的声音与赖清德相似，遭人举报，制作人被台当局刑事部门调查，要求下架视频。随后，制作人再次推出《游来游去查水表》游戏影片，还注明 AI 影片制作请勿对号入座玻璃心。对此，国民党质疑台当局大动作调查是在滥用职权。

0: 究竟是法律上的通知还是心理上的施压？
1: 难道我们的刑事警察局的主责不应该是重大刑案吗？违反哪条法律，动不动去敲门，简直是混蛋透顶。
2: 对于725反毒游活动，有绿营人士声称，蓝营把这场活动当成通往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伸展台，遭到国民党的反击。
3: 20万人站上凯道，发出不满和愤怒。我想，没有人在管选举，大家都只关心时安，关注自己还有孩子的健康。只有民进党在想着选举，也才会持续的制造各项的政治操作。
2: 今年台军汉光42号演习将于8月份举行。台媒称，此次演习将扩大后备军人参演规模。台湾地区领导人也将进行所谓试导，遭到蓝营质疑，此举有转移时安焦点的嫌疑。据报道，台军将于8月实施汉光42号实兵演习，并扩大后备军人参演规模。根据公开消息，今年拟召集20000名后备军人加入演训，验证所谓临战训练、全程战斗及完整动员作战程序。高雄、屏东、新北、宜兰也将实施城镇韧性演习。报道称，从2025年汉光41号演习开始，台军力拼贴近实战，结果却是事故频发。有消息称，今年为配合赖清德试导，将安排特别演练科目，遭蓝营质疑，此举违背了训练部队的本意，还有转移时安焦点的嫌疑。 近日，台立法机构审议无人机条例，蓝白绿三党意见不一，发生了激烈交锋。一起来看报道。台媒称，此次分别逐条审查了台立法机构、国民党团、台湾民众党团及各党民意代表所提出的14个版本提案，会中各党派意见不统一，所有条文均未能达成共识，包括条例名称、预算编列方式、预算规模与期限、主管部门设定、采购标的与技术来源、产业扶植手段等。国民党呼吁民进党不要因为政治算计阻碍台湾无人机技术发展，成为扼杀台无人机产业的元凶。近日，台审计部门发布审核报告，称台军的遥控无人机防御系统技术落后，存在漏洞。岛内舆论批评，巨额防务预算投入换来的却是装备迟迟无法达标，采购争议不断。民进党当局妄想在台岛构筑无人机防线，简直是痴人说梦。蓝海201首次赴台岛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却遭美媒炒作是海上封锁演练。民进党当局跟风造势，渲染大陆威胁。一场科研行为为何被强行贴上军事标签？反复炒作海上危机背后有何算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大陆勒紧海上封锁，美媒称台军已窒息。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我国渔业科学综合调查船蓝海201号首次赴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填补了我国相关海域渔业调查空白。然而，美国纽约时报却借机炒作中国大陆正在进行所谓海上封锁演练。大陆正常科考为何会引发外部势力的高度关注呢？而民进党当局又为何不断渲染所谓封锁威胁？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有关此次大陆进行渔业科考的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新闻稿显示，近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的蓝海201号渔业科学综合调查船首次在台东海域进行渔业科考。此次科考填补了我国台东海域的渔业调查空白，美国纽约时报却借机炒作我国常态执法与专项行动，声称大陆正在进行所谓初步隔离演练，未来对台湾海上封锁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
4: 为什么说此次的科考行动呢，是填补了我国台东海域的渔业调查空白呢？
5: 为什么说填补了空白呢？因为呢，第一，我们在那个方向，在46年前曾经进行过在那个附近的调查，但是没有在这一次这个区域的调查。那么为什么没有呢？当初呢，一个是当初的两岸关系还是处于一种紧张的军事对峙状态，那么当初的国际

0: 形势也比较复杂，再加上呢，当时的技术手段是有限的。那么这一次呢，出动的这蓝海201号啊，它属于3000吨级的，它的调查能力，包括它的水深啊，它的自持力60天，那么完全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那么第二呢，这一次呢，它是一个属于我们农业农村部的整个的渔业的，按照国家的标准，对这个地方的渔业进行的系统的调查。那么这个是为了开发和利用来进行的调查。那么对它的整个的鱼类的啊和浮游生物的这样各种生物的海洋生物的这个资源调查，它的活动规律的调查，它的海洋 DNA 啊海洋环境就是环境 DNA 的调查，以及呢相关的水生啊等等啊环境，这样对下一步的开发这是不可啊缺少的。那么所以说呢，为什么说是第一次，它的整个的系统性这是第一次。
1: 可以说体现了大陆渔业调查综合实力的一个跃升啊。那么相较于上个月的执法巡查，我们注意到大陆在这个行动发布的时候表述上是多了常态化3个字，那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有了第一次，后面就会有无数次？
2: 一定是这样。大陆海警包括其他的涉海部门针对台湾以东海域的巡逻和调查活动，后续呢会呈现出常态化的这样的一种模式。首先呢是实力的展示，我们相关的巡逻力量和调查的平台可以在台湾以东的海域进行长时间的存在，针对相关的海上秩序进行更好的维护。而且呢，无论是调查船还是相关的巡逻船，都是在我们的这种监控和保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么即使有外面的势力想要进行干扰，或者说呢有台独势力想要进行作梗，我们都可以保证相关任务的顺利进行。另外一个呢，就是决心的展示。大陆的海警包括其他的涉海部门在台湾以东海域进行常态化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么也是对外展示我们可以有效的维护我们的这种主权，更重要的是也可以针对相关的海洋环境和海洋资源进一步的了解完善我们的海洋数据库，更重要的是也可以向台湾的民众，向台湾的老百姓去展示大陆的实力越来越强，可以更好的守护我们共同的海洋利益。
1: 您刚才特别提到啊，大陆呢我们是正常的执法巡查活动，但是外部势力呢也是在高度关注。比如说这一次纽约时报在报道当中呢就特别提到说初步隔离演练，那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而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大肆炒作有关大陆的常态执法以及科考专项行动呢？秉忠，
3: 纽约时报提的这个所谓初步隔离演练是引用民进党当局智库学者的说法。那么我们知道这一帮台独集团呢，因为做贼心虚，害怕大陆重置他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随时会掉下来，所以呢先是害怕大陆军机和军舰在台湾周遭的常态巡航，一旦忽然呢由训转战，台军呢会猝不及防，会来不及应付。而后呢，对于大陆呢在台湾东部海域实施这个常态执法以及科考专项行动，又紧张啊，这样会形成对台湾东部的一种初步隔离，也就是迈向封锁的前奏。如果在必要的时候，大陆就能借此对载运各种能源以及外援物资的船只来进行检查，命令他们掉头返航，阻止这些补给船到台湾来靠港。那么在台独分子的眼中啊，大陆这些再正常不过的执法以及科研行为啊，就都变成了是为了封锁台湾或者攻打台湾所进行的区域拒止预演，也就是他们口中所谓初步隔离演练。那么至于纽约时报为什么要选择在此时做这样的一个炒作，我想这根本呢，其实就是美国反华势力和民进党当局合作的一次大外宣。日本菲律宾在前段时间呢，在这个地方私相授受进行所谓经济海域的化解谈判，民进党当局呢不但是没有作为，甚至还对此表示肯定，形同出卖祖先留给我们两岸渔民的传统渔场。那么如今民进党当局勾结美国反华势力蓄意炒作，把大陆呢倒讲成啊是这个所谓挑衅的一方，可以说根本是恶人先告状，想通过这种颠倒黑白的手法来合理化他们自己跪舔日非的无耻行径。
1: 作为域外势力，美媒如此炒作呢，就是在故意破坏两关系，挑动台海局势。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纽约时报报道，台湾目前正在严拟应对大陆可能的海上能源封锁，提出了3大应对举措。
4: 分别是采用服饰天然气储存和处理终端，加强应急战略储备与供应链演练，以及评

0: 估重启核能。与此同时，台军也加紧升级武装。据岛内媒体报道，近日首艘第二批次沱江级轻型护卫舰丹江舰服役，全部12艘将在2026年底前完成交付，主要执行包括海上巡逻以及支援日常战备训练等任务。
1: 赖清德当局应对海上封锁的这三大招数，那么具体的做法是什么呢？秉忠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2: 首先呢，就是要加购啊这个浮动式的天然气接收船，在台湾西部沿海购置这个所谓的浮动码头，扩充可以用来存放天然气的空间，让平时岛内的能源存量能够更多。然而我们说啊，一旦解放军真的对台湾实施封锁，这些所谓的浮动天然气接收船要如何能够呢再将接受到的天然气顺利运送到岛上的发电厂去，其实是不无疑问。其次呢，民进党当局的招数就是寻求更多适合建立天然气接收站的陆上据点，来分散呢到时被封锁或者被打击的风险。解放军对台2025海峡雷霆 A 演习期间，我们就看到当时解放军东部战区曾经发布影片，模拟发射远程火箭弹摧毁台湾高雄的永安天然气接收站这样的一个画面。那么这个让民进党当局呢是相当紧张担忧啊，台湾现行啊三座天然气接收站都设在西部沿海，一旦呢被封锁或者打击，恐怕呢会被一锅端。但如果呢是要改到台湾东部去设立这个天然气接收站，那么我们知道东部地区啊险峻多山，腹地狭窄，而且呢当地并没有啊足够的发电配电的这个相关配套设备，根本不适合来设接收站。更何况啊，解放军的火力早就已经实现对台湾岛的全覆盖，封锁能力呢也是遍布台湾岛周遭。这个东部呢早就已经不是过去台军所认定那个战力的保存区，所谓的大后方了。至于最后民进党当局的招数，就是抛弃自己呢从创党以来所信奉的这个所谓废核电的政策，那么重新去恢复岛内的核能发电。事实上我们知道赖清德早就已经松动了，在今年3月呢他就让台电公司开启了核二核三厂的重启程序。但我们说啊，如果真的要走完台湾关于核电安全的这个评估流程啊，少说也要一年半起跳。尤其赖清德呢不敢明着说呢就是要重启核电，却又抛出啊说呢这个已经除役或者停用的核电厂还是可以维持效能来应应紧急的需求。那么外界就质疑，这到底要怎么来维持所谓的效能？如果平时呢缺乏检验的核电厂到时临时来用，岂不是更加危险吗？民进党当局完全不做任何交代，不但可以说呢是完全不负责任，而且最后呢是自己把自己搞到面临到能源危机这样的窘况。
1: 虽然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呢是想尽一切办法啊，想要突破海上的这种封锁，但是您认为他的这三招真的管用吗？能够突破吗？
3: 我认为他叫病急乱投医，自欺欺人。那么我们逐一分析，你比如说他这个所谓浮式油气储存和处理终端，通俗的讲就是用船把这个油气放在这个天然气放在船上，平时呢，那么在船上储存，当需要的时候我就向岸上输送，这样呢似乎就比较机动，似乎这个就比较安全。知不知道这样一个装置，那么它基本上排水量一般都是10万到20万吨，大概相当于1到2艘航空母舰这样一个体量和规模。那么请问，就这么大一个台湾岛近在大陆的支持，你这个船准备停在什么地方？停在哪里解放军发现不了？那么第二个呢，要增加储备量，这个更是可笑了。那么你增加储备量就是指的陆地储备了，油气储备请问你准备增加在什么地方？你是增加的量越大，你需要的储存设施越多，你需要的罐子越多，那个罐子尺寸越大。那么请问解放军就是看着你在那个地方增加，然后呢视而不见吗？那个很可笑。还有呢，重启核电，那么重启核电，我且不说呢，核一、核二、核三重启需要多长时间，能不能啊救你那个2027之急？即便能够救，那么请问核电站这个电发了以后，你怎么能到千家万户啊？你怎么能到你的工厂企业、到台积电啊？你不还是要通过你的配电设施、你的输电线路这一系列要素才能到了吗？那么我不打你的核电站，我可不可以打你的变电站？对吧？所以说这些东西呢是经不起推敲的。
1: 确实，所谓的这些应对措施完全就是纸上谈兵啊，根本就不管用。那么我们看到台军方面啊，他们的轻型护卫舰丹江舰，它的战力和性能如何？那么成军之后，接下来是不是会被赖清德当局用于突破海上封锁呢？
4: 丹江舰属于沱江级，沱江级呢

0: 是台湾海军重金打造的绣花枕头，好看不能打。那么它的基本型其实已经开始大批量的服役了。那么当时台湾海军对它的定位就是啊，海上刺猬战术或者是海上毒蝎战术的这样的一个工具，要利用它的高速性快速的抵达任务区，然后向目标倾泻大量的反舰导弹，那么也要让它具备一定的反潜功能啊。那么当时的基础型啊，防空的能力是聊胜于无的。那么后续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发现设想比较好，但是根本实现不了。那么这型舰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啊，稳定性非常差，而且本身会产生巨大的噪声，所以它的反潜设备基本上是不能用的。后续在升级和改造的过程当中，把反潜鱼雷、把一些声纳系统全都给这个拆掉了啊。那么主要是强化它的反舰火力，又具备一定的防空作战能力，这就是它的后续型号。我们提到的这个丹江号就是沱江级的改进型。那么沱江级啊，一共是造12艘，其实价格还是比较昂贵的。那么我们看它后续的改进型，这个舰体的中部啊，塞满了雄风二和雄风三两种反舰导弹，而且呢，采用倾斜发射的方式，又配备了海舰二的啊这个舰空导弹的发射系统。但是呢，整个的平台只有600吨左右，所以呢，它的眼神不太好。也就是说呢，它装了很多的武器系统，但是平台很脆弱，稳定性比较差。另外一个呢，由于整个的啊这个舰体空间是非常局促的，装不了先进的对空对海搜索雷达，本质上来讲是一个端着枪的近视眼。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作战的模式当中，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作战的过程当中，可能他还没有找到对手，自己就先被对方的精确火力给击沉了。
1: 确实，以台军的实力想要突破解放军的封锁，那真的是鸡蛋碰石头啊。那么对于大陆正常的科考行动，刚才也提到了一些外部势力更是动作不断，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除了台军加紧备战成军，意图阻挠大陆正常科考行动之外，一些外部势力也不请自来。在中国科考船航行过程中，日本海上保安厅出动巡视船跟随监视蓝海201号科考船，美军近期还首次公布了采用自杀式无人艇击沉退役的2栖突击舰的画面，挑衅意味明显。中方在台东海域进行正常科考行动的过程当中，到底都受到了哪些外部势力的滋扰呢？
2: 主要就是美国、菲律宾还有日本进行干扰。那么日本呢，当然它是海空立体的，它出动了它的42号那个海上保安厅船，那叫那个海巡船，那么它呢试图近距离的那么追踪干扰破坏我的科考船。那么当然了，我们也不可能坐视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蓝海201号的作业过程中，一方面是日本这个春光号啊，在这个如影随形的那去这个跟踪监视破坏，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中国海警2305船一直在近距离保护，这是3000吨的。当日本的海保船想强行闯入我们这个作业区的范围之内的时候，那么我们2305船呢就迅速的去那个拦截。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另一艘船1401号。中国海警它是4000吨的，更大一些，也赶来支援，实际上是把这艘春光号挡在14海里之外的地方，也就是说你靠都靠不进，因为我们这个蓝海还要进行拖网，同时呢，它对海洋进行水文地质调查的时候，它也需要一个静音环境等等啊。那么菲律宾干了什么？菲律宾呢，它不敢直接的过来，那么它间接的，那比如说呢，他组织他的多边协同行动。这个多边协同行动是2023年11月开始的，菲律宾和美国。那么到了2024年4月份呢，又加入了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这些国家。他是不定期举行的，那么仅仅的2-3年的时间，他已经举行了17次了。也就是说呢，他一定是按照需要来推动的。那么这一次呢？它的这个活动时间段恰恰就和我们那个蓝海201号整个的作业时间它有了相当程度的交叉，而且呢，它这个活动演练的方向也抵近我们这个作业的海域，这个意味是相当的浓厚的。
1: 除了您提到的这些外部势力，我们知道赖清德当局呢也在搞各种小动作，比如说据媒体报道，在上个月台湾的海巡部门呢就通过造浪的方式去干扰大陆的科考船只。所以接下来赖清德当局是否会继续勾连外部势力，更加变本加厉的去干扰大陆正常的科考行动呢？秉忠，
3: 我想民进党当局当然会想方设法的去勾结外部势力，阻挠大陆正当的执法以及科考行动。至于民进党当局还说要联合美国、日本、菲律宾等等区域盟友来联合情报共享，共同监控大陆解放军以及海警的动态。我想这里必须要注意，虽然美国无意和中国大陆正面起冲突，但是呢，却的确有可能通过日本、菲律宾这些小喽啰来寻衅滋事，打着支援台湾的幌子，主动没事找事，增加擦枪走火的风险。尤其赖清德明年就要面临到关键的连任选战，以他目前的制度来说啊，可以说呢是没有办法过半，甚至无法突破四成。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民进党当局只剩下操弄抗中的老招，赖清德更必须无所不用其极，利用大陆呢在台湾周遭的正当执法以及科考行动，主动的去碰瓷来制造事端，然后再结合外部势力来鼓噪所谓大陆威胁，增加扰乱选情的材料，甚至呢借此下达紧急命令，玩弄近乎戒严的操作。我想这些都可能是赖清德狗急跳墙之下会有的套路。
1: 美方在这个时候公布自杀式无人艇击沉退役两栖攻击舰的画面，它到底是想给谁看？目的是什么呢？
0: 那么其实呢，就是美国海军要做给五角大楼的高层看，那么对外展示自己一直在创新，不仅要买很多昂贵的大型的武器装备，还会引进一些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系统，那么实现高低搭配，实现大小组合，实现有人作战平台和无人作战平台的这个联合使用。其实呢，美国海军的自杀式无人艇此前在中东地区已经针对伊朗的这种卫星潜艇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和维护设施已经发动过攻击了，所以以后无论是在中东方向还是在亚太区域，我们不仅要警惕关注美国的核动力航母、核潜艇，还要警惕它的这种新式的偷袭利器，也就是这些海上的自杀式无人艇，因为它可能会靠近岛屿和沿岸进行这样的一个隐蔽的袭击，那美国海军甚至都可能不承认啊，比如说他已经发动了袭击，这个自杀式无人艇都炸成了碎片，都沉到了海底，那么他可能啊就是完全否认他的这样的一个袭击行动，所以对于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我们要保持警惕和关注。
1: 也就是说，这款武器的确呢是有一定的优势，而此次美国呢也是借机在对外展示它的肌肉啊。但是您觉得，如果解放军真的进行海上封锁的话，美军真的会下场来救吗？
0: 解放军自己手里也有非常先进的无人作战装备，针对这种自杀式无人艇，最好的防御手段或者说最好的这种拦截的武器装备，其实就是察打一体无人机，包括更先进、更智能化的武装无人艇。那有了这样的一些无人的巡逻兵无人的这个海空卫士，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守护这个海峡通道，也可以更好的守护岛屿和沿岸的周边海域甚至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沿海重要的港口和大型的军事设施。
4: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大陆依法开展相关科考活动，是行使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当之举。 民进党当局不断借机炒作所谓封锁威胁，无助于缓解台海紧张局势。任何企图借助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阻挠国家正常维权行动的图谋，都注定不会得逞。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远方的家事族来到四川省阿坝州洪源县，参加牦牛文化节，看激动人心的训牦牛比赛。
1: 啊，真的是勇敢者
2: 的比赛，
1: 很惊险，太惊险了。
0: 深入沼泽，感受红军长征的艰险历程。
1: 如果当年我也是一名红军战士，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完25000里长征，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过这片草地。
0: 蜿蜒流淌的白河水造就了月亮湾的秀美风光。
3: 您看这个河水，白河水在这个草滩上弯弯绕绕，曲折流淌。
0: 看精彩的马术表演，感受马术之乡独特魅力。
1: 他们就像一阵风一样从我身边这样刮过去。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牦牛之乡红色草原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远方的加什律族来到了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洪源县。洪源县是阿坝州唯一的纯牧业县，也是黄河上游主要支流白河的发源地。蜿蜒流淌的白河水滋润着辽阔的阿坝黄河大草原，在蓝天白云下，绿茵茵的草场上牛羊成群，让摄制组一路上总与美景相伴。大约行驶了两个小时，我们到达了海拔约3500米的洪源县城。
1: 远方的家摄制组这一站来到的是洪源县，这里是黄河的支流白河流经的地方。洪源县是阿坝州唯一的一个纯牧业县。站在这个牦牛广场，向四周望去，到处都是辽阔的高山草原。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我身后的这座雕像啊，就能感受到牧民们骑着牦牛奔腾在草原上的风姿，因为这里是著名的牦牛之乡。现在啊，就让我们走向草原去感受洪源。
0: 缓缓流淌的白河从县城穿过，也孕育了这座美丽的高原小城。洪源县是黄河上游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草场资源十分丰富，全县共有1100多万亩天然草场，是名副其实的畜牧业大县。由以牦牛养殖作为主导产业，也因此被誉为牦牛之乡。摄制组来到这里时，正赶上当地举办一年一度的牦牛文化节。我们来到文化节活动现场，随处可见从各地赶来的牧民临时搭建的帐篷。

0: 牦牛文化节已经成为这片草原上最盛大的民间节日。我们在文化节组委会的欧阳老师带领下，来到训牦牛比赛现场。虽然比赛还没有开始，但赛场四周早已围满了观众。
1: 欧阳老师，等一下，在这个赛场是不是也要举行一场比赛？
2: 而且是这个非常独特的、独一无二的一场比赛。
1: 为什么说是很独特的比赛？
2: 因为是这样，因为他这个比赛呢是驯牛比赛。
1: 驯牛？
2: 驯牛不稀罕吧？
1: 驯牦牛吗？
2: 但是他是驯牦牛，因为这个牦牛呢只生活于中国，主要集中在青藏高原。所以我们查了一下资料，现在目前的话，不仅国内，但是国外就更不用说了，还没有过驯牦牛比赛。所以这个比赛非常特别。这个勇敢者的运动，
1: 勇敢者的
0: 牦牛与北极熊、南极企鹅一起并称为世界三大高寒动物。它也是青藏高原的特有物种，主要生活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其全身长满长毛，犹如穿了件厚厚的外衣，具有耐寒和耐缺氧的特征。
2: 这个公牦牛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呢？个体比较大，它个体很大，然后这个牛背的这个位置是拱起来的。然后看它这个牛头
1: 有一个驼峰啊，
2: 对对，类似一个驼峰的。我们想到牦牛，就想到了高原之舟，生命之舟，然后吃苦耐劳、奉献牺牲这样一些品质，它真有。但是其实牦牛它是具有隐性的，因为是在这个数千年以前，牦牛其实野生的。我们现在的这些牦牛基本上都是它的原种，都是为野生牦牛驯化而来的。所以事实上它还是保持的有它的野性。再加上我们牦牛的饲养方式是属于半放养，而且特别是我们选出这些赛牛，这种攻击很强烈的。
0: 欧阳老师说，比赛所用的牦牛都是经过挑选的4岁到5岁的麦洼公牦牛，身材壮硕，野性十足。
2: 在全世界牦牛的总数大约是1800万到2200万头之间，绝大部分95%以上在我们中国，而中国的牦牛呢集中在我们青藏高原，在包括红原在内的川甘青结合部30-20个县左右范围之内，集中大约有600多万头牦牛。麦洼牦牛是因为红原县的一个地名是麦洼江而得名，这个麦洼牦牛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0: 红原县广袤的天然草场孕育了品种优良的麦洼牦牛以及悠久的牦牛文化。听欧阳老师说，牦牛文化节上最激动人心的活动就是驯牦牛比赛。比赛即将开始，选手们按照编号顺序进场，经过抽签来确定比赛所用的牦牛。第一位选手名叫赤木让，来自红原县荣日马村，这是他第一次参加驯牦牛比赛。
1: 你的牦牛是怎么选出来的？
3: 200多头
2: 对
1: 牦牛选出来的。那选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要选它？
3: 选凶一点是吗？
1: 凶一点的
2: 啊，野性强一点的。
1: 野性强一点。那对骑手的标准是什么？骑手的要求是什么？
4: 打实是打不紧，就是
3: 不要在上面不掉下来。
2: 对，
1: 这是一定要有很丰富的经验，骑在牛上不掉下来。你平常训练的次数多吗？平常你能不多啊？那平常你能在牛上坚持多长时间？
3: 从太晚的时候，公路啊，
2: 45秒，也不错了。
1: 这头牦牛是很有野性的啊！
0: 来自红原各乡镇的参赛选手先进行分组预赛。选拔出20名进入决赛，选手年龄大都在18岁到50岁之间，都是经验丰富的牧民。
1: 他坐在这个牦牛上，并没有配像马鞍一样的鞍子，
5: 没有。
1: 然后，牦牛之间只拴了一条绳子。
5: 对，
2: 这是他唯一固定。
1: 唯一的固定了，就靠这条绳子跟他的两条腿夹住牦牛，
2: 让自己固定在牛背上，
1: 更长时间的能够坚持在牛背上。我们来看一下这头牦牛它有多凶啊！尽管它是被固定在这里的，没有运动，但是我们看到三位大汉，三位成年大汉，然后把这头牦牛给固定住。
0: 牦牛被牵出护栏，随着裁判员一声令下，几名工作人员放开牦牛，这头充满野性的牦牛立刻飞奔出去，不停地跳跃，试图将牛背上的选手甩下来。赤木让用力抓住绳索和牛尾，努力保持着平衡。随着牦牛跳跃幅度越来越大，他最终还是从牛背上摔了下来。
1: 刚才觉得自己成绩怎么样？
6: 就是下次
1: 还可以吗？还可以。
2: 你刚才是在地上摔的是吧？

0: 受伤的。
1: 牛的尾巴，
2: 应该的。
0: 牛的尾巴，
2: 牛的尾巴
0: 有这么重力吗？
3: 赤木让的手部受了轻伤。听欧阳老师说，虽然训牦牛比赛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勇敢的牧民们都很喜欢这项充满挑战性的民间体育活动。他们在赛场上展现的不仅是驾驭牦牛的技巧，也展现了过人的胆识和勇气。
4: 就是你看这个赛流真的是这个独一无二，因为这项活动呢充满了这个川西北高原川甘金结合部那种民族民间文化的一种特征，富有民族性。所以这项活动呢应该是来自于我们这个藏民族藏族地区啊，藏族同胞游牧生产生活当中，来自于他们当中的。
3: 牦牛文化节已成功举办13届，它是由当地传统民间节日降龙节演变而来。降龙的意思是迎接盛夏，祈福吉祥安康。作为深受草原牧民喜爱的竞技体育活动，训牦牛比赛展现了牧民的风采和激情，也成为文化节上最激动人心的赛事。
4: 当地老百姓他非常喜欢这种跟他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就在他身边的事儿啊，他非常了解，非常熟悉。他会把这些这个赛牛上啊骑牛的这个选手会视同为勇敢者，视同为勇士。如果一个赛马的选手获得了冠军，他是勇士；一个驯牛的，他更也是勇士。
0: 而且我觉得，不管是牛赢了还是骑手赢了，都骄傲。为什么呢？牛赢了，说明自家牛养得好；骑手赢了，说明牧牛的人好。
4: 我觉得您这个说得太好了，这个你为我们选手的赛牛找到了平衡点。
3: 听欧阳老师说，训牦牛比赛的规则是根据选手在牛背上停留的时间长短，以及牦牛的跳跃幅度来评分。选手在牛背上保持的时间越长，牦牛跳跃幅度越大，选手的得分就越高。又有一名选手骑着牦牛进入赛场，壮硕的牦牛冲到赛场中间并不停跳跃。比赛场上，选手们一个接一个地骑着牦牛同场竞技，展现着高超的驯牛技艺以及他们勇于挑战的精神。惊险刺激的比赛场面也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和欢呼声。赛场上，一头暴躁的牦牛冲出围栏，牛背上的选手奋力抓住牛尾，和牦牛斗智斗勇。没多久，这位选手就被牦牛甩下牛背，但这头凶猛的牦牛仍旧横冲直撞，受到惊吓的观众发出阵阵尖叫声，场面异常惊险。
0: 我们经常说蛮牛啊，牛就是有一股蛮劲儿，刚刚它就是把那边的架子差点撞倒了。
4: 一般来说，高原上这些牦牛，他们是从来没有比赛经验的。其实，在牦牛的基因当中，它是存在这种野性的。而且，这个公牛啊，被触动触怒以后，它是具有攻击性的。
0: 它什么情况下被触怒？就是
4: 第一，威胁到它的安全；第二，你对它有挑战，啊，对它有像这样的一种约束。像这种，像我们今天过来这种参赛那个赛牛，之前是从来没有过这样这种比赛的经历和经验。
3: 训牦牛比赛高潮迭起，选手们施展着各自的驯牛技艺，如同是一场斗牛比赛，惊险场面层出不穷。
5: 现在他们牦牛上停留的时间，牦牛得动，牦牛要不动就不计时啊！
3: 伴随着观众们的欢呼声与尖叫声，这片草原彻底沸腾起来。
5: 6、7、8、9、10、11、12、13。
0: 欧阳老师就像您说的一样，真的是勇敢者
4: 的
0: 比赛，很惊险，太惊险了。刚才你在牛背上的时候什么心情？紧张吗？
1: 有点紧张，
4: 有点紧张。
0: 你能告诉我，当你骑着牛冲出这个护栏的时候，那一刻是什么感觉？牛怎么样？
1: 有点害怕。
4: 这是真实的心态。
0: 其实是非常勇敢的牧民，也是心里有点害怕。
1: 牦牛有点大嘛？
0: 牦牛。这次比赛你觉得对自己的表现怎么样？不太好，那明年还要参加吗？加油！再见。
3: 训牦牛比赛极具观赏性，它将草原游牧文化和竞技体育相结合，充满了激情和挑战，也被誉为青藏高原最具原生态的民间体育活动。作为牦牛之乡，

0: 宏源一直都很注重对牦牛文化的挖掘与传承，牦牛与当地牧民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随着20名选手依次登场，激动人心的比赛也接近尾声。
1: 驯牛比赛，它就是来源于我们世世代代祖祖辈辈这个草原上的生产生活当中脱胎而来。那我们讲了这个运动是个勇敢者的运动，这是无疑了。这些脱胎于民族民间的体育活动，它就充满了草原的特征。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也确实体现了我们怎么说，好像嗅到了黄河草原的味道。而且这个比赛它很原生态，是不是？但是将来我们也希望有一天，宏源大草原的这个驯牦牛比赛也能够像西班牙斗牛赛一样的世界闻名嘛，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0: 驯牦牛比赛告一段落，牦牛文化节上另一场精彩赛事儿童骑牛犊比赛即将开始。一群年纪不大的孩子走上赛场。
2: 今年几岁了？
3: 10岁。
2: 上几年级？
3: 2年级。
2: 那你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吗？
3: 对。
2: 是谁给你报的名？是爸爸给你报的名，还是你自己要去参加？
3: 爸爸。
2: 你的爸爸呢？
3: 在那儿。
2: 那你带我去找你爸爸好吗？好，走。
0: 这名小选手名叫贡秋成里，他是第一次来参加骑牛犊比赛。我们在赛场边见到了他的家人。
2: 你是哥哥是吗？为什么给弟弟报名参加？
4: 他自己喜欢骑小牛。
2: 自己喜欢骑小牛。
4: 但是喜欢骑小牛。
2: 那我想问，草原的孩子从几岁开始骑马骑牛？
4: 差不多四五岁了。
2: 4、5岁就开始骑牛了。
0: 这些草原上长大的孩子从小就与牦牛一起成长，面对即将开始的比赛没有丝毫胆怯。
2: 那你对这次比赛有信心吗？有信心。那你我们一起说加油好吗？来，1、2、3，
3: 加油
2: 加油。
0: 参赛的10名小选手都是宏源县各乡镇选派的，年龄大多在9岁到12岁之间。虽然年纪不大，但他们一个个都很勇敢。听欧阳老师说，参赛的牛犊都是身高在80厘米左右，体格健壮的小牛。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比赛开始了。这名选手骑着牛犊飞快地冲了出去，牛犊不停地跳跃，没多久这名小选手就从牛背上摔了下来。这些小选手们小小年纪就参加如此惊险激烈的比赛，他们的勇敢和自信令人叹服。
2: 现在4号选手已经骑在牛背上准备出发了。
5: 好，
2: 他的家人、他的父亲、他的哥哥都在紧张地为他捏把。加油加油。怎么样，摔得疼不疼啊？
3: 不疼
2: 啊。刚才出发的那一刻什么感觉？害怕吗？
3: 不怕。
2: 那个牛跳起来的时候快不快？
3: 快。
2: 他是怎么跳的？蹦跳。
0: 虽然贡秋成里没跑出多远就从牛背上摔了下来，但他丝毫没有气馁。小选手们依次登场比赛，场面惊险，扣人心弦。
2: 没事吧？我们看了10次10个孩子进行的牦牛比赛，说实话，每次看到孩子们从牛背上摔下来，我们的心就这样揪了一下。但是当我们转头看向他们的家人，尤其看向他们的父亲的时候，只看到了他们的家人对孩子竖起大拇指，为他们叫好，为他们加油。我想在他们的心中，孩子每一次摔倒，每一次磨难，对于他们来说都会助力孩子更早的、更快的成为一名草原上的男子汉。
0: 牦牛文化节已经成为阿坝黄河大草原上最盛大的民间节日，富有草原特色的民间体育活动别开生面，展现了独特的牦牛文化，也让牦牛之乡宏源声名远扬。深入沼泽，感受红军长征的艰险历程。
2: 如果当年我也是一名红军战士，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完25000里长征，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过这片草地。
0: 徒步失地，缅怀长眠于此的红军战士。
6: 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年轻人到这个地方来感受，来感悟我们曾经的革命前辈，他们是付出了多少的牺牲。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牦牛之乡红色草原正在播出。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红原县地处阿坝黄河大草原腹地，这片广袤的草原在历史上曾被称为松潘草地。1960年，周恩来总理亲自将这里命名为红原县，意思是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红原也见证了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和不屈精神。如今在这片广袤草原上还流传着许多红军长征的革命故事，这里也成为人们缅怀先辈、传承长征精神的纪念地。
2: 在来到这儿之前，我们特地翻看了很多老红军的回忆录，在他们的回忆录里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在红军25000里长征路上，其中最艰险、最悲壮的一段征途就是爬雪山、过草地。曾经这个地方呢，与我们眼前看到的牛羊成群的景色不同，这里曾经是一片非常危险的沼泽之地。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红军过草地的故事。
0: 日干巧湿地位于红原县瓦西镇北部，海拔3400多米，总面积有10万多公顷。它也是黄河上游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生态屏障。历史上，日干巧湿地也曾被称为日干巧大沼泽。在茫茫沼泽中，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红军长征的足迹。如今这里已被国务院命名为红军长征标志性纪念地，而四川长征干部学院阿坝雪山草地分院在此还设立了教学点。我们见到了红原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贡波华清。
8: 整个红军长征过草地的这个阶段里边，最艰辛的一段就在咱们这个日干巧湿地。因为这个日干巧湿地也是整个松潘草地里边最艰辛、最艰难，被称为死亡之海的这样的一段草原。
2: 在当时为什么会被称为是死亡之海呢？您看现在完全就是想象不出来当时的这个情景。
8: 对，我们今天看到这一片草原是一片祥和的一个景象。一大片这个绿色的大草原，牛羊成群。但是在以前红军队伍从这里走过的时候呢，草原上远远不是这样一幅光景。
2: 我们走近。
0: 1935年6月至1936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来到阿坝州，翻越雪山，走过松潘草地，而作为松潘草地核心区域的日干巧大沼泽，也见证了红军长征途中最为艰难和悲壮的一段征程。
8: 因为这个气候的原因，那个时候的这个降水量和这个草原上整个积蓄的这个沼泽里边积蓄的这个水位啊，比现在要高得多。我们有气象记载的，至少是，也就是说，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边，我们这个沼泽地里边的水位至少是下降了1.2米。你想象一下，现在的这一片绿油油的草原，那个时候水位再往上升个1.2米，那很多地方都是一片泽国，对吧？所以说那个时候这个草原上的艰辛和凶险是可想而知的。
0: 作为红军长征标志性纪念地，每年都会有大批学员来到日干巧湿地开展体验式学习，感怀长征精神。为了亲身体验红军当年过草地时所经历的艰难困苦，贡波校长带着我们走向草地深处。听贡波校长说，90年前的日干巧湿地是一片荒无人烟、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沼泽地，那时年平均气温在0摄氏度以下，经常风雪交加，自然条件极为艰苦。我们来到一处沼泽，双脚陷入厚厚的淤泥，每走一步都要使出浑身力气，而且身体很难保持平衡，稍不小心就会摔倒。
2: 我觉得我现在双脚已经没办法挪动了。 因为走在这片草，走在这片沼泽里面，真的有时候会让人感觉陷进去的不仅仅是人的身体，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人的意志力。
0: 由于当时沼泽中泥潭密布，到处都是陷阱，再加上缺衣少粮，气候寒冷，红军战士们的前进之路异常艰难。听贡波校长说，由于草地上到处都是沼泽，当年红军战士们夜晚露宿，只能几个人背靠背坐着休息。
2: 这个草垫子
9: 就这样靠着，
2: 我本来以为说这个草垫足够大，可以让我们两个人坐着，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就只能蹲着。我的几乎是悬空着的，就是靠两只腿这么稍微支撑一下，然后几乎是靠两个人背对背的那么支撑着，相互的取暖，稍微休息一下。
9: 这样挨过一个又一个的夜晚，所以说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红军战士就再也没能够站起来。
0: 由于缺衣少粮，高原缺氧，很多战士因饥饿、寒冷或是伤病，最终也没能走出这片草地。
2: 我们现在又往沼泽的深处再前行一段，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此刻的这个水草啊，已经齐腰，甚至在我腰以上了。走在这里跟刚刚的那段沼泽又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刚刚的那段沼泽它因为水草很低，所以呢我们还可以依稀地辨认出哪些是草，哪些是泥，但是走在这片齐腰高的水草地里面，这片沼泽地里面，根本不知道一脚下去到底是什么。就是这样的，我们的眼前就是这样的情景，整个人就是这样试探着往前走，试探着往前行。
0: 随着继续向沼泽深处前行，草丛也越来越密，这片沼泽地无路可寻，只有茂密的杂草。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好不容易赶上了贡波校长。
8: 我们开始真正的进入湿地了，
2: 现在是真正的进入湿地了。
8: 沼泽里边，
2: 我能感觉到自己好像走在这个弹簧床上一样。您手里怎么拿着？
8: 我拿个绳子，
2: 一根绳子。
8: 待会儿不行的话，拿绳子，我们相互拉对方啊。
2: 拿着绳子相互拉。
8: 拉，对。
2: 最深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8: 最深的地方，我们往那边走吧。
2: 这还不是最深的地方。
9: 不是不是。
2: 好，但是
9: 开始进入真正的沼泽的。
2: 开始进入真正的啊、哦！看我的脚下，我，哦，这边可以看到。只要脚下踩下去就会有积水，但是脚踩不下去的地方就是这样的，像海绵一样的，一按就会出污水。
0: 脚下的沼泽极其松软，像一个大大的海绵垫，踩在上面身体很难保持平衡，我们每走一步都异常艰难，只能借助绳子跟随贡波校长继续向前。记者虽然格外小心，但还是陷在沼泽里，身体也失去了平衡。我们继续往前走，水越来越深，双脚仿佛被泥沼紧紧吸住，感觉寸步难行，
2: 腿已经拔不出来了，已经到我膝盖了。而且我穿着雨裤，但是我能感觉到水冰凉冰凉的，沼泽里面的水有点，真的有点刺骨的感觉。
8: 但是在87年前，这是红军他们进入沼泽地的第一天。
2: 第一天刚好是
8: 往后走，他们还会经历这样的若干天，才能够真正的走出这片，
2: 才能真正的走出这片沼泽地。如果当年我也是一名红军战士，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完25000里长征，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过这片草地。哎，就像踩在一个无底洞里，然后我感觉我的身体好像是越想找到平衡，但我的脚根本就不听我身体的使唤，就越往下陷。刚刚到小腿再往上的位置，现在已经快到我的膝盖了。我感觉我不能在这个位置再做停留了，我越做停留，我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往下陷了。我太凉了。
0: 我们在沼泽中走了短短一小段，就已经精疲力尽， 可想而知，当年红军战士们在穿越这片沼泽时，面对着怎样的艰难和挑战。
2: 感觉稍微一停下来想喘口气的功夫，身体就像有人在往下拽你一样。
10: 然后你拔出你的腿的话，你要拔出你的腿，感觉要用十倍的劲。
2: 对，我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龚老师。哎呀，小心点。哎呦，龚老师，我现在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走下去，就是走下去。
0: 田共波校长说，红军长征途经阿坝州时，翻越了多座终年积雪、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雪山，又经受着寒冷和饥饿之苦，跨越了荒无人烟的茫茫沼泽，挑战了人类的生存极限。
8: 正是因为咱们的红军将士经历了这样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样一种考验，然后任何的困难再也拦不到咱们了，是这样的一种信念支撑了我们，
2: 有了钢铁般的意志力，还有必胜的信念。
8: 对，
0: 红军战士们不畏艰险，依靠顽强的革命意志，克服了千难万险，才最终走出这片人迹罕至的茫茫沼泽，
8: 回到了现在的这个时代啊。我们现在整个国家是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一个阶段。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年轻人到这个地方来感受、来感悟，我们曾经的革命前辈，他们是付出了多少的牺牲，他们才把这个今天的幸福生活留给了我们，所以说。走这一段路，我觉得它的意义远远不在于我们说这个路需要多长的时间，或者是它到底有多大的风险，完全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我们今天的幸福是来之不易的。
0: 共波校长说，地处川西北的阿坝州曾是红军长征途中驻留时间最长、召开重要会议最多、自然条件最为艰苦的地区，但阿坝州各族人民也为红军长征做出了很多贡献，广大农牧民不仅给红军当向导，并把家种的青稞和牦牛拿出来支援红军，还救助和收留了很多红军伤员，也让这片草原成为名副其实的红色草原。
2: 我们在刚刚要进入这片沼泽的时候，您说过在红军的14个月的过草地的过程当中，非战斗性减员有10000多人。
8: 对，根据咱们阿坝州这个党史办的一个研究的数据来表明的话，至少是在10000人以上。但是你想到了今天，我们甚至连这10000个人当中的他们的姓名、他们的遗骸，连追思他们，我们连他们的一块墓地都找不到。可以想象这一场不叫战争吧，它更多的是一场这个就像炼狱一般的这样一个过程，是多么的艰辛，在人类的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2: 可以想象有多少的红军战士就长眠在了这片草原上、这片沼泽里面。
8: 对，所以说我们可以想象每一朵这个绽放的这种黄色的垂头菊下面，可能都躺着一具年轻的红军将士的遗骸。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这里重新走一走沼泽，来追思一下他们，我觉得意义非常大。
2: 对，又到了垂头菊盛放的季节，我们摄制组来到了这片草原，虽然只走了那么一小段沼泽，但是也让我们内心充满了敬佩。我们手里的这把垂头菊，我觉得此时此刻握在手里面，我觉得这既是敬佩之花，也是我们的悼念之花和祝福之花。想对曾经长眠在这里的红军战士说，我们现在日子好了，请你们安息吧。
0: 如今这片生机勃勃的草原已经成为人们缅怀红军战士、感怀长征精神的红色圣地，它也见证了红军长征最为艰难和悲壮的一段征程。许多红军战士长眠在这里，甚至没有留下名字，但他们不朽的精神已经化作美丽的鲜花盛开在草原上，也让这片广袤的草原成为红军长征不朽的丰碑。蜿蜒流淌的白河水造就了月亮湾的秀美风光。
1: 您看这个河水，白河水在这个草滩上弯弯绕绕，曲折流淌，
0: 感受马术之乡独特魅力。
2: 他们就像一阵风一样从我身边这样刮过去。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牦牛之乡红色草原正在播出。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远方的家是旅组来到距离红岳县城3公里处的月亮湾景区。作为黄河上游主要支流之一的白河，在这里蜿蜒流淌，形成一个巨大的河湾，恰似一轮弯弯的月亮，因此这里被称为月亮湾。
2: 您看这个河水，白河水，也就我们说的嘎曲河，在这个草滩上弯弯绕绕，曲折流淌，仿佛是一弯新月啊流淌过去。因为月亮湾景区之所以这么漂亮，或者说被我们称之为川西北草原的标志性景观，我们看主要还是因为嘎曲河水对这片草原的一个滋养。
0: 白河发源于红原县境内，干流全长270公里，自南而北流经阿坝黄河大草原，在热尔盖县唐克镇汇入黄河。清澈的白河水在草原上画出一道道舒缓优美的弧线，也造就了一幅幅美丽的草原风景画卷。缓缓流淌的白河水千回百转，滋养着美丽的草原，眷顾着成群的牛羊，这幅美景令人心旷神怡，也让人们在心中对黄河怀有一份深深的眷恋之情。听欧阳老师说，由于地处草原腹地，当地牧民自古能骑善射，红原县还有一支远近闻名的马术队。离开月亮湾景区，欧阳老师带我们来到一片开阔的草场，这里就是红原马术队的训练场。
3: 这是正在训练是吗？
2: 对，
3: 远远的就听见啊整齐的这个马铃声。
2: 这个红原县现在呢是被四川省命名为中国马术之乡，因为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诞生的红原县民间马术队，现在不仅是四川省，也是全国知名的一支民族民间的马术队。
0: 这些马术队员都是红原县阿姆乡的牧民，他们平时放牧，节假日就聚在一起训练马术。我们在训练场上见到了马术队的创始人嘎嘎和他的儿子彭措。
3: 您好，您好，您好。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训练马术，然后表演马术的？
4: 我自己17岁就开始学。
3: 17岁就开始。
0: 作为红原县民间马术协会的会长，嘎嘎从小就非常热爱马术运动。1985年，他开始创办红原马术队，在民间传统马术技巧动作基础上，还创新出很多难度更高的马术动作。
3: 教练，我发现在训练的时候，不仅是队员穿着盛装，马也是盛装打扮哈。
4: 对，
3: 我觉得最吸引我注意的就是这一串的小铃铛了。这个平常的时候就带着这一串铃铛吗？还是只有表演马术的时候才带？
4: 表演马术的时候才带。
3: 才带。
2: 盛装的时候。
3: 盛装的时候。
0: 听欧阳老师说，生活在阿坝黄河大草原上的牧民从小都会骑马，这里也有丰富的马背文化。作为当地马背文化的核心，红原马术还入选了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训练开始了，队员们站在马背上从远处飞奔而来，展现着优美的身姿以及高超的马术技艺。
4: 这个马蹄声好听吧？
3: 太好听了，马蹄声是我在这个草原听到最动听的声音。
0: 红原马术队自创建以来，多次代表红原县参加各级别少数民族运动会，并取得了很多奖项，这也让这支马术队在草原上声名远扬。通过系统训练，这些队员一个个都身怀绝技，能够在马背上完成很多高难度动作。
3: 他们就像一阵风一样从我身边这样刮过去。
2: 马术
4: 可以吗？
3: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4: 马术表演的马都有要求的，
2: 120米，120米的赛道距离，
4: 120米呢，要求就是8秒必须拿了。
3: 120米，8秒就要到达终点了。
4: 终点，从起点
2: 这个快了，就是它的速度是
3: 太快

0: 了。
1: 所以说我们得先骂，要身高好大，骂的速度也好大，这些都是有严格的要求。
2: 听卡卡老人说，马术队所用的马匹都是精选出的两种马，只有最好的马匹才能与队员们进行完美配合，帮助他们完成各种马术动作。在传统马术动作基础上，宏远马术队又创编出20多个难度更高的马术动作，很多动作如同是马上杂技，极具观赏性和技巧性。队员们骑着马再次飞奔而来，
3: 这个表演的速度啊，我才有勇气啊稍微靠近了那么一点。我看到人呢，他的脖子和头几乎就是贴到马背上的，贴到这个马的一侧。所以其实这个马术啊，它所有的这种表演也好，动作技巧也好，就是要为了展现人和马在草原上的极限能配合成什么样，我们能在这个草原上战胜什么样。
2: 不同于我们曾经看到过的马术表演，眼前这些队员在飞奔的马背上所做出的技巧动作难度更高，而马匹奔跑的速度也更快，一个个高难度的马术动作令我们惊叹不已。队员们又为我们展现了双人马术表演，在飞奔的马背上，一名队员要将同伴高高举起，两名队员需要熟练地完成动作，不能有丝毫失误，而且还要与飞奔的骏马默契配合。
3: 刚才你们表演的叫什么？
4: 我心飞翔。
3: 我心飞翔。
4: 对，
3: 所以飞的是你是吗？
4: 对。
3: 你被扛在肩上飞的是你，在空中飞翔的感觉怎么样？
4: 很好。
3: 很好。
4: 对。
3: 有没有担心说马儿会跑偏，或者是你的搭档会把你摔下去？
4: 没有没有
3: 没有，一直是你们搭档的。
4: 对 对, 对。
3: 多少年搭档？
4: 2-3年了。
3: 两三年就能有这么好的默契？
4: 对。
3: 你们两个配合了多长时间？
4: 1年多了。
3: 你扛起他来的时候，你是怎么让他来保持住的？
5: 主要是我这边的右手扶着他就可以了。
3: 一手扶着他就可以了吗？那你在扶着他的时候，首先你要保持他的平衡，然后你还要跟马进行配合，是吗？
5: 是的。
3: 比如说马现在啊是这个站立的状态，没有在奔跑的状态，你可以稍微再分解一下这个动作吗？
5: 可以的。
3: 嗯，终于可以近距离的看了。你们在表演的时候就像闪电一样，就像一阵风一样，完全看不到。
5: 一跑起来的时候，他的身体。
3: 你有多重啊？
6: 100多斤。
3: 100多斤，要扛起100多斤的壮小伙，然后还要驾驶着马。
2: 听卡卡老人说，队员们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系统训练，才能掌握如此高难度的马术动作。
3: 看到孙子辈的这几个小伙子的表演，您评价一下怎么样？有您当年的风范吗？
1: 可以。
3: 哦，
1: 是基本上达到我们的要求了。
3: 基本
1: 要求是比较高的。但这个平时训练当中呢，不仅仅是你在马背上的技动作睡觉了，关键就是要培养胆量，要敢于骑马，敢于做动作，胆子要大，但也要细心，
3: 也要心细，胆大心细。
2: 这些队员从小就在草原上纵马驰骋，可以说是在马背上长大的，经过多年专业训练，他们的马术动作已经十分娴熟。嘎嘎希望宏远马术文化能够不断传承，也让以马术为代表的藏族传统文化得到更好发展。
3: 在我们这片大草原上，有唱黄河，有唱嘎曲，
4: 对，
3: 有唱草原的歌。
4: 有。
3: 那歌词是什么意思？
4: 歌词就是辽阔的草原，它流着这个长长的黄河。
3: 辽阔的草原，然后流淌着长长的黄河。
4: 对对。
3: 在看到了精彩精湛的马术表演之后，我们也想在这么天高地阔的地方听一听。当地人听一听我们的马术队长唱一唱关于黄河、关于草原、关于蓝天白云的歌，可以吗？
4: 好。

0: 年轻的队员们深爱这片美丽的草原，他们用动听的牧歌表达着对家乡的赞美和深深的依恋。
1: 好听好听。我虽然听不太懂这首歌里面的意思，但是在这首歌里面我听到了马蹄声，闻到了草原的青草的香味，我甚至还能够听到远处黄河水流淌的声音。谢谢谢谢。
0: 在蓝天白云之下，队员们骑着骏马驰骋在草原上，展现着豪迈的风采以及高超的马术技艺，希望不断传承的马术文化让人们更多了解红原，感受草原的独特魅力。这片广阔的草原不仅承载着藏族人民悠久的游牧文化，也是牧民心中最美的家园。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是什么？
2: Dine, Sofía. Dine, tocalo.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品多元文化之韵，赏文明互鉴之美。本系列节目精选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中的精彩片段，以文艺作品演绎多元文化交融的故事，邀观众一同品味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和美乐章。文艺连接心灵，文化沟通世界，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美美与共》。在《美美与共》的舞台上，中外表演者们带来了富有文化底蕴、饱含融合之美的表演，共创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盛宴，让观众在文艺作品中看见世界文明。在李玉刚与维塔斯共同带来的节目中，根据张若虚名作《春江花月夜》创作的同名歌曲与俄罗斯经典老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巧妙融合，戏腔高音遇上世界级海豚音，共振出文化创新交融的和美乐章。

坐落在希腊雅典的大型青铜祖雕神谕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对话，通过呈现两位圣哲跨越时空的思想交流和对话，展现出两国文明互鉴、共同发展以及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理念。两位从未见面却在思想上有许多共通之处的圣哲，在音乐诗句《当孔子遇上苏格拉底》中实现了对话，文明交流互鉴的篇章也将不断书写，为文化的绵延

由中外舞者携手演绎的万方奏乐布谷自鸣，将古老的壁画与现代的视觉特效结合，通过演员被敦煌文化吸引，进入敦煌文化历史的故事，使千年敦煌壁画焕发新生。作品将千年前画工的奇绝想象和浪漫情怀体现得淋漓尽致，让世界听见敦煌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传统武术不仅是中国文化瑰宝，一直以来也深受世界人民喜爱。其中蕴含东方哲学思想的太极拳，近年来频频亮相于各大国际赛场，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在让世界看见中国文化魅力的同时，也吸引更多中外青年成为太极拳新生代。在美美与共的舞台上，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年共同展现太极之韵，邀观众一同感受这份古老的中国智慧。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

0: 打住！
1: 这里是陕西临潼的一座考古工地。今天上午，这里将迎来中国考古史中难得一见的棺椁搬运工程。
2: 走，你把枪都开好。
3: 走。
2: 看，这轮子偏着了，西边轮子偏着了。

0: 这个巨大的箱子中装着一位来自2000多年前的秦国贵族，他和他的棺椁已经被整体打包，即将离开16米深的地下墓穴，被运往1000米外的秦始皇帝陵实验室进行室内考古。实验室的环境要比地下好很多，还有许多尖端仪器参与更加细致周全的考古发掘工作。所以为了保留下所有文物遗迹的信息，棺椁下方半米厚的泥土也被一同切割打包。箱体长约3.5米，宽约2.8米，整体重量超过了15吨，相当于10辆普通轿车加在一起的重量。要想将这个大家伙搬出墓室非常难。其实早在1年前，启运方案就已经开始论证，对于这种搬迁，最常见的方式就是用吊车吊走。
1: 对了，
2: 就是直接对它用大吊车把它起吊起来，就从把这个包括大棚上面给拆掉一部分，把直接把它给吊起吊出来。但是后来考虑到安全性，它具有一定的风险性，所以把那个方案就否决了。
0: 最终的方案是用牵引车替代吊车。如此谨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座大墓非常重要，这位墓主人非常重要。他距离秦始皇兵马俑坑只有2500米，距离秦始皇陵外城更近，只有400米。下葬时间在秦朝建立前后，所以推测这位墓主人和秦始皇的关系非常亲近。有人认为这里埋葬着秦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子婴，也有人推测埋葬着为秦始皇横

0: 横扫六国的将领，可能是王翦，可能是蒙恬，也可能是王奔。墓主人究竟是谁？要进入实验室，打开棺椁后才能知晓。
1: 螺丝一拉上来，拉这一块的，
2: 拉
1: 再往上七句话，再往上七句话啊，更八位。你搁我再七句话，什么你不就能闪闪那么提不上
0: 来？今天的搬运方案是，先将棺椁从墓室底部拖拽出来，到地面后，再吊到重载卡车上，再运往实验室。这座墓葬因为处在秦始皇陵墓的西面，所以也叫陵西大墓。墓室南北各有一条墓道，这件超过15吨的重量级盲盒将要从北墓道移出地面。
3: 那这墓还确实这样啊，这个好像吧，差不多。这个好像差不多。
0: 北墓道的坡度是16度，这里将铺设两条钢制轨道，箱体会沿着轨道被吊车牵拉到地面上。
4: 这是上面都是插地道，它是不是在这儿往下走的？
5: 对，
4: 往这儿去那个。
0: 这是考古队找到的最长的钢轨，一节长度为8米，但北墓道长40米，这就意味着在牵拉过程中，队员们要不断将使用完的钢轨搬到前方，一段段接力，一段段从坑底延续至地面，这又为运输工作增加了难度。这次棺椁搬运要克服的困难非常多，除了轨道接力，还有棺椁外包装的安全性、棺椁下方轮子的稳定性、轨道之间始终保持固定距离，以及钢轨连接处是否牢固，每个细节都将影响搬运工作能否顺利完成。上午8:30，连接箱体的绳索固定完成。15分钟后，牵引机就位。
4: 这最大不是他往里看啊。
0: 8:55，装载棺椁的箱体准备就绪。9:10，前两节轨道完成拼接。再次检查锁扣。9:20，箱体即将进入轨道。9:25，箱体顺利进入轨道，一切准备就绪。这位在地下沉睡2000多年的墓主人，连同他的棺椁，即将驶向地面。
6: 要确保这个安全。
0: 现场被紧张的气氛笼罩。

0: 虽然在此前一年中，所有细节都被反复核实过无数次，所有环节都被反复预演过无数次，但此刻所有人都面色凝重。灵溪大墓考古发掘近十年，人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刻。上午9:30，随着机器运转的轰鸣声，运输工作正式开始。15吨重的棺椁开始缓慢移动。
1: 这前头人，
2: 哎，前边人，一成院长。
3: 把那个缸子拿上，把门方向做方向。
0: 一切尽在掌握，箱体逐渐离开了墓室底部。但考古队员心里绷着的弦更紧了。
3: 来，
0: 把脚给抬
3: 着。来，走，走，走，先，先，
4: 过来吧。
3: 这边靠，靠，靠那个，
4: 这就左端的，
5: 左端的，
4: 哦，这就左端的。
5: 这边，
0: 这边。在行进过程中，四名工人需要在棺椁两侧时刻观察轮子与轨道的咬合状态，如果发生轻微偏移，就要立刻用撬棍校正。
3: 坐了啊，坐了。哎，这个轮子偏着了。
0: 走。第5名工人要时刻在箱体前方4-5米处观察行进方向，角度不能出现任何细微的偏差。
6: 走，安全，
7: 走，
6: 走，
7: 安全，安全，
6: 走。
3: 开始，开始加速场。
6: 安全，
3: 走，走，走。
6: 走，
3: 走，走。
6: 大爷，
3: 看着。
0: 尽管准备工作已经做到万事俱备，但是意外还是发生了。一只轮子没能扛住重压，导致胶皮破裂，卡进了缝隙中。虽然不至于导致箱体倾斜，但这只轮子几乎停止了转动。向前被卡住，退回去同样被卡住。但此时箱体已经离开墓室，开始爬坡，原地停留的每分每秒都面临潜在危险，必须抓紧时间解决问题。
3: 你把搁卡
5: 都不用拐，
3: 宝宝得一起去，
8: 饿死去了。
0: 箱体超过15吨，现场无法替换新的滚轮，只能临时将磨掉的胶皮清理出来。这种胶皮很薄，不会影响箱体角度，但人们也担心起之后3/4的上坡路，剩下的轮子会不会也出现同样的问题。重新出发20分钟后，迎来了第一次轨道接力。队员们要将使用完的钢轨搬到前方，开始拼接。
3: 他得三回。
5: 好，
3: 这个做好。
5: 上上上。
3: 哎，我这跳。
5: 我的。
3: 好了吗？好了。
5: 开滚了。

0: 这个四块的。
1: 天有不测风云，一场小雨不期而至，大家马上与箱体蒙上塑料布，确保不受雨淋。虽然北墓道上方搭建了顶棚，行进不受雨水影响，但是墓道尽头的地面却完全暴露在外，长时间淋雨会变得泥泞湿滑，最终会影响到箱体停放。时间紧迫，必须分秒必争。
2: 吃点面，往前切，把家都切切。
1: 走。上午10:45，经过2个多小时的准备和运输，灵溪大墓棺椁终于到达墓道顶端。这里与地面形成了一个夹角，无法铺设轨道，需要依靠牵引车和工人的配合，将箱体拖到地面上。北墓道上方的地面空间本就有限，还停着一台巨大的吊车，站得满满当当，棺椁只能在狭窄的墓道口短暂停留，然后起吊移到重载卡车上。上午11点整，吊装顺利完成，灵溪大墓的主人和他的棺椁离开了沉睡2000多年的墓地，但这只是成功的一半。这次搬运远未结束，巨大的箱体将要被运往考古实验室，新的考验将在那里发生。
3: 我们那个库房，因为这个棺椁的体积比较大，那个库房的门比较小，所以我们派了另外一队人马，现在正在对那个大门进行拆卸，把这个运过去以后，把大门给它重新安装起来。之后呢，我们把这个运到我们的实验室里面，再进行详细的这个考古清理，对棺椁整个这一块区域就是进行细部的清理。
1: 15分钟后。车辆抵达秦始皇陵 K9901陪葬坑展馆，考古实验室就设在这里，距离秦始皇陵不到100米。这位秦始皇的陪葬者距离他的皇帝更近了，他到底是谁？他的身份将在这里揭晓。
4: 四码四，
5: 再加4公分，
4: 两米八吧，
5: 3公分喽。
1: 实验室门口，工人们还在反复确认箱体的宽度，这个宽度与实验室大门的宽度非常接近，箱体最宽2.88米，而大门的宽度是2.9米。

0: 1米，相差仅仅3厘米，理论上完全可以通过。但在实际操作时，要让这么一件庞然大物以不到3厘米的冗余顺利通过，又将是一次极限操作。并且因为整个箱体超过15吨，必须由2辆叉车一前一后共同搬运，容错率只有3厘米，这对大家的考验可想而知。反复校准后，2辆叉车保持相同的速度缓慢前行。谁都不能快，谁也不能慢。左右两侧各留出了1.5厘米的空隙，叉车司机的双手不能有一丝抖动，不怕慢，就怕一丝一毫的偏离。在所有人的密切关注下，灵犀大墓的棺椁终于慢慢挪进了大门。现在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来了。从上午8点开始准备，一直到中午11点30分结束，历经3个半小时，灵犀大墓棺椁搬运工作终于完成。在这里，它将迎来新一轮的考古发掘。这座大墓的主人究竟是谁，暂时还没有答案。但在此前，灵犀大墓考古工作已经有了不少发现，其中一些甚至可以称之为闻所未闻。在之前的考古发掘工作中，这座超大型墓葬已经出土了很多珍贵的陪葬品，其中这对金银骆驼尤为引人关注。骆驼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交通工具，骆驼题材的文物大多出现在古代中西方贸易十分繁荣的汉唐时期，而在秦代墓葬中并不多见。这对金银骆驼更是秦始皇帝陵首次发现骆驼题材的文物。不仅如此，考古队员在清理一处打包到实验室的墓室泥土中，还有一个奇怪的发现。
1: 当我们把它提取的上来的时候呢，就发现它有点像一件俑一样，是面部朝下的啊。在后面的我们的修复过程中呢，我们逐步在发现它有点像一个舞蹈，一个动作。
0: 这是一件纯金打制的舞袖俑，在以往考古工作中，出土的舞俑多以身材婀娜、体态轻盈的女子形象为主，而这件人俑却有些与众不同。她身穿长袍，头戴双板长冠，右臂舒展舞动着长袖，左臂垂下，手提下长，双腿微曲。虽然也是在跳舞，但是却缺少了一些女性的轻盈和柔美。在清理之前，这件人俑一直面部朝下，无法看清她的面容。可是当清理完成后，考古队员发现这件人俑的嘴唇上方竟然还有2撇胡子，原来他是一名男性舞者。
2: 我们一般所熟知的舞者形象，它是女性的形象，但是这件精致的舞袖俑却是男性的，其实这也并不意外，就是在那个秦代的时候，也确实存在男性的舞者。
0: 在2000多年前，受到秦人尚武之风的影响，男性刚劲有力的舞蹈在当时广为流传。而这

见吴秀勇，特意由黄金制成，独一无二。可见墓主人生前对于充满力量的舞蹈十分喜爱。或许墓主人自己也曾是一位武林高手。这些已经出土的金银制品都是在墓室西南侧发现的，而在棺椁内，墓主人身侧还会摆放哪些奇珍异宝？只有将棺椁打包到实验室内进一步清理，才能知晓。

0: 灵犀大墓除了主墓室外，还有三座陪葬坑。时间回到2020年10月，当考古队员清理到 P3 陪葬坑时，发现这是一座车马坑。不过在陪葬坑中不止一辆车，而是有5辆动力、性能、用途完全不一样的豪车组成的车队。这是陪葬坑中唯一的一辆双源车，在当时非常超前。
1: 我们眼前的这辆车呢，它的形制比较特别，它是有2根圆，这是一根圆的那个残迹，这是一根圆的残迹，所以它就是一个双源车。而在先秦一直到西汉早期呢，就是当时普遍流行的车，它的形制是单圆车，也就是说只有1根圆。
0: 车圆就是连接车厢与马匹之间的指木，在秦代马车主要以单圆车为主，车圆两侧必须各有一匹马，所以秦代的马车最少需要2匹以上的马拉车。到了汉代，马车才逐渐改为双圆车，2根车圆之间只需要1匹马就可以拉车，这样就节省了马力。双圆车在秦代并没有被广泛使用，而灵犀大墓的墓主人或是因为他特殊的身份，才有机会提前感受到了当时的高端车辆。考古队员还发现，这辆车的动力不只有1匹马，
1: 它不是就仅仅1匹马来拉，它是有5匹马。我们看，这是1匹马在它的双圆中间，在圆的这侧呢，这是它的东侧，还有1匹马，在它的西侧也有1匹马，这就已经是3匹马了，它们是在一排。而在这外侧东西两侧的圆外侧的这2匹马前边呢，还各有1匹马，也就是说它是一共是5马拉，而且是分2排的这种形制，就很特别，所以它的载重就比1匹马拉就可以拉更重的东西。
0: 这辆车有5匹马，动力强劲，而且车厢也要比其他几辆车更宽大，既可拉货也可以载人，相当于现在的重型卡车。车队在远行时，它负责物资保障运输。在 P3 陪葬坑中，车队从北向南依次排开，前4辆是马拉车，只不过马匹数量不同。可当清理到最后一辆时，意外出现了。
1: 当时刚清理到这儿的时候，我们首先发现这些动物骨头呢，它比前边的那个马骨要小得多，它显然不是马骨。然后根据它的体格呢，就是我们当时就很意外，也很惊喜。
0: 比马小很多，还能拉车，会是什么动物呢？
1: 所以我们就请来了动物考古的专家，看了之后他们确定这个是绵羊的骨头。
0: 在古代，运输车辆主要以马、牛作为动力，可是 P3 陪葬坑最后一辆车居然是羊在拉车。羊既没有马的速度，也没有牛的耐力，灵犀大墓为什么会有一辆并不实用的羊车？

0: 歌陪葬。查阅以往的考古资料，羊车只有在河南殷墟、山西侯马遗址、汉昭帝平陵等不多的考古遗址中出现过。羊车究竟有什么用途？现实的考古工作中没有更多参考，只能在古籍中去寻找线索。
1: 而文献中记载的这个羊车的时代就更晚了，那是晋武帝时候，就是记载晋武帝后宫很多嘛，人很多，他晚上不知道，决定不了去哪，然后他就，坐着自己的羊车，羊停到哪，他就，今晚就在哪休息。
0: 《晋书·后妃传》记载，一名胡姓嫔妃为了皇帝能够临幸，就在宫门前放置了羊最喜欢吃的竹叶和盐水，以此吸引羊。这个小技巧果然成功了，晋武帝最终留在了这名妃子的宫中，成语“羊车望姓”就出自这里。这也是史书中最早关于羊车的记载。
1: 然后再结合考古资料呢，我们一般就认为羊车就是只有高等级贵族，才会常用。它是就是，高等级贵族在自己的这个大型的宅地，或者这个院囿里边进行游玩、游行时候乘坐的一种车。
0: 这辆羊车，你可以理解为今天景区中的游览车。羊车不同于马车和牛车，并不能在日常生活中载人拉户，只是少数王公贵族宅院内的娱乐工具。就像景区游览车只能在封闭路段中行驶，没法行驶在真正的公路上。这辆羊车本来非常罕见，可是接下来的清理工作让所有人更加震惊。
1: 这里呢，我们清理出了第一只羊，这个，然后这个位置呢是第二只羊，这是第三只羊，然后这边是第四只羊。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羊的前腿留下的这个痕迹，这是羊的后腿留下的痕迹，压在这个土上留下的痕迹。在第四只羊跟第三只羊中间呢，就是有一个间隙，我们推测原先这个应该是车辕的位置。然后第四只羊、第五只羊、第六只羊，也就是说在这个以中间这个间隙为中心呢，在它两侧各有三只羊，是一个六羊拉车的一个情况。
0: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羊的力气小，才把数量增加到了六只，毕竟还得拉得动。
1: 我们当时都很意外，因为羊车这个东西还是很少见的，而且这个我们出的这个六羊拉的这个车呢，就更是空前绝后。
0: 灵溪大墓 P3 陪葬坑最后一辆车不是马车，而是十分罕见的羊车，说明它的主人一定非比寻常。或许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古代，只有达官贵人的庭院中才能见到这种羊车，或许羊车出现的地方是皇宫内院，是不是只有皇亲国戚才能使用？这位灵溪大墓的主人，他究竟是谁？会是某位皇子吗？或是秦始皇身边哪个最亲信的人？现在还无从知晓。2025年11月，在埋葬秦始皇的骊山脚下，在这座距离秦始皇陵墓不到100米的考古实验室中，灵溪大墓棺椁清理已经展开。
2: 这边牙齿保存的还挺完整的，这个是臼齿，大概能判断出来他是一个30左右的人。
3: 这些不是人骨吗？
2: 不是，这些很明显是动物骨头，这是一块胫骨。
0: 考古工作者能否找到记录墓主人身份的信息？灵溪大墓的考古工作还在继续。

0: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轻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论书老两正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见利明而不容虚，不受有为。而然生也，生明界而不苟去捐界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干去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避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名利，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室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艾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米85至1米9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拖一下背。有一次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妻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升迁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清蒸莲结汤。
0: 一道清廉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青艾堂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0: 这些年，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在黑暗中前行。只要前面有光，我就能走下去。可是，你又出现了，向我伸出手，我能相信你吗？这一次，我真的能相信你吗？
1: 我想让方主任做这个手术。
0: 为什么？
1: 我到今天才明白，关心则乱。我一听到平平心率升到180，我简直无法思考。我怎么给平平动手术？一想到我就头皮发麻。你越是懂得，就越觉得害怕。我真不知道，这些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主任是星光一把刀，国内权威，没有比他更好的主刀人选了。这段时间很关键，我会让我爸最近别来看平平，孩子不能再受刺激了。你也跟孙志军说说，叫他别胡来了，熬过这段，等孩子做完手术再说。

说到底，要不是因为聂东远这老东西干的这点龌龊事儿，我怎么能落到今天这般田地？我老婆孩子怎么能跟我过这样的日子？哎，但是不对哈，要是没有聂东远这一出，就没我老婆孩子呀。哎，那怎么我还要感谢他一下啊？啊？哎呀！

0: 春哥，这些年你挺不容易的。
1: 对。
2: 春哥，之前是我错怪你了，我没想到。
1: 哎，不说，妹妹，不说。我知道，我这个爹当的呀，不咋地，真不咋地。但是平平呢，我真的是拿她当自己孩子养的。哥哥今天跟你们说句心里话，人呐。哎，你可以没有钱，但如果你太没钱的话，你这大人怎么过都行，你不能看着孩子跟大人一块吃苦。你不知道，就那种场景，我每次看的时候，我心里凹头，真凹头。没办法啊，我也想过好日子，没本事啊。
2: 以前问你，你也不说。今天听军哥讲，才知道。你说这些年你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平平怎么样了？
3: 现在好点了，但医生说，手术前最好不要再让他受刺激了。血氧波动太大，对手术不利。军哥，
1: 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今天我没有想把孩子给吓着。李儿他们都看见了，我一去的时候，孩子见着我，爸爸的挺高兴的。我不明白聂东远是怎么的，恩将仇报吗？为什么呢？为什么就非要这么对我呢？
3: 军哥，今天他俩也在，我也跟你说句我心里话吧。这孩子从出生起就叫孙平，户口本上写的也是孙平，将来等他成年了还是叫孙平，这点永远不会变。过去发生那些事儿，我虽然不说，但是我心里都记着呢，真的。但你说这孩子现在他就是先天就有心脏这么一个病，必须得治，我们得听医生的话，术前不能让他再受刺激了，好吗？
1: 不去了。明白。能尝尝吧。
3: 你还没跟我说呢，你去医院查什么去了？
2: 嗯，我怀孕了。
3: 真的？多长时间了？
2: 刚六周。

0: 六周了，哎呀，他知道吗？你怎么不跟他说呀？我们店不是刚开吗？然后我们俩也刚结婚，我就觉得……
1: 你听我的，这些都不是事儿，这孩子来了就是缘分，他是个生命，你可千万别瞎想啊！
0: 我跟你说，我是过来人，这孩子你一定得要，当母亲的感觉太快乐了，没有。 没有其他能取代那种快乐，真的。
1: 真的。
0: 这个店呀，你继续忙着，要孩子生下来了，你没时间带我帮你带。嗯，他
2: 也太好了。哎呀，
1: 我今天就跟你说说。
0: 你赶紧想着把你俩酒席这事儿给办了呢，啊，这是大事儿。
1: 嗯。
0: 来，
3: 给你买的水果。
2: 嗯。
3: 还有你最喜欢吃的山竹。
0: 山竹啊。
3: 山竹不能吃。
0: 嗯，
3: 他很喜欢。
4: 为什么不能吃？

我常常在想，如果当年我告诉了你，我们的人生会是怎样的呢？可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如果，只有要面对的现在。

0: 你们听说了吗？我有一个朋友在长浦医院，他说 Vicky 跟聂雨胜分手了。
1: 啊，分手了？
0: 对呀，这件事情在长浦医院都传开了，他们那儿的那些小护士都疯了。
2: 我就说啊，他们肯定长不了。聂雨胜条件又好，长得又帅，干嘛非要在 Vicky 这棵树上吊死？
3: 一会儿帮我叫个医生。人
1: 家 Vicky 也不差嘛，长得又漂亮，人又主动，是个男人看着就动心。
4: 我跟你讲，三观不正啊，就是因为他太主动了，才那么多绯闻。今天张三，明天李四，哪个男人能受得了啊？
2: 就是。
4: 但是他要是跟聂医生分手了，哪里再找这么好的资源啊？
3: 我就是 Vicky 后面的资源，不够好吗？ Vicky 现在是我女朋友，我追的她，追得很辛苦，很辛苦。

0: 今天下班之前，整个公司都传遍了，连林总都跟我开了句玩笑。干嘛呀，这么高调，一点都不像你。
1: 我就想这样。
0: 那就算是一时冲动，我也想知道是为什么有这种冲动啊。
1: 丽丽他们几个呢，今天在这说你的闲话，话不是很好听。我知道你不在乎，但是，我就是不想他们那么说你。

0: 我们以后都不去那么贵的餐厅吃饭了，都去我妈家蹭饭。
1: 没关系，我还有钱。
0: 你还有什么钱啊？不都拿出来了吗？
1: 我还有十万定期。
0: 十万定期？你结婚的时候怎么不说啊？
1: 你也没问我呀。
0: 这还需要问吗？不都主动汇报的吗？我的钱都拿出来了。
1: 我这不都为了孩子吗？先有孩子了，我们就不担心了。
0: 我要是不怀孕，你就不告诉我这笔钱了。
1: 不是，我会告诉你，而且我们一定会有孩子的嘛。现在不就有孩子了吗？
0: 小心！我肚子，我这有点害怕。
1: 怕什么？
0: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有点紧张。
1: 别紧张，有我在。要紧张，我陪你一起紧张，好吗？
2: 哎，中午一起吃个饭呗？我请客，医院食堂，菜随你点。
3: 下次吧。
2: 嗯，
3: 我还有点事，下次我肯定不错过。
2: 哎，那下次得你请客。
3: 没问题，
2: 大餐哦。
3: 啊。
4: 哎，聂医生，
5: 嗯，
4: 那个我正好去打饭，你们先聊。
5: 好。平平，这个积木我们一起来拼好不好？哇，这台赛车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啊，哇，这么多零件，我好像不大会玩呢。会不会有人知道怎么玩呢？平平是不是不喜欢我？
6: 以前喜欢你，
5: 现在不喜欢了。
6: 因为让妈妈难过，我不想让妈妈难过。
5: 那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也不希望你妈妈难过。你看，你有一条红绳子，是你妈妈给你编的。我也有。我们是一样的。这是很久很久以前你妈妈给我编的。戴太久了都褪色了。你仔细看。

看看，是不是你妈妈编的？我认识你妈妈很久很久了，那时候她还是个小姑娘，我很了解你妈妈，但我不太了解你，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让我了解你。

0: 好吧。这个赛车看来你也不太喜欢，那我就拿去给别的小朋友好了。
1: 等一下，
0: 怎么了？
1: 咱们交换吧。

别以为孩子小，其实平平心里都明白。以后他问你，你别骗他，就说很多事情我们大人都没能明白。我不会给他任何压力，连我们大人都需要过程，何况孩子呢？慢慢来，没关系。以后我们就像现在这样。

0: 盛总，盛总好。
1: 早。
0: 盛总好。
1: 早。

0: 为什么呀？因为我找到了更好的下家。哪家呀？现在整个行业都不景气，还有哪家能给你的条件比盛美更好？舒总监，你是不是太自信了点啊？盒子里面我们是
1: number one， 民企，你跟那种文化不搭呀。我觉得很大。那你说的下家是我？
2: 除了你，我有更好的下家吗？那我又给不了你高薪，我可以无偿的给你服务，我也给不了你期权。我自己可以努力的争取。
3: 其实你真的没有那个牺牲精神。
2: 其实你想太多了，我不是因为你。静姐，我今天叫你来是想请你帮我看一下，除了书上写的。
3: 还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4: 做了这么多笔记，啊，
3: 其实呢，该注意的这个书里应该都挺全的。我就记得我那个时候吧，就是饮食一定要注意，要吃有营养的，然后高蛋白的是对孕妇比较好，还有摄入的营养要均衡。
2: 我记一下啊。
3: 柿子的话也是很寒的，还有就是像薏米这些都是不能吃的。哎。
4: 回来了，来，我说为什么今天让我去买吃的，找健。

0: 在这儿学习呢，给我看看。
1: 你看人家多认真呢，贴着小标签儿。哦，对了，就是孕妇的这个心情是特别重要的，一定要她保持一个好心情，不要气她，什么事都要顺着她。
2: 好的。
0: 哦，这字儿也太丑了吧！
2: 哎，你别，
1: 人家用心就行。
2: 看了，你饿了吧？吃东西。嗯，
0: 快点。
1: 哎呀，别催人家。以前我一直觉得他是个孩子，可你看你怀孕了，他多细心呢，那个笔记做的那么细。
0: 我现在的想法吧，就是这个孩子以后出生了，肯定会花很多钱，我就想把这个钱吧都攒起来，我这心里才踏实，你懂吗？嗯。
1: 我现在也没有那么忙了，周末的时候过来给你帮忙。
0: 不用，这个店我们俩还是能应付的。你要是休息了，就去陪陪平平。
1: 现在医院那边轻松多了，有护工，然后聂医生他周末也会去。
0: 那你更应该去啊！我觉得你们三个就应该多相处。我跟你说啊，大家可都能看得出来，聂医生是真的真的对你很好。你们这么多年都不联系，他还是知道你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他是真的把你爱到心里去了。我知道让你忘掉以前的事情吧，肯定是不可能，但日子是自己的，咱得是往前看，你不能总往后看，你懂吗？
1: 我懂。
0: 对，
1: 这个小孕妇怎么那么操心呢？别操心了啊，
0: 我还不是为你好，我今天说的你都得记心里啊，你就像我这样，哎，往前走。哎，往前走。
1: 哎，小点。哎，好好，我知道了。好了，知道了啊，别动别动。
0: 记没记住？
1: 记住了记住了，放心吧啊。
2: 好了，
0: 走吧，
2: 走吧，
1: 走，
0: 来，静姐，
2: 好，走了。

0: 我先回去了，
1: 明天见。
2: 回来了。
1: 谭静，你有个快递在我们家。
0: 好。

谭静，怕你拒收，所以用这种方式寄给你。时间过去了，有些东西变了，有些东西没变。鞋子总要是多穿多磨合，买齐所有鞋码，希望总有一双适合你。

0: 我们这些都是可以试吃的。
1: 这个是不是无糖的？
0: 对对对，这是无糖的。这个是巧克力的。来，你们尝一尝，这个是原味，然后这个是巧克力。哎，你好，来尝一下，尝一下。我们今天的活动是满30就送新品的蛋糕。来，尝一下。怎么样？我们还有无糖的。
2: 这是无糖的，是吧？
0: 对对对，是无糖的，是非常健康的。我这里就可以扫码。对。
2: 这都是烤出来的，
1: 来，新烤出来的到了。都尝一下，
3: 林总啊！
1: 你看看，
4: 这都是新烤的，
1: 生意这么好，你想想办法呀！
4: 这些配料都是很健康的。
5: 下一位。
6: 朋友圈以后来说，
4: 拿好了啊！好，谢谢。
1: 哎，不好意思。

0: 意思啊？哎，这条线是我们的，好吧？你们能让一让吗？好吧，往外面让一让，好吧？你看我们的招牌在这里啊，让一让，不好意思啊，让一让，让一让啊。
1: 等一下了。
2: 好，谢谢，欢迎光临。
3: 巧克力的，搞活动，满30就可以赠送我们的新品蛋糕。
0: 哎、
3: 对的，
0: 别排了，别排了，别排了。你们老板人呢？
4: 上
3: 啊！不好意思，
0: 老板人呢？
3: 我就是，怎么了？
0: 你是老板是吧？
4: 啊，
0: 行。这鼓风机啊，还排长队，你让我们怎么做生意啊？
5: 对啊，
0: 是不是？
3: 哎，不是，咱们好好说话。
5: 不能这么做生意的好不好？
6: 没有你们
3: 这么做
6: 生意的，
3: 不是，不是，咱们上回说了，
5: 我们怎么做生意啊？
3: 不是，
1: 哎，怎么了？
6: 有你们
3: 做生意的
0: 怎么
3: 了？
0: 啊，你们怎么
5: 就先把门给
0: 开到我们那儿了？
5: 要不然我们做
2: 什么？你这话好好说行吗？
5: 干什么？你们
2: 干
5: 什么？
2: 到底出什么事了？
0: 不想管了，
5: 你
0: 管
5: 什么？干什么？别管
2: 了，没事吧？
5: 哎，没事吧？
6: 姐，
5: 哎，
6: 姐你怎么样？
5: 没事吧？你怎么样了？哎，你们怎么这么野蛮？
6: 打人
5: 追人呢？
7: 怎么样？
8: 这是啊？
5: 这磕哪了？这是？
9: 行了，叫他别装了，起来！
5: 打幺二零！打人！打幺二零！怎么推人呢？你们？
2: 我没。
5: 快打幺二零啊！
2: 打幺二零吧。
1: 这个地方签个字。你们二位可以先回去了，谭静要留下来。
10: 啊？为什么谭静要留下来？要走我们一起走。
11: 对。
5: 他打了人还想走，哪有这好事？我告诉你们，我跟他没完，我要告他。
10: 你告谁啊？谁打人了？
5: 就是他，
6: 我看见了，就是他打的人。我们很多人都看见
12: 了。
1: 干什么呢？
2: 行了，别说了，说这些都没用啊。
5: 警察同志，我要求做伤情鉴定。
10: 那你赶紧去啊！
1: 好了，别吵了。你们要做鉴定呢，赶紧去做鉴定，在这闹没有用的啊。
5: 走，
1: 你们二位也先回去吧。这件事呢，我们会调查清楚的。
11: 你不走，我不走。
2: 哎呀，没用！你们在这儿，回去吧。平平还需要你们照顾呢。
10: 静姐，
2: 有警察同志呢。没事儿，回去吧。

0: 妈妈，妈妈，
1: 平平啊，平平，怎么了？
0: 我看见妈妈在一个很黑的地方。
1: 没事啊，平平，你是做梦了啊？林子怡在呢。嗯嗯，要不要喝点水？
2: 按照现在的规定呢，你不能见到，有什么新的进展呢，我会通知你。
3: 谢谢。

0: 话吗？我已经忙了一天的官司了，能不能让我踏踏实实吃口饭呢？
1: 谭晶被关了。
0: 什么？谭晶被关了？哎，他那么安分的人因为什么呀？
1: 他在朋友的店里和人家起冲突，把人推倒了，对方现在昏迷。
0: 上线电令出来了吗？
1: 还没。
0: 我跟你说，千万别弄成轻伤害，那就是刑事责任。
1: 我觉得这件事没那么简单，所以爷爷麻烦你了。
0: 哎，我跟你说句实话嘛，这不是我长项。
1: 那你认识这方面的律师吗？哎，
0: 我可以给你个建议。你呢，是东亚集团的太子哥，东亚集团一直跟最好的律师有合作，最大的、最牛的律师都在他们那儿呢。我给你推荐的人肯定没有他们那儿的好。
2: 跟着一只，就像排队一样啊！
3: 我问爷爷，有一天呢，我看见地上有一群蚂蚁排着长长的队，我就问爷爷了：“爷爷，为什么蚂蚁这么乖，不排队走路呢？”嗯，爷爷说：“那是我们对世界。”对蚂蚁来说实在是太大太大了，小小的蚂蚁它就很容易迷路啊，所以说呢，蚂蚁在行走的时候啊，它身体里面就会放出一种特别的那个气味，只有蚂蚁它才能闻得到，所以走在后面的那个蚂蚁啊，
1: 爸，
3: 闻着这些味道，
1: 过来陪他吧。
3: 哎呦，我把这几段讲完，等他睡着之后我再走啊。一只跟着一只，他就像排队一样啊。
4: 我想和妈妈打个电话。嗯，
5: 平平，林子怡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妈妈出差了，现在打不了电话。
1: 来，我们来给妈妈打电话。嗯，
6: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less。
1: 太晚了，妈妈出差，应该已经睡着了。明天，明天一定让你听到妈妈的声音。
4: 好，
1: 爷爷也累了，我来给平平读故事好不好？
3: 好，那爷爷回去休息了。
1: 好，
3: 我们来比赛，看谁先睡着。

0: 也要回去了。
1: 嗯。
0: 啊。啊。哎呀。啊。拜拜。
2: 哎。
3: 你也回去吧，平平我来照顾。
2: 平平，您自己也回去了，明天早上我再过来。

0: 看看爷爷给你读到哪里。哦，蚂蚁在行走的时候，身体里会释放一种特别的味道。嗯，这种气味只有蚂蚁才能闻得到。走在后面的蚂蚁。
1: 请问，我有权利打电话吗？
2: 你没有权利打电话，但是我们可以帮你通知他。
1: 哦，我想打个电话给聂雨胜。
2: 他是谁？是你的直系亲。

0: 见。
1: 爸，
0: 孩子还在住院，他倒跟没事一样，还跑去出差。
1: 他没出差，是遇到点麻烦。
0: 什么？
1: 是被拘留了。
0: 你们还真行啊！啊，现在闹出什么花样来啊？我还真不惊讶。
1: 我想要聘请最好的律师。
0: 打电话给全民说，让他来处理。算了算了算了，我打。喂，老邱。

0: 谭晶为了护我家玲子挡了一下，那老板娘就倒在这里了。
1: 嗯，那他们现在人在哪里？我们可以约他见个面，看能不能私了。
0: 他就是不接受私了，说做什么伤情鉴定，鉴定出来该怎么判怎么判。我很肯定，他们肯定是冲谭静来的。
2: 对对对，一开始他们是在跟袁安吵，直到静姐来了之后，冲着静姐直接就来了。
1: 那我们去医院看看。
0: 我们连营养品都买好了，对方就是不肯说在哪家医院，说怕我们闹事。现在更好，连电话都不接。
3: 你看见他的伤了吗？
2: 外面看没什么事儿，当时来了很多警察，还有救护人员，他直接被抬上救护车了。我想跟着去，他们也不让，就把我给赶下来了。
3: 这件事看来没有那么简单，对方一直躲着不见，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2: 聂医生，我们也找不到更有能力的人帮静姐了，只能麻烦你，你一定要相信他。
1: 当然，我当然相信他。
4: 来一个，
5: 别杵那儿了，坐吧。哎呀，来都来了，坐。
4: 哎，别管他了，不能坐，我们继续聊。

0: 平平，平平怎么样了？
1: 孩子刚好，刚吃完饭。
2: 我已经帮你找了最好的律师，他们会想办法的，你别太担心。
0: 好，你在哪儿呢？
2: 我在病房呢，你要不要跟平平说话？
0: 好。
3: 妈妈，
4: 平平，
3: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妈妈这两天因为工作
0: 在外地出差呢，你要好好的乖乖的等我回去啊。
3: 我想妈妈了。
0: 我也想你，平平。妈妈不在你身边，你要听聂医生跟林子怡的话，好好吃药，好好吃饭，不许挑食啊。
3: 嗯，我会乖乖听话的。

0: 妈，你要快点回来。
1: 好，妈妈工作嘛，总要工作完了再回去，啊。
2: 嗯，好，妈妈再见。
1: 那你把电话给聂医生吧。喂，我跟你说啊，平平她对花生过敏，花生酱还有花生成分的任何饼干和面包、零食都不要给她吃。
3: 还有就是，她半夜容易出汗，你要是睡觉摸她后背潮了，床底下有衣服，我都给她带了，你就给她换一套。
4: 好，我知道。
1: 然后，床头挂了一个绿色小狗的毛巾，你就给它搁那挂着，别给它拿掉，它喜欢那个小狗。
4: 可以，放心，我会陪着冰冰，
5: 你就踏踏实实的，什么也别想，相信我，很快就会过去的。
1: 好，好，挂了吧。好，谢谢你。
6: 盛总，我都收到了。
7: 收到了啊。
6: 嗯。
7: 还有丽丽，这些都是经我手的合同，到时候还得麻烦你再转交一下。嗯，
6: 好的，盛总。
7: 嗯。
6: 哦，对了，盛总，嗯 ，Daisy 怎么还没来啊？我昨天给她打电话关机啊。
7: 哦。
6: 喂。啊，盛总 ，Daisy 的朋友打过来的，要不要给你接进去？
7: 谢谢。喂，
8: 盛总，我是谭健的朋友梁元安，你还记得吗？
7: 哦，我记得，你开了一个蛋糕店吗？怎么样，生意还好吧？
8: 还好吧。那个盛总，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想帮谭静请几天假。
7: 谭静怎么了？怎么自己不来请假？
8: 他出了点事。
7: 谭静的朋友呢，直接找了律师，想把问题尽快解决掉。所以谭静这几天肯定不能来上班了。
9: 哎，怎么会出这种事儿？
7: 就说是为了保护怀孕的朋友，其他的也没多说。AK 啊，
9: 嗯，
7: 这谭静呢是我招过来的私人助手。那我离职之后呢，他在公司日子不会很好过。
9: 嗯，
7: 那如果这件事情再传出去，对他来说就是雪上加霜。所以关于他请假的事由，你说能不能手下留情？
9: 放心吧，我有分寸。
7: 嗯，
9: 可以先试驾处理，但是咱们得把话说前头。如果公安来了什么通知，或者他真的，那我也帮不了他。
7: 明白，但我相信你能处理好。
9: 哎，孩子病着，谭静又出事儿，这聂雨生真够惨的。要是换了以前，又得去看心理医生了。他根本就没有看起来这么坚强。
7: 感同身受啊，
9: 这都官宣了，你怎么还醋劲儿这么大呀？
7: 有些人太有吸引力了，我得有点警惕性。
9: 说的对，我一会儿去看看孩子，妈妈不在身边，于情于理我都应该去看看。
7: 我跟你一起去。
9: 好呀。
10: 谭小姐和她的朋友们说，他们没有推对方，怀疑他们另有目的。
11: 嗯，
10: 我们就顺着这个思路去调查。事发地的监控呢是个死角，我已经派人去寻找目击证人，也正在和对方取得联系。现在棘手的问题是，对方坚持要做伤情鉴定，你要有个准备，因为这个伤情鉴定对他们非常有利。
11: 那最好和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10: 如果伤情鉴定出来的话，认定是轻微伤或以下，
11: 嗯，
10: 那就是拘留10到15天，再赔偿一些损失。
11: 嗯，
10: 如果认定是轻伤害的话，那就进入刑事程序。如果到了这个阶段，任何私了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

0: 我觉得这件事谭小姐非常被动，
1: 所以我们不能被动。小律师，那麻烦你继续寻找对谭晶有利的证据，我这边也会动用我的关系继续找那个受害人。主要这件事没那么简单，我就不相信一个人会无缘无故的消失。
2: 叶伯伯，
3: 丫头，哎，你来？
4: 哦，我来代表公司看看平平。
3: 丫头，这雨慎突然冒出个孩子来，这我很惊讶。对于你来说的话，一时无法接受的，很正常，我能理解。但，丫头，
4: 聂伯伯，我跟聂雨盛已经分手了。
3: 不是，看到你们那个别扭劲儿了，我也猜出来了。
4: 虽然我们分手了，但我们还是朋友。
3: 好了好了，别拿话来哄我啊！家人跟朋友，他能是一回事吗？丫头，聂伯伯再问你一句啊，如果说我把这事情处理好了之后，你跟雨盛还能在一起吗？你放心，这事我一定会处理好，那孩子他不会是个后患。
5: 聂先生，我冒昧的问一句啊，在你的眼里边，孩子是后患？
3: 这是我们的家事，关你什么事儿？
5: 淑清，她现在是我的女朋友，所以关我的事儿。
4: 聂伯伯，其实我跟聂雨盛早就已经分手了，跟孩子没有关系。我还要回公司开会，改天再来看您。
3: 好，
4: 谢谢您的厚爱。对不起。
5: 您早日康复。

0: 你好，刘院长，我聂宇胜，记得吗？
1: 对，
0: 强浦医院的。对，想给你打听个人，你们急诊室那边有没有接收到一个病患，是打架然后昏倒，送进来的？没有，昏倒，送进来的，想找一个病人。然后应该是有送进急诊室的。
2: 你好，
0: 对，
2: 我好久不见了，有查清楚吗？
0: 你记得我？
2: 都没有。

0: 我们俩还以为他被抓了呢。是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当时场面特别混乱，我跟静姐碰都没有碰到他，他就倒下了。
1: 你说说。

0: 上睡觉。支架已到位，固定导丝。
1: 玲玲，你说妈妈怎么就说话这么不当心呢？我刚才要是不多嘴就好了，平平就不会发病了。谭静要是出来，我该怎么向她交代？
2: 你刚才还好好的，怎么又突然
3: 又发病了呢？
4: 哎呀，不知道。
3: 于是呢？
4: 啊，他刚下手术台，现在已经在里边了。来，怎么样？
5: 看不出来。

0: 小张。
1: 39度。菩萨保佑，平平能平安无事。
2: 别担心啊，小聂在里边呢，平平不会有事的。护士已经通知防治人了，他一会儿就来。
3: 有孙平的家属在吗？
4: 我们都
3: 病人的病情出现了变化，然后现在有可能需要紧急手术，医生会出来跟你们谈话。
4: 手术妈妈不在。
3: 有直系亲属在吗？需要直系亲属签字。
4: 直系亲属，
0: 我来签。
5: 孩子必须马上手术，医院那边等着家属签字。孩子的手术等不了，只有成为第一监护人，聂宇胜才能签手术同意书。

0: 小明没事了，手术很成功。从这儿到医院是半个小时，你休息吧。好，睡不着，那我们就说说这两天发生的事儿。您不觉得奇怪吗？都太巧合了吧？你捋一捋，这两天都发生什么事儿了？
1: 莫名其妙的就被关了那么久，平平还要动手术，我也不能去看他。然后有律师来找我，让我签一个东西。
0: 签什么了？手术同意书。不是，第一监护人的让渡协议。
1: 不过是暂时的，
0: 暂不暂时没有任何的区别，他们要的不是第一抚养权，而是抚养事实。现在好了，你家付了手术费，只又拿到了手术同意书，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你只有签了一个这样的协议，这就证明你很信任聂医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接下来他们要极力的去证明你没有能力去抚养冰冰。
1: 我是他妈妈，我为什么没有抚养他的能力？
0: 这个不是你说了算。

0: 你好，我是聂宇胜，请问你谈心？你怎么出来了？
1: 皮皮呢？
0: 在里面。现在血压平稳，就等他醒来了。

0: 手术很顺利，但因为住的时间比较长，恐怕还有几个小时才能醒来。等他醒来了，气管插管拔掉以后，恢复顺利，10天左右就可以出院。
1: 谢谢你。

0: 哎，这么早，您一个人在这儿做什么呀？冷不冷啊？来，盖上点儿，盖上点儿，别着凉。平平醒了，平平醒了，哎呀，这可是太好了！平平这孩子一看就是有福啊，这回您的心可以放到肚子里了。
1: 谭晶也回来了，他没事了。孩子手术，他没在身边，心里肯定会气。估计这几天他又会闹一闹。
2: 是，谁也没有想到孩子在这个时候出了问题。
1: 闹就让他闹吧，啊。
2: 现在孩子身体是第一位，其他的事儿都先往后放放。您的意思是不整了？我的意思是说，现在以孩子身体为重，啊，等身体恢复了之后，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啊？
1: 明白，明白，明白。
2: 我孙子。 怎么可能跟那些乱七八糟的人住在一块儿，跟外人姓？你趁我还有力气之前，我必须把他给弄回家，让他认祖归宗。
0: 行了，行了，行了，化疗期间呢，情绪要稳定啊！来，吃早饭。
3: 还有其他地方不舒服吗？乖，你很勇敢。主任，你来检查一下。

0: 平平他恢复得很好，可以转到普通病房了。
1: 我去收拾一下。
2: 安杰，平平刚做完手术，身体还很虚，需要好好休养一下。我想给他转到 VIP 病房，那里人少安静，感染的风险也小。 我不勉强你，你可以想想。
1: 可以。

0: 谢谢你愿意答应我爸，
1: 只要是对孩子好，我怎样都可以。

0: 今天打完这瓶就好了，掉完了叫我。
1: 好，谢谢。
2: 妈妈，咱们为什么不回原来的病房呀？
3: 平平刚做完手术，需要安静的环境休息，这样恢复起来才会更快一些。
2: 那我的发动机修好了吗？
1: 修好了。平平现在的发动机比妈妈的还要好呢。等这两天加足了油，你就可以和那些小朋友一起赛跑了。
2: 这个是油吗？

0: 是。
1: 嗯。哎，聂医生也在。我煮了粥，煲了汤，一起吃一点吧。
2: 哦。
1: 萍萍怎么样？
3: 挺好的，就是现在还挺虚弱的。
1: 我正好煮了小米粥，一会儿让她吃一点。
3: 刚从 ICU 出来，医生说先不让吃呢。
1: 不让吃啊？那你赶紧吃一点，快。萍萍啊，怎么样啊？好点了吗？
3: 玲。
1: 哎。
3: 明天你来帮我看着，我来做饭。
1: 你行吗？
3: 哎呀，怎么不行啊？萍萍姐手术动完了，我心里的石头就算放下了。

0: 你跟我一块回去吧。
1: 你回去休息一会儿吧，这里有聂医生呢。
2: 做手术这么大个事儿，我都没在医院陪着平平，我还是留下来吧，留下来我心里踏实。后来隔壁那个店怎么样了？还闹了没有？
0: 他们贴出了那个店里转租，我想打电话过去质问他们，但是梁元安和律师说这个事儿没那么简单。
2: 对，算了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 哎，你跟聂医生现在怎么样？那天做手术，护士说要持续家属签字，你不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聂医生一点都没犹豫，说是他来签，因为第一时间是他签了字，手术才能那么顺利进行的。你听见没？
2: 慢点啊！
0: 那你赶紧回去，然后明天早上我早点过来
2: 啊。到家给我发个信息。
0: 我走了。

0: 天渐渐暗下来，闪电划破长空，雷雨将至，年轻人忙着向空空的村落跑去。村里一片寂静，怪兽们凄惨的吼叫声贯穿黑夜，震伤了人们的耳朵。你在看这个吗？
1: 你也换了小红衫啊。
0: 对，这是你妈妈编的。现在呢，我们一模一样了。跟你的一模一样。比你那个大一点，长一点的吧。喜欢那个。给你交换。不行。这是妈妈给我的。
2: 沉重的袋子扛到了肩膀上，他一路追随着岩到了山边，把两个袋子里的东西倒了出来。长长的一片野袍有好几米远，老人站在原地丝毫不动，连把他的犄角指向老人，但老人没有退缩。

0: 平平刚刚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今天不用值班，
1: 我来守着他吧。
0: 你太累了，当我在那边睡一会儿。你想回家也行，我开车送你。
2: 不用，我不累。
3: 29号病床家属，请来护士站。
0: 让我在这里陪陪你们吗？
2: 真的不用，你也忙了一天了，早点回去休息。

我以前是没有能力保护好你，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让我好好照顾你和平平？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近期，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

0: 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如今右翼势力借助新型技术向舆论投毒，配合推动日本再军事化，其严重性和危害性更甚。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芒强调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在29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一事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
0: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空军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发射的多枚导弹均被美军成功拦截。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伊朗媒体29号报道称，当天下午，伊朗西阿塞拜疆省皮兰沙赫尔市边境地带遭到美国方面发动的空袭。西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局局长称，一枚导弹击中了该省一处无人居住、没有建筑物的空旷区域，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境内对伊朗支持的武装人员实施了精确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声明谴责美沙袭击激化局势，是对伊拉克主权的侵犯和对其官方安全机构的攻击。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声明称，这些袭击侵犯伊拉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目的是服务于美国和以色列政权扩大地区战争和冲突范围的图谋。
2: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驻地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将伊官方安全机构作为袭击目标，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声明重申，伊拉克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其领土的行为，反对将伊拉克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跳板。当地时间28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
4: 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持续了1个多小时。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发文称，这场会谈以及美乌领导人会谈积极且富有成效。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28号发文称，他与内塔尼亚胡的会晤非常愉快，双方讨论了许多重要议题。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不需要内塔尼亚胡告知有关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的情报，他完全了解搞山的情况。而在前一天，特朗普对媒体说，他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 内塔尼亚胡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他刚刚结束了与特朗普的一次极佳的会晤。

0: 他表示，此次会谈体现了双方的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美以领导人会晤结束后，已总理办公室公共外交负责人霍托夫利表示，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在此次会晤中实现了全面协调。霍托夫利称，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没有提及搞山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此前，关于以色列在会上向美方展示该设施相关情报的消息完全不属实。 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13天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 特朗普27号对媒体表示， 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 对于美以领导人此次会晤，美国政治报网站28号报道说， 美国的盟友担心这次会晤将使美国更深卷入与伊朗的战争。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一次访美是今年2月11号，
0: 那次与特朗普的会晤中，他成功说服美方发动对伊朗的战争。 美国共和党、美国优先派担心内塔尼亚胡可能撺掇特朗普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 一名美国前官员直言，内塔尼亚胡现在像一个麻烦制造者，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至今还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8号以为何这一次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会晤可能不会按既定脚本进行为题，分析了双方关系的显著转变。报道称，伊朗战事初期美以密切合作和互相赞扬的局面已被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粗暴指责取代。 随着美伊战事的持续，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分歧也日益明显。内塔尼亚胡希望继续打击伊朗，而特朗普则希望退出战争。除了伊朗问题，黎巴嫩问题是美以关系的另一个摩擦点。近来又出现两个新问题：特朗普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隐形战斗机，以及美沙签署民用核能协议。 以色列希望寻求美方保证，向土耳其出售战机或与沙特的核协议不会损害以色列在中东的军事优势。不过有分析称，在当前美伊局势不明以及美国中期选举和以色列议会选举日益临近的背景下，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此次白宫会晤各有盘算。以色列时报称，内塔尼亚胡希望借与特朗普保持密切互动，向国内选民展示其仍具备影响美国政策的能力。
1: 特朗普也面临11月中期选举的考验。据路透社29号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伊朗还提出通过海峡的船只的进出港航线中一条需完全经过伊朗水域，另一条也需部分经过伊朗水域。该官员还透露，美国和沙特正试图向阿曼施压，以推进他们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不切实际的计划。同一天，伊朗媒体援引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的话报道说，伊方提出一项海峡管理新方案，目前正就该方案与阿曼进行沟通。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
2: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特朗普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等问题。他还表示，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本月8号，两人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 泽连斯基随后于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俄乌冲突以来，乌方依赖美制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俄方导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曾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佩斯科夫称，为保护俄罗斯在相关领域的利益， 俄方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1: 日本政府29号。

0: 号证实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人死亡，受伤人数超过200人。目前搜救行动仍在继续。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目前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
1: 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在强震中受损，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媒体随后发布了据称是发生爆炸时的现场视频，以及由警方提供的购物中心内部画面。日本媒体援引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
2: 我身后的这个大型的购物中心呢，在28号发生强震之后呢，是发生了楼层的坍塌，随即呢又发生了爆炸。那么这个购物中心的经营方是介绍，这个地震和事故发生的当时呢，这个建筑物里头是有大约4000人，因为楼层的这个坍塌和爆炸，那么已经造成了4人死亡，然后3人下落不明，无法取得联系，还有多人受伤。实际上呢，这个地方现在还在进行一个持续的搜救。
1: 此外，强震还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当地一座大型桥梁部分桥体坍塌并落入河中。熊本县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在地震中坍塌。强震发生后，当地出现停水、停电、通信中断等情况。截至29号早晨，熊本县内已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地震对当地交通基础设施也造成严重影响，八代市一列货运列车脱轨并侧翻，九州新干线29号从首班车起全线暂停运行，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趟航班取消。
0: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这一指数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首次连续2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当天代表韩国成长科技赛道被称为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也因大幅下跌触发熔断机制，两大市场交易均暂停20分钟。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股市近期大幅波动主要与半导体股集中承压有关，受半导体板块持续承压影响，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盘中一度分别下跌近8%和近9%。28号和29号，韩国股市连续2日触发熔断机制，而今年以来，韩国股市已经9次触发熔断机制。证券业界人士分析认为，进入本月以来，围绕半导体行业是否已经见顶的争议持续升温，市场波动加剧。与此同时，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市场情绪低迷。
1: 市场分析认为，隔夜美股半导体板块继续走弱，加上 SK 海力士29号公布的第二季度营业利润低于市场预期，引发投资者对人工智能产业链估值的担忧，成为韩国股市继续下跌的重要原因。尽管国际油价一度回落，改善市场情绪，但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削弱了风险偏好，科技股抛售进一步加剧。彭博社报道说，作为人工智能投资热度的风向标，韩国股市迅速成为狂热投资者的风险警示案例。韩国综合股价指数自大约1个月前的峰值下跌超过30%。在市场大幅波动的背景下，韩国监管层近日密集发声。韩国经济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居润哲29号表示，政府正在内部研究稳定国内股票市场的措施，进一步调整单只股票杠杆 ETF 的相关规定，以应对市场波动。分析指出，韩国政府将半导体企业视作韩国未来竞争力的核心，从政府决策、企业投资，再到资本市场，韩国逐渐形成一种举国压注半导体及新兴科技产业的发展路径。对于韩国而言，人工智能和半导体仍是未来极具国际竞争力的战略产业，但当政策支持、产业资本和居民财富配置同时向单一赛道压注时，市场预期会不断放大，带来极端化市场风险。韩国股市的极端走势背后折射出情绪化投资带来的巨大风险。当市场预期持续强化时，股市上涨远超经济基本面的支撑，而一旦信心动摇，

0: 暴跌随之而来。
1: 29号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发帖分享自己在北京参观机器人大世界的感受。多年以来，多国政要访华期间都将参访中国科创产业纳入自己的行程，用实际给中国新时。
0: 28号，佩列格里尼参观了位于北京亦庄的机器人大世界，现场观看机器人弹琴、跳舞、打太极、踢足球等。他在现场接受采访时就表示，中国机器人产业近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
2: Now look, I'm really amazed because if I see what China has reached within a few years in this segment, it's amazing, of course.
0: 佩列格里尼29号发帖称，自己看到机器人如何改变购物体验，以及自动化如何提升效率和顾客参与度。他说，先进技术与零售创新的融合令人印象非常深刻。佩列格里尼还提到，机器人也在医疗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协助医护人员支持患者护理，提高手术精准度等。这表明机器人技术可以给我们生活方方面面带来切实好处。他总结说，此次访问凸显了科技重塑我们日常互动以及各行各业的巨大潜力。我相信科技与日常生活将和谐融合，从而提升人们生活的便利性和幸福感。在近几年中国的对外贸易中，机器人产业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更趋多元。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各类单独列明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价值达199.9亿元。细看具体品类，也出现强势进展。今年上半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已覆盖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额增长3.3倍，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这些数字背后是全球各场景消费者在智能时代的需求与中国机器人产供链能力的双向奔赴。无论是覆盖范围越来越广的工业机器人，还是凭借功能创新深度参与日常生活的清洁机器人，都反映出中国机器人产品正从国际市场上的新面孔转变为海外消费者生活里的老朋友，多维度参与全球智能经济的发展。
1: 随着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3: 近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

0: 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1: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三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2: 来关注天气。随着红霞残屋北上，叠加季风气流和冷空气的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全国大部地区降雨持续，总体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广东、四川、河南、黑龙江等局地雨势猛烈，需警惕暴雨致灾。
3: 昨天凌晨，吉林延边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气象部门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境内河流水位暴涨，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上午10点，已转移7个乡镇、43个村的3000余人。昨天下午，当地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昨天13点起，采取停工、停业、停运等5停管控措施。
4: 短时累计降雨量已经超过了汪清之前受到台风巴威影响这个小时最大雨强，并且呢，在雨带转移的过程当中也产生了这个列车效应，给汪清当地带来持续不断的短时强降雨。汪清未来还会有10到20毫米的降雨，但是整体的雨势是一个减弱的状态。
3: 受短时强降雨冲刷的影响，黑龙江木林市木林镇柳毛河村突发山洪，一段50多米长的进村道路被泥沙、碎石、淤积封堵，公路部门已提前在附近准备了抢险救援设备。险情发生后，应急铲车第一时间进场清淤。昨天凌晨1点多，距离该路段4.8公里的另一处通村道路也发生泥石流险情，受阻路段约70米。抢险队伍双向同步作业，清理厚重的泥沙与大块山石。截至昨天凌晨3点，当地所有受阻路段已全部恢复通行。28号傍晚，重庆渝中区遭遇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降雨量达68.8毫米，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在城区一主干道，防汛应急工作人员冒雨赶到积水点，清理排水孔的堵塞杂物，同时引导车辆绕道通行。气象部门预报，从今天起，渝中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相关部门需做好应急预案。28号傍晚，受上游区域降雨影响，党河敦煌段迎来洪峰，敦煌市快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防汛抗洪三级应急响应。受肃北县石包城乡夜间短时强降雨叠加影响，29号上午，过境敦煌的大泉河水位上涨。
5: 我现在是在甘肃敦煌的大泉河旁，那这里距离莫高窟景区大约有5公里左右。上游地区肃北包城乡的晚间的短时强降雨导致了现在的水势的不断增大。那就在我在现场这段时间当中呢，水位线还在不断的上涨。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河堤的两侧有不少的这个挑坝。那现在呢，远处的低水位的挑坝已经出现了水漫顶的现象。
3: 当地对重点河段加固堤防，有效缓解了洪水的直接冲击。受持续降雨影响，莫高窟29号暂停开放，其他重点区域也同步采取临时管控措施。
2: 西班牙、法国的林火持续肆虐，目前西班牙中部的火情有所减弱，但东部火势仍在蔓延。
6: 据西班牙媒体29号报道，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的林火强度已经有所减弱。由于29号气温升高，火灾警报仍然有效。林火肆虐下，马德里自治区居民的房屋被完全烧毁。 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火势仍在持续蔓延，过火面积已经达到约10000公顷。根据西班牙交通总局当地时间29号上午8点的数据，西班牙境内的林火已经导致共计29条道路封闭。
7: Ahora mismo tenemos 10 incendios forestales activos en España。
6: 在法国吉伦特省波尔多市附近，29号， 灵活引发的浓烟笼罩。

0: 当地。
1: It's Wednesday morning, and right now there's not much wind movement, and the air quality is incredibly bad. It is just cloudy. It looks like morning fog, but it is just pure smoke that has filled the air.
0: 气象部门预计，29号晚的大风很可能造成多处火情死灰复燃，难以控制。目前，法国出动了23架各类飞机和直升机展开洒水、喷洒阻燃剂作业。
2: Alors pour l'avenir, ça signifie que le dispositif en l'état va perdurer, puisqu'il s'agira pour nous de traiter ces reprises dans l'intégralité du périmètre des 42 000 hectares détruits, afin d'éviter que ce périmètre évolue et que ce feu grossisse là aussi en dimension.
3: 欧洲高温干旱天气导致流经欧洲多个国家的重要河流多瑙河的水位持续下降，布达佩斯段水位已经创下历史新低。专家警告称，如果旱情持续，多瑙河航运可能被迫全面暂停。
4: 匈牙利水利部门2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27厘米，打破了该河段2018年10月25号创下的33厘米最低纪录。由于水位过低，多瑙河多处河段已经无法通行货运和客运船只，布达佩斯段已经实施航行限制。此外，受多瑙河水位过低的影响，匈牙利宝克什核电站发电量被迫下调254兆瓦。据了解，用于冷却核电站并回流多瑙河的水温受到严格的环境法规约束。为了满足要求，今年6月和7月，该核电站已经多次下调发电量。当地时间28号，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表示，27号多瑙河布拉迪斯拉发段水位仅为217至218厘米，为30年来最低水平。在摩拉瓦河汇入多瑙河的德文地区，水位仅有66厘米，而该处平均水位通常约为250厘米。当天，斯洛伐克政府启动紧急节水措施，包括限制位于布拉迪斯拉发以东加布奇科沃水坝船闸的通行。水利专家预计，多瑙河上游流域的德国和奥地利近期同样干旱少雨，短期内水位不会明显回升。如果旱情持续，多瑙河航运可能被迫全面暂停。罗马尼亚国家水务部门28号发布公告称，目前多瑙河流量仅为1650立方米每秒，远低于约4700立方米每秒的同期平均值。预计八月初还将进一步降至约1600立方米每秒，约为常年同期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目前，罗马尼亚已对多瑙河多个河段实施船舶吃水限制。多瑙河是欧洲第二大河，全长2800多公里，流经德国、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十多个国家，从罗马尼亚注入黑海。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导弹打击约旦境内美军目标，美军称保持高度警戒与战备。伊朗为何突袭美军基地？伊朗骤然开火会否引发美军新一轮打击？特朗普一天内分别会见泽连斯基和内塔尼亚胡，美乌美以领导人会晤都谈了哪些内容？伊朗外长与乌克兰外长就袭船事件通话，美伊冲突会否与俄乌战局深度交织？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当地时间29号，伊朗向驻约旦美军基地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这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布暂停对伊打击以来，伊朗首次袭击中东美军基地。伊朗为何此刻发起攻击？伊朗骤然开火，会否引发美军新一轮的打击？在伊朗突袭美军基地数小时之前，白宫举行了两场重要的会晤。特朗普先后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于这两场闭门会晤，白宫统一用积极且富有成效来形容。美乌美以领导人会晤都谈了些什么？特朗普再次威胁，若美伊达不成协议，将摧毁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美方的威胁会付诸实施吗？28号，伊朗外长与乌克兰外长就袭船事件通话，美伊冲突会否与俄乌战局深度交织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伊朗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东时间28号傍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试图对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动突然袭击，导弹均被美军成功拦截。据美军初步估计，此次发射的弹道导弹数量不超过4枚。目前美军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这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布暂停对伊打击以来，伊朗首次对美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攻击。美军发布声明称，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出动战机对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曾袭击驻中东美军及沙特能源基础设施的亲伊朗武装组织。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出警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支持的武装代理人必须停止此类袭击，否则将面临美军进一步的回应。据悉，今年2月至4月，伊拉克境内与伊朗结盟的武装组织曾对美国公民及美国设施发起600多次袭击企图。对此，伊朗国家电视台29号报道称，伊朗否认与沙特阿拉伯境内目标遇袭有任何关联。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嘉宾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特朗普呢24号是宣布暂停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结果4天之后，我们看到伊朗呢突然对这个美军呢发起了主动的攻击，而且是打击约旦的这个美军基地。您觉得伊朗的这个攻击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2: 我们知道伊朗现在越打心气儿越高，就在7月28号的时候，他的舆论领袖穆罕默德·马兰迪说，我们要跟美国展开一场横跨中东与乌克兰的全面的长期的对抗。说话的人在伊朗分量非常重啊，同时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啊，13天打了13天，美国突然宣布停火，但是伊朗知道，因为13

0: 天的战争啊，这个美军他的这个战损严重，弹药亏空，在这种形势之下啊，所谓的停火是为了备弹备战，一旦弹药充足了，兵力补这个战损的兵力补充上来之后还要打。伊朗方面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另外呢，也意味着从战略承压向主动施压来转换。既然未来一定要谈判，那么现在我摆开了主动开战的这样的一个架势，这是对这个美国的压力测试，同时也看你战略忍耐的底线在哪里啊。同时美国方面确实很难看，一方面宣布说发射的四枚导弹全部拦截啊，同时说要做出反应。我们看到今天打击了伊朗的30个省份之一最西北部的西阿塞拜疆省，这里很少有美国的战机导弹够到这里，很显然啊也做出了不对称的反应。我认为这种反应可能还是在一定限度之内的，是可控的。
1: 但是我看特朗普今天最新的消息说伊朗将遭受重击，那意思是不是这个报复行动还没来呢？
0: 这样的话一直在说打到石器时代，我们听到也有这样的表达，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之下，能攻啊能防才敢攻。你现在呢，你拦截弹库存没有了，已经告罄。我们看他在跟泽连斯基在华盛顿会晤的时候，他说我们中东也急需补充大量的爱国者拦截弹。那你现在拦截弹没有到位，如果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导弹袭击，你用什么来拦截呢？虽然美军中央司令部说这个伊朗发射向约旦发射的四枚弹道导弹全部拦截，但是跟伊朗方面给出的视频不一样，至少有两枚弹道导弹是落地了，没有经拦截就落地了。在这种形势之下，可能对西阿塞拜疆省发起的这个打击还是试探性的反击，希望伊朗适可而止。
1: 我们看到虽然这个特朗普宣布暂停了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但是呢美军和这个沙特在这个伊拉克境内发起了对这个亲伊朗的这个伊拉克的这个武装的打击，就这个目标是在发生了变化吗？
2: 应该是这样的。从现在来看的话，为什么对这个伊拉克境内的目标而且打得比较多，从巴格达、巴斯拉还有这个就是库克这些地方呢来说，都这个遭到了美国和沙特联军的这个火力打击。那么这种打击来看，在这个很长一段时间呢，这个是没有发生过的。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在伊拉克境内的这个什叶派民兵武装最近一段时间呢不断的这个打击这个沙特境内的一些目标，所以激怒了沙特，激怒了美国，那么做出这种回击。那么从这个伊朗方面来看的话，是不是跟他这个在28号打这个约旦美军基地有关的？这应该说呢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从这个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之所以打这个约旦美军基地，他就要显示出这种不被美国带节奏，同时呢我相信呢，伊朗也在考虑这个华盛顿正在举行的这个会晤，特别是这个特朗普把这个泽连斯基和这个内塔尼亚胡叫到这个华盛顿，这个借的这个给这个美国国会议员这个奔丧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打一下的话，尽管说是四枚导弹，但是呢这个象征意义呢远远超出这个导弹实际这个杀伤能力。
1: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伊朗确实您刚才也提到了，不仅仅是在这个对战当中好像心气儿越来越高了，而且呢好像医药价也越来越高了。比如说在这个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方面，这个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有一个报道，说是现在伊朗拒绝了阿曼提出来的一个方案，就阿曼提出来这个方案呢是两国平均的划分这个航道，但是伊朗提出来说入境的这个航道全部由这个伊朗来控制，出境的航道有一部分可以交给这个阿曼来控制。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伊朗的副外长说了，如果要是不答应我们这伊朗的这个方案的话，这个谈判就不再继续了。所以从这个要价来看，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是不是也比原来要更高了？
0: 是的，我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由于在控制权问题上双方这个谈判僵持不下，经过伊朗这一段时间跟美国的导弹无人机护工，伊朗心气儿上来了，他认为他能

0: 能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一条进的道，一条出的道，进的道靠北，靠近伊朗的海岸，出的道靠近阿曼。现在伊朗提出入的这条道我完全控制，出的这条道你伊朗你阿曼可以控制一半，而美国认为这是国际航道自由航行，必须回到自由航行的状态。现在这个伊朗跟美国谈判的核心问题不是核问题，而是就眼巴前的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在当下我认为这个问题无解了，伊朗的导弹能力有多强，谈判的底气就有多强。原来我们认为伊朗导弹的生产能力每个月大概在25枚到30枚之间，现在国际战略界的评估认为它的导弹能力已经提升到了50枚左右。那有了这样的导弹生产能力，恢复了这样的导弹生产能力，就意味着随时可以对美军在中东的基地发起打击，随时可以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船只进行临检进行袭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暂时是无解的。伊朗不接受任何伊朗方案以外的替代方案，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目前是无解，只能通过边打边谈极限拉扯这种局面最终找到一个折中点。现在的斡旋的空间越来越窄，但是间接接触的渠道是打开的，主要是阿曼跟卡塔尔。但是如果美国扩大了对伊朗的打击，甚至打击伊朗新的所谓伊朗这个以色列情报反映的新的核设施的话，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可能谈判的窗口就彻底关上了。
1: 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在伊朗对这个约旦的美军基地发起袭击之前的数小时呢，在白宫呢有一场会晤，就是特朗普呢会晤了这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那么美以是不是又对新的这个袭击又有了一些协调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会晤持续了1个多小时。特朗普当天表示会晤非常愉快，并称自己是以色列的头号朋友。内塔尼亚胡会谈后在社交媒体称，此次会谈体现了以美两国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的全面伙伴关系，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特朗普当天曾提出并不需要以方告知有关伊朗镐山核设施的情报，美方对镐山的情况完全掌握。特朗普同时再次威胁伊朗，如果无法达成协议将摧毁镐山核设施。此外，以总理办公室作出澄清，称以方向美国展示伊朗核设施相关情报的消息不属实。内塔尼亚胡曾提出此次会晤最重要的是伊朗问题，就解决该问题提出所谓终极条件，强调无论如何伊朗核计划必须终止。对此有以媒评论称，虽然内塔尼亚胡未公开敦促特朗普恢复军事行动，但他想传递的信息是伊朗政权必须垮台。然而对此有美媒称，这次会晤恐导致美国更深卷入与伊朗战争。另据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28号披露，以境内的美军机正持续参与对伊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对此非常清楚。
1: 从双方放出的这个风声来看呢，似乎好像表面看起来还是比较愉快和和谐的，但是乙方的是否认了，说并没有向美方展示什么关于伊朗的核设施的这个情报啊等等。那从这一点来看的话，您觉得内塔尼亚胡有哪些核心的诉求可能在这次会晤当中可能得到了回应？
3: 就是进一步拉近美国参与到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因为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它之所以能做大呢，我觉得有美国的原因，特别是在2001年打掉了东边的这个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在2003年这个又除掉了萨达姆， 政权，所以东西呢没有天敌了。这个时候呢，伊朗迅速做大，就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从波斯湾到这个地中海的所谓抵抗之湖。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以色列就感到焦虑和紧张。其实在这个79年之前呢，伊朗和以色列的合作还是蛮多的，而且包括这个伊朗的情报机构都是摩萨德一手帮的。

0: 这个建立起来的。所以现在以色列呢已经把伊朗作为最主要的对手，所以拉这个美国下水卷入到这个地区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呢，应该看到是这个内塔尼亚胡相当成功的一招。因为在之前，比方说从这老布什、从这个克林顿、从这个奥巴马还有这个拜登，都是呢在后边呢一直呢跟这个以色列呢保持一定距离，但是呢特朗普上来就直接动手了，这应该说呢是这个内塔尼亚胡这次感到比较高兴的一场会晤。所以双方之间呢应该说在战略目标上还有一定的差别。那么伊朗呢跟这个美国跟以色列之间这种距离呢还是应该说保持在一定的这个分歧线上。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成了以色列最主要对手，以色列一定要把这个伊朗现在政权给他搞翻，那么这样的话他能保证安全。那么美国来说的话，他更多是要维护这个地区的平衡，维护这个地区霸权，所以两者在战略目标上呢有很大的差别。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双方呢已经捆绑到一起了，这个特朗普想摘出来，想这个体面的退出来都不可能。
1: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政治报网站有一篇文章说，上一次内塔尼亚胡来白宫的时候呢，向特朗普推销了这个对伊朗开战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啊，但是现在看起来呢，就是可能共和党内部啊有一个阵营是支持美国优先的阵营，他们其实非常的担心，说内塔尼亚胡现在呢可能还会再次来撺掇或者怂恿特朗普，把美国深度的拖入到这个对伊的战争当中。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报道？
2: 看到房间的一些消息显示，这个内塔尼亚胡说最头号的盟友之间最成功的一次会晤，他能做出这样的评价，很显然是在对伊朗所谓的以色列情报发现的新的核设施方面对白宫施加了影响。另外我们知道，在开战之前，以色列方面两个目标，一个是推翻阿亚图拉政权，一个是清除核设施。现在很显然这两个目标又被重新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所触及啊，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特朗普在这两个问题上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说你告诉我的搞山核设施那些东西我都知道，你不用你来给我来上课。但是在打击伊朗、扩大打击伊朗的目标范围这个方面，很显然双方进行了磋商。我们知道自2月28号以来，双方啊，包括以色列跟黎巴嫩、伊朗和美国进行了多轮的谈判，卡塔尔这些国家包括巴基斯坦斡旋期间，所有那些达成的东西现在都清零了，这是以色列最愿意看到的。虽然他和黎巴嫩方面也达成了一个停火的一个协议，那个事实上也清零了，那也是在美国达成的。所以现在就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内塔尼亚胡认为清算阿亚图拉政权、清除伊朗核设施的时机到了，但这就意味着大打，中期选举马上说来临就来临。在这种形势之下，本来共和党的现在支持率一降再降，如果再全面开战的话，尤其要打击核设施、要推翻这个政权的话，那需要更长的时间、更大的精力、财力和武力。这是共和党啊，那个美国优先派显然是不愿意看到的。
1: 但是他们的这种担心有可能会成真，对吧？就这
2: 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打击也就是打到西阿塞拜疆啊、西阿塞拜疆省以前我没有打到的这些地区再打一下。真的全力去清除核设施，需要动用地面部队，这样的投入太大，风险也太大。
1: 确实，我们看到特朗普又再次发出了威胁，如果要是美伊达不成协议的话，可能就要动手了，就对搞山地下核设施来进行攻击。那您觉得这个会不会真的成为现实？
0: 首先说呢，现在美国用什么手段去清除搞山地区的核设施，这应该说呢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从最近一段时间来说的话，尽管美国已经把 B-1B 派到了英国的菲尔福德空军基地，但是呢它很难这个搭载这个 GBU-57 就钻地弹。那么在之前去年6月份呢，它是用这个 B-2战略轰炸机投掷的，而且现在搞山这个设施呢，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它藏得很深，那么距地下的话90到140米，那么 GBU 的话只能60多米，只能钻地头，根本不可能。那么从这个搞山这个设施来看，它是纳坦兹一个附属设施。

0: 那么纳坦兹它本身来看，它承担的两个任务，一个是油浓缩，第二个呢就是测试这个核材料。那么会不会在这个高山有一个这个地下实验场，就是说将来为这个核试验，因为它这个我们看到它那个隧道呢是平行的，那么按照比方说朝鲜的核试验来看，它都是采这样一个样态，就是这个把药装好之后进行实验之后，就把这段给封住。所以这种实验来看，是不是这个高山是这个伊朗未来这个核武器的实验场，这是我觉得双方都不言而喻的一种这个猜测。
1: 嗯，另外我们看到在会见内塔尼亚胡之前呢，特朗普在白宫呢还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那么加上呢，最近因为乌克兰的袭击伊朗商船的这个问题，让很多人担心说美伊的这个战局是不是和这个俄乌的局势也产生了某种牵连。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在会见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特朗普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等问题。泽连斯基强调，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据悉，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两人曾在7月8号的土耳其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上周，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对此，俄罗斯曾回应称，俄方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另一方面，乌克兰外长瑟比加28号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日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通电话。瑟比加呼吁避免事态升级，阿拉格奇强调相关损失必须得到赔偿。有分析指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以此向美国示好。该袭击事件表明，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正进一步相互影响。
1: 我们看到在会晤之后呢，泽连斯基透露说特朗普已经同意了啊，就是这个给乌克兰发放这个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但是您觉得这个周期到底要多长，就能够多大程度上缓解乌克兰现在防空方面的困境？
3: 这个泽连斯基访美，这个表面上是参加格雷厄姆议员的葬礼啊，内塔尼亚胡也访美，但是他的光环显然超过了内塔尼亚胡。他见了洛马的高管，生产爱国者的啊，在议会参加了对俄罗斯制裁法案的投票啊，看到了这个投票和计票的情况啊，他拿到了这个特朗普最终的许可，你可以生产，但是即便在资金到位的情况之下，以德国的经验，生产爱国者是爱国者二的拦截弹，用了5年的时间，如果生产爱国者三，它至少需要2年到4年的时间。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许可的过程当中，导引头、固体发动机、这个弹道的算法这些东西不给你，那这些东西、这些零部件需要从境外运入，这个过程啊，给了俄罗斯在途中摧毁的机会。我认为泽连斯基承诺说到年底我们就能够生产出来，我认为这个过于乐观了。按目前的情况，即便所有的资金都到位啊，这些零部件也能运到波兰，这些关键的导弹零部件可能也需要将近1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到明年6、7月的时候才能用到。但是今年的冬天怎么度过？他认为在这个供暖季来临之前是俄罗斯重点打击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个期间，这个时候更需要弹道导弹的拦截弹。
1: 另外我们看到就是乌克兰袭击这个伊朗商船的这个问题，两国外长呢也是进行了紧急的这个磋商。但是我看有分析说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是为了向美国邀功，那您怎么看？
0: 应该有这方面考虑，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地区袭击其他国家的这个商船呢，乌克兰特别是针对这个伊朗呢还是第一次，那么而且造成一死一伤这样一个后果。在这个我们媒体上我们看的话，是这个泽连斯基总统他在这个首先宣布这样的消息，而且他也讲了对于在里海地区运输的这个船只呢，涉及到这个军品运输的

0: 他都给打击。但是呢，到了这个美国之后，你看他今天他的这个外长跟那个伊朗的外长又通话，我觉得呢，他是在特朗普面前呢表现出这种这个强势，但是呢，特朗普给他摁住了，说你不要把这个冲突把这个战场呢再蔓延到里海区域，所以这应该说呢，是这个乌克兰的一个姿态变化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美国不希望这场冲突呢外溢到其他地区。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0: 一起来看天气，时值盛夏，北半球的高温强度达到了鼎盛。我们先来看中国，在中国中东部地区处于庞大的暖高压的影响之下，从东北到江南是高温闷热，内蒙古的东部、辽宁、吉林的局部地方还将会面临极端高温的考验。城市当中，像沈阳一直到八月初，这里都是高温不间断，而杭州也同样会连续经历高温，最高气温还将会高达38-39度。不仅白天热，夜间也会有26-27度，甚至是接近30度。暑热是全天候的，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接着我们把目光转向欧洲，强大的北非高压正在向北延伸，覆盖了欧洲的中南部多地。那么今两天这一带地区都会迅速的被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笼罩，其中的35度以上的高温也是更加的广泛，特别是在伊比利亚半岛以及巴尔干半岛的局部地方，甚至可能会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最后把目光转向北美洲，美国大部在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之下也是热浪滚滚，像是中南部这一带会出现成片的高温天气，需注意防范。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雷阵雨，26-3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22-29度，呼和浩特晴转阵雨，22-31度，西安多云转小雨，27-36度，昆明多云18-25度，太原小雨23-34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6-34度，合肥多云转晴26-33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7-36度，福州小雨27-34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32度，莫斯科小雨16-21度，柏林晴17-37度，伦敦晴转小雨18-29度，巴黎小雨21-36度，日内瓦晴20-38度，维也纳晴转小雨22-36度，罗马晴24-34度，雅典晴25-33度，开罗晴25-38度，渥太华小雨16-27度，纽约小雨20-27度，华盛顿多云转小雨22-30度，首尔小雨26-32度，东京阴转小雨26-34度，迪拜晴34-43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是什么？
3: Dine Sofia, dine to calore.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品多元文化之韵，赏文明互鉴之美。本系列节目精选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每每与共》中的精彩片段，以文艺作品演绎多元文化

邀观众一同品味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和美乐章，文艺连接心灵，文化沟通世界。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美美与共》。在《美美与共》的舞台上，中外表演者们带来了富有文化底蕴、饱含融合之美的表演，共创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盛宴，让观众在文艺作品中看见世界文明。在李玉刚与维塔斯共同带来的节目中，根据张若虚名作《春江花月夜》创作的同名歌曲与俄罗斯经典老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巧妙融合，戏腔高音遇上世界级海豚音，共振出文化创新交融的和美乐章。

坐落在希腊雅典的大型青铜祖雕神谕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对话，通过呈现两位圣哲跨越时空

生的思想交流和对话，展现出两国文明互鉴、共同发展以及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理念。两位从未见面却在思想上有许多共通之处的圣哲，在音乐诗句《当孔子遇上苏格拉底》中实现了对话，文明交流互鉴的篇章也将不断书写，为文化的绵延

由中外舞者携手演绎的万方奏乐布谷自鸣，将古老的壁画与现代的视觉特效结合，通过演员被敦煌文化吸引，进入敦煌文化历史的故事，使千年敦煌壁画焕发新生。作品将千年前画工的奇绝想象和浪漫情怀体现得淋漓尽致，让世界听见敦煌千年妙声回响。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传统武术不仅是中国文化瑰宝，一直以来也深受世界人民喜爱。其中蕴含东方哲学思想的太极拳，近年来频频亮相于各大国际赛场，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在让世界看见中国文化魅力的同时，也吸引更多中外青年成为太极拳新生代。在美美与共的舞台上，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年共同展现太极之韵，邀观众一同感受这份古老的中国智慧。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0: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赵乐际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1: 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出口增速明显，新新三样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本台消息，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
1: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盛夏时节，在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正加紧建设，这是三个相邻村的共富项目。大伙儿把蔬菜种植、土地资源等优势拢到一块儿，拧成一股绳，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德宣片区。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同乡亲们聊收成、画细账，了解当地碳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
2: 从春节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
3: 有了这个加工车间，
1: 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会增值一半。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
2: 在一次次地方考察中，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
4: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指明了方向。15开局之联，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
1: 在贵州贞丰县花江村，当地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0: 花江村这个传统的古村寨，现在有了很多新面孔，比如说五G信号已经实现了整村覆盖，另外数字旅游平台正在抓紧搭建当中。
1: 今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 帮扶产业加快多元发展。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今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全链升级，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在瓜乡漫野的新疆哈密，今年新增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10000亩，新建的智能分拣厂也投入运行，对果品按个头品相进行筛选。
0: 好品质的哈密瓜卖上了好价钱，
5: 卖3块钱一公斤，一亩能卖8000块钱，1000一亩的，我们卖出后嘛是最多最多卖4000块钱。
1: 不只是新疆哈密瓜，四县金丝角瓜、威海无花果、诏安牡蛎，既有老牌升级，也有新秀出圈。各地发挥土的优势，做大特的品牌，拉长产的链条，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小特产正在变身增收致富的大产业。 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569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5.5%，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生产生活条件也持续改善。这几天，广东玉南县都城镇新建村黄陂进入采收期，随着一座库容10000立方米的田间冷库投入运营，抗灾减损能力大幅提升。
6: 如果遇到下雨天呢，就会烂掉。现在有了地头冷库，我们摘了可以放进去，也可以错峰卖掉。
1: 目前，各省份2026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1142项。 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在90%。

0: %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7%左右，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攀升，让一个个藏在山野深处的村落成为一批批游客的休闲打卡地。
1: 每走几步都能停下来拍照打卡，最大的感受就是干净，很舒畅，很舒服。
0: 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绘制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广袤中华大地上，正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亿万中国农民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
4: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5: 我们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厚植侨胞家国情怀，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7: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的殷殷嘱托，坚持思想引领，织密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侨批、英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
8: 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9: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0: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

0: 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未来，我将继续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9号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勤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
3: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
4: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
5: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正

0: 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
2: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创新实力持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4.3%。在多个产业领域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知识产权工作将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持续推进审查模式创新，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
4: 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市场价值更加彰显，国际合作更加深入。
5: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1: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6: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1: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7: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1: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

0: 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1: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三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0: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今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讲述他的先进事迹。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今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8%，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其中，高端制造和绿色低碳产品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昨天，贵州德江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顺利完成全桥荷载试验，预计今年8月下旬通车。白果沱大桥是乌江航运扩能工程重点控制性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同时满足千吨级船舶通行条件。新疆伊犁河谷1170多万亩的天然草场进入打草季，目前伊犁河谷打草从低海拔区域向高海拔区域有序推进，计划于8月中旬全部完成，干草产量预计达到180万吨。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近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3: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0: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四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10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今天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特朗普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双方会谈内容包括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方面表示，美以不存在明显分歧，双方的共同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当天，部分民众在华盛顿举行集会，抗议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伊朗的军事行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台媒报道，民进党近期频频炒作所谓蒋万安有意角逐2028的话题，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想借政治操作分裂国民党。绿营政客此时一再放话，究竟意欲何为？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9月29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边华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赖清德在参加丹江舰成军典礼时称，此举是展现台海军面对大陆所谓军事侵扰、捍卫海疆的坚定决心。对此，发言人回应，赖清德相关言论进一步暴露其顽固台独立场。
1: 民进党当局顽固党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企图以武拒统，纯属自不量力，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祖国统一大事浩浩荡荡，滚滚向前，任何违逆大事的行径都注定失败。
0: 有记者提到，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8月中旬亮相台湾桃园电影节，受到台湾影迷欢迎和期待。对此，发言人回应，我们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希望更多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岛内上映。
1: 华侨下南洋和唐山过台湾，都是闽粤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险，跨海谋生创业的历史，是两岸同胞共同的记忆。希望台湾观众能从《给阿嬷的情书》中看到自己阿公、阿嬷、阿祖、祖妈的身影，理解他们对唐山故土的眷恋，对亲友故人的牵挂，体认到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相同的情感。
0: 有记者提到，民进党当局污蔑大陆蓝海201科研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是在进行所谓政治操作和认知作战。对此，发言人回应称，此调查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
1: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科学调查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渔业资源的掩护，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完全正当合法，也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至于借机鼓噪增加海上力量预算，更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
0: 据台媒报道，岛内食用油致癌物超标风波持续延烧，赖清德当局处理食安态度傲慢，至今无人负责，不愿道歉。蒋万安提出要让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必须让赖清德当局知道人民受够了。
2: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对于反毒油事件的傲慢敷衍态度引发在野力量的强烈不满，台北市长蒋万安公开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
3: 食安就是市政，这有什么问题？反观赖清德，请问你还要持续神隐到什么时候？
4: 对于这么强大的民意，那却是漠视甚至是蔑视的，所以呢，也因此会产生这样的议题。
5: 应该好好想想，为什么这个议题又再一次被抛出？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7月29号下午，第九届台湾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暑期来乡爱在芒果实习交流活动结业典礼在湖南广电举行。该活动自7月6号启动，来自台湾世新大学、辅仁大学等27所高校的80名新闻传播专业学子，深入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编辑、策划、节目编导等一线岗位，开展了为期1个月的实习。实习生们用镜头捕捉在乡实习和生活的精彩瞬间，共拍摄制作近200条短视频，获得两岸青年网友广泛关注。战毒油，拼选情，国民党猛攻民进党弱点，绿营转打蒋万安，污蔑其意在2028选举。台舆论痛批赖当局罔顾民意，还在耍花招。民进党又使离间计，国民党如何反击？一再撕裂台湾社会，将招致怎样反弹？

0: 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拱蒋万安选2028，民进党想一石二鸟。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近期频频炒作所谓蒋万安有意角逐2028的话题，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想借政治操作分裂国民党。绿营政客此时一再放话，究竟意欲何为？国民党展开怎样的回击？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亲绿民调显示，针对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众认为最适合代表国民党的人选中，台北市长蒋万安以30%的支持度位居第一。还有民进党民意代表吴冕称，在野党将台湾食品安全事件当成通往2028年选举的舞台，上凯道抗议是所谓为2028铺路等。对此，蒋万安怒批民进党当局罔顾食品安全，只想着选举。他也表示，目前没有思考2028年选举的事。
1: 我们看到蒋万安发起的近20万人的反毒油街头抗议活动呢，刚刚结束，这个动员力和号召力呢还是可以的，是不是也因此刺激了民进党的敏感神经，所以现在群起攻之蒋万安？
2: 蒋万安最近做了什么啊？绿营要围攻他啊！一个一个跑出来，话说得很难听，说啊，蒋万安是无心市政想选2028，说他搞政治恶斗撕裂社会。其实呢，蒋万安做的啊，就是清楚把台湾民众对毒油的担心，把台湾民众对民进党的愤怒表达出来，而且转换成能造成民进党压力的具体行动。蒋万安他做的第一件事是问到了重点啊，毒油的事情不是一般的食品稽查而已。蒋万安问的是啊，为什么这么大量的问题油会流入市场？为什么主管部门这么长时间都没发现？为什么事情出来以后，下架的范围还不断扩大？是想盖牌吗？还是想推卸责任呢？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二件事是凝聚力量啊，他号召民众呢走上凯达格兰大道，现场来的人啊比预期多很多啊，主办单位喊出来的是有20万人到场，那么这股民怨啊被组织起来了。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三件事是打中要害啊，他提出倒戈，倒戈能不能成功是一回事，但是政治意义非常明确，就是要告诉民进党，不要以为你们开几次记者会出来讲几句好像致歉但是不断在卸责的话，你们就可以混过去了，这么严重的失职失能啊，必须负责。不过啊，民进党遇到压力第一个反应呢，从来就不是回应民意，而是搞政治斗争，所以我们看到民进党会出现这么多对蒋万安的激烈发言，但看到这些发言你就知道蒋万安一定是做对了什么。
1: 正是因为把民进党打个措手不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现在呢对蒋万安进行抹黑和攻击，并且对外放出风声说蒋万安就是要去选举2028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所以现在呢一切行为都是在为这样的一个目标在进行铺路。那么民进党的这种炒作您怎么来看，胡教授？
3: 那我们知道啊，蒋万安是现任的台北市长，那目前呢正在竞选连任，因此啊，对于像参选2028这种敏感的话题啊，他是采取了一个回避的态度。但绿营啊，显然并不打算放过这位国民党内的明日之星。那最近呢，就营造出了一种啊，蒋万安有意参选2028的舆论氛围。那绿营这样做啊，倒不是因为看好蒋万安的选情，而是要刻意的抹黑，转移视线。本周一啊，就是7月27号，一家台湾亲绿的智库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那结果显示啊，在台湾地区的主要的政治人物当中啊，蒋万安的好感度是最高，达到了49%。那另外还有民进党的明代啊，他分析认为啊，蒋万安发起7月25号的这一场叫做“我是人，我反毒油”的，号称有20万人上街的食品安全大游行啊，也是为他参选2028呢铺路，来积累他的一个政治声量。然而绿营啊，看似在拉抬蒋万安，其实是不怀好意的。首先，绿营明明知道蒋万安现在的重心啊是在争取台北市长的连任，仍然在炒作蒋万安。

0: 有意参选2028，就是要制造蒋万安啊，你是吃着碗里的，还惦记着锅里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陷他于不仁不义啊。其次呢，就是最近的民进党当局因为这个毒油事件，可以说是焦头烂额。民进党绿营啊，现在急着去炒作蒋万安要参选2028，那么其中一个目的啊，就是想把舆论的焦点从食品安全、从民进党的施政无能、从民进党当局的渎职啊，转移到政治攻防、选举操作，从而呢混淆视听，帮民进党当局来减轻压力。
1: 但是这样的一种手法，我们似乎在历史进程当中经常见到，所以这一次是不是也是有挑拨离间的意味在里面？
2: 刚才胡教授提到了一家亲绿的社团机构，叫做台湾励志协会，他发布的一份民调把蒋万安抬得最高，是所有现在台湾政治人物当中民意支持度、社会声望最高的一位。但是仔细的大家去看这家民调机构他的背景和他幕后的一些主使，大家就知道这家民调机构也，他过去也不做民调，也不发布民调，突然之间这几天突然发布了大量的民调，不单单是关于这个政治人物声望的民调，还关于台湾民众统独认同等等这一系列的民调的趋向非常的明显，就是在给民进党带节奏、带风向。这家民调机构的背景，如果说深入去扒一扒就知道，这家民调发布机构的一个背景，他的一个创始人叫黄文菊，是个典型的顽固的台独分子。这家台湾励志协会这些年来干什么事情呢？在不断的为绿营进行护航，不断的去给绿营充当认知作战的这样一个打手。所以这一次他发布的这个针对性一个民调用意非常的明显啊，一方面当然就是像胡教授刚才所说的，要极力的去攻击蒋万安，要将蒋万安作为枪打出头鸟的那个出头鸟，不断的把它作为众矢之的来进行攻击。第二个当然目的也非常的明显，就是要裂解国民党，制造国民党的内部矛盾，操弄国民党内的所谓四个太阳问题，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民进党将这四个人不断的拉出来进行一个炒作，目的就是一会儿制造你有机会，一会儿制造他有机会，不断的进行挑拨离间。
1: 台媒报道称，面对民进党的污蔑与攻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从国民党党员代表大会到召集20万人上凯道，国民党已经从羊群变成狮群。他也表示，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赢下年底的9合1选举，力拼国民党能在2028年选举中重新上台。那么对于民进党现在使出的这个离间计啊，郑丽文是如何回应的？而蓝营内部怎么来看？尤教授，
3: 郑丽文啊，目前他的做法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不受挑拨，不乱节奏。现阶段啊，根本不必理会民进党的挑拨，根本不用去回答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或是郑丽文谁要不要选，谁更适合选2028的问题。民进党就是希望你们陷入啊，哎呀，蒋万安人气上来咯，比卢秀燕更好哦，或是说韩国瑜更好，或是有人说最强的是郑丽文，最好你们都在做这种讨论来彼此消耗。他们甚至讲，何止你们国民党四颗太阳啊，民众党也可能有太阳啊。他们这个用这招就是希望内耗。那对付民进党这招呢，就是告诉他们国民党人才济济啊，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或者是民众党的某某某都很好，都比你们民进党的赖清德更好。郑丽文并没有被民进党带乱节奏啊。不管谁来选2028，这些目标大家都是一致的啊，而且这些目标最后就是一个更大的目标，跟台湾多数民意站在一起，这不是个人之争，这是团队作战。所以啊，每个人的好，蒋万安他的年轻进步形象，卢秀燕他的温柔地方治理，韩国瑜他的草根感召能力，郑丽文他振奋人心的辩才，这些都是整个团队的好。 郑丽文还有一些具体的做法，他在积极整队啊，他说他上任以后有超过10000人加入或重返国民党，他重整智库，他筹备建立

0: 国民党的民调中心，不要让外面一些有心人啊，用假民意、假民调来带风向。郑丽文也积极走入地方，每周都离开台北，深入不同的乡镇市区啊。他说他要成为最接地气、最有行动力的党主席，这些都是在强化整体团队的战力，在用自己的节奏作战。
1: 国民党此时呢是急需战斗力的，包括郑丽文也谈到要让羊群变成狮群，所以目前对于国民党来说，他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而接下来他们又会朝哪个方向迈进？胡教授，
2: 那么7月27号，本周一的时候啊，这郑丽文在国民党一个内部会议致辞的时候就表示啊，国民党现在已经从羊群变成狮群了。为什么呢？因为7月25号的这一场关于啊毒油事件的一个食品安全的大游行啊，号称有超过20万人呢上街，然后从国民党现在的执政的县市长到国民党的立法机构的党团都率领群众啊是发出了怒吼，发出了狮吼，而且呢是一个呢比一个有战斗力，这个让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是感到非常欣慰的。那么他在会议上面呢还号召啊国民党全党要团结一致，同舟共济，要争取呢打赢今年年底的9合1的这个选战。那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国民党的可以说是声势正旺，选情也比较的看好。在这个游行的同一天啊，7月25号呢，国民党召开了他的一个党代会，那么为19位的县市长的参选人呢进行了一个集体的造势，那现场气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热烈。那么郑丽文呢，他希望在今年年底的选举当中啊，不仅要保住国民党现在执政的14个县市，而且呢要争取在南部，也就是绿营的这个大本营啊，在台湾的南部争取在高雄或者是屏东呢能够取得突破啊，进而为2028年呢来扫清障碍，来铺平这个道路。那么蓝白河呢吸取了2024年的这样的一个教训，那么今年以来整合比较顺利，但是到了这个选举的季节，这个蓝白河能不能够顺利的推进啊，这也是一个有待检验的话题啊。再加上民进党会不会使出一些盘外招啊，然后今年的这个选举啊，这个投票率能不能再冲新高啊等等。那所以对于这个国民党来讲的话，选举仍然存在一些变数，今年的年底的这个9合1选举啊仍然是一场硬仗。
1: 有台湾学者分析称，9合1选举日益临近，虽然民进党一再升高政治攻防转移焦点，但是依然难掩绿营在多重危机下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赖清德自身支持度暴跌，各县市的民进党参选人也因各种争议陷入舆论漩涡，再加上绿营派系争斗，行政团队频频失能，引发民怨。党内有分析认为说，虽然各个阵营的参选人相继已经定调子了，但是呢他们没有看到以往的所谓的政治明星，而且呢选情也趋于冷淡。
3: 对，
1: 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现象？
3: 对于今年，也就2026年台湾地区的这场9合1的地方选举，我个人的观察，第一个特点就是如您刚才所说，选情总体是比较冷的。这个原因当然有多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候选人还没有完全就位，所以说可能离最终的选举投票日还有一定的时间，所以选情目前还没有那么热。当然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也是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一次的选举缺少那种明星政治明星之间的一个对决。在这个6都当中，比如说在台北、在台中、在桃园，蓝绿之间的候选人的政治实力根本不成比例，绿营推出的这些人没有办法跟蓝营的这几位政治明星进行抗衡。台北的蒋万安、台中的江启臣、桃园的张善政，这三个人选民进党的任何的候选人没有办法撼动他们的一个优势的地位，所以导致这个选情相对是比较偏冷的。那么第二个大的特点，应该说总体的一个态势呈现的是一个绿攻蓝守的一个态势，这样的一个态势并不是说这个选情目前的一个态势，它是由于上次选举结果所决定的。因为上次选举国民党选得太好了，民进党选得太差了。民进党上次只有5个执政县市，而国民党作为一种守成者，上一次获得的席次超高，属于偏国民党系统的有15席，所以说这一个比例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一次，在这一次2026年九合一选举当中，就面临了一个守城的这样一个任务，那么所以总体呈现。

0: 那是绿营全力的去进行进攻，想要夺取上一次被国民党拿走的这些地方执政的一个县市。而国民党一方面当然主要的是要守住现有的执政县市，另外一个也力求在其过去相对偏弱的南部，比如说在高雄、在台南，想办法有所突破，看看能不能够在绿营的基本盘，号称绿色堡垒的台南、高雄的南部地区有所斩获。
1: 不过民进党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岛内操作的负面事件呢，各界都认为对于他年底的选情会带来巨大的冲击。那么尤教授，您从岛内的观察，您觉得这一次他们的颓势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2: 民进党现在最大的危机啊，不是哪一个个别事件啊，是一件又一件事加在一起，已经成为对民进党的信任危机或是信赖危机了。那么最近发生的毒油事件，问题油流入市场数量那么大，持续那么长的时间，主管部门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及时把关，事情曝光以后又掌握不到流向，也没有看到追究责任跟补偿消费者的积极作为。什么又不是我逼你吃的，什么不鼓励大家吃鸡排。最近那个陈时中啊，被问到有问题的油是不是应该全面下架呢？他竟然讲啊，如果这样做的话，很快大家都没有东西吃了。所以你们明明知道有问题，也要大家继续吃吗？那不就等于在逼大家吃了吗？这些话听了，台湾民众会不生气吗？出了事没人负责，就是先否认再淡化，然后再推给地方，或是设法甩锅大陆，又或是搞政治斗争啊。有人做了视频讨论毒油，里面模仿了赖清德啊那个莱尔校长的声音，结果民进党的司法动作就来了。难怪蒋万安会生气啊，他说他要严正告诉赖清德当局，有事冲着他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民进党最大的误判就是认为这些批评都是在野党在做政治操作，他们没看到在野党背后代表的是台湾的多数民意。这么多人上街反映的就是民众的愤怒。
1: 民进党又没有好好的检讨，并且一味的进行抗中，所以接下来民进党的选情的走向，胡教授您怎么来看？
3: 首先啊，在台湾地区的地方性的基层选举的它的一个基本的规律啊，就是选民更重视经济民生，而不是两岸关系或者是统独议题。但问题在于啊，民进党当局在经济民生领域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糟糕。所以呢，对于赖清德，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的话，他并没有多少真正拿得出手的，让台湾的老百姓，让台湾民众有感的这样一些经济民生领域的成果。所以呢，赖清德的选择自然而然就是退回到抗中保台啊，这个他的一个舒适区。其次呢，我们知道在两岸关系上面啊，台湾社会的一个主流的民意呢是求和平、求发展、求交流、求合作。那抗中保台显然与这种主流民意啊是格格不入的。即使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啊，对于民进党已经讲了这么多年的老调重弹的抗中保台的口号呢，也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更不要说台湾的中间选民，还有蓝营、白营的支持者啊，对于抗中、对于保台更是感到非常的厌烦。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现在美国啊，其实也不希望赖清德当局呢去搞什么抗中保台。那最近啊，美国一位时事评论员，也是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的主席，叫方恩格，他在台湾的媒体呢撰文讲呢什么呢？就是现在特朗普政府啊，他的一个重心是放在要尽快的结束中东的战事，要迎战今年下半年的美国的中期选举，还有就是要去振兴啊美国的经济。所以对美国政府来讲的话，他现在呢很不希望民进党当局啊赖清德去谋独挑衅，去破坏台海的现状，去啊拖累啊美国和中国现在正在打造的一个啊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啊现在还在操弄抗中保台牌啊，恐怕是打错了算盘。
4: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其实民进党使出的这些政治手段呢，并不新鲜，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说，它会不会再度的去裹挟民意，而对于国民党和民众党来说，又会如何与它使出的这些伎俩进行较量。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一个传统的工业大省该如何转身？当生态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当绿色融入经济跳动的每一次脉搏，这片土地正在用一种更安静却更坚定的方式，为自己校准着前行的节拍。从渤海之滨的蓝色光伏到黄海之畔的智慧码头，从钢铁巨擘的绿色淬炼到滨海水库的生态重生，这场系统性的改变如同大地深处的脉动，在此缓缓延

延展，它们像根系与枝叶，彼此缠绕，彼此成全。这一片土地正在尝试一种新的与自然共处。

0: 他在仔细核对系统提示，光伏阵列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绝缘阻抗低告警。
1: 内务您好，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发出绝缘阻抗低报警，将会导致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跳闸，请抓紧派人检查一下。
0: 毫秒级的故障反应，维修人员15分钟抵达现场，30分钟解决问题。这样的响应速度是这座电站高效运维的缩影。在华能滨州新能源85万千瓦光伏电站里，169万块光伏板每天产生海量数据，而运维团队的任务就是以这样的精准与迅捷，确保每一块板都工作在最佳状态。1.58万亩的光伏矩阵，相当于1475个标准足球场。项目投产初期，日常巡检维修需40名工作人员驾船作业，而到2026年1月，无人值守智慧场站系统让运维彻底变革。无人机自动扫描，精准识别热斑故障，智能挂轨机器人24小时不间断自主巡检，实时发现隐患，提前预警，场站真正实现无人值守。从被动检修到主动预警，这片矗立于广袤盐碱地上的光伏矩阵正成为智能运维的超级试验场。昔日的盐碱滩，如今是算法、机器人与光伏板构成的新坐标，一处不断自我优化、生产绿色能源的活样本。这个85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是国家海域立体分层设权政策颁布后，政府首个批复的光伏用海项目。超过169万块光伏板，将阳光转化为澎湃绿电。每年12.86亿度的发电量，相当于一座中型火电站，能够满足超过5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项目在大规模开发绿色光伏的同时，创新打造了能源、养殖、化工三位一体的海洋立体开发模式，让同一片海域实现了多层利用、多重产出。
2: 这片海域的项目采用分层立体确权模式，水面至6.84米标高空间开发建设光伏阵列，水体部分由养殖企业同步开展规模化的盐田虾养殖，养殖为水属于浓缩海水，通过旁边的沟渠输送到周边的化工园区取水站，进一步进行提锈制盐。这片海域就完成了从蓝能到绿电再到化工产品的价值蜕变。
0: 远望，光伏板如蓝色海浪般铺展，构成一道简洁而壮观的风景。但走近看，支撑这道风景的却是一套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对抗腐蚀的支架，到高效发电的组件，再到智慧运维的大脑，每一个环节都决定着这片海域能否真正成为绿色发展的典范。
2: 这些固定倾角光伏支架采用超级耐候钢材质，是 C5 腐蚀环境在国内首台套的光伏支架应用，不产生任何锈水，同时确保了25年的使用寿命。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平台实现远程运维，项目可节约标煤38.5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91.77万吨，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保效益。
0: 这些来自渤海湾的绿电正通过2833台组串式逆变器转化为稳定电流，源源不断注入山东电网。2025年7月，山东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53%。这条跃升的曲线里就蕴含着来自渤海湾畔的绿色动能。
3: 过去大家总说山东是煤炭大省，但现在胶东半岛的海洋核电、鲁北地区的千万千瓦级光伏基地、沿海风电集群，这种多能互补的模式不仅大幅提高了清洁能源占比，更重要的是构建了一个安全、高效、低碳的新型能源体系。

0: 日照钢铁是山东乃至中国碳排放的重点管控企业，它用20年时间完成了一场从制造迈向制造，从黑色到绿色的跨越。这条193米的钢卷生产线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无头带钢生产线。2013年10月，日钢投资300亿元引进5条无头带钢生产线，将这项技术带到中国。2015年2月，中国首个无头带钢生产钢卷在日照下线。
1: 现在世界上建成投产的 ESP 一共有9条，我们这有5条，能够批量轧制0.7毫米和试验轧制0.6毫米。我们的生产现场是没有人的，所有的生产全部是通过计算机自动控制。这里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生产现场情况。我们这个生产现场能够在7分钟之内把钢水变成钢卷，称为无头轧制生产线，简称 ESP。
0: 无头带钢是无头轧制技术生产出的热轧带钢产品，其核心在于连续不间断的生产方式，区别于传统热轧带钢一块一块的轧制。在无头带钢生产线上，从1600摄氏度的赤红钢水到一卷重达20吨成品钢卷，整个生产流程从原来的3小时压缩至目前的7分钟，综合能耗降低70%，耗水量降低60%至80%，占地减少2/3，生产效率提高50%，成材率高达99%。0.6毫米的超薄热轧钢卷刷新并保持了世界最薄热轧带钢纪录。与长达1000米的传统热轧线截然不同，无头带钢生产线究竟能带来多大的绿色价值呢？
2: 我们 ESP 技术呢，颠覆了传统的钢材的制造技术，具备以热带冷、高强减薄以及绿色低碳的特点。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整个汽车用上 ESP 的产品，我们可以把整体的车重减重10%，从而带来整个油耗降低5%，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另外一方面呢， ESP 低碳的属性也可以制造大量的减排的社会效益。
0: 陈彤所描述的还只是这项技术影响力的一个侧面。无头带钢生产产品以热带冷，省去冷轧环节的能耗，下游家电、建筑行业因此年均减碳超100万吨。这些闪着冷光的钢卷，在48小时之前还只是港口的一堆铁矿石，而现在，它们马上要被吞入一座相当于25层楼高的钢铁巨兽口中。这道工序所在的炼铁区，另一场深刻的变革也在同步上演。昔日密集的小高炉正等待拆除，取而代之的是3000立方米级的现代化巨型高炉。它们源源不断地为无头带钢生产线输送着优质的铁水。这些高炉采用全球顶尖的智能控制系统，生产效率提升30%，能耗降低20%，每年减少碳排放超50万吨。
3: 过去的小高炉能耗高、污染重，就像一辆老式柴油车一样。如今我们的大高炉就像新能源超跑，不仅更清洁，还能通过模型实现炉内的可视化冶炼，实现高效生产。
0: 这场发生在高炉上的动力革命，是日钢整体转型升级的先导。日钢通过承接内陆900万吨落后产，同步淘汰60吨级小转炉，建设300吨级智能化转炉，一个年产2000万吨级的世界一流钢铁基地正加速成型。
4: 低碳发展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我们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每一步都要精准计算碳账，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
0: 行走在这片土地上，你会发现，一场更深远的改变正在发生。14、15时期，该区域钢铁等重点行业先进产能占比超40%，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到55.7%。变化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广泛的数字神经网络。

0: 山东超过95%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已接入数字化系统，数百个工业互联网平台高效运转，为化工、装备等41个工业门类注入了强劲动能。
1: 近年来，山东的产业升级呈现出3个鲜明的特征。首先是像钢铁、化工这样的传统产业高端化发展，其次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出现集聚化发展，一批万亿级的产业集群开始涌现。第三是产业发展模式出现低碳化转型的趋势，产业体系的绿色化为全面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进区建设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0: 朱林，一个有着12年工作经验的自动导引运输车工程师，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保障自动导引运输车的生产运行及改进优化。现在他手里攥着的是一份刚打印出来的数据报告，数字显示这个月码头的能耗同比又降了2.3%。
2: 这个数字看似微小，但在这座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码头，每一度电的节省都意味着中国港口在低碳化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
0: 这里是山东港口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2088米的海岸线上，科技正悄然改写传统港口的运营规则。18台自动化桥吊、83台自动导引车、94台高速轨道吊，设备全面采用电力驱动，告别柴油消耗，在自主研发的中国新系统指挥下，完成一场无声的低碳革命。
2: 看这个3维可视化界面，每一艘船的靠泊时间、每一个集装箱的位置、每一台设备的状态都一目了然。我们全自主研发的 ATOS 智能管控系统不仅能够实时调度所有设备，系统能够自动生成最优作业方案，连每一个集装箱的最佳存放位置都计算得清清楚楚。
0: 这些看起来像大型扫地机器人的自动导引车，其实是码头的物流担当，但它们的优势远不止搬运。如何实现厘米级的精准行走？几十台车辆如何做到互不干扰、安全高效？答案就藏在他们的眼睛和耳朵里。
2: 你看，这是 AGV 的激光雷达和导航定位天线，是他们让 AGV 拥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每一台 AGV 都拥有一套这样的传感器，让 AGV 实现厘米级的精准定位。更神奇的是，所有 AGV 都实现了群体智能，在设备管理系统 AECS 的调度下，当 AGV 相遇时可以做到主动避让，一旦遇到突发情况， AGV 可以在1秒内主动停车，完全不需要人工干预。
0: 自动导引车的能源补给比手机充电还智能，自动导引车边作业边充电，实现了无限续航。83台自动导引车全年节省的柴油高达150万升，相当于减少4000吨二氧化碳排放。巨大的自动化桥吊正在有条不紊地装卸集装箱，这些钢铁巨人的动作精准得令人惊叹。这套自动化系统如何取代高空作业人员，又是如何实现堪比绣花般的精细操作的呢？
3: 这就是常规的集装箱码头，司机需要在近50米的高空手动操作，而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自动化码头。这套自动化系统完全改变了作业模式，通过 3D 激光扫描和 AI 视觉识别，桥吊呢就可以自动获取集装箱的精确尺寸和位置这些信息，并且能够智能的调整吊具位置。
0: 正负2厘米的抓取精度，1秒内的应急响应，100%的自动调度，当这些数字汇聚在一起，便构成了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的低碳密码。在这片没有柴油味的码头，已经第13次刷新世界装卸效率记录。中国港口正用智能与精准重新定义海上航运的未来。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以自主创新为核心，仅用3年多时间就走完了国外港口30年。

0: 的技术攻关之路。但这不仅仅是技术的跨越，更是一场关于人的深刻转型。当自动化设备取代传统岗位，这里的劳动者们又找到了自己的新坐标。
1: 在团队中，既有像我这样的工程师，也有转型做编程的老码头工人。科技发展的意义就是让劳动更高效，让港口更绿色，让每个奋斗者都能找到新舞台。
0: 在智慧码头建设高歌猛进的同时，青岛港在绿色能源应用领域同样捷报频传。2025年6月13日，前湾港区109泊位见证了中国北方港口首单国际航行船舶生物燃料油加注业务。大原油八轮为现代温哥华轮精准加注1300吨 B24 生物燃料油，标志着青岛港在清洁能源应用领域迈出关键一步。仅仅13天后，继全国首艘油电混合拖轮投产之后，全国首艘氢电拖轮荣耀入列，其搭载的氢燃料电池技术实现零碳航行，引领中国氢能船舶应用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2: 青岛港的绿色实践发挥了很好的示范效应，包括氢能应用、生物燃料等12项核心成果技术列入了全省推广清单，预计到2026年，仅交通领域将至少带动年减碳50万吨，从而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全域推广的低碳转型。
0: 当我们把视线转向内陆，绿色的脉动同样强劲。2025年，位于京杭大运河畔的济宁港成为中国北方内河首个吞吐量破1亿吨的港口。与之相呼应，这条京津运河物流大通道正将运河与小清河紧密串联，货物由此可以直达海港，通达世界。清晨，56岁的丁兆芬骑上电动车，沿着蜿蜒的村道驶向茶园，那是他的新单位。从看天吃饭的庄户人到按月领薪的上班族，他的角色转换与一个名为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悄然重叠。时间回到2015年，作为日照市母亲水源的日照水库一度陷入困境，水量持续减少，水体自净能力减弱，水源涵养功能明显衰退。不断敲响的生态警钟与人们对清洁水源的迫切期盼产生了矛盾。
3: 我们下定决心先行先试，走 EOD 模式开发的路子，统筹推进水库流域高标准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0: 一幅描绘生态理想的区域发展图景为这里定下了基调。人们在这片土地上轻轻划定3条界限，随后一个总投资23.9亿元的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项目开始启动，让生态修复兼顾绿色发展不再是花钱工程，而是一笔能够自我增值的绿色投资。
4: 我们在这里建起52公里隔离栏、1.5万亩生态林带、3800亩梯级人工湿地，在水库周边建起了3道绿色守护线。
0: 昔日的水库上游，食材鸡生隆隆，养殖棚舍遍布。
4: 以前啊，我们挨家挨户做工作，官厅水库上游191家食材产业和800余家养殖户。你看我们这排房子，以前啊全是搞食材加工。现在呢，我们是搞蓝莓产业。
0: 官亭与拆除是为了彻底治愈土地的创伤，并为更可持续的未来腾出空间。在这片3.9万亩的土地上，人们以零废水、零废气、零固废为耻，丈量着发展与洁净的边界，打开一幅2区7板块的生态画卷。1021亩精品苹果，1000零

0: 十亩榛子，2.5万亩蓝莓园，750亩有机茶园，次第铺展。它们不仅是经济作物，更是扎入土壤、涵养水源的绿色卫士。当生态的含氯量扎实提升，产业的含金量便水到渠成。如今日照绿茶香飘四方，水库桃花鱼游回百姓餐桌，绿色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收获。
1: 到了采茶的季节，你这么一大片茶园得需要30-40号人来采。采茶的都是周边的村民，他们都被发聘为了工人了。现在占用村民又增加了不少收入。
0: 时间成为这场生态变迁最忠实的记录者。如今日照水库的水质达标率稳定保持100%，植被覆盖率提升30%，昔日的荒山披上绿装。而最生动的信号来自生命本身，消失了13年的中华凤头燕鸥再度优雅归来。水中翘嘴鲢等本土鱼类种群明显恢复，一个完整健康生机盎然的水域生态家园正悄然回归。
2: 日照水库 EUD 项目实现了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构建了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成功地打造了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示范区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验区。如今这里风光秀美，业态兴旺，好水真正润泽了好日子。
0: 日照水库像一面镜子，映照着变迁。在这里，守护山水所创造的价值，最终沉淀为人们安稳生活的根基。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共赢，验证了一条可持续路径的可行性。而将无数个这样的点上的星星之火，汇聚成一片璀璨的光芒的，则是一套更为根本的制度体系与治理智慧。
3: 山东省从全省层面构建了1+3+16+N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划定了绿色的硬杠杠，而且通过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设立生态补偿机制，推进排污权交易改革等一系列措施，从根本上推进了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
0: 从被污染追着走，到主动走向青山绿水，山东的转身更像是一场向内的深长呼吸。空间重构优化了格局，基因再造激活了动能，价值重塑定义了未来。绿意涌动如潮水，也如根系。这条路没有终点，只有不断向前的坚定步履。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节目。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
1: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将对他们进行猛烈打击，他们将遭受沉重打击。他还说他观看了美军拦截行动的实时视频，并称美军的行动是在保卫该地区。特朗普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在被问及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空袭伊拉克民兵武装时，特朗普说这些打击行动是与伊拉克政府协调进行的，并表示正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公告说，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警告驻中东美军士兵，不要在网络上分享军事基地遭袭的视频，以免相关内容被伊朗利用，协助其评估打击效果。此外，两名匿名消息人士称，驻约旦的美军士兵已被告知手机可能很快会被统一收缴。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否认了这一说法，表示目前没有相关计划。
0: 当地时间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20艘商船的航行路线，并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此外，美军还对2艘船只进行登船检查。美国媒体28号披露，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上周向欧洲盟友提出在霍尔木斯海峡建立联合巡逻力量的计划，遭到这些国家冷淡回应。
1: 政治报以多名英国、美国和欧洲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赫克塞斯日前与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通话时提出建立巡逻力量的想法，两人重点讨论了英美两国如何能撮合盟友支持美国在海湾的防御行动，而非

0: 攻击行动。赫格塞斯、斯特里廷和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27号举行三方通话，继续讨论上述计划。美国希望英法能协助领导这项巡逻行动，斯特里廷正拉拢其他欧洲国家入伙，但知情人士称这一提议在欧洲遇冷。一些欧洲国家表示，只有海湾实现持久停火，他们才愿意参与巡逻。报道没有说明具体哪些欧洲国家拒绝美方提议。英法两国今年4月表示，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重申，这一护航倡议只有在美国和伊朗的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德国国防部稍早前表示，鉴于伊朗战事仍在持续，当前尚不具备出兵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条件。德国计划今后几天将两艘军舰从亚丁湾调往地中海东部。两名欧洲官员说，欧洲国家一直不满美国在2月底打击伊朗前未提前通气，他们认为美国没有将欧洲国家视为真正合作伙伴，贸然参与美方牵头的巡逻行动既不安全更不明智。
1: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前往黎巴嫩南部时表示，各战线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以军必须做好继续战斗的准备。他还称，以军已做好应对局势任何变化的准备。扎米尔强调，在黎巴嫩战线上，如果形势需要，以军将继续向纵深推进，进入更多地区。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驻地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将伊拉克官方安全机构作为袭击目标，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声明重申，伊拉克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其领土的行为，反对将伊拉克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跳板。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和服务于乌军的货船实施打击。乌克兰军方同一天通报称，乌军打击了俄炼油厂及多处军事目标。
2: 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和苏梅地区各一个定居点。黑海舰队海军航空兵飞机在黑海水域摧毁一艘乌军无人艇。通报还称，俄军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敖德萨港的乌军燃料润滑油储罐实施了打击。在南方港，两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被命中。在黑海蛇岛西北方向，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物资的货船遭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境内以及克里米亚、顿涅茨克等多地设施发起远程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梁赞炼油厂、克里米亚俄黑海舰队快艇驻泊点、布良斯克州军用雷达站。此外，乌军摧毁顿涅茨克地区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另据报道，乌克兰一机构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已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两座堡垒城市前线40公里纵深形成火力控制，并发动持续攻击。文中称，俄军使用制导航空炸弹、火箭炮、攻击型无人机等对这两座城市进行持续轰炸，两城正逐步陷入孤立。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称，由于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他在访美期间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军事支持。泽连斯基说，特朗普虽然承诺将尽力提供支持，但同时明确表示，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也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相关支持并不容易。在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之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29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2: 美联储在

0: 会后发表的声明中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处于高位，但经济活动仍然稳健扩张。与此同时，相较于美联储设定的2%通胀目标，当前通胀水平依然偏高，其中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的价格，美联储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会议上，与会的12名美联储委员有3人投了反对票，这3人倾向于在本次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这也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分歧加剧。与之相比，上次议息会议的投票结果为12票赞成，0票反对。在美联储的声明发表之后，市场分析人士将本次议息会议的结果定性为鹰派的按兵不动，认为3张反对票将强化未来几个月加息的可能。
1: 据日本共同社29号晚报道，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万人避难。
2: 目前伤亡较为严重的是日本制纸集团位于熊本县8代市的工厂，该工厂一座烟囱在地震中折断，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另有4人下落不明。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据日本媒体援引该购物中心负责人的话报道称，该设施使用液化石油气而非市政管道燃气，燃气由室外储罐输送至建筑内部。有日本官员表示，部分救援人员在现场闻到刺鼻气味，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据统计，截至30号凌晨，熊本县仍有约22940户停电，约65000户停水。另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伤者，其中位于羽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移院内100多名患者。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9号22时19分左右，日本熊本县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为极浅，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西班牙、法国的林火持续肆虐，目前西班牙中部的火情有所减弱，但东部火势仍在蔓延。
3: 据西班牙媒体29号报道，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的林火强度已经有所减弱。由于29号气温升高，火灾警报仍然有效。林火肆虐下，马德里自治区居民的房屋被完全烧毁。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火势仍在持续蔓延，过火面积已经达到约10000公顷。根据西班牙交通总局当地时间29号上午8点的数据，西班牙境内的林火已经导致共计29条道路封闭。
4: Ahora mismo tenemos 10 incendios forestales activos en España。
3: 在法国吉伦特省波尔多市附近，29号林火引发的浓烟笼罩当地。气象部门预计，29号晚的大风很可能造成多处火情死灰复燃，难以。目前，法国出动了23架各类飞机和直升机展开洒水、喷洒阻燃剂作业。
1: 韩国多地29号遭遇高温，凉山市当天午后出现40.3摄氏度高温，创下2008年以来最高气温记录。釜山市当天午后测得38.8摄氏度气温，创下1904年以来有气象记录的最高温的记录。此外，首尔市南部地区29号午后体感温度达到35.1摄氏度。韩国气象厅当天把首尔市东部和西南部部分地区的高温预警级别由注意升至警报。据韩联社报道，5月15号以来，韩国已有1557人因高温患病，其中9人死亡。好，再来关注国内天气。随着红霞残涡北上，叠加季风气流和冷空气的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2天中国大部地区降雨持续，总体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广东、

0: 四川、河南、黑龙江等局地雨势猛烈，需警惕暴雨致灾。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昨天凌晨，吉林延边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气象部门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境内河流水位暴涨，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上午十点，已转移7个乡镇、43个村的3000余人。昨天下午，当地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昨天13点起，采取停工、停业、停运等5停管控措施。
2: 短时累计降雨量已经超过了汪清之前受到台风八威影响这个小时最大雨强，并且呢，在雨带转移的过程当中也产生了这个列车效应，给汪清当地带来持续不断的短时强降雨。汪清未来还会有10到20毫米的降雨，但是整体的雨势是一个减弱的状态。
1: 受短时强降雨冲刷的影响，黑龙江木林市木林镇柳毛河村突发山洪，一段50多米长的进村道路被泥沙碎石淤积封堵，公路部门已提前在附近准备了抢险救援设备。险情发生后，应急铲车第一时间进场清淤。昨天凌晨1点多，距离该路段4.8公里的另一处通村道路也发生泥石流险情，受阻路段约70米。抢险队伍双向同步作业，清理厚重的泥沙与大块山石。截至昨天凌晨3点，当地所有受阻路段已全部恢复通行。28号傍晚，重庆渝中区遭遇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降雨量达68.8毫米，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在城区一主干道，防汛应急工作人员冒雨赶到积水点，清理排水孔的堵塞杂物，同时引导车辆绕道通行。气象部门预报，从今天起，渝中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相关部门需做好应急预案。28号傍晚，受上游区域降雨影响，党河敦煌段迎来洪峰，敦煌市快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防汛抗洪3级应急响应。受苏北县石包城乡夜间短时强降雨叠加影响，29号上午，过境敦煌的大泉河水位上涨。
3: 我现在是在甘肃敦煌的大泉河旁，那这里距离莫高窟景区大约有5公里左右。上游地区苏北包城乡的晚间的短时强降雨导致了现在的水势的不断增大。那就在我在现场这段时间当中呢，水位线还在不断的上涨，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河堤的两侧有不少的这个挑坝。那现在呢，远处的低水位的挑坝已经出现了水漫顶的现象。
1: 当地对重点河段加固堤防，有效缓解了洪水的直接冲击。受持续降雨影响，莫高窟29号暂停开放，其他重点区域也同步采取临时管控措施。
0: 昨天，中国中东部大部地区持续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未来几天高温核心区域主要出现在新疆、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山东以及江浙沪、四川盆地一带，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
1: 重庆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两江新区、渝中、沙坪坝等20个区县海拔500米以下地区，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根据气象部门监测的数据显示，7月5号以来，重庆已连续25天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刷新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记录。吉林省气象台昨天上午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白城、松原大部、四平西部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方可达38摄氏度左右。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巴彦淖尔市南部、乌兰察布市西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大部、兴安盟东南部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7月下旬正值北方盛夏，从28号午后开始，全国最高气温榜单前10名全部是北方城市，其中不少还是高温榜单上少见的内蒙古城市。28号下午，吉辽多地相对湿度达到60%以上，内蒙古东南部不少区域湿度突破50%，显著加重闷热体感。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介绍，近期副热带高压强度偏强，位置偏北，大量暖湿空气随季风北上，影响范围直达东北大部，使得当地闷热体感甚至超过南方。

0: 王。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0: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0: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昨晚7:50，中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向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9次飞行。随着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4: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5: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三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3: 自暑期以来，文博场馆成为亲子游、研学游的热门目的地，大家在参观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体验科普互动。
4: 这个暑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迎来参观高峰。除了常规展陈，博物馆全新开放了书香海昏专题展，集中展出100多枚新修复的海昏简牍，包括失传1800多年的麒麟。

0: 论语》和秦汉全本《诗经》，吸引了不少文史爱好者驻足观摩。现场还设置了竹简描金互动体验活动，大家手持描金笔，在镌刻着《论语》等经典文句的竹简上进行描金创作，在笔墨流转间触摸千年文脉。浙江省博物馆则凭借影视 IP 与文物联动的创新形式，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太平年天下铜铃大展在浙江省博物馆枝江馆区开幕，展出了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近百家文博机构的上千件五代十国珍贵文物。其中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海外追索回归的五代彩绘石雕五十像等展品集中亮相，每一件都承载着千年记忆。
1: 本来看剧感觉就是还是有一定的隔阂的，但是就是来这里就感觉看到真的历史文物，就感觉真的到了这个时期一样。
0: 现场还复刻了总台大剧《太平年》影视实景，让观众在观看文物之余，也能走入剧中的历史场景，实现看展与入戏的融合体验。在四川巴中，恩阳科普大世界上线暑期学生专属半价门票、研学团队特惠等活动，学生们穿梭于科技馆、历史文化博物馆、音乐博物馆，通过数字影像互动装置，感受科技与文化融合的魅力。这里还针对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推出科普影片展映、科学趣味讲座等活动。
2: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组短消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上半年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高端制造、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新动能增势良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号出台，明确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今年8月28日。征求意见稿拟规定内容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规定网络暴力治理体制机制，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29号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29号，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完成改造升级，正式交付。此次换新升级完成了船舶操控动力、科考系统功能、作业空间布局、航行综合性能等六大维度的全面提升。此前该船已安全服役27年，累计航行60余万海里。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动物园的一对小熊猫，29号首次与公众见面。此次来到台北的两只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欢乐甜蜜。按计划，小熊猫乐乐首先亮相，甜甜则将于第二天正式亮相。眼下，位于新疆东天山山脉的喀尔里克冰川岩缝之间，一朵朵野生雪莲傲然绽放，阳光下近乎透明的花瓣在风中轻轻摇曳。每年7月至9月，天山野生雪莲集中盛开，与冰川溪流共同构成独特的高原生态景观。
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

0: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导弹打击约旦境内美军目标，美军称保持高度警戒与战备。伊朗为何突袭美军基地？伊朗骤然开火，会否引发美军新一轮打击？特朗普一天内分别会见泽连斯基和内塔尼亚胡，美乌美以领导人会晤都谈了哪些内容？伊朗外长与乌克兰外长就袭船事件通话，美伊冲突会否与俄乌战局深度交织？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会否引发美军新一轮的打击？在伊朗突袭美军基地数小时之前，白宫举行了两场重要的会晤，特朗普先后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于这两场闭门会晤，白宫统一用积极且富有成效来形容。美乌美以领导人会晤都谈了些什么？特朗普再次威胁，若美伊达不成协议，将摧毁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美方的威胁会付诸实施吗？28号，伊朗外长与乌克兰外长就袭船事件通话，美伊冲突会否与俄乌战局深度交织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伊朗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东时间28号傍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试图对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动突然袭击，导弹均被美军成功拦截。据美军初步估计，此次发射的弹道导弹数量不超过4枚。目前，美军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这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布暂停对伊打击以来，伊朗首次对美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攻击。美军发布声明称，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出动战机对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曾袭击驻中东美军及沙特能源基础设施的亲伊朗武装组织。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出警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支持的武装代理人必须停止此类袭击，否则将面临美军进一步的回应。据悉，今年2月至4月，伊拉克境内与伊朗结盟的武装组织曾对美国公民及美国设施发起600多次袭击企图。对此，伊朗国家电视台29号报道称，伊朗否认与沙特阿拉伯境内目标遇袭有任何关联。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您好。
2: 您好。
0: 还有一位嘉宾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特朗普呢24号是宣布暂停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结果4天之后，我们看到伊朗呢突然对这个美军呢发起了主动的攻击，而且是打击约旦的这个美军基地。您觉得伊朗的这个攻击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2: 我们知道伊朗现在越打心气儿越高，就在7月28号的时候，他的舆论领袖穆罕默德·马兰迪说，我们要跟美国展开一场横跨中东与乌克兰的全面的长期的对抗。说话的人在伊朗分量非常重啊，同时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啊，13天打了13天，美国突然宣布停火，但是伊朗知道，因为13天的战争，啊，这个美军他的这个战损严重，弹药亏空，在这种形势之下，啊，所谓的停火是为了备弹、备战，一旦弹药充足了，兵力补这个战损的兵力补充上来之后还要打。伊朗方面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另外呢也意味着从战略承压向主动施压来转换。既然未来一定要谈判，那么现在我摆开了主动开战的这样的一个架势，这是对这个美国的压力测试，同时也看你战略忍耐的底线在哪里啊。同时美国方面确实很难看，一方面宣布说发射的4枚导弹全部拦截啊，同时说要做出反应。我们看到今天打击了伊朗的30个省份之一最西北部的西阿塞拜疆省，这里很少有美国的战机导弹够到这里，很显然啊也做出了不对称的反应。我认为这种反应可能还是在一定限度之内的，是可控的。
0: 但是我看特朗普今天最新的消息说，伊朗将遭受重击，那意思是不是这个报复行动还没来呢？
2: 这样的话一直在说打到石器时代，我们听到也有这样的表达，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之下，能攻啊能防才敢攻。你现在呢，你拦截弹 库存没有了，已经告罄。我们看他在跟泽连斯基在华盛顿会晤的时候，他说我们中东也急需补充大

0: 阿亮的爱国者拦截弹，那你现在拦截弹没有到位，如果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导弹袭击，你用什么来拦截呢？虽然美军中央司令部说这个伊朗发射向约旦发射的4枚弹道导弹全部拦截，但是跟伊朗方面给出的视频不一样，至少有2枚弹道导弹是落地了，没有经拦截就落地了，在这种形势之下。
1: 可能对西阿塞拜疆省发起的这个打击，还是试探性的反击，希望伊朗时刻而止。
2: 嗯，我们看到，虽然这个特朗普宣布暂停了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但是呢，美军和这个沙特在这个伊拉克境内发起了对这个亲伊朗的这个伊拉克的这个武装的打击，就这个目标是在发生了变化吗？
3: 应该是这样的，从现在来看的话，为什么对这个伊拉克境内的目标，而且打的比较多，从巴格达、巴斯拉，还有这个库克这些地方呢来说，都这个遭到了美国和沙特联军的这个火力打击。那么真正打击来看，在这个很长一段时间呢，这个是没有发生过的。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在伊拉克境内的这个什叶派民兵武装最近一段时间呢，不断的。 这个打击这个沙特境内的一些目标，所以激怒了沙特，激怒了美国，那么做出这种回击。那么从这个伊朗方面来看的话，是不是跟他这个在28号打这个约旦美军基地有关的？这应该说呢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从这个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之所以打这个约旦美军基地，他就要显示出这种不被美国待节奏，同时呢。 我相信呢，伊朗也在考虑这个华盛顿正在举行的这个会晤，特别是这个特朗普把这个泽连斯基和这个内塔尼亚胡叫到这个华盛顿，这个给这个美国国会议员这个奔桑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打一下的话，尽管说是4枚导弹，但是呢，这个象征意义呢远远超出这个导弹实际的这个杀伤能力。
1: 嗯。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伊朗确实，您刚才也提到了，不仅仅是在这个对战当中，好像心气儿越来越高了，而且呢，好像要价也越来越高了。比如说，在这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方面，这个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有一个报道，说是现在伊朗拒绝了阿曼提出来的一个方案。就阿曼提出来这个方案呢，是两国平均的划分这个航道，但是伊朗提出来说，入境的这个航道全部由这个伊朗来控制，出境的航道由一部分可以交给这个阿曼来控制。
0: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伊朗的副外长说了，如果要是不答应我们这伊朗的这个方案的话，这个谈判就不再继续了。所以从这个要价来看，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是不是也比原来要更高了？
4: 是的，我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由于在控制权问题上，双方这个谈判僵持不下，经过伊朗这一段时间跟美国的导弹无人机。 护工伊朗心气儿上来了，他认为他能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一条进的道，一条出的道，进的道靠北靠近伊朗的海岸，出的道靠近阿曼。现在伊朗提出入的这条道我完全控制，出的这条道你伊朗你阿曼可以控制一半，而美国认为。 这是国际航道自由航行，必须回到自由航行的状态。现在，这个伊朗跟美国谈判的核心问题不是核问题，而是就眼巴前儿的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在当下，我认为这个问题无解了。伊朗的。 导弹能力有多强，谈判的底气就有多强。原来我们认为伊朗导弹的生产能力每个月大概在25枚到30枚之间，现在国际战略界的评估认为它的导弹能力已经提升到了50枚左右。那 有了这样的导弹生产能力，恢复了这样的导弹生产能力，就意味着随时可以对。 美军在中东的基地发起打击，随时可以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船只进行临检、进行袭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暂时是无解的。伊朗不接受任何伊朗方案以外的替代方案。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目前是无解，只能通过边打。 边谈，极限拉扯，这种局面最终找到一个折中点。现在的斡旋的空间越来越窄，但是间接接。

0: 的渠道是打开的，主要是阿曼跟卡塔尔。但是如果美国扩大了对伊朗的打击，甚至打击伊朗新的所谓伊朗这个以色列情报反应的新的核设施的话，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可能谈判的窗口就彻底关上了。
1: 嗯，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在伊朗对这个约旦的美军基地发起袭击之前的数小时呢，在白宫呢有一场会晤，就是特朗普呢会晤了这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那么美以是不是又对新的这个袭击又有了一些协调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会晤持续了1个多小时。特朗普当天表示会晤非常愉快，并称自己是以色列的头号朋友。内塔尼亚胡会谈后在社交媒体称，此次会谈体现了以美两国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的全面伙伴关系，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特朗普当天曾提出，并不需要以方告知有关伊朗搞山核设施的情报，美方对搞山的情况完全掌握。特朗普同时再次威胁伊朗，如果无法达成协议，将摧毁搞山核设施。此外，以总理办公室作出澄清，称以方向美国展示伊朗核设施相关情报的消息不属实。内塔尼亚胡曾提出，此次会晤最重要的是伊朗问题，就解决该问题提出所谓终极条件，强调无论如何，伊朗核计划必须终止。对此，有以媒评论称，虽然内塔尼亚胡未公开敦促特朗普恢复军事行动，但他想传递的信息是，伊朗政权必须垮台。然而，对此有美媒称，这次会晤恐导致美国更深卷入与伊朗战争。另据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28号披露，以境内的美军机正持续参与对伊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对此非常清楚。
1: 从双方放出的这个风声来看呢，似乎好像表面看起来还是比较愉快和和谐的，但是乙方的是否认了，说并没有向美方展示什么这个关于伊朗的核设施的这个情报啊等等。那从这一点来看的话，您觉得内塔尼亚胡有哪些核心的诉求可能在这次会晤当中可能得到了回应？
3: 就进一步拉近美国参与到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因为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它之所以能做大呢，我觉得有美国的原因，特别是在2001年打掉了东边的这个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在2003年这个又除掉了萨达姆政权，所以东西呢没有天敌了。这个时候呢，伊朗迅速做大，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从波斯湾到这个地中海的所谓抵抗之湖。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以色列就感到焦虑和紧张。其实在这个79年之前呢，伊朗和以色列的合作还是蛮多的，而且包括这个伊朗的情报机构都是摩萨德一手帮的这个建立起来的。所以现在以色列呢已经把伊朗的作为最主要的对手，所以拉这个美国下水卷入到这个地区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呢，应该看到是这个内塔尼亚胡相当成功的一招。因为在之前，比方说从这老布什、从这个克林顿、从这个奥巴马还有这个拜登，都是呢在后边呢一直呢跟这个以色列呢保持一定距离，但是呢特朗普上来就直接动手了。这应该说呢是这个内塔尼亚胡这次感到比较高兴的一场会晤。所以双方之间呢应该说在战略目标上还有一定的差别。那么伊朗呢跟这个美国跟以色列之间这种距离呢还是应该说保持在一定的这个分歧线上。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成了以色列最主要对手，以色列一定要把这个伊朗现在政权给他搞翻，那么这样的话他能保证安全。那么美国来说的话，他更多是要维护这个地区的平衡，维护这个地区霸权，所以两者在战略目标上呢有很大的差别。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双方呢已经捆绑到一起了，这个特朗普想摘出来，想这个体面的退出来都不可能。
1: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政治报网站有一篇文章说，上一次内塔尼亚胡来白宫的时候呢，向特朗普推销了这个对伊朗开战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啊，但是现在看起来呢，就是可能共和党内部啊有一个阵营是支持美国优先的阵营，他们其实非常的担心，说内塔尼亚胡现在呢可能还会再次来撺掇或者怂恿特朗普，把美国深度的拖入到这个对伊的战争当中。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报道？
0: 看到房间的一些消息显示，这个内塔尼亚胡说最头号的盟友之间。

0: 天最成功的一次会晤，他能做出这样的评价，很显然是在对伊朗所谓的以色列情报发现的新的核设施方面对白宫施加了影响。另外我们知道，在开战之前，以色列方面两个目标，一个是推翻阿亚图拉政权，一个是清除核设施。现在很显然，这两个目标又被重新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所触及啊。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特朗普在这两个问题上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说你告诉我的搞山核设施那些东西我都知道，你不用你来给我来上课。但是在打击伊朗、扩大打击伊朗的目标范围这个方面，很显然双方进行了磋商。我们知道，自2月28号以来，双方啊，包括以色列跟黎巴嫩、伊朗和美国进行了多轮的谈判，卡塔尔这些国家，包括巴基斯坦斡旋期间，所有那些达成的东西现在都清零了，这是以色列最愿意看到的。虽然他和黎巴嫩方面也达成了一个停火的一个协议，那个事实上也清零了，那也是在美国达成的。所以现在就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内塔尼亚胡认为清算阿亚图拉政权、清除伊朗核设施的时机到了，但这就意味着大打。中期选举马上说来临就来临，在这种形势之下，本来共和党的现在支持率一降再降，如果再全面开战的话，尤其要打击核设施、要推翻这个政权的话，那需要更长的时间、更大的精力、财力和武力。这是共和党啊，那个美国优先派显然是不愿意看到的。
1: 但是他们的这种担心有可能会成真，对吧？就这一次，
0: 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打击也就是打到西阿塞拜疆啊、西阿塞拜疆省以前我没有打到的这些地区再打一下，真的全力去清除核设施，需要动用地面部队，这样的投入太大，风险也太大。
1: 确实，我们看到特朗普又再次发出了威胁，如果要是美伊达不成协议的话，可能就要动手了，就对搞山地下核设施来进行攻击。那您觉得这个会不会真的成为现实？
2: 首先说呢，现在美国用什么手段去清除搞山地区的核设施，这应该说呢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从最近一段时间来说的话，尽管美国已经把 B-1B 派到了英国的菲尔福德空军基地，但是呢它很难这个搭载这个 GBU-57 就钻地弹。那么在之前去年6月份呢，它是用这个 B-2战略轰炸机投掷的，而且现在搞山这个设施呢，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它藏得很深，那么距地下的话90到140米，那么 GBU 的话只能60多米，只能钻地头，根本不可能。那么从这个搞山这个设施来看，它是纳坦兹一个附属设施，那么纳坦兹它本身来看，它承担的两个任务，一个是油浓缩，第二个呢就是测试这个核材料。那么会不会在这个搞山有一个这个地下试验场，就是说将来为这个核试验，因为它这个我们看到它那个隧道呢是平行的，那么按照比方说朝鲜的核试验来看，它都是采这样一个样态，就是这个把药装好之后，进行试验之后就把这段给封住。所以这种实验来看，是不是这个搞山是这个伊朗未来这个核武器的实验场，这是我觉得双方都不言而喻的一种这个猜测。
1: 另外我们看到，在会见内塔尼亚胡之前呢，特朗普在白宫呢还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那么加上呢，最近因为乌克兰的袭击伊朗商船的这个问题，让很多人担心说美伊的这个战局是不是和这个俄乌的局势也产生了某种牵连。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在会见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特朗普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等问题。泽连斯基强调，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据悉，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两人曾在7月8号的土耳其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上周，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对此，俄罗斯曾回应称，俄方完全。

0: 乌克兰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另一方面，乌克兰外长瑟比加28号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日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通电话，瑟比加呼吁避免事态升级，阿拉格奇强调相关损失必须得到赔偿。
1: 有分析指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以此向美国示好。该袭击事件表明，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正进一步相互影响。我们看到，在会晤之后呢，泽连斯基透露说，特朗普已经同意了啊，就是这个给乌克兰发放这个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但是，您觉得这个周期到底要多长？
2: 就能够多大程度上缓解乌克兰现在防空方面的困境？这个泽连斯基访美，这个表面上是参加格雷厄姆议员的葬礼，啊，内塔尼亚胡也访美，但是他的光环显然超过了内塔尼亚胡。他见了落马的高管，生产爱国者的，啊，在议会参加了对俄罗斯制裁法案的投票，啊，看到了这个投票和计票的情况。 啊，他拿到了这个特朗普最终的许可，你可以生产，但是即便在资金到位的情况之下，以德国的经验，生产爱国者是爱国者2的拦截弹用了5年的时间，如果生产爱国者3，它至少需要2年到4年的时间。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许可的过程当中， 导引头、固体发动机、这个导弹道的算法这些东西不给你，那这些东西、这些零部件需要从境外运入，这个过程啊，给了俄罗斯在途中摧毁的机会。我认为，特朗这个泽连斯基承诺说到年底我们就能够生产出来，我认为这个过于乐观了。按目前的情况，即便所有的资金都到位， 这些零部件也能运到波兰，这些关键的导弹零部件可能也需要将近1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到明年6、7月的时候才能用到。但是今年的冬天怎么度过？他认为在这个供暖季来临之前是俄罗斯重点打击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个期间，这个时候更需要弹道导弹的拦截弹。
3: 另外，我们看到就是乌克兰袭击这个伊朗商船的这个问题，两国外长呢也是进行了紧急的这个磋商。但是我看有分析说，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是为了向美国邀功。那您怎么看？
4: 应该也是方面考虑，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地区，袭击其他国家的这个商船呢，乌克兰特别是针对这个伊朗呢，还是第一次。那么而且造成一死一伤这样一个后果。在这个我们媒体上我们看的话，是这个泽连斯基总统他在这个首先宣布这样的消息，而且他 讲了对于在里海地区运输的这个船只呢，涉及到这个军品运输的，他都给打击。但是呢，到了这个美国之后，你看他今天他的这个外长跟那个伊朗的外长又通话，我觉得呢，他是在特朗普面前呢表现出这种这个强势，但是呢，特朗普给他摁住了，说你不要把这个冲着把这个战场呢再蔓延到里海区域。所以这应该说呢，是这个乌克兰这个姿态变化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美国不希望这场冲突呢外溢到其他地区。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金融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时值盛夏，北半球的高温强度达到了鼎盛。我们先来看中国，在中国中东部地区处于庞大的暖高压的影响之下，从东北到江南是高温闷热，内蒙古的东部、辽宁、吉林的局部地方还将会面临极端高温的考验。城市当中，像沈阳一直到八月初，这里都是高温不间断，而杭州也同样会连续经历高温，最高气温还将会高达38-39度。不仅白天热，夜间也会有26-27度，甚至是接近30度。暑热是全天候的，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接着我们把目光转向欧洲，强大的北非高压正在向北延伸，覆盖了欧洲的中南部多地。那么今两天这一带地区都会迅速的被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笼罩，其中的35度以上的高温也是更加的广泛，特别是在伊比利亚半岛以及巴尔干半岛的局部地方，

甚至可能会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最后把目光转向北美洲，美国大部在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之下也是热浪滚滚，像是中南部这一带会出现成片的高温天气，需注意防范。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雷阵雨，26到3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22到29度，呼和浩特晴转阵雨，22到31度，西安多云转小雨，27到36度，昆明多云18到25度，太原小雨23到34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6到34度，合肥多云转晴26到33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莫斯科小雨16到21度，柏林晴17到37度，伦敦晴转小雨18到29度，巴黎小雨21到36度，日内瓦晴20到38度，维也纳晴转小雨22到36度，罗马晴24到34度，雅典晴25到33度，开罗晴25到38度，渥太华小雨16到27度，纽约小雨20到27度，华盛顿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首尔小雨26到32度，东京阴转小雨26到34度，迪拜晴34到43度。

0: 伊朗称打击约旦境内美军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日本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200人受伤，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熊本县多家半导体工厂宣布停产。韩国综合股价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韩国媒体报道称股市波动与半导体股集中承压有关。中国大范围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闷热桑拿天气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昨天吉林、北京、山东等地部分地区体感温度超过45摄氏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
3: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将对他们进行猛烈打击，他们将遭受沉重打击。他还说他观看了美军拦截行动的实时视频，并称美军的行动是在保卫该地区。特朗普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在被问及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空袭伊拉克民兵武装时，特朗普说这些打击行动是与伊拉克政府协调进行的，并表示正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公告说，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警告驻中东美军士兵，不要在网络上分享军事基地遭袭的视频，以免相关内容被伊朗利用，协助其评估打击效果。此外，两名匿名消息人士称，驻约旦的美军士兵已被告知手机可能很快会被统一收缴。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否认了这一说法，表示目前没有相关计划。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推迟原定访问利雅得的行程。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
3: 伊拉克总理办公室一名高级消息人士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